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谁在被脸基尼硬控？
0: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五月非农就业人数远超市场预期，巩固加息预期。
1: 印度尼西亚新版生物柴油计划即将实施，推高棕榈油市场需求。
0: 环球人物观察，软银市值一度超过丰田，孙正义短暂登顶亚洲首富。游说科技行业领袖大力吸引投资，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提升法国 AI 实力。芬兰总统斯图布力推欧盟扩容，提议将加拿大等国列为潜在候选国。
1: 世界杯气氛渐浓，总台记者探访堪萨斯城，从美国足球首都到世界杯承办地。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4: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接下来，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比亚迪开发人形机器人，瞄准用户零钱包，多地银行开启补贴微信支付提现活动。内地燃油附加费6月5号起下调。2026年全球手机出货量或降至10.8亿部，创13年新低。微软计划2029年造出实用量子计算机。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2: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5: 近日，比亚迪集团执行副总裁李科在一档访谈节目中说，比亚迪也在开发人形机器人。机器人的竞争在于谁有最强的制造能力、软件能力和硬件能力，而汽车相关 AI 能力与机器人有同源性。如果有一天我们认为机器人可以走向家庭，就可以通过经销商网络售卖比亚迪的机器人。最近，支付手续费让利活动密集落地，地方银行参与热度持续走高。今年五月以来，多地农商行推出微信提现手续费补贴活动。例如，广西农商联合银行介绍，活动期间，储蓄卡持卡人访问微信支付提现比比省小程序，有机会随机领取6666元等额度的广西农商专属提现券。持卡人将微信零钱提现至该行储蓄卡时，可抵扣相应额度的提现服务费。有专家表示，中小银行推出提现手续费补贴，是依托互联网场景，能够直接对接用户高频需求，获客更精准，成本可量化。财经先锋派6月2号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全球市场调研机构最新智能手机市场展望追踪报告显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正进入近年来较为明显的调整阶段。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将同比下降13.9%，降至约10.8亿部，创下2013年以来的年度新低，且下滑幅度已经超出今年2月预测的12.4%。微软公司于旧金山举办的 Build 开发者大会上发布升级版量子计算芯片马约拉纳二代。微软称，这款新芯片的核心突破是量子比特存续时长突破20秒，量子比特数量从上一代的8枚提升至12枚。依托马约拉纳二代芯片取得的飞速进展，微软计划在2029年研发出可规模化落地的实用型量子计算机。
2: 财经先锋派，
6: 财经先锋派，
2: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温度越来越高， 太阳呢也是越来越毒了。那最近如果你走进一些热门的商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突然冒出了很多蒙面女侠？烈日之下，一群人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宽檐帽、防晒衣、防晒袖套、防晒面罩是层层叠加，只露出那一双眼睛，远远看去呢，就像刚刚执行完秘密任务的特工。那有人就调侃说，现在夏天出门啊，穿的那比冬天都还严实。而这身装备里面最有存在感的，往往就是那张被封印起来的脸。这个曾经被无数网友吐槽像劫匪、像养蜂人、像忍者神龟的东西，有一个如今再熟悉不过的名字——脸基尼。那马上就为您带来今天的话题：谁在被脸基尼硬控？大概是十多年前吧，它还是青岛海边大妈们的专属装备。然而十多年后，它却成了不少女性的夏日标配。问题就来了，一个曾经因为丑而被群嘲的产品，为什么它就突然火了呢？答案当然是防晒了，但又不只是防晒。脸基尼最早呢，是一些常年在海边游泳的女性，为了防止海蜇的叮咬还有紫外线的暴晒，用泳衣的面料制作出包裹头部和面部的防护罩。因为造型过于夸张，很快就成为了媒体镜头里面的热门素材。那些年每到夏天，总有外国的摄影师专门来拍摄带着花花绿绿脸基尼的大妈，并且把它当作一种独特的中国海滨文化现象。在当时，脸基尼最大的价值似乎就是被围观，没有人觉得它时尚，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它有些滑稽。年轻女性追求的是精致妆容、墨镜和遮阳伞，没有多少人愿意把自己打扮成全副武装的样子出门。但是市场往往比审美更加诚实，这几年关于防晒的话题明显是变了。过去呢，大家讨论的是晒黑，现在呢，则是讨论的是晒老。从光老化、色斑到胶原蛋白的流失，从防晒霜到抗衰护肤品，越来越多科普内容告诉消费者，紫外线不仅会影响你的皮肤，还会影响你的肤色，甚至加速皮肤衰老。于是人们就开始重新计算一笔账了，一支高端的防晒霜要几百块钱，一次医美的项目动辄呢就上千块钱了，而一件能够覆盖整张脸的防晒面罩只要几十块钱，最多也就是100来块钱，相比事后修复啊，提前防护显然是更加划算的。那当防晒从美容需求变成了健康需求，从想变白变成了不想变老，消费者对于产品外观的容忍度就开始大幅的提高了。只要它有效，丑一点那也没关系。脸基尼呢，正是踩中了这种变化。相比传统的防晒伞和普通的防晒衣，它呢把防护集中到了最值钱的部位，那就是我们的脸、额头、脸颊、下巴、脖颈，这些最容易产生光老化的区域都被纳入到了防护范围。对于越来越重视抗衰的消费者来说，这种近乎无死角的保护天然就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啊，今天的脸基尼早就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了。冰丝面料、凉感科技、护颈设计、防雾结构、骑行专用款、户外运动款等等等等，各种产品呢是层出不穷啊。莫兰迪色系、渐变设计，甚至是显脸小的版型不断出现，曾经的功能产品开始向时尚单品靠拢，不少年轻人甚至把它当作自己穿搭的一部分。墨镜、防晒衣、脸基尼，这三个被称为夏日出行的三件套。办公室要能够搭通勤装，周末要能够搭户外风，还能让人不费事的素颜出门。一个曾经被嫌弃的产品正在被重新定义。与此同时，脸基尼背后的生意啊，那可是越来越大了。随着防晒经济升温，从防晒衣到防晒面罩，从户外品牌到新消费品牌，越来越多的企业涌入赛道。义乌商贸城的一些商家透露，每到夏季，这订单量都会明显增长，部分工厂需要加

0: 般加点赶工。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就显示啊，全球脸基尼市场规模正保持增长趋势，预计未来几年仍将持续扩容。不过这果报的背后呢，也并非没有争议啊。那随着越来越多的品牌涌入，市场就开始出现了概念泛滥的问题。 UPF 50加、原砂防晒、凉感纤维、玻尿酸面料，各种专业术语让人眼花缭乱。一些消费者就担心，那部分的产品是否会存在夸大宣传、防晒性能虚标等问题呢？此前防晒衣行业曾经因为检测的标准还有宣传问题引发过争议，那脸基尼市场同样也面临着类似的考验。对于企业而言，未来真正的竞争恐怕不在于颜色和款式，而是在技术上。谁能够解决闷热不透气的问题，那谁就能够让产品兼顾防晒效果和佩戴舒适度，谁就能真正建立起护城河。毕竟消费者愿意为功能买单，但不会永远为概念去买单。回头看脸基尼的逆袭，会发现它呀其实和洞洞鞋、冲锋衣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他们都曾经被嘲笑不好看，都因为曾经与主流审美格格不入而被嫌弃，但是最终他们都靠解决真实需求赢得了市场。脸基尼爆火的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当代中国女性消费观念的一次变化。过去人们更在意别人眼中的自己，如今呢，越来越多人开始优先考虑自己的舒适、健康和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啊，脸基尼的流行并不是审美的退步，而是功能主义的一次胜利。十年前人们笑它太丑，十年后人们一边笑一边默默地下单。这或许正是中国消费市场最有趣的地方，每一个被市场反复验证的真实需求最终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意。曾经被嘲笑的脸基尼不过是其中最新的一个样本。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等等，节目的最后还是提醒大家，生活不易，防晒咱就不必太焦虑了，别太卷了。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国际财经观察。
5: 美国劳工统计局6月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17.2 万人，大幅超出市场预期。市场普遍认为，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巩固了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希望看到利率下调，但他将把决策权留给美联储主席沃什。来听报道。
6: 当地时间5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17.2 万人，远高于市场预期 8.8 万人左右，失业率维持在 4.3% 不变。这份报告出炉之前，市场预期就业数据低迷，原因是雇主在低招聘、低裁员的环境中持观望态度。数据显示，尽管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但裁员规模也较为温和。投资者预期，美国就业市场展现强劲韧性，为美联储继续优先应对通胀提供了空间。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将在年内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并且预计最早十月就可能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继续呼吁美联储降息，称他希望看到降息，但他把利率的决策权交给美联储主席沃什。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当数字不错的时候，我们应该让经济增长，而不是去阻碍增长。我们上一任的美联储主席不明白这一点。现在我有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我把决定权留给沃什。
8: 由于中东局势动荡，印尼推出了一系列节能措施以减少燃油消耗。从下个月开始，印尼政府计划再次提高生物燃料在柴油中的混合比例。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棕榈油既是重要的食品原料之一，也是生产生物柴油的核心原料。专家认为，新政策虽然有助于减少对进口燃油的依赖，但是也有可能推高印尼国内食用油价格。总台记者报道。
9: 我身后是印尼雅加达的一个加油站。从七月份开始啊，印尼将正式实施柴油B50政策，也就意味着柴油中生物柴油的比例从现在的40%提高到50%。
10: 而生产这些生物柴油的重要原料正是棕榈油。2025年年初，印尼开始实行 B40 政策，将生物柴油在柴油中的掺混比例提高到40%。专家认为，仅隔一年多的时间，再次大幅提高掺混比例，市场可能还没做好准备。
7: 印尼经济改革中心研究员迪波说，由40%升级到50%，当然是受到国际油价的冲击，但10%是一个非常高的涨幅。我认为市场还没有做好准备，没有额外的棕榈油产能供国内消费，因此食用油和其他一些产品的价格自然就上涨了。
11: Locally on the cooking oil, right, and some of the other products as well.
10: 业内预计，新政策实施后，印尼每年用于生物柴油生产的棕榈油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当前印尼正处于季节性低产期，市场对未来供应趋紧的担忧正在升温。印尼棕榈油产量占全球产量约60%。印尼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印尼毛棕榈油产量达到4655万吨，出口量达到3637万吨，为印尼带来28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28亿元的外汇收入。毛棕榈油是棕榈油产业的初级产品，是南亚、中东等地进口的棕榈油主要类型。市场预期，印尼推行 B50 生物柴油政策，每年将带来200万至300万吨的棕榈油需求增量。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本周环球人物聚焦。软银市值一度超过丰田，孙正义短暂成为亚洲首富。游说科技行业领袖大力吸引投资，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提升法国 AI 实力。全球竞争加剧，欧洲吸引力不足，芬兰总统斯图布提议欧盟大幅扩容。详细内容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12: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软银的 CEO 孙正义。本周孙正义短暂成为了亚洲首富。当地时间周一，软银市值超越丰田汽车，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公司。但是剧情发展很快，由于软银股价已经高度反映 AI 投资热潮，投资者获利了结。当地时间周四，软银股价大跌超11%，孙正义的净资产缩水超100亿美元，在福布斯富豪榜上的排名随之滑落至印度富豪安巴尼和阿达尼之后。分析人士指出，此前软银股价表现出色，得益于孙正义精准的投资判断，也受益于牛市行情，但当前市场越来越释放出进入狂热阶段的信号。那要知道，上一次软银的市值超过丰田汽车时，互联网泡沫距离破裂仅剩几周的时间。在被问及是否担心市场调整时，孙正义是这么回答的。
13: If you look at the history,
7: 回顾历史，电气化和汽车普及那一轮革命，投资热情也曾让市场在1929年出现崩盘，但是此后产业仍然继续增长，持续近百年。我认为人工智能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12: 那孙正义的 AI 压注落点之一就是法国，接下来就来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过去一周，马克龙的科技雄心获得了空前的资本支持，通过选择法国投资峰会，马克龙本周吸引了超过1100亿欧元的 AI 和数据中心投资意向。此外，据 OpenAI 向 CNBC 透露，马克龙还邀请了阿尔特曼出席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分析认为，密集向科技行业领袖游说，体现出马克龙希望提升法国 AI 实力的决心。但是这些项目能否真正落地，仍然取决于法国能否加快审批并缩短数据中心接入电网的时间。马克龙表示，速度和简化流程是现在的关键。有分析师称，马克龙可能会采取巴黎圣母院模式，借鉴2019年巴黎圣母院火灾之后快速重建的经验。不过，由于马克龙无法参加2027年总统大选，相关机制能否延续仍存在不确定性。 最后再来关注芬兰总统斯图布，本周在一场能源会议上，他提出了大幅扩容欧盟的想法。他认为欧盟历史上最成功的政策就是扩员，而现在欧盟

0: 由高福利高效率经济体的代表，但如今芬兰的失业率已经升至两位数，预计今年平均失业率将达到 10.1%， 这也反映出欧洲部分成熟经济体正面临增长动力不足、就业市场疲软等多方面挑战。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日益临近，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在本届世界杯承办城市中知名度不算太高，但是在当地却有响亮的称号，美国的足球首都。那么承办美加墨世界杯，堪萨斯城准备好了吗？赛事期间他们将向世界展现什么样的城市形象？总台记者刘旭报道。
2: 美国中部城市堪萨斯城，这座城市有一个口号，美国的心脏。在11座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当中，堪萨斯城的体量和知名度相对较小。不过这座城市有着另外一个引以为傲的名字，美国的足球首都。
3: 堪萨斯城机场里已经遍布世界杯的元素，代表性的标识和官方纪念品商店，让球迷一到达就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氛围。一句最简单却足够响亮的口号，就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热情。欢迎来到堪萨斯城。
2: 堪萨斯城拥有美国职业足球联盟当中的一支初始球队，就是堪萨斯城体育队，一直有着联盟当中最稳定的球迷群体。在这里，各个年龄层当中的足球的普及率都在全美排在前列。而且这个城市当中还有一支美国女子职业足球联盟的球队，也就是堪萨斯城潮流队。我身后呢，这座球场就是潮流队的主场。这座能够容纳10,000多名观众的足球场被认为是全世界第一座专门为女子职业足球队全资兴建的现代化的专业足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橙衣军团荷兰队把堪萨斯城当做了大本营，而这座球场就将会是荷兰队的训练场地。
3: 另外，卫冕冠军阿根廷也把大本营安在了堪萨斯城。在球队入住后，每天都有球迷在酒店外等待见到球队的明星球员。
4: Second round or third round, hopefully, or quarterfinals.
3: 哥伦比亚队可能能进第二轮或者第三轮，这是我们的希望，或者最好能进四分之一决赛。我认为有很多优秀的球队，比如法国、阿根廷，还有巴西，也许葡萄牙也有希望夺冠。
2: 本次世界杯的堪萨斯城体育场，这里原本是美式橄榄球堪萨斯城酋长队的主场。这座魔鬼主场有着噪音之王的称号，球迷热烈的呐喊曾经创下142分贝的全球最响亮体育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堪萨斯城的市中心走一圈，世界杯的氛围已经扑面而来。市中心的球迷广场也正在加紧搭建巨大的屏幕和娱乐设施。届时呢，这里将会变成一个能够容纳20,000多球迷的无国界的狂欢派对，持续为球迷提供18天的免费观赛和娱乐活动体验。说完了世界杯氛围，我们来看看这座城市面临的挑战。其实首先也是交通。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是堪萨斯城市中心的联合车站。堪萨斯城体育场距离市中心这里呢要15分钟的车程，距离机场40分钟车程，所以在比赛日球迷可以直接开车前往球场。当然呢，当地政府其实也配备了专属的这种交通方案，那么会在赛事期间配备了200多辆大巴，在机场、市中心和体育场之间提供不间断的接驳服务。
3: 另外，堪萨斯城要真切地遇到小城市办大赛事的压力。
2: 世界杯预计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数10万的国际游客。对于一座平时并不以国际旅游而闻名的美国中西部的城市来说，酒店的接待能力、公共交通的运力，再加上国际化的服务水平，都会接受一次真正的考验。但是相信有着天然的足球环境和条件，再加上全城球迷的热情支持，堪萨斯城赛区会成为本届世界杯一张独特的名片，也让这座城市被更多的人记住。
5: 国际媒体监测。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根据欧盟统计局6月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欧盟劳动生产率相较去年同期仅微增 0.1%， 按从业人数和工作小时数计算均同比增长 0.1%， 整体产出效率几乎原地踏步，且较此前明显放缓。从成员国看，按从业人数计算，丹麦增幅最大，同比上升 4.8%， 按工作小时数计算，丹麦同样居首，同比增幅 5.1%，共有6个国家下降，降幅最大的为爱尔兰。据悉，爱尔兰数据长期受跨国企业会计核算扭曲，不能反映本土经济实际表现。劳动生产率常被视为衡量经济体增长潜力和生活水平的关键指标。

0: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受牛肉价格持续飙升影响，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些经营数十年的老牌烧烤店近期相继停业，不少餐厅老板正尽一切努力，苦撑，有的在菜单中加入鸡肉、猪肉等替代蛋白，以分流成本压力。据美国最新消费者价格指数，过去一年碎牛肉零售价已上涨约15%。作为德州烧烤的核心食材的牛胸肉批发价涨幅更达28%。分析人士指出，涨价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持续通胀、关税政策推高饲料与肥料成本、肉类加工业集中度带来的定价压力，加上干旱频发、劳动力短缺、牧场面积缩减，导致美国牛群总数降至75年来的最低水平。据日本广播协会6号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5号表示，一艘载有美国阿拉斯加产原油、另一艘载有非洲南苏丹产原油的两艘油轮均将于7号抵达日本。本次运抵的原油合计约 15.2 万千升。据悉，日本政府3号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总额约 3.11 万亿日元，约合1310亿元人民币的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将用于电力和城市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6月5号，也就是 SpaceX IPO 前一周，这家航天公司在提交给 SEC 的监管文件中披露了一笔重磅交易。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已与 SpaceX 签署云服务协议，谷歌将向 SpaceX 租用 AI 算力，每月支付9.2亿美元。协议期从今年10月到2029年6月，总金额约300亿美元。SpaceX 提供给谷歌使用的，包括大约11万块英伟达 GPU 以及配套的 CPU、内存和其他硬件。这些设备主要部署在 SpaceX 及其 AI 子公司 xAI 建于田纳西州孟菲斯等地的数据中心里。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伊朗外交部6月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这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拉开帷幕，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我的一天被健康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鸡蛋价格突破每斤5元关口，本轮鸡蛋价格上涨有哪些因素推动？未来将呈现什么样的走势？
0: 生产线变风景线，从白瓷车间到百年醋厂，众多工厂开门迎接游客，工业旅游成为新潮流。
1: 财经身边事，聚焦小而美新业态。

0: 1号到8号举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为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请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今年高考，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为确保诚信高考，各地纷纷加码高考安检。在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考点，今年启用了智能安检门、考场信号屏蔽器以及 AI 智能巡查系统，通过科技手段防止作弊行为。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2: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 统计显示，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在海南各考点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监考员郑碧柔介绍，
3: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1: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江西赣西无线电监测中心新余站站长刘阳军介绍，
4: 为保障2026年高考无线电安全，我们启用了车载一体化监测系统、便携式智能测向仪以及云端信号分析平台组网联动。相比传统方式，无线电信号捕捉更快，定位精度更高，能实现秒级锁定信号源。
1: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今年高考期间，河北石家庄交管部门强化路面管控，将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5: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在考试期间，我们将实施静音护考，严查机动车非法改装、炸街扰民、违法鸣笛等行为。
6: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我的一天被健康安排得明明白白。
7: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8: 我是实习记者蔡依林
9: 啊，连续一周靠奶茶续命，凌晨3点还在刷手机，上个3楼都喘，现在整个人都写着电量耗尽，急需返厂维修。
8: 我决定给自己启动一个状态充值计划。第一步，换燃料，奶茶可乐换成养生茶，薯片饼干换成高蛋白零食，先断了垃圾能源的供给。第二步，卸负荷，午休不再是信息轰炸，而是给大脑一个空白格。第三步，深度检修，把以前用来娱乐追剧的时间换成专业保养，状态充值成功。原来新健康消费就是一场给自己的持续投资。
10: 消费新。

0: 刚需健康排第一。大家好，我是文慧。刚刚依林分享了她的健康生活日常，我想立刻问问屏幕前的你，早上是不是被智能手环给震醒的？醒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先扒拉下你的手机，看看这个睡眠分数？买饮料的时候，眼睛是不是自动过滤含糖款，直接盯着零糖零卡的标签，甚至还心甘情愿地为冥想课、养生课掏过钱包呢？如果中了两条以上，恭喜你，你已经是健康消费大军里的一员了。以前我们说健康消费，大家第一反应多半是保健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只要是能让身体舒坦的、心情敞亮的消费都算是健康消费。而且呢，它早就不是偶尔为之的应急操作，而是渗透在吃、动、养心四大维度里的日常习惯。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这健康消费到底火到什么程度了？别急，话不多说，咱们的财经小课堂马上开课，有请依林用一组数据带大家看清真相。
1: 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5到2030年中国健康管理行业深度发展研究与15企业投资战略规划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健康管理市场规模已超过85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1.3%，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2.3万亿元。可以看到，投资健康似乎正悄然取代珠宝和限量手袋，成为定义新一代奢侈生活方式的象征。
0: 听完这个数据，是不是一下子就懂了？咱们身边那些养生茶、智能手环、冥想课的流行真不是偶然，而是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在驱动。那说到吃，当代人可是真讲究啊，配料表成了购物必看清单，零食都开始卷功能性，什么助眠的、补营养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商家做不到的。在运动方面呢，智能手环记录步数和心率成了标配。更重要的是，运动不再是单纯的撸铁打卡了，而是成为三五好友一起社交放松的新方式。身体养护这块呢，大家也开始追求私人定制，中医量身定制的调理方案，专属的营养品搭配，把健康管理做成了精细化。而心灵疗愈更是新晋热门，冥想课程甚至是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都成为我们为内心平静而买单的理由。从办公桌的养生茶，到下班后的理疗馆，从手机里的健康 APP 到治愈心灵的旅行，健康消费早就不是什么特殊选择，而是像吃饭喝水一样融入了我们的日常每一天。但是在这里有个问题想问大家，到底是什么让健康消费从想起来才做的偶尔之举，变成了现在我们下意识的选择？是我们越来越懂得疼爱自己，还是说智能手环设备这样的产品把健康管理变得更简单了呢？又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早就悄悄地变了样？下一期依林会带着这些问题走上街头，和路人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健康到底凭什么成为消费界的 C 位。
2: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3: 今年五月以来，国内鸡蛋价格明显上涨。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截至6月5号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鸡蛋价格进入每斤超5元的周期。那么，本轮鸡蛋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记者走访河南许昌、南阳等地各大商超，发现秦淡区散装鸡蛋零售价普遍在每斤5.4到5.5，个别零售价突破5.5。不少市民选购时感叹，鸡蛋较前期涨幅明显。
5: 之前买的时候还是3块多一斤，现在涨到了快6块钱。
6: 以前早上吃早饭给孩子买鸡蛋都是1块钱一个，现在基本上都是1.5块一个了，贵的还有2块钱一个的。
4: 与上月相比，市场普通鸡蛋每斤上涨8毛至1.8块，部分精品鸡蛋、土鸡蛋价格涨幅更高。短短一个月内，市场整体涨幅最高达26.1%。 相较于年初低价行情形成明显反差，商超售价同步上调，整体蛋价创下近期新高，终端销量相较平价时期有所下滑。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一家商超销售负责人卢闪闪介绍，
7: 俺们超市这两天那个鸡蛋售价一斤要个6元多一点，与以往相比的话，每斤鸡蛋大约上涨就是1元左右，现在销售情况的话与前段时间相比就略显滞后些。
4: 许昌一家超市市场部经理张超说，目前商超鸡蛋供货渠道稳定，库存充足，没有出现缺货情况。
8: 我们一直都坚持利润加价率控制在3个点到5个点之间，主要是受上游成本上涨的一个影响。我们超市也对鸡蛋的价格进行了微调，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家庭消费、糕点制作、餐饮备货等等需求的一个增多，鸡蛋整体的销量还有一个小幅的回升。
4: 造成此轮鸡蛋涨价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指出，主要因为供需结构的改善。2025年鸡蛋产量过剩，蛋鸡养殖行业经历了亏损。去年10月起，生产端主动调节。
9: 一方面是因为鸡蛋市场供应的减少，因为蛋鸡产能从2025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适应性回调了。今年前5个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和鸡蛋产量同比都下降了约3%，也是极大的缓解了市场供应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鸡蛋市场需求的增加，受清明节、五一假期以及端午节的持续提振，经销商、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4月份、5月份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3月份分别增长接近5%。
4: 除养殖端主动调节外，经销商也不敢囤货。6月南方进入梅雨季，鸡蛋在高温高湿下极易发霉变质，冷库储存又成本高昂且影响新鲜度，于是出现随采随销、快进快出的极致低库存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往上走。对消费者来说，虽然要承受蛋价上涨带来的部分支出，但朱宁指出，与往年相比，当前蛋价也不算高位。
9: 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也不是偏高的，只是说相对于去年来说，因为去年确实蛋价是比较低迷的，现在的蛋价又有一个明显的上行的情况下，现在大家跟去年相比是有个同比的上涨，但是跟往年来看应该不是偏高的。
4: 那么后期价格是涨是跌，鸡蛋价格还会涨到6元吗？朱宁认为，端午节后蛋价预计有小幅回落，预计2026年下半年蛋价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中秋国庆备货旺季仍有上涨动力。
1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工业旅游。在福建，从古法盐田到白瓷车间，越来越多的地方打开大门迎接游客，让生产线变成了风景线。来听总台记者阮思彤的报道。
11: 这里就是泉州泉港的山腰盐场，从空中俯瞰，一个个盐田在阳光的照射下显现出不同的颜色，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调色盘。每年从这里出口的海盐高达300吨。穿上雨靴，拿起盐耙，我们就可以走进盐田，化身盐工，亲身感受古法制盐当中的核心工序——旋盐。旋盐是传统晒盐工艺里非常关键的一步，要用盐耙不断搅动卤水，让卤水浓度均匀分布，这样结晶出来的盐粒才会更加细腻。现如今，传统盐田还不断开发出新玩法，体验古法制盐，制作各式各样的盐雕，一系列互动体验让传统技艺从看得见变成摸得到，甚至玩得了。德化白瓷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名片，这里就是德化最大的陶瓷工厂。在这里，瓷器不再仅仅只是传统的瓶罐碗盘，还可以是栩栩如生的树木、灵动可爱的动物和各式各样的创意摆件。在泉州德化的白瓷工厂里，游客们穿过仿古商船，走进陶瓷博物馆，探寻德化白瓷远渡重洋的丝路故事。你还能上手体验拉胚、彩绘、上釉等制瓷工艺，在揉泥塑形、调色描绘间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截至今年五月底，这座工厂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0000人次，越来越多的工业空间正在敞开大门，变身可游可玩的文旅新场景。这个周末，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走进工厂车间，在一步一景中见证产品的诞生，解锁工业旅游的趣味。
3: 在江苏镇江，百年醋厂打破封闭生产线，变身为沉浸式工业旅游打卡地。游客不仅能观看非遗酿醋技艺，还能亲手 DIY 瓶装香醋，探秘智能生产车间。接下来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开启不一样的工业游，来听总台记者马文新的报道。
12: 一进园区，一股浓郁的醋香就扑面而来。在中国醋文化博物馆，光醋的种类就有200多种。今天我就去探访一下，一瓶醋到底有多少门道。
13: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制醋师傅李亮：
14: 糯米蒸饭好后，先经过糖化和酒化成为酒醪，再经过醋酸发酵成为醋胚。
12: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13: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今年五月，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15: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去体验了一下，很好，拍照也拍了，体验也体验到了，真的挺好的。
12: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部长陈腾：
16: 这个新的产线它的速度相比较我们的上一段产业大概是提升到了3到4倍，目前我们的灌装速度可以实现每小时3.6万瓶。
13: 火热的工业旅游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近一年该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中国醋文化博物馆馆长范丽：
17: 人流量近几年每年都同比20%的增长，亲子游、自驾游特别多，研学这块孩子们非常喜欢。
1: 财经身边事，
1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8: 财经身边事：外国游客来中国乡村串门。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10.9%，

0: 在宁海前通古镇开席的那一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
1: 这里的氛围很热闹，我很喜欢。
0: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红妆馆看雕花木窗，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
2: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0: 宁海作为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去发展特色旅游，而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在地文化，让他们真正走出去传开来。
3: 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
4: 徐霞客开游节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亲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0: 小而美这个词值得琢磨，不是大干快上造景区，而是把一个月的活动拉长做细，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群众受益，每季度开资源对接会进行资源共享，让乡镇和旅游企业信息对称。但是张局长坦言，比资源更重要的是人，乡村运营需要年轻人，宁海招募青春 CEO， 让人才驱动运营前置青年回归。
3: 财经身边事，智能设备新趋势。今年智能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叠加海外游客采购需求的持续升温，国内智能眼镜销量猛增。在深圳华强北，智能眼镜已经成了爆款。
5: 在一家电子品牌旗舰店，这款 AI 眼镜4月份刚刚上架，就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尝鲜。
6: 非常棒，如同咱们在手机上很多不便捷的东西，在这个眼镜上都能实现。就比如像拍照一些，我这个肉眼在哪儿直接看到之后，咱们那个简单跟那个眼镜对一下话，它就可以实现了。AI 的功能也不错。
5: AI 眼镜线上销售同样火热，京东数据显示，5月主流智能 AI 眼镜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同时 ，AI 眼镜也是中国游、中国购的热门单品。走进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被摆在各家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元不等。每天都有大量海外游客体验和购买 AI 眼镜。
3: 商户袁小娟：
7: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5: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强北 AI 眼镜销量持续攀升，产品两次上榜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成为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单品之一。
3: 广东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副总经理王成珠：
8: 去年可能市场就3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你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0-80%。
5: 此外，还有不少海外采购商专门来此考察，一旦看好了样品，就会转向大批量采购。
3: 财经身边事，养海鲜新模式。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期，我们餐桌上的海鲜，其中一部分就来自深海网箱养殖。以往深海养殖高度依赖天气，全凭经验判断，如今海南深海网箱养殖依托海洋大数据精准把控，告别靠天吃饭。总台记者报道。
9: 目前正是投放金鲳鱼苗的黄金期，在海南省陵水县陵水湾外海海域的一处深海养殖网箱基地，新的一批金鲳鱼苗被投放入海。鱼苗进入新环境会有应激反应，以前为了获取能够提高鱼苗成活率的水文数据，鱼苗培育企业需要取水样送检，结果最快也要3个小时，但有时候鱼苗的生死就发生在几分钟内。企业也曾想自己安装实时监测设备，但高额费用让企业打了退堂鼓。
3: 某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德林：
10: 以前是咨询过，光一个探头都有好几万，对企业来说肯定是压力很大的。
9: 去年11月，海南省海洋厅向养殖企业试点免费开放智能化赋能深远海养殖数据平台， 和渔业养殖相关的水文、水质、气象三大类，20多项监测数据，在这个平台养殖企业

0: 都可以实时看到。
1: 海南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副主任张林：
2: 我们现在就是以公益性的形式给企业提供这些参数、数据以及产品。
0: 目前在海南陵水，看数据已经融入养殖的各个环节，放苗看数据，换网看数据，日常投喂也看数据，养鱼更科学，养殖损耗和成本大大降低。
3: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赵科、唐明，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3: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4: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共同探讨拒绝毒解压，如何守住解压玩具底线。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各位网友周末好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李兰。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日，我们照旧要和大家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四楼或者五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啊，我们多视窗功能已经开通了，各位朋友左右滑动就能看到我们的多视窗。那视频号里的朋友请多点赞多转发，谢谢各位的支持。

0: 今天是高考日啊，我们弹幕上已经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对于今年的高考考生的祝愿啊，各位朋友，咱们一起来发一波弹幕祝福好不好？祝愿所有的考生啊发挥出最佳水平。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高考祝福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您现在在哪儿，当地高考考几天呀，我们各地可能有的时候略有一些差别。那么期待着我们此刻啊正在考场中答题的各位考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而与此同时呢，从二月底这个美国和伊朗开始新一轮的军事冲突以来，国际形势也面临着一场大考。那么今天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新闻主题啊，战云再起，美伊互射导弹还能否达成协议？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伊朗和美国，您觉得在六月份之内还能不能达成和平协议？能与不能，理由又是什么呢？期待着大家在弹幕区展开详细的探讨。我们马上，和您一起来看一看新闻的重点背景。
1: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

0: 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1: 好，欢迎各位网友来加入我们对于本周的全球的财经热点新闻的梳理哈。我们首先来关注现在美国和伊朗的双方的这个新一轮的军事冲突的进展。那么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战云再起，美伊互射导弹还能否达成协议？请大家看大屏幕，看我们这条新闻语录。请市民和居民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这是本周巴林内政部啊对于国民发出的警告。那么大家知道巴林在波斯湾的西侧，这个一个面积不大的海湾的城市国家，但是它是有美军基地的，所以呢，大家接着来弹幕区加入讨论哈，期待各位朋友在弹幕上看到您的真知灼见。我们先来说一说本轮伊朗如何对海湾国家，其实有这个美军基地的海湾国家展开了新的行动。
2: 好的，我们知道啊，虽然现在是这个美伊的一个停火谈判期，但是呢，本周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呢是不断的出现这个擦枪走火的情况，而且呢，火药味是越来越浓。那在这一系列的冲突中啊，海湾国家可以说是无辜躺枪，非常的受伤。我们也来梳理一下本周的他们双方的一个冲突和海湾国家遭受这个损失的情况。那首先我们看到三号的时候呢，美军是对伊朗这个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的控制站发动空袭，伊朗呢随后呢对美军的袭击就做出了回应。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呢是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以及美国在中东其他地区的军事基地。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这个科威特啊和巴林都响起了防空警报。科威特的国防部呢就表示说，当天呢伊朗的多架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的这个国际机场，造成了机场的航站楼是严重受损，而且呢科威特还一度暂停了这个空中交通，并且呢是关闭了领空。随后呢，这个科威特的外交部啊也发表声明，外交部说这一次的袭击呢造成了一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声明说呢，当天的这个袭击啊不仅是针对科威特的关键民用基础设施，也对包括这个外交使团驻地在内的设施呢造成了破坏。那这是三号的这一波双方的擦枪走火哈。没过几天，我们看到六号的时候呢，类似的剧情又再上演了一波。那六号的时候呢，先是这个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啊，他在社交媒体就发文说，美军击落了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无人机，随后呢又空袭了这个伊朗的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这个沿海的雷达站。随后呢，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呢也是不甘示弱，他们说呢，为了报复美军的袭击啊，伊朗革命卫队是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海军第五舰队。那和上次一样，这一次呢科威特和巴林呢就再一次的响起了防空警报。那伊朗的媒体呢也报道说，位于巴林的这个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呢是升起了滚滚的浓烟啊。伊朗呢随后当天就发表了一个声明，严正的警告说，如果这些罪恶的行径重演，有限的回应远远不够，你们，他指的是美国，说将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受阻的后果。那通过美伊本周的这一系列的冲突啊，双方的擦枪走火，互相的过招，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呢伊朗他秉持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只要你美军对我动手，我就要打击你在中东的这些基地，那遭殃的就是你中东的小伙伴。
1: 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哈，因为这件事情对于全球的整个，大家看大屏幕啊，对于全球整个的地缘政治包括能源供应链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这是我们央视新闻做出来的环波斯湾吧，包括更远一点到了地

0: 地中海东部的土耳其和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这都在伊朗的整个的进程和忠诚的导弹覆盖范围之内。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请各位网友来分析一个问题，伊朗现在更想跟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大家在弹幕上打一。伊朗现在爱谁谁，他更想要的是能够长期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家在弹幕上打二。
1: 各位网友怎么来分析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来看一看伊朗现在的整个的军事行动越来越频繁，而且这个力度呢也越来越大。他的核心的这个目的是，我们来为各位网友分析一下。
2: 我觉得呢，他实际上现在的目的呢，主要还是向美国来施压，就是在谈判当中呢，逼迫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你看现在他的这样一种军事的打击或者袭击呢，它实际上有两方面的目的。 第一个呢，就是要展示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力，表明呢，伊朗在这方面呢是有这个影响海湾安全的能力的。如果呢，那个美国不满足伊朗的要求的话呢，他就要进一步的展示这个海湾的风险呢会上升。实际上大家看到的是这个袭击哈，看到的是破坏，看到的是海湾地区的安全方面呢出现了影响。但实际上呢， 这个背后啊，伊朗想展示的是他对整个海湾地区的这样一种经济影响力和控制。那么这种影响力呢，是实际上是远大于我们说这个基础设施受到这个损坏的本身的表面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呢还要展示对海峡的控制力。这个海峡的控制力呢，关乎他今后的战略筹码。
0: 目前呢，实际上是为了形成和美方的这样一种对海峡封锁的对抗嘛，然后巩固自己的战略筹码。当然呢，就是伊朗这样做呢，也是因为看准了现在美国国内啊，这种反战的力量呢，日渐高涨，而且它的这个因为这个中东冲突，美国的经济社会压力逐步加大，这个态势也是针对这个态势做出的行动。那么来使得美国呢，在谈判当中呢有所让步，使伊朗呢获得更大的这样一种战略收益。
1: 这非常教授刚才说第一点，就是伊朗希望能够用现在跟美国军事烈度比较低的这种对抗哈，然后呢，包括现在的这种谈判与拉扯来提升海湾地区的影响力，对吧？这个海湾地区的影响力提升之后，对于伊朗有什么现实的收益呢？
2: 从这个伊朗这方面来看，它的现实收益实际上就是指的是，它对这个整个呀，包括从海湾，包括对这个中东地区的这样一种这个控制力。那么这种控制力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安全的控制力，另外一个就是对经济的控制力。安全的控制力呢，大家很明显就是它能够通过袭击呢，使得这个海湾地区呢总体处于一个动荡的这样一种局面。那么如果想恢复一个安定的局面，美国包括海湾国家呢，都需要跟它坐下来谈。 尤其是海湾国家呢，可能需要更多的去做美国的工作，去做让步，甚至呢去跟以色列沟通做让步。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这个封锁了，应该说是接近百天时间了。
1: 对，
2: 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大家可以想象，海湾地区多国的主要财源也同时被封锁了。 没办法，这个输出石油也没有其他的经济支柱，当然包括你看说的这个典型一点的像这个迪拜啊，它有些金融啊、旅游的支柱。那么这些东西呢，都受到了重大的影响。这些国家如果说有这个一年里边有超过一个季度，没有收入，只进不出的话，只出不进的话，那么对于他们本身国家的影响呢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如果说为了避免他们的经济安全的风险受到进一步的威胁，那么这些海湾的富国呢，很可能会从全球抽出资金来支援自己。那么在这样一种情之下呢，就很可能导致全球的这样一种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那这实际上对美国而言呢，也是十分不利的，这是一种间接的影响。另外就是从长期来看，如果这种动荡局面不能够 回复稳定的话，那么很显然，海湾地区所原来能够所吸引的，比如说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些吸引力，数字产业啊、智能产业啊，包括在原来的迪拜啊，在这个在阿联酋或者在卡塔尔建的数据中心啊，以后恐怕再进一步追加投资，或者是说维持现有投资规模的可能性都在降低。 那么对于海湾国家而言，一方面是面临着长期的这个化石能源的这样一种需求慢慢的衰减，一方面呢它可能新的裁员没办法扩充，对它来说又会这产生一个非常强大的战略威胁。那么这种在这种威胁之下呢，很显然它需要会有动机动用现在自己还有的一些能力去做美国的工作啊，比如说在这个伊朗的资产制裁资产的解冻方面，在伊朗的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诉求方面，那么会希望美国能做出让步。那么多方面做工作很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压力在就比较大，而且呢就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冲击也会余波也会冲到美国，所以对于美国民众的这样一种厌战情绪呢也会是一个激发。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呢，就是伊朗它通过在海湾地区或者中东地区的这些影响力呢，或者施加的影响力的增量呢，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影响世界尤其是影响美国对伊朗的这样一种博弈呢，是产生了有利于自己的这样一方面的推动。
0: 来，我们来为大家来画一下重点。那么面对着伊朗越来越强势的这种军事行动，美方的反应是
1: 我今天特意看了一下美国媒体的一个评论啊，现在一个主要的基调是在宏观层面上，美国和伊朗之间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基调。同时呢，在美国国内的很多媒体都表达出来一种僵持的状态，同时也释放出了很多希望能够尽快结束冲突，尽快回到美国国内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回到美国军方啊，在这次美军空袭伊朗的雷达站之后，美军的中央司令部也是在当地时间5号发表了一份声明，内容很多，首先就提到了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斯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前没有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在这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里特别强调了伊朗关于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强调了一下。那同时还有一个细节，在这个声明里提到伊朗在这一轮中是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了7枚弹道导弹，初步的评估显示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里有6枚是被拦截下来了，第7枚是偏离了预定的目标。那同时啊，在这一份军方的声明里还提到随后美军是对伊朗位于格鲁克和格什姆岛的沿海监视雷达发动了打击，以防御进一步的海上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接下来会做什么呢？在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话，大家可以感受到美军或者说美方政府目前保持的是一种非常克制的态度，因为他是这样说的：美军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好持续应对伊朗无端侵略实施自卫的准备。那可以看到这个声明没有提到接下来的这种主动打击，而是采取一个防御姿态。
0: 前有我插句话，这是美军方的表态，叫应对伊朗对美国的无端侵略，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我的
1: 天，对，这是原文。
0: 麻烦你再说一下他的这个军方的这个表态啊。
1: 好，他的原文是这样的：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好持续应对伊朗无端侵略实施自卫的准备。哎，老铁们可以把这个无端侵略也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到底是谁侵略谁，这个事情真的很值得这个文字游戏和文字细节值得大家品味啊。那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美军在五号发表的声明表现出来的极大的一种克制和同时希望战事不要无端扩大化的一个态度，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美国国内，从特朗普本人的在本周一系列的表态也传达出克制和希望迅速结束战斗的这种一个明确表态。很多媒体在本周报道了，是在五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的活动上，这个就是马上就是中期改选嘛，它有很多拉票啊拉选民的这种活动，那就是特朗普在这样的一个威斯康星州的活动上表示会迅速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美国国内这个物价高的这样一个现况吧。那他在活动上说的啥呢？我们很快 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化肥价格会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以前的水平。他为什么着重提到四个月前啊？那就是二月底这个美伊这个冲突之前的价格水平。那同时我还看到美国媒体报道啊，同样是在五号，特朗普表态，伊朗的领导人还没有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还没有达成哦。但同时特朗普又说，最终伊朗，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哎，这个是在五号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特朗普的表态。那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国内的媒体是目前我看到观点非常一致，大多数的媒体都认为，你现在这样的一个美伊战斗呢，就是导致美国国内的油价上涨，哎，产生了很多外溢的效果，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增加，给共产党的选情造成压力。
0: 共和党，
1: 同时
0: 对
1: 啊，共和党，对不起，共和党的选情造成了严重的压力，同时。共和党内部非常希望特朗普能够摆脱伊朗。

0: 还能否达成协议。那么央视频客户端的四楼或者五楼，大家稍微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欢迎各位朋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因为这件事情对于全球的供应链，尤其是能源价格，这个非常直观的这种拉扯。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现在在黎巴嫩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哎，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千云，你观察到美方是怎么表态的？
1: 最近被媒体全球媒体来关注的就是一通非常重要的电话呀，是美以双方领导人在6月1号打了一通电话。现在全球媒体普遍的形容这个电话是8个字，措辞激烈，脏话连篇。哎，可以说媒体也是很震惊的。这个爆料是通过美国媒体来披露出来的，是在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了一个电话，主要是美国方面是对以色列方面呀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了非常强烈的不满，甚至在电话里，哎，特朗普爆了粗口，各种这个脏话就在电话里飙起来了。有一些细节是特朗普指责内塔尼亚胡简直疯了，你严重的干扰了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有很多细节啊，美国的很多的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在这一次的打电话里十分的恼火，对内塔尼亚胡直接是大喊大叫，爆粗口，直接质问内塔尼亚胡，你到底在干什么？你就是简直疯了。他强调，以色列军方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受到孤立。那同时啊，特朗普甚至直接对内塔尼亚胡说，要不是我，你现在就在监狱里，我一直在救你。现在所有人都恨你，所有人都恨以色列。这是在两个顶级的这个领导人的电话通话里直接被媒体爆料出来的原话和细节。那同时也有美国官员表示，这是自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上任以来，他和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那同时以色列媒体也报道这个事儿了，他们也知道啊，以色列时报就指出，特朗普个人认为啊，内塔尼亚胡欠他人情，因为这个腐败案什么的，特朗普一直在给以色列国内施压，那因而在这一次的打电话里啊，就要求对方同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以避免这个以黎之间的局势升级，来干扰美伊谈判取得成果。那至于内塔尼亚胡面对这样的指责和狂飙脏话怎么来回应的呢？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内塔尼亚胡就是支支吾吾说道，啊，好吧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哎，这是一号打了个电话。最搞笑或者最戏剧最抓马的是，当地时间3号，内塔尼亚胡还接受了美国媒体 CNBC 的采访，之后这个 CNBC 就问你们俩打电话这个事儿，哎，特朗普说你疯了怎么怎么样，内塔尼亚胡面对 CNBC 的采访时候回应称，哎，这个太多细节我不能透露，但是啊，我们双方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化解矛盾的，我们可能早上起来意见还不一致，但是下午我们就能够共同行动，
0: 打了通太极是吧？对啊，
1: 我个人认为就是强力的婉尊了一下，
0: 婉尊，婉尊，对对，
1: 那
0: 说的准确，
1: 婉尊，对，他用了一个什么字眼呢？叫我和特朗普之间啊，有时候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是我们俩在核心目标上是一致的，我们俩的关系没有变化，一直非常融洽。
0: 对
1: 啊，然后他的这个口风，在3号，特朗普也接受了一个采访，哎，特朗普也帮他婉尊了一下，说虽然打电话我爆粗口了，但是我们俩合作的还行，关系也还凑合。所以说，这是双方领导人在1号和3号之间的一个表态。
0: 这个千羽介绍的很详细了哈，面对着特朗普在本周的这个开麦怒骂啊，就是这种怒骂怒喷。大家看内塔尼亚胡嘴上说，哎，行行行，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他往心里去了吗？他听进去了吗？他走心了吗？走心啊！美国大哥说话，我得走心啊，我得当个事儿，我得克制在这个黎巴嫩的行动啊，弹幕上打一，走什么心呢？我为什么要走心呢？对吧？就是谁利用谁还不好说呢？大家在弹幕上打2。哎，您觉得以色列走没走心？会不会收手？以色列会，或者说内塔尼亚胡政府会收手吗？按照特朗普怒骂的那个方案，对，
2: 我个人觉得就是至少内塔尼亚

0: 湖内阁呢，它是很难收手的，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哈。一个就是以色列现在的大的政治环境哈，它是右翼乃至极右翼占上风的，在内塔尼亚胡内阁内部呢，它就有许多的阁员呢，它是有这样一种极右翼的立场的哈。那么所以说呢，也包括这个对于这个内阁的支持者啊，包括他的党派，那么实际上呢，他是在极右翼方面呢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说呢，在军事打击来维系以色列安全方面呢，他们的这样一种诉求非常强烈。因此呢，就是作为内塔尼亚胡内阁来说呢，一旦他收手了以后啊，他本身下台的风险就会变得异常之大，
1: 对，
0: 所以他要保证自己的这个政府延续下去，他就要迎合他的支持者对他的这个要求。那么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就是内塔尼亚胡自身的问题，这也是特朗普为什么敢对他这个言辞如此激烈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所涉及的违法犯罪问题啊。那么现在呢，他实际上也是在依靠这样一种乱世，来给自己脱罪。就比如说，真的这个战火真的这个彻底被扑灭了，那么他这个继续寻求脱罪的这个筹码呀，以这个美国对他庇护的这种可能性，他都会减弱嘛，甚至会消失。那么对于内塔尼亚胡而言呢，这显然是灾难性的了，因为至今这个以色列总统也没有松口说啊，这个就赦免了哈，就没事儿了，只是说那我们这个还得你寻求寻求和解吧。所以说呢，从这样一个方面来说呢，以色列呢，他有非常强的动机，或者说内塔尼亚胡有非常强的动机呢，这个继续的把这
1: 把
0: 个
1: 事儿
0: 不
1: 搞
0: 能
1: 大，
0: 让这个事
1: 对
0: 态
1: 对对，
0: 安宁下去，然后呢，使得他自己包括他的内阁的执政的这样一种延续性的得到一定的保障。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啊。我们现在的直播间标题"战云再起，美伊互射导弹还能否达成协议？"2月底以来到现在这个100天了，那中东的战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画上句号。那大概在4月上旬，4月8号前后，双方达成了所谓的停火协议，但是这个小动作也没有停过。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大家应该是不是也有所感受，伊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了。我们来看一看。到目前为止，这个百天战事到目前为止，伊朗最为强硬的表态。
2: 好的，那目前对于谈判，伊朗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哈，我们可以来看看，在5号的时候，伊朗的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穆赫辛拉雷伊扎，他呢是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记者的专访。那从这次专访他的表态，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伊朗目前最新的一个态度。那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雷伊扎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他呢之前是担任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而且呢，他还在这个伊朗前总统莱西任期内呢，曾经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那据 CNN 的介绍呢，雷伊扎他在伊朗安全机构的根基非常的深厚，而且行事呢非常务实，作风强硬。那雷伊扎在采访中怎么说的呢？他说，现在谈判正陷入僵局，特朗普必须打破僵局，主动权在他手里。那我们翻译一下啊，就是说关于现在的谈判，伊朗认为球在美方的脚下，那你想谈，你主动。你痛苦，你改变。
1: 大家翻译翻译，是不是就是那个，你得求我，是吧？用老百姓的
2: 对，
1: 话
2: 我们
1: 说，
2: 经常说谁痛苦谁改变
1: 对的，你
2: 嘛。
1: 得主动一点。
2: 对
1: 对对，那怎么叫主动呢？伊朗期待的主动是什么呢？大家打到公屏上。
2: 对，雷伊扎呢，强调了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他说到说，伊朗与美国啊能否达成协议，这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那雷扎说呢，如果特朗普有意促成协议，这240亿美元啊就是伊朗对特朗普的一个信任测试。
1: 你想跟我谈，你不想表示表示啊？
2: 对，意思就是说，你真心愿意谈判的话，那先用240亿美元来表达一下诚意吧。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诚意。金行，雷扎，而且他说这240亿美元本来就不是美国的资产，本来就是伊朗的钱，你理应还给我。那雷扎还说呢，如果特朗普政府愿意解冻这笔资金的话呢，这将为伊美的未来开启一个新的篇章。那根据伊朗媒体先前的披露啊，伊朗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呢？他是要求这被冻结的240亿美元啊，其中120亿美元必须在伊美发布这个谅解备忘。

0: 上路之后立即解冻，剩余的$120亿呢在60天内解冻。那美方现在顾虑的是什么呢？美方啊，他担心说，哎，我现阶段解冻这笔资金的话，那可能会削弱牵制伊朗的一个关键的筹码。
1: 你现在就是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外头又封锁一道白封锁了，对吧？
0: 对，
1: 就是你等于把他之前的那个就是封
0: 他手里的牌就越来越少了、
1: 啊、对，一下给他续上血了，等于是对。
0: 对，那雷扎呢？他还同时警告美国啊，他说如果美国重新动武的话，就将迈向黑暗之路。那伊朗呢，就会把战争拖到波斯湾以外，战线呢可能会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至曼德海峡、红海和地中海等更大的范围。雷扎说，我们将持续打击其他的美军基地，那就不仅是我们最近看到的像科威特啊、巴林啊这样的美军基地了、啊、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而且呢会令战事进一步的升级。另外啊，我们注意到本周有一个细节，特朗普呢曾经对这个美伊谈判做出了一个表态，他说如果美伊能够达成协议的话，他有可能会与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会面，而且他会感到非常的荣幸。那对于这个呢，在这次采访中啊，记者也是问到了这个雷伊扎。那在问到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可能与特朗普会面的时候，雷伊扎呢是说了两次，说这不会发生。他表示呢，说眼下我们正处于谈判的第一阶段，特朗普已经让谈判陷入了僵局，所以啊，想和这个穆杰塔巴会面，这种可能是特朗普的一个美好的幻想。这雷扎的表态可以说也是给特朗普泼了一盆冷水哈，
1: 特朗普的逐条反驳了，等于是，对吧？
0: 对。另外呢，雷扎还对这个伊核协议啊，即使达成，他未来的一个存续性啊，也表示了怀疑。他说美国在2018年，也就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单方面退出了伊核协议，而且呢美方在这一轮的谈判中啊，一直采取一种模糊的策略，因此呢伊朗已经做好了谈判失败后应对美国可能入侵的准备。那从这次采访所释放出来的一系列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来啊，伊朗现在是非常的硬气，就是你跟我谈呢也行，你要不想谈呢，我也有其他的应对之策。
1: 伊朗本身啊，这个经济政治压力是非常大的。我小小补充一下哈，但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就是，这次特朗普的这个2月28号的比较莽撞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给伊朗送了一个最近十几年没有遇到的一个大礼包。很简单，就是两个字：团结。你给了伊朗各个方面、各种势力、各个阶层团结在一起的一个最直观的理由。
0: 而且我们看到，其实本周以来，伊朗媒体是多次释放出信息说，伊美的谈判已经中断了，双方已经没有再接触了。
1: 这就是说，伊朗现在的这个领导班子吧，你要利用好这样的一个十几年来没有见过的能够上下团结一心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窗口，那么可能就是各方面的军事和经济上承压，但是回过头来和这个凝聚团结这个建设共识相比，可能那些成本政治账上来说都是可以承担的。这是我的一点浅见，跟各位网友分享，大家认同还是反对打到我们的弹幕上。我们弹幕上有网友，抱歉，这个刷屏很快，我不能准确念出您的名字啊，他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说特朗普现在还能达成比奥巴马的伊核协议能拿到更多的一份新协议吗？因为刚才这个李兰也谈到了，伊朗说你2018年你撕毁了我们跟美国的那个，而不是跟美国，跟多国呀，对吧？跟多国的各方的伊核协议你给撕毁了，那现在你要跟我们重新打协议，我凭什么相信你？那如果能达成的话，能不能比当年奥巴马从伊朗那里拿到的更多？能，毕竟这个双方拉扯了这么长时间了，对吧？这个弹幕上打一，不可能在弹幕上打二。
0: 而且我们最近注意到啊，美方的一个表态就是说，当然特朗普一直是坚持说，要解决的是伊朗的核问题，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他们提到的诉求是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了，就是这个
1: 已经开始退了。对
0: 对,
1: 对，
0: 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两件事当然同时重要，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这个优先级已经越来越高了。
1: 哎。 马上我们就要说现在美国国内面对的通胀的压力了，同样说到团结。千余你现在观察到美国国内尤其是共和党内是团结的声浪更高一些，还是分裂的趋势更明显一些？
2: 哎呀，咱们用一个现在常说的词儿叫背刺，这次共和党内部就背刺了特朗普一下。发生在本周当地时间的3号，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大家注意啊，是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哎，大家投了个票，投票结果是215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哎提议和主导的决议，哎，通过了。通过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尽快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啊，还希望通过这个决议来限制他的权利，限制他发挥军事行动的这些想法。同时说以后啊，你要干什么军事行动，除非要获得国会的授权。总之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哎，众议院通过了。那比较明显的一个信号是在众议院这一次215对208票通过的决议里边，有4名共和党籍的众议员背刺或者叫反水了，和民主党人一起投了赞成票。那根据美国的这个法律啊规定，现在众议员通过了这个流程，但是啊，后边还得去送到参议院审议。哎，那个参议院现在啊是共和党占了多数席位，所以这个目前众议院通过这个决议未必能真的限制住特朗普。而且美国还有一个法叫战争权利法，规定了后边参议院必须在大概2周多的时间去进行审议啊，还要不要什么总统签名啊，反正后边一堆的法律流程要走。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大家关注这个共和党人，四个共和党人背刺特朗普，或者说这个决议通过的事儿呢？是因为它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或者说是在美国的国内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就是大家已经厌倦了这4个月的军事行动。美国国内不管是民间还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个反对的声音已经是非常的高了，而且这是从美以伊这个战事冲突爆发以来，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了，但是是第一次通过了，前3次都失败了，但是这一次通过了，有人反水了，这个信号就非常强烈了，不光是反战希望结束冲突的信号，同时也有一个信号，就是共和党国会里边的这些人和特朗普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或者咱们说难听一点，就是他们的利益开始出现分化了。
1: 这个千余讲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马上这个再过个10来天吧，就要进行美国的中期选举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了。就是那么这个美国现在的强势总统同时控制2院的这个局面还能维持多久？那另外一方面，这个我们叫环球操心之旅啊，欢迎大家来操操心。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是7月4号，美国东部时间7月4号，美国的250年国庆大庆。如果为什么刚才问大家说一个月之内啊能不能结束？如果没结束，伊朗还是这么僵着，乃至伊朗到时候表现得更为强势，你怎么跟国内交代啊？你特朗普总统讲话不讲话？你讲话提不提这事儿？你不提吧，所有人都记着这事儿，惦记着这事儿。你提吧，你怎么说？你这赢学这怎么把它说圆了呀？大家弹幕上一起来支支招，就是当成白宫的那个女发言人，好不好？你的这个对，让您来讲一讲这事儿怎么来说圆了。所以说，离这个250年大庆越来越近，这是不是个坎儿？还是说不用考虑这个250年美国大庆的事儿？更关键的坎儿是后头中期选举的事儿。
3: 我觉得其实他现在有好几道坎儿。那么250周年的独立庆典呢，很显然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 这样一个政治上的里程碑。那么从这样一个视角来说呢，肯定是有些影响的。那么比如说他在这个当节点上没有结束这个战事哈，没有办法说明他取得了明确的这样一种胜利，那很显然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啊，对他表示反对，他会承压。但我觉得更严峻的挑战是在日常以及这个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节点上，比如刚才这个咱们谈到的这个他这个众议院投票通过的这样一个要求撤军的，或者是说要求国会继续批准继续战事的这样一个法案呢，他明确的显示了这一点，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共和党人出于自己自身的利益，他需要这个呢对于这个现在的战事的表达不同的意见，对对对。因为呢，在不同的这些众议员，他代表的不同的州、不同的选区，他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在这种利益和这个白宫的利益不统一的时候啊，尤其是到了这个中期选举日益迫近的这个情况下呢，那么这种摩擦、这个矛盾就会爆发出来，给这个白宫呢带来很大的压力。比如说这个所谓倒戈的四名这个共和党的众议员，有两名呢，你看一个是肯塔基州的，一个是俄亥俄州的，这很显然。这两个州是农业州啊，你这个能源的问题已经导致了这个油价呀、化肥的这些问题，那农民就是认着我这个今年要赚钱呢，你这个碍着我赚钱了，你这个众议员就能当下去吗？那很显然他有落败风险，在这方面呢，这个他当然要加大施压的力度。那么另外呢，比如说像宾夕法尼亚，它虽然说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州，但是它的成品油价格，就汽油价格呀、柴油价格，在美国各州当中是能排到，这基本上是前十名到十五名这样水平的。也就是说，你看的是咱们看的都是美国能源部发布的那个汽油价格，但是宾州本身的这个汽油价格它比它还高，因此呢，这个老百姓的这样一种怨言呢，很显然是非常突出的。当然也包括了这些问题呢，就使得说白宫就会承受更多的压力，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共和党人呢，提出反对意见。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视线就聚焦美国国内现在的物价曲线啊，大家把安慰剂这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啊。那么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新闻标题啊要更换为前景成谜，美国财长如何开出通胀安慰剂，所以大家也理解了为什么刚才让您打安慰剂这个关键词。我们要请教各位朋友来说一说美国财长贝森特啊就美国通胀问题做了一通表态。
1: 贝森特就通胀问题做的表态，他自己信不信？他自己的话他当然信了，对吧？不然他干嘛这么说呢？大家明白了不是那么回事，谁都不会信，他自己更不会信。大家在大幕上打二，他到底说了什么？时间交给千羽。好的，第二条语录是这样说的：目前物价只是暂时偏高，之后会回落的。 这句话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的啊。我们这条新闻是来自6月4号的金融时报，标题就是贝森特称美国通胀飙升只是短期波动。大家注意他这句话里每个字眼都是细节，他提到了物价是目前暂时偏高，每一个词都是细节，然后还说到后边很快会回落。 然后我还看了一个新闻，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安慰剂啊，网管提到的纯靠口喷，没有任何真正的药方和实质，所以大家信不信或者贝森特自己信不信，我们都可以讨论。这什么事儿呢？是当地时间啊，3号，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啊要去美国国会参加一个听证会，去回答很多这个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这些委员的提问，然后中间就说了这些话。 然后肯定也就有这个财政委员会的这个委员就问你觉不觉得物价高啊，这个通胀怎么样啊，贝森特就有了上述的表态。然后他提到啊，除了通胀哎有点高，我认为短期波动以外啊，这个经济数据非常的强劲，我认为我们具备经济强劲增长的所有条件，所以这物价就是暂时上涨，最终还是会回落的，这样的一通安慰剂 给到了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的委员们，同时也给到了美国媒体和美国老百姓。那至于怎么干接下来有什么对策完全没有，反正你信不信我信了。接下来还是一个传统异能，就是疯狂甩锅。贝森特在这个听证会上还反复啊，大家说反复的去说这个通胀水平跟我们跟这届政府没关系， 还是拜登的，我的天，还提拜登的，都什么时候了？对，他怎么不说这是奥巴马时期留下的呀？这还说拜登呢啊？对，我也是觉得这个传统异能是随时都能拿来用，反复表示啊，说这个拜登执政时候啊，通胀的水平都特高，你们自己去看看数据。你们这个农业州像魏教授提到的什么宾夕法尼亚，你们这几个州老说化肥高，那跟我没关系。 飙升的化肥价格上涨开始于拜登政府时期，而我们本届特朗普政府期间的这个什么食品啊杂货价格的通胀是有所放缓的。我们特别理解美国人民现在正在处于一个艰难的时期，哎，咱们会度过难关的。目前普通家庭在汽油的支出上平均只增加了大约200美元。 但是啊，我们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会去思考怎么解决的，但是怎么解决我不告诉你。然后这个是一通美国财政部长在这个国会的表态和这个就是答问嘛。但是我们看看美国国内的一些数据和媒体报道啊，很关键，有一些关键的数字。 在布朗大学的一个研究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本周三，就因为这个战争冲突 爆发，美国消费者在汽油和柴油上的额外支出高达530亿美元。哎，美国老百姓一平均，平均每个家庭超过400美元，是额外的一个支出。那在刚刚公布的4月份消费者物价通胀率，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CPI， 现在已经跳涨到了3.8%，创了3年以来的新高。那根本原因就是现在这个汽油、石油的价格太高了，而且就是漫溢到了其他的各个经济领域。 什么运输啊、食品，咱们就不多说了。那还有一个关键的数据，就是本周当地时间3号，美联储发表褐皮书了。我们经常介绍褐皮书。那在这一次最新的褐皮书里就显示啊，美国的很多的地区经济活动是保持了一个轻微的到温和的一个增长，但是消费者的支出出现了分化， 通胀的压力上升了。用大白话说，什么叫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呀？就是我们常说的 K 字形，有钱人 富裕阶层人家该消费消费，高端餐厅高端服务人家还是在保持着自己的消费水平，但另一方面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家庭在捏紧了自己的钱包，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花一分是一分，这个是美联储报告显示出来的一个大白话的翻译。嗯，
0: 我看我们弹幕上大家都在说贝森特的话不值一信也不值一驳啊，美国的通胀只是暂时的，刚才千羽这个也介绍了相关的数据，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下6月4号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啊叫霍尔姆兹海峡危机正在永久重塑石油版图，正在永久重塑石油版图，就是大家听明白华尔街日报这个意思了，就是你即便这个海峡通行放开了，双方协议达成了，能源的价格也未必能回得来，而且它运行逻辑不一样了。我们先请大家来看一张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柱状图，它的分析图片。大家看哈，这是从今年2月15号他选了一个中间点啊，2月15号他选的这个中间点呢，那么大家说2月28号开始的嘛，这分别是沙特、阿联酋和伊拉克。大家看，在2月15号这情人节之后，这出口量都是最高的，这个单位是百万桶。那沙特，你看大概达到了700多万桶每天。然后呢，这个橙色的是什么呀？橙色的是经由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传统的能源通道出口的这样的这个原油，对吧？那么白色的部分是没走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这个部分。那紧接着大家看到3月15号，第二根柱子，这橙色的几乎没了，大家发现了吧？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封锁了嘛，全是黄色的啊。然后你再看这个4月15号，这橙色的被压得更低了。那整个的沙特的石油出口量也都降到了从700多万桶，然后降到了500多万桶。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中间这个阿联酋，基本情况是一样的。你看它在这个二。

0: 2月15号左右还有500万桶的出口，那么它绝大部分也都是走的霍尔木斯海峡，橙色的，大家看到这个柱状哈。到了3月10号为零，大家发现了吧？就完全没法走霍尔木斯海峡了。那后头呢，基本这个趋势是一样的，然后整个的原油出口下降了1倍以上。再来看右边伊拉克，伊拉克基本的情况都差不多，它不走霍尔木斯海峡，它没有别的出海通道，它的整个的这个石油出口就受到了限制。我们请大家来看第二张地图，我们请大家看了看第二张这个地图啊，大家看沙特阿拉伯，它如果不走霍尔木斯海峡，因为这个石油都是在东端的波斯湾生产的，大家看到了吧？那它走什么呢？它走东西通道，从波斯湾由西向东，东西管道一直到它西边红海海岸的港口停布，过了圣城麦迪纳到停布，哎，大家看李兰指的这个位置，对，那对，这就是它的东西管道。东西管道简单的说，简单的说是两伊战争时期霍尔木斯海峡就遇到过被封锁的这种情况，于是修了一个横穿沙特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啊，很大的横穿沙特东西部的这样一个东西管道，现在完全用上了。阿联酋，大家看，阿联酋呢是有着哈布尚到富察伊拉的这个管道的，哎，它这个管道就绕过了霍尔木斯海峡，大家看到了吧？进入了阿曼湾，霍尔木斯海峡的往南边一点，它绕过了哈曼湾，距离并不长。现在阿联酋正在抓紧建设第二条管道，绕过霍尔木斯海峡，大概就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大家看，整个的中东环波斯湾的石油输出的地缘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各位网友，这样的改变是暂时性的，肯定走霍尔木斯海峡这个距离也近，基础设施也好，暂时性的当不上打一，不，这种改变是永久性的，这种改变是永久性的，这就是华尔街日报的观点，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各位网友一边来发弹幕，我们让威亮教授带着我们来梳理一下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确实十分关键，因为现在呢，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就是现在这个海峡封锁已经接近离100天时间了，这实际上这种节点的效应呢就非常非常明显。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就是我们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一定会纠正孩子的很多习惯，比如说不准踮着脚走路啊，就是担心他形成习惯嘛，以后不会好好走路了。这实际上在这个系统思维或者系统科学里边呢，它讲叫做受到冲击和得到适应。什么是受到冲击呢？那么比如说你就开始就踮着脚走路，后来呢你就觉得这是个正常的习惯啊，大家都习惯了，这个系统也习惯了，也能够正常的运行。那么对于霍尔木斯海峡来说呢，它堵的时间越久，那么就需要有一些渠道和方式来进行代偿。比如说刚才王冠提到了两伊战争期间，那么沙特呢就修了东西石油管道，这就是一种代偿，因为那个海峡不通了嘛，你总得还是得把油卖出去，所以要修管道。那么有了这个管道，它就会形成一定的代偿。那么从现在的这种态势来看呢，那么很显然这个未来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样一种畅通情况，大家是有一种悲观情绪的，就即便这个战事没有了，那么可能海峡也不会像原来那样自由，因此呢方方面面都在考虑这个修筑石油管道。
0: 我们网友啊这个问了个问题，说如果都这么干的话，这原油的运这个开采之后的运输成本不一下就上来了吗？
1: 是，它这个运输成本不但上来了，而且呢会非常繁琐的。像这个船，用船来运油呢，它可以运多种型号的、多种产地的、多种不同品质的，你通过发货、通过港口都可以实现。但是石油管道一般而言呢，就通常是运输一种标准的这个成品油或者是一种标准的原油，它很难想象去混用。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成本自然是上升了，所以这也是我想说的代偿或者是得到适应的第二个影响，就是大家也必须要忍受这样一种成本的增加。毕竟通过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它有接近全球石油供应，目前大概接近1/10的这个石油是受到影响的，那么天然气可能就更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么未来呢，这就成为适应的一部分，就是世界经济必须要适应它所带来的这样一种成本的增加，因为也没有办法。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呢，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它本身的这样一种重要性当然会被这种管道的建设啊，或者是扩容啊所冲淡。 但背后的这些安全成本呢，很显然它要继续的支付下去，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当中固定的一部分。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何止是改变了能源供应的版图，它实际上也在改变世界经济的版图。而且说呢，从我们说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呢，从这个英国脱欧开始，方方面面啊，世界上都在负担着许多的这种安全冗余的成本，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建立一些备份。
0: 我插句话哈，我插句话，那个魏亮教授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大家把安全冗余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咱们这个，这一方面，咱们高考的考生们在这眼下正在这个考场中奋笔疾书答题，另外一方面，咱们环球造新啊，我是建议各位网友，既然对吧？咱们月薪三千操心海湾，咱们就要随时做笔记。笔记是什么？安全冗余啊，就是多余的那个冗余。怎么理解这个关键词？什么叫安全冗余？
1: 这种冗余实际上就是具体的例子就是它这些石油管道。你想构建石油管道，尤其是在这个阿联酋地区呢，它要扩容的话，它应该要翻山越岭的。那么在沙特，它需要穿过沙漠地带，成本是非常非常之高的。一旦这个海峡重开，而且真的完全自由的话，那这些管道的价值，那意义就很小了。那么同时呢，就是它的成本会很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海峡迟滞断航的初期，那么这些管道的真正的运力和它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产能，它是缺口很大的，也就意味着这些以后都是你的成本呀。但为什么大家还要建呢？就是为了保障今后有个经济安全，有个能源安全，这些东西，这些本钱呢，你就必须得付出来，不付出来呢，你很可能会遇到的是更大的。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纸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李兰。大家好，我是魏亮。还有我们大牧区的李莹组长啊，欢迎各位朋友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日，我们接着和大家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央视屏客户端的首页在三楼或者四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的多视窗功能已经开启，同样左右滑动 就会看到我们的不同视窗啊，第二个视窗是大屏幕，还有各位您非常喜欢的我们的我们的气氛组长李莹，我们的各位观察员评论员等等，大家自己滑动就行吧。有比我们盘点环球财经热点更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刚刚为您播放的这首海阔天空，送给此刻正在高考考场奋笔疾书的 我们应该是有1200万左右的今年的高考考生，希望孩子们 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好成绩。另外一方面呢，这是人生中重要的一个关口，但它绝不是人生的全部，所以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海阔天空更为辽阔的心情来看待我们正在进行的高考啊。这个我看弹幕区还有不少考生的家长，就再过三年我也是此刻也是这个高考考生的家长。对对对，在可能在考场外再关注我们的直播非常感谢。如果您是考生家长的话，就把我们的弹幕区当成一个许愿池吧，期待咱们的孩子能够出色发挥，好不好？同时呢，这个我们李莹组长啊制作了一系列的高考的心理课短视频，已经上传到我们的公众号上了，已经上传到我们的 公众号上了，大家这个包括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啊。就是我稍微啰嗦一下，我特别理解我这孩子今年要中考，女儿要中考，也是每天心里打鼓的。哎呀，我天哪，这弄老父亲的心情，对的，弄得我天天吃不香睡不着的。那么呢，我们的心理专家的建议是这样的，就第一，孩子，考这个考场一出来啊，不要上来就问怎么样怎么样，你考得怎么样，对吧？而且不要阻止孩子立刻去对答案，考完的就已经完了，好不好，家长同志们？
1: 对，考完的那个科目就马上翻篇，大家集中注意力来关注下一场的考试。
0: 孩子好样的啊，中午咱们要么回家吃， 然后咱们要么边上这个找个餐厅等等等等，你想吃点什么也不要跟平时吃的反差太多，这是我们医生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平时不吃海鲜，说咱们去吃龙虾吧，你下午万一拉肚子怎么办，对吧？所以说呢，
1: 我当年中考高考中午吃的是麦当劳。
0: 可以，就是对，就是要是家常菜，就孩子吃过的就保持一个他的好的状态，不要去阻止孩子说咱们赶紧对对这个第一科考多少分，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啊，把精力集中到接下来的 考试的时候，感觉家长比学生更焦虑，是不是？
1: 啊，对，这个包括家长啊，就是说今天啊，就是不要那个穿的过于拉风，或者说家长穿的过于的，就比方说你平时穿的都挺低调的，跟我现在似的，然后你突然穿一身红，出现在学校门口，你给孩子一种很反常的心理暗示，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我们的心理专家说的，好吧，我就磨叽到这儿，我们再一次请各位全国的网友为我们的高考考生 送上咱们的祝福啊，这个出色发挥，海阔天空，路还很长啊，路还很长。来，我们接下来，对对对，接下来呢，咱们除了送祝福之外呢，我们还要送点实在的。实在的是什么呢？是大家的一位老朋友，哎呦，他出书了，他非要把这本书当成奖品。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老朋友是谁，请看大屏幕。
2: 王冠红人馆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肖博士。有段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这是因为今年以来我被外派到湖北宜昌去工作，所以来现场参加节目的次数就变少了。不过虽然来咱们直播间的次数变少了，但是每到周末，我其实一直都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在继续咱们的环球操心之旅。那这次呢，我又给大家带来一种新的参与方式。大家记不记得前年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会写一本书， 把我经济分析当中用的这个方法论给它写下来。那现在它出来了，《读懂货币投资的宏观逻辑》。那我这本书是以货币为切入点，从货币的概念和货币的规律出发，来重新观察和分析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这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几年比较火的这个黄金的货币化呀，金本位会不会回来呀， 什么加密货币、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股市投资，都在这本书中进行了讨论。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呢， 是从历史脉络出发，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所以相对而言也比较好懂。而且文字上我也刻意用了一些比较直白的表达方式，好方便大家理解。那么我说的这个新的参与方式呢，就是我会把这本书作为奖品参与到咱们的抽奖环节，送给咱们的粉丝朋友，希望大家喜欢，也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同时我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就这本书的阅读跟我做一个反馈和互动。好了，谢谢大家，我还会再回来的。
0: 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肖博士。老朋友问肖博士去哪儿了，刚才说了这个阶段性的派到湖北工作了啊，他还声称要再回来啊。大家请大家把肖博士我们一点都不想你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
3: 太口是心非了吧。
0: 对对对，然后我们截屏发给他啊，肖博士我们一点都不想你，肖博士你不用回来了。
3: 我今天早上一到台里就拿到了肖博士的这本新书，我没来得及仔细看啊，但是大概翻了一下，发现是干货满满，非常硬核，所以希望所有的网友们也一起来关注，为肖博士的这个新书打 call 啊。
0: 他一定给你发红包了。然后呢，好，那个大家把肖博士我们的一点都不想你打到公屏上啊，然后把您的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您送上肖博士的新作，期待各位朋友参加抽奖。那么当然更期待的是大家加入我们接下来的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什么呢？我们呢邀请各位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高调开撕，马斯克为何要和英国工党过不去啊？英国工党就是英国的执政党。现在马斯克，你作为世界首富，你跟英国政府撕什么呢？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0: 这张新闻图片呀、这张新闻图片大家看大屏幕哈，左边这英国首相啊，工党的也是党魁领袖斯塔默，右边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不久之前还来北京随团采访的，美国最著名的也是这个星球上最著名的企业家，马斯克。按说马斯克最近应该很忙，因为他的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他的这个星舰啊，他的这个火箭回收公司，包括星链等等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科创公司正在上市啊，正在 IPO， 但是他却忙着干嘛呀？忙着去点评现在英国的政治生态。那我们为您带来这张图片，是来自6月4号《金融时报》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文章，标题叫做《这个马斯克社交媒体的中心》，社交媒体的重心从 SpaceX 转向了英国极右翼的政治。哎，这说的是怎么回事？按说他的 SpaceX 全球历史上最大的 IPO 啊，这个金融史上最大的 IPO， 你有什么比搞钱更重要的事儿啊？你作为一个大科创家和大资本家，对吧？不，他在自己的公司上市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天天在点评英国的政治，点评什么？怎么回事？
1: 过去的一周啊，咱们老铁们，你能发一周发多少微博或朋友圈，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人家马斯克一个礼拜在自己拥有的社交媒体这 X 上发了110多条专门关于英国政治的帖子，不限于直接发、转发还有回复。那整个这100多条的核心重点就是关注了一个事儿，就是英国大学生亨利·诺瓦克遇害的这个案子。那有英国的媒体去统计，这一个礼拜他发的100多条占到了整个他社交媒体发帖量的1/3，超过了 SpaceX 上市的这个内容啊。为什么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关注这个事儿呢？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案件的梳理，然后大家也可以讨论。因为这个案件呀，在目前的英国社会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它涉及了学生、种族，还有这个犯罪等等一些重要的因素。这个事儿是去年2025年12月3号发生的，当天晚上啊8点半左右，一个18岁的英国白人大学生，小男孩诺瓦克结束了球队聚会以后啊，就是往学校宿舍走。根据警方的事后调查，这个孩子全程清醒，没有醉酒，这个是一个因素啊。在回家的路上啊，大学生诺瓦克偶遇了同样在路上的一个23岁的印度裔锡克教徒迪格瓦。大家有时间可以百度或者网上查一下什么叫印度裔锡克教徒。他们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啊，就是头上包着那头巾，也是咱们中国网友特别熟的那个印度的那个包头头巾。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宗教问题了啊。后面还涉及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大学生啊，看到这个大晚上的对面走过来一个印度裔的锡克教的这种外国人吧，然后还看见他的这个腰里头佩戴了一把短匕首，这个年轻的18岁大学生无法判断他这个为什么腰里头明晃晃的就带着一把刀。但是根据锡克教的这个教义啊，是他们一个宗教要求的礼仪性的一个匕首。但是除了这把短匕首啊，这个印度裔的教徒迪格瓦他还带了一把长度超过21厘米的超长佩刀，这个就让人很害怕了。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大半夜的你走的路上，对面过来一人，是一外国人，这腰里头别了2把刀，一把短匕首，一把21厘米，大概21厘米，咱们比划一下也得这么长吧，一个匕首。出于这个警惕和自己的这个安全呀，大学生诺瓦克就当时拿出了手机去拍对方，然后俩人就发生争执了。然后这个犯罪嫌疑人，咱们现在可以这么说，因为他被定刑了，迪格瓦就抢走了大学生诺瓦克的手机，然后就拔出了自己的佩刀，连刺了好几刀。根据后来的验尸的这个和验伤的结果表明，其中啊刺中了大学生诺瓦克胸口一刀，深达8厘米，造成了一个致命伤。 那当时呢，他没有现场的死亡，而是带着这个好几刀的刀伤啊，这诺瓦克就带伤赶紧跑。但是这个印度裔的锡克教徒迪格瓦不仅没有对他施救，还一边追着他，一边拍摄了诺瓦克逃跑和濒死的羞辱性视频。后来警方在他手机里找到了啊。那在整个事件案发大概20分钟以后啊，是这个迪格瓦的哥哥去报了警。但是他报警的时候跟警方说的是啊，这个大学生白人大学生扯掉了印度裔教徒迪格瓦的头巾，实施了种族袭击。大家注意啊，在英国的这个社会里所谓的什么政治正确，这个种族袭击
0: 是重罪，
1: 这个警察电话是重罪，警察一接警就肯定是高度重视。但是啊，这个受害
0: 报警人、
1: 犯罪嫌疑人、报警人，他哥哥没有提到说自己弟弟把人给捅了这个事儿，压根没提，就是说他对我种族实施了这个种族袭击。警察到达现场以后呢，看到了这个受伤的大学生，然后没有对他进行救助。虽然这个躺在地上的白人大学生诺瓦克反复的跟警察说，我受伤了，我被人捅了，我现在都没法喘上气儿了，但是警察没有立即的对他进行急救，反而按照这个种族袭击的整个这个法律流程把他当成嫌疑人进行处置了，最后导致了这位年仅18岁的大学生失血过多死亡了。在整个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在一个时间节点是去年的12月8号，警方证实了犯罪嫌疑人迪瓦格你撒谎了，正式以谋杀罪、非法持有刀具罪起诉了迪格瓦。然后就在本周，今年的6月2号，事发地南安普敦的刑事法院裁定迪格瓦谋杀罪成立，判处他终身监禁，最低必须服刑21年，同时驳回了他声称自己遭受种族歧视的这个自卫的辩解。同时啊，随着英国媒体去爆料了很多这个警方的执法记录仪，这英国社会面就炸了，因为这个执法记录仪里边的很多内容就是大学生诺瓦克被戴上手铐反复呼救濒临死亡的这样一个画面，然后直接引发了南安普敦在2号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冲突，造成了11名警员的受伤，还有2人被拘捕。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涉及到种族冲突啊、大学生啊各种样问题，马斯克连续多天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去发表评论，抨击英国政府执行

0: 英国政府跟他正面的这个硬刚，待会儿咱们李兰同学会给大家介绍，这是我关注到的。
1: 这个案子就我觉得这个乔宇说的很清楚了啊，就是在西方，在英国啊，这几年的所谓的这个政治正确，就是只要一涉种族主义，那比什么凶杀什么之类都严重的多。盗窃先要解决种族主义的事儿，结果就是这个18岁的英国本土青年诺瓦克，然后呢被印度裔的锡克教教徒，这显然是一个这个外来移民了，就是有色人种了，就是也是大英当年的殖民地了，看了人家几眼，觉得他带刀挺新鲜，拍张照片，结果就被捅死在街头，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背景。现在英国国内四处都在抗议示威，英国的警方、英国的政府对此焦头烂额，就是这个很多英国本土的民众都在说，这是谁的英国啊，什么，这我们可以想象，因为美国也一次次发生这样的类似的这种种族的这种撕裂。马斯克为什么要来趟这个浑水啊？你一不缺流量，二不缺钱，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是最有曝光度的人，他为什么要来趟这个浑水啊？我们接下来要替首富操心了，大家来分析分析，在自己手里的这个大公司 SpaceX 星舰公司上市的时候，对吧，一下就融资了700亿美元左右，你们有点正事要干吗？还是他觉得英国的事儿就是自己的事儿，他也得环球操心，那操到英国了他就得发表。他几天之内发了110多条推特，我的天，就是他没干别的，你想那推特得编呢，就自己写了110多条推特，就倒是很勤奋的在指导英国该怎么那个调停矛盾、治国理政，他图个什么呀？好不好？央视频官方直播间以及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弹幕区30秒的时间，高调开撕，马斯克为何和英国工党政府过不去？我们有网友说，是不是因为马斯克最近这个太闲了，就上市比较顺利，他是不是太闲了，所以他就看着新闻就想说几句，他觉得马斯克为什么要还不是发一两条，发上百条说英国的事儿，对。
2: 马斯克这人还是精力比较旺盛的哈，就是他比一般人来说他想的多，然后干的事儿也多，这个肯定。这个他的这种想象力啊，还有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做事情的冲动啊，他是超过一般人这个水平线的哈。这是我们只是说从他的这样一种经历上来说的，所以说呢，发110多条呢不足为奇哈。他可能每天要冒出上百个新想法，那么绝大多数呢，可能大多数人都接受不了，或者觉得就根本就不可能实现。那么这也是他就是能够在比如说像在特斯拉在 SpaceX 那方面成功的一方面，但是呢更多的那个包括马斯克原来自己就说嘛，有上千个想法有一个能成功就可以了，所以他干的很多事儿呢不一定就都是能成的哈，就是或者都是对的，所以说呢他这是精力旺盛的一个表现，但不代表呢他在任何事情上都对哈，我们不去评论他的这个事情他本身。对于英国来说呢，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价值观上啊，可能跟英国现在的这样一种主流的想法啊，包括英国的这个政府啊，他的这个想法呢，他是觉得有不一致的地方，或者说呢，他有看不惯的地方。所以说呢，诺瓦克案呢，不是他第一次这个对英国品头论足，过去这么两三年里边，他总是在跟这个英国有摩擦。要么是指责这个斯坦默他的内阁的一些问题啊，要么是说我要扶植这个英国右翼啊，要么是说这个英国的这个治理体系，包括这个法律制度是不是太刻板了呀？总是在挑英国的毛病啊。那意思就是说呢，我就是看不惯，我就要说出来哈、啊。这个我反正在美国说英国，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啊，有这样一种态度在哈、啊。第二个呢，就是他还是有些政治方面的这样一种，应该说是考虑。那么这种政治考虑呢，就是他原来对这个英国他的右翼政党的这样一种支持。那么现在呢，他看到了这个英国的这个那些人内阁呢，可能在这个政治的民众的支持率上方面啊，包括这个应该说是在施政方面呢遇到了一些困难， 遇到了这些困难呢，那更得这看本来就看不惯。

0: 发现他们遇到困难了，更得上来这个撒点盐。所以说呢，看到了这个问题呢，就指责啊，指责更多的是指向这个英国政府，指向的是他工党政府在这方面的这样一种失职啊，或者是说是僵化。为什么？就是他的意思呢，你是极端的，这个对于这个所谓的种族歧视敏感，使你的执法系统呢出现了这样一种重大的偏差啊，就是看到了所谓的人家这个凶手说到了这个，或者说嫌疑人说到了这涉及种族歧视，立刻就不敢这个自己公正的执法了。他是对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呢是为了指责这个英国政府啊，尤其是工党的内阁呢，这样做呢是他
1: 对
0: 是有重大瑕疵的。当然说呢，从商业利益上来看呢，英国那方面呢也确实对马斯克的企业呢不客气啊，经常的就是有一些针对性的这样一种处罚措施啊，比如说对于他的社交平台啊，对于他的人工智能业务啊，还是有所打击的。所以这里边呢，确实经济上的纠纷冲突呢，也是一个我想也是马斯克的一个切入点。当然了，刚才提到
2: 他长期觉得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的自由度远远不如他期待的那么宽，所谓的宽松和有活力，
0: 对对对对，
2: 大概是这样。对，对，魏良教授，这个继续，刚才你说还说到，
0: 这当然还有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就是包括刚才王冠也提到的问题，都忙着 SpaceX 上市这么着急的事了，为什么还要发帖呢？我的理解呢，是从反面来看哈，就是马斯克这个人呢，他本身他的一种特质就是要吸引大家的关注，然后呢，使他的拥趸呢更加大力的支持他。他看起来是在这个指责英国，但实际上呢，他也是在提高自己的曝光度啊。包括我们看到现在最近的新闻讲啊，他和这个一些这个美国的政要关系又好了起来，是吧？然后呢，他这个在美国呢，
2: 这个美国的政要是谁？关系又好了起来，对对对对，魏教授接着说，
0: 好了起来。然后呢，所以说呢，他通过这个指责这个英国的这些事情呢，实际上是提高了他在美国的曝光度，也提高了他在资本市场上的曝光度，是吧？把他的这个 SpaceX 准备打包上市的若干的平台的能力充分的展现给了大家。为什么老又要用这个平台去发帖呀、啊？要发表意见呀、啊？然后呢，现在看到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这种比较大的波澜。那么很显然，他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商业价值就达到了嘛，让大家看到这个平台恐怕是，即便是没有这个大家公认的这样一种商业影响力，那在特殊的方面呢，它也是有影响力的吧。那么综合这些东西呢，也就是说，就马斯克个人看来哈，是我猜测，他觉得这样做不但不妨碍这个他的上市，很可能还对他的这个公司啊进一步去融带来一些正面的。
2: 我特别同意魏良教授这个判断。我想补充一下啊，就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比方说开特斯拉，对吧，买特斯拉的车，一台特斯拉真正吸引你的是特斯拉这三个字大幕上打一，还是马斯克这三个字大幕上打二，还是说特斯拉和马斯克本身是分不开的，大家在大幕上打三。那么眼下到了 SpaceX 的这样的一个750亿史上最大的 IPO 这个上市的窗口，马斯克要不要曝光量？他需要曝光量，谁会嫌自己的流量高啊？那么这个曝光量仅仅是围绕着企业来吗？一通分析啊 ，SpaceX 这个有多少回收没回收过来，这个星链计划现在在欧洲受到多少限制等等等等，就会不会最后还妨碍了 IPO 的定价以及发行？我们又看到现在又保持了马斯克本人的曝光度，又没有那么多人去讨论招股说明书，大家发现了吧？对不对？比如我们现在就被带到沟里了嘛，我们讨论他和英国政府开撕嘛，那企业又达到了曝光应有的流量，又没有被拿到放大镜去看那些数据面的不足，这是不是马斯克最想要的？大家怎么看？接着来加入讨论。好了，你要是英国政府，你要是白金汉宫，他这个不到一星期骂了你110条推特，你还嘴还是不还嘴？你还嘴吧，流量就是他最想要的，而且你是一国政府啊，对不对？你跟他一个资本家这个互喷，这个好像你怎么着都会受到更多的限制。还嘴，我必须得还嘴，理越辩越明嘛，弹幕上打一，我怎么能忍这窝囊气呢？二，我不理他， 我不理他就是最好的回应，我忙着我自己的英国的现在的这个种族弥合等等，我不能上马斯克的当，我不理他。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我们应大英应该展现的是我们的战略定力，而不是跟马斯克去打嘴仗啊，这个我们就输了。在弹幕上打二，30秒的时间啊。

0: every breath。 英国政府还嘴了吗？
1: 不知道各位网友是选一还是选二，但英国政府必然是选择了一。那我们看一下，在四号的时候，英国首相斯塔默呢就强烈，
0: 我们很多网友说不能理他呀，一理他就中计了，英国根本还是没孰不可忍是吧？
1: 对，斯塔默呢就强烈谴责马斯克借诺瓦克案呢插手英国内政，刻意煽动社会分裂。那按英国金融时报的话来说呢，斯塔默是对马斯克提出了迄今为止最强烈的谴责。那斯塔默是怎么说的呢？他首先呢是公开否认英国存在这个双标执法，他同时呢斥责极右翼以及马斯克呢借案件煽动族群的仇恨，制造社会分裂是不可原谅的行径。斯塔默说，需要表明我们国家的立场，因为马斯克呢最近又在干预我们的政治，试图煽动分裂，这不符合英国的价值观。那斯塔默呢还表示说，他不会回避对于涉事警员开展违纪调查和反思涉种族警务的指导细节。他同时呢也呼吁民众啊要理性包容，效仿遇害者家属的克制态度，拒绝借惨剧来制造撕裂。那不仅是斯塔默啊，我们看到英国的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也表示说，他接下来呢将重点关注这个社交平台 X 在英国散布的一系列的虚假信息。凯尔就说，现在啊一小撮的亿万富翁，他们对英国人的生活，包括该国公民如何投票，有着不成比例的兴趣。那我们再看英国的自由民主党领导人艾德戴维呢也批评说，这个就是一场有组织的外国干预英国的运动，而且呢他的幕后黑手呢就是一位不守规矩的美国科技亿万富翁，他一心想把毒药直接注入我们的国内政治。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人呢曾多次利用他的影响力来煽动英国街头的暴力行为。另外呢我们看到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一位教授叫蒂姆贝尔，他也表示说，马斯克的介入啊，绝对是英国政治的一个隐忧。他说，我想不出来最近还有谁像他这样从外部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力度来试图施加影响。马斯克关于英国的发帖数量之多，以及他对英国表现出的近乎痴迷的兴趣实属罕见。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马斯克的举动可以说在英国国内不仅遭到英国政府，也包括英国各政党人士以及英国学者的非常强硬的回怼。那他们都认为说，马斯克的行为这一次是越线了。
0: 大家说说，你要是马斯克，英国政府一通这个开麦啊，狂喷啊，表达了愤怒，哎，你听得进去吗？哎呦，我可不能再让英国生气了，大马上打一。好嘞，要的就是你跟我兑现。对，我就现在发110条，我接着发220条，我得逐条批驳你们英国做的不好的地儿。
1: 果然啊，我的剧情来了。
0: 啊、对，果然啊，我想要的来。对，一点火你们就着，我得接着喷死你们。大家在大马上打二啊。马斯克会不会就到此为止了，就闭麦了，还是会接着跟英国喷到底？大家在弹幕上怎么看？哎，钱宇，他那个马斯克还顾得上那个 SpaceX 上市的事儿吗？还是说这个哪儿什么都没耽误？顾得上，对对对对，怎么样？怎么样？
2: 顾得上，就让我们来操一下首富的心啊！这个几百亿的事儿，我们也参与一下。现在呀，进入到一个什么阶段呀？就是 SpaceX 叫路演，哎 ，IPO 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叫路演，在本周四开始的。我们熟知的很多华尔街的大佬机构都开始举办了各种的路演活动，像什么美国银行啊、摩根大通、摩根斯丹利都开始路演了。而且、啊、其中最受到关注的一场是上周四，哎，摩根大通举办的这场路演活动，哎，当时是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主持的，这个规格哎拔得非常高。当时呢，马斯克就是临时决定，哎，大家视频连线一下吧，就像咱们哥几个一样啊，跟这个是摩根大通的首席 CEO 连了个线。
0: 我天，临时决定的。哎呦，我说他也够随性的，你这跟摩根大通的大老板，你这还不得那个对吧？因为你这双方都带有极强的官宣性啊，你这个对吧？你上市公司的标的和资本方，就也没走什么严谨的这种路演程序，俩人就聊着来，等于是啊，那怎么聊的呢？
2: 而且不是像咱们几个人就是这样一个连线，底下还有摩根大通的客户呢，还有客户在这个看着呢。 哎，所以呢，就是什么叫客户啊？就是你潜在的投资者呀，
0: 嗯，
2: 要认购你股票的这些人啊。那在这个环节里边，哎，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这个戴蒙啊，就问了一下，哎，马斯克先生啊，是什么促使您决定现在把 SpaceX 来上市的呢？马斯克在视频里边回答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巨大的新的增长阶段，我们需要资金来实现这一目标。我对公司的营收预测感到相当满意，并且现在的收入啊会比以前更容易预测。总之就是给大家、给股民、给投资者继续画大饼，新的增长阶段嘛。但是我非常坦白和直接的告诉大家，我需要钱来搞事情，所以你们都来投资我吧。我觉得我直白的翻译一点就是这样。那目前根据很多媒体，比如说像路透社的报道，有很多内部人士在放风嘛，在本周五放出的风和消息就是 SpaceX 这一次啊，首次的 IPO 已经吸引了1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这个数字是他们目标的2倍。咱们上周介绍过，他的其实目标是750亿美元就够了，现在已经认购了1500亿，最新的估值应该是在1.77万亿美元左右，因为还会浮动一下。那还有很多华尔街去评估这个，怎么看这个两倍认购额呢？因为很多新股发行啊，你这个两倍认购其实还可以，比较正常。
0: 对，
2: 但是考虑到 SpaceX 这次的发行是整个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所以这样的一个认购需求目前看是非常强劲的。那目前再说一个基本面，在6月4号正式官宣开始 IPO 路演以后，更多的细节披露出来了，比如说这一次大概会发行5.5亿股 A 类的普通股，就是咱们上次介绍过的一股一票嘛，这种 A 类股是5.5亿股，那每一股是135美元，而且会这个 A 类股会在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和纳斯达克德州市上市两个市场，预计还有5天，6月12号会正式的挂牌上市。刚才王冠提到一个细节啊，不管是马斯克激情开喷英国政府，还是这么多华尔街大佬去给他站台，去吹这个 SpaceX 的前景和他的盈利啊、赚钱的能力，但真的有人去看招股书了。我来分析一下，
0: 那肯定得看，
2: 真的有人在去，
0: 那当然，
2: 这真的有人看，
0: 对对对，
2: 就是。咱们给他点赞，给 SpaceX 这个去画大饼，去给他点赞这事儿，咱不说了。我现在是带着股民朋友说，您一定要看招股书，一定要看问题和质疑，这样才能把自己的风险去控制一下。那本周美国的媒体就是介绍了一个知名的投资人叫 Michael Burry， 他是谁呢？大家去看一个电影叫《大空头》，是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反复看的电影。《大空头》它描写的就是之前美国的这个泡沫危机里边的事儿，是真人真事，是美国特别有名的一个知名投资人叫 Michael Burry， 他就是非常公开的表示自己非常详细的研究了 SpaceX 的 S1 招股书，他得到的观点是，文件中的任何内容都无法支撑10000亿甚至20000亿美元的估值，这个是目前为止看到的最明确的一个质疑声音，质疑这个市值的。那除了我刚才提到这些华尔街大佬啊和马斯克本人视频连线去站台这个路演和 IPO， 在本周4号，SpaceX 的首席财务官 Brett Johnson 也发了一个17分钟的视频，去向散户投资者去推开这个 IPO 的简介。那他在视频里着重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这次发行规模中会有30%的比例是给散户投资者的，然后还介绍了公司的火箭、卫星、人工。

0: 智能业务串起来一个大饼，再次画了一个叫人类成为一个多星球物种的愿景，这个饼太大了。同时还提到了毛利率啊会从49%提高到70%，实现45%净利润这样的一个未来目标，但是没有时间表。所以您是相信质疑的声音，还是吃下这个画的大饼呢？就是投资有风险，我们要见仁见智，保持理智啊。
1: 好，我们先梳理到这儿，接下来咱们视线啊要转向即将揭幕的美加墨世界杯。

0: 然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这上次在卡塔尔啊，这次在美加墨，这是首次三国举办，就要开幕了。那么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要换成厉兵秣马，世界杯开赛在即，冠军花落谁家？大家弹幕上来竞猜一下吧，您觉得 谁会在今年夏天捧起大力神杯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决赛应该是在纽约啊，7月份在纽约，谁会捧起大力神杯？大家可以猜一猜，决赛对决的两支队会是谁啊？这次也是第一次，不光第一次在三国举办，也是第一次48支球队，这个作为一个老登球迷，我对此是强烈反对的。然而我的反对意见对国际足联可能是最不重要的意见，所以就这样了。
1: 那么来，我们这张新闻图片包括世界杯的筹办情况，千羽。
2: 好的，世界杯参赛的球队目前是陆续抵达了美加墨三国。我们选取的是6月3号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片报道，标题是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开赛倒计时，国际转播中心正式启用。这个新闻配图啊，就是媒体在机场正在采访阿根廷国家队的助理教练。那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停着这个民航的客机是 明显是整个的球队球员和教练员刚刚落地进行的这个机场的实地的采访。大概说了什么事儿呢？咱们看一下新闻的基本面。首先，媒体报道的就是现在澳大利亚、厄瓜多尔、沙特等很多球队都陆续抵达了美国，开始的就是赛前的一个适应性的训练。那5月31号，这个就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搭乘了自己国家的专机抵达了美国堪萨斯城，新闻配图就是在堪萨斯城的这场助理教练阿拉亚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阿根廷队不会一直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不会沉浸在过去，而是会更多的着眼未来。那包含有像18年世界杯冠军的法国队呀，还有10年的冠军西班牙和16年的欧冠冠军葡萄牙在内的很多的传统强队，现在还在自己国家内 进行着一些本土的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6月1号，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叫国际转播中心，是国际足联的啊，它是正式启用了位于在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在整个世界杯的赛事期间呀，这里会成为电视 广播新媒体运营的中心，基本上全球的记者都会在这里工作，给大家发来各种各样的报道和赛事的直播解说评论等等。那随着在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的很多的显示屏同步亮起的时候，也正式表明了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达拉斯正式启用。在整个赛事期间会有2000多名转播人员在这里负责每一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
0: 还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了。这个就是央视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报道。伊朗这次原定的这个小组赛的地点应该是在洛杉矶，对吧？在美国的西部的洛杉矶。当然现在我们开篇就说到了美国伊朗现在的这个双方还处在一个战争的局部战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伊朗队现在的进展怎么样？可以说呢，这次伊朗队的世界杯之行啊，可谓是一波三折。那我们知道，虽然去年伊朗他就拿到了这次世界杯的入场券啊，但是这个世界杯之路啊，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那从2月底美伊开战以来呢，有关伊朗可能退赛的传闻其实就一直不断。特朗普呢还曾经表示说，建议伊朗啊，对出于这种 个人安全的考虑啊，就退出世界杯吧。当然了，直到今年4月的时候，伊朗官方说正式确认出征，才平息了所有的传闻。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一次呢，伊朗队是和比利时队、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在这一组。那伊朗队参加的三场 这个小组赛呢，都是在美国境内举行的。头2场呢是在洛杉矶，第3场是在西雅图。 那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外交关系，而且近期的战争原因啊，伊朗其实他曾经申请说是把小组赛啊最好移到墨西哥举行。那墨西哥总统当时也表示说，愿意接受。但是呢，最后国际足联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调整呢将花费超数亿美元的这个成本，直接驳回了这个伊朗的申请。那伊朗呢，接下来就 只能被迫接受在美国比赛的现实。那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签证就是他们最难的一关。那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美国白宫的官员呢在5号的时候表示啊，说伊朗队已经获得了美国的签证。那美联社呢从两位不愿 公开透露姓名的官员的方面获得的消息，说是伊朗队所有的球员、教练、训练员以及部分的后勤人员呢都已经得到了美国的签证。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距伊朗队15号在美国洛杉矶的首场比赛就剩10天的时间了。 但是呢这个代表团中我们知道还有包括像行政人员啊还有伊朗足协的官员大概有10几个人啊没有获得美签。那伊朗驻土耳其的大使馆呢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文说伊朗代表团的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队的这个蓄意歧视呢已经升至了最高的水平。他们要向国际足联投诉。那伊朗足协也表示说美方拒发签证呢是对体育运动最 严厉的干涉，把伊朗的敌对行为呢延伸到了体育的领域。那我们知道由于获得美签不顺啊，国际足联现在他已经是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也就是他们的大本营从美国的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呢改到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市。那伊朗足协呢4号也宣布说伊朗的国足呢现在已经全部获得了墨西哥的签证，伊朗现在呢正在土耳其备战， 他们是计划7号的时候抵达墨西哥的蒂华纳。好，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本届世界杯一个很关键的压力，就是埃博拉病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就最近在非洲啊，就主要是刚果金啊等等啊，然后呢埃博拉的这个病毒的压力非常大。那么因为这次是三国美加墨同时举办世界杯，那你可能就同时要面临着来自于非洲中部的这种球队啊，这个球迷啊， 然后包括这个各方面的商旅啊，这种物流人流物流的这个压力，怎么应对这种疫情的压力？
2: 我现在首先看到的一个统计的数据是截止到当地时间啊，当地时间6月6号，主要爆发埃博拉病毒的两个国家刚果金和乌干达已经累计报告了471例埃博拉的病例。那在刚果金也是出现了80多例的死亡案例，所以说这个一定是还是给世界杯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为本次是有非洲的球队去参赛的。那目前看到的消息是来自参考消息6月1号 的报道，它是这样，美国国务院在5月28号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就提到了美加墨三个国家会采取措施防止埃博拉病毒在世界杯期间的传播。那 一个主旨是我们欢迎世界各国来到北美之际，但同时要确保各地区的民众的健康和安全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是美国国务院发的声明。具体在措施上，我现在关注的主要是墨西哥和加拿大。像墨西哥的比瓦航空公司就是说，墨西哥政府现在已经明确禁止曾经去过

0: 乌干达和刚果金和南苏丹的游客入境了。那这个禁止入境的禁令是从5月28号的午夜起开始生效，持续60天。同时啊，墨西哥是从5月26号就开始加强了防控措施，比如说就在这个机场建立健康筛查点儿。墨西哥的卫生当局是强调，这些措施啊，目的是预防。那预防任何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避免产生恐慌，同时也只能是继续的密切关注非洲疫情的发展。这是墨西哥。那像加拿大政府是从5月27号开始实行一个新的临时边境限制措施，其中也是暂停发签证，比如说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居民这三个国家的居民，现在加拿大这边已经是暂停发放签证了。同时加拿大的公共卫生机构呢也是发表声明，最近几周只要你去过这个疫情受影响的地区，虽然你没有出现症状，这个加拿大公民啊、永久公民还有其他外国人，从5月30号起，如果你入境加拿大，他会被要求隔离21天，有这样的一个措施出来了。目前可以看到，三个主办方的重点还是在于预防，防止病毒的传入和传播，同时呢，还不能阻碍正常的像旅行啊、观赛的这些球迷，还有贸易的一个往来，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措施安排了。
1: 我们有弹幕上网友说，我也不知道谁是冠军，但我已经买了很多周边了。这是真球迷啊。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啊，就是你买了哪些世界杯的周边。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厉兵秣马，世界杯开赛在即，冠军花落谁家。虽然我们这个中国的球队球员没有，很遗憾没有出现在美加墨的赛场上，但是我们的义乌商品是从来不会缺位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义乌商品是怎么登陆美加墨的。
2: 对，虽然呢这个世界杯还没有开始啊，但是我们国内有一个地方其实早就进入了世界杯时间，而且是打赢了赛场外的一场胜仗，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义乌啊。据报道呢，义乌的商家们啊，他们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这个核心备货，包括球衣啊、国旗啊、喇叭、奖杯等产品呢，可以说是全线爆单。另外呢，一些创意十足的像儿童迷你球衣啊、宠物专属球衣更是花样出圈。那我们知道啊，在义乌呢有一些国际足联官方授权的供应商，他们曾经呢已经是连续5届参与这个世界杯相关产品的供货了。这个负责人就透露说，早在去年的6月，随着订单的陆续发过来，他们就开始投入了生产。那到了今年过年的时候呢，生产节奏达到了顶峰，直到今年3月份呢，外贸的订单呢就基本上做完了，只剩一些热门款式的补货订单。可以说呢，义乌这次又是先人一步抢占了先机。那供货商表示呢，回顾这些年来最大的变化啊，他们以前呢是完全按客户的思路做，被客户牵着鼻子走，但现在呢他们是坚持原创，客户按我的思路走。那除了
1: 什么叫客户按我的思路走，
2: 就是说以前是客户想要什么我就做什么，现在是我进行一些原创。
1: 哦，明白了
2: 、客户想买什么得看我原创了什么，我设计了什么。那除了这个传统球衣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儿童迷你球衣啊、宠物专属球衣啊，也是火出了圈。那商家呢就表示说，其实近些年来这种技术的升级呢，也让个性化的定制成为了一种可能。他们呢说10年前啊，比如说他们只接大单，起订量呢那至少要达到500件，但是呢现在 AI 的技术出现了之后呢，他们也开始接一些小批量的定制了。另外呢，这个外贸商啊，他们也在努力摆脱这个4年吃一次红利的这个行业痛点啊。一方面呢是在与国内采购量较大的一些客户建立微信群，而且他们现在和国外的客户也会保持沟通，而不是做完一次就互不联系了。
1: 大家看这个大屏幕上，我们义乌的老板娘啊说，我们恨不得每一年天天都是赛事。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曾经跟大家也介绍，咱们也讨论过，我们全党全国现在都在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大家看看义乌的，对吧，这地球隔着太平洋的赛事，义乌的反应有多么敏锐啊，多么这个速度有多么快。这个义乌发展经验，这个义乌的经验是什么呀？我们让魏教授给我们划分重点。
3: 我觉得从这次他这个世界杯的反应速度来看呢，一个是他把他的经验不断的在创新。那首先呢，我们说义乌在既往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形成了，实际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预测模型。这种数学模型呢，这个大家不要觉得特别高大上哈，它是在经验中形成的。那么现在呢，正在把它这个智能化、数字化。那么很显然呢，现在的他这样一种预测能力、预判能力呢，是变得越来越强了。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这样一种生产模式和发展模式呢，它是中国这样一种园区经济的一个缩影嘛。那么从它原来的前店后厂到现在的这样一种从销售到这个营商的到这个整个的物流的服务呢，它是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这样一种联系。在这种联系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它探索出了许多的新的经验，使得说包括像这个海外仓啊、平台直营啊这些，以及它的这样一种销售和这个生产的这样一种紧密联系，都使得它压缩了成本。再有就是呢，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网络。那这种国际营商网络呢，使得它在全球的这样一种设计影响力、定价影响力。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1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一群年轻的姑娘将在决赛中挑战东道主。

0: 赶紧把把球弹起来，现在是八号郎平，好球，郎平在四号位的斜线扣球，
1: 真不容易啊。
0: 十五平，小飞，十七比十五，最后六比三比二，上海日本队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0: 远，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了自己和世界的差距。凭什么实现理想？拿什么振兴中华？人们从这场胜利中找到了答案。1984年洛杉矶，还是这些姑娘们在奥运决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
1: 姑娘大脚，这是单吗？扣球！中国队15-9胜了第三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大地一片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不要怕，别趴下。1986年，在实现了不可思议的5连冠之后，这支队伍陷入了低谷，而人们从未淡忘对于他们的情感，每每提及，总有无限留恋。

0: 点，在奥林匹克诞生的地方，在先输两局的被动局面下，姑娘们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
1: 俄罗斯队拼命的防守，他把球送回来了，四号球哇球
2: 赢了，
1: 对啊，中国和女子单项队以15-10胜了俄罗斯队，获得了奥运会女子排球比赛的冠军。
0: 2016年里约小组赛2胜3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8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3: 太焦灼了，太焦灼，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条血路。

0: 2016年8月21号，在这个周日的上午，街道上分外冷清，全体中国人都在守候着这场巅峰对决。此刻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达到8000美元。当年的黑白电视早已退出历史，而女排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我塞尔维亚队也把两次暂停都已经用完了，球拍了不错，又是在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中国女排夺。

是否还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

0: 底。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李兰。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我们刚才又一次播放了向中国女排的历届的姑娘们致敬的宣传片，这个希望也能够向我们的此刻正在高考考场的我们1200多万的考生们传递一份豪情啊，就是这个希望能够有所感染。很多朋友都说深受激励。那么我们的中国女排致敬的宣传片，包括我们的系列励志宣传片，都在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置顶，欢迎大家反复的收看下载啊，也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会觉得深感荣幸。那啊，对了，我们今天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置顶的都是这个我们的心理专家带来的高考 tips 高考贴士，希望能对我们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有所服务，期待各位朋友的关注。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给您准备的奖品，这位奖品来自于大家的一位老朋友，他是谁，请看大屏幕。啊，我们的

0: 大家好啊，我是肖博士，有段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这是因为今年以来我被外派到湖北宜昌去工作，所以来现场参加节目的次数就变少了。不过虽然来咱们直播间的次数变少了，但是每到周末我其实一直都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在继续咱们的环球操心之旅。那这次呢，我要给大家带来一种新的参与方式。大家记不记得前年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会写一本书，把我经济分析当中用的这个方法论给它写下来。那现在它出来了，读懂货币投资的宏观逻辑。那我这本书是以货币为切入点，从货币的概念和货币的规律出发，来重新观察和分析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这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几年比较火的这个黄金的货币化呀，金本位会不会回来呀，什么加密货币、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股市投资，都在这本书中进行了讨论。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呢，是从历史脉络出发，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所以相对而言也比较好懂，而且文字上我也刻意用了一些比较直白的表达方式，好方便大家理解。那么我说的这个新的参与方式呢，就是我会把这本书作为奖品参与到咱们的抽奖环节，送给咱们的粉丝朋友，希望大家喜欢，也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同时我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就这本书的阅读跟我做一个反馈和互动。好了，谢谢大家，我还会再回来的。
1: 得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把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会得到肖博士的这本新书《读懂货币》。读懂货币，大家可以把书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读懂货币：投资的宏观逻辑》啊，大家也可以看大屏幕啊，截个屏，小伙伴们可以截个屏。一并送上的还有总台的马年文创啊，肖博士的新书和总台的马年文创，我们后台直接为您抽奖。那如果您对肖博士的书比较感兴趣，抽奖又没抽到的话，可以在京东上进行搜索，《读懂货币》，投资的宏观逻辑。期待着不久之后肖博士在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做更多的观察分享和探讨。好，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今天要和您共同学习的主题，什么是罗马帝国的法律双子星。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二十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

0: 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1: 我们一起来学习全球通史啊！我们今天新的一讲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什么是罗马帝国的法律双子星。我们要讲一讲罗马帝国影响非常深远，留给后世的整个的法律体系啊，可以说是双基石或者叫双子星。我们就先把答案告诉大家，一个是我们曾经跟大家有所谈及的十二铜表法，是不是立刻会想到少林十二铜人十二铜表法，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另外一部叫万民法啊，百千万的万，万民法，大家把十二铜表法万民法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就是罗马帝国法律体系的超级双子星啊，这个它带来了什么样深远的影响，我们打开全球通史175页，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我们一起学的是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早期帝国，哎，公元前274年到公元公元前二十七年到公元284年，那么早期帝国讲的是罗马的这个早期帝国。那我们来看一看呢，谈到了罗马对后世的贡献。哎，斯塔夫·雷安德斯教授说，也许罗马人在思想上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的法律体系。罗马人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请大家注意这样的一个表态，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公元前450年，公元前450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这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着农业民族的成文法。而随着罗马帝国的商业的繁荣和这个疆域的不断的拓展和扩张，罗马人的生活呀，这个次元日益复杂了。原来的法律十二铜表法它就不能满足需要了，那外国人在罗马他作奸犯科怎么办？他就会遭到关押，他的财产没收还是不没收？哎，这怎么算呀？他在不在罗马的十二铜表法的覆盖范围之内啊？那怎么办？该适用什么法律呢？考虑到这种情况，当时有这么一个观念，一个民族无论去往何处，他总携带着自己的法律。罗马人设立了专门的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啊，多次审理的，就是所以你看啊，我稍微赘述一下，根据我有限的法律知识啊，罗马在早期的这个帝国扩张期，它不是按照现在国际法律通用的叫属地管辖，你入了中国的国境就要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对吧？它当时是某种情况下是属人管辖，对吧？你一个阿根廷人啊，你去卡塔尔踢世界杯，然后你去美国旅行，你来中国这个做生意，适用的都是你来自于哪儿的那个法律。所以说呢，就是它是属人法律。那么呢，一个民族无论去往何处，总携带着他自己的法律。罗马人啊，专门设立的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多次审理之后，他们意识到这外来民族中这法律制度太多了，那这个交集只有少数几条，不行，你按照他的出发地。他来自的那个家乡的国度的法律啊，这个你唐僧到了印度执行的还是大唐的法律，这不行，这水土不服，没有做到因地制宜，怎么办呢？为了能够包罗各个国家的商贸外来的移民乃至远方买来的奴隶，他们就制定了另一部法律，叫万国法。哎，这部法律不管你是我们本地的罗马人，还是你是哪来的吧，你东土大唐来的，还是怎么西天那个天竺来的，你只要进入罗马地界，你又是外来的非本国公民，你就按照万国法来进行执行。大概的背景我们就先跟各位报告到这儿，来，接下来我们要划重点了。那么一个是十二铜表法，然后一个是万国法或者叫万民法，咱们先来讲一讲十二铜表法。
2: 好的，公元前450年到公元前449年，罗马当时的政府等于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啊，制定这个十二铜表法。为什么叫铜表法呢？就因为这个法律制定 和批准以后啊，它最早就是刻在十二块铜板上，大家很好理解。刻在十二块铜板上以后呢，罗马政府给它挂在这个罗马广场上，让所有的老百姓普法学法，然后老百姓就说也记不住什么名字，不是刻在十二个铜板上吗？咱就叫它十二铜表法，就这样延续下来了。那很可惜，这个十二块铜板啊，在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罗马的时候，哎，打仗，这个铜板全部的都被毁了，那有一些是散落到民间了，还有一些呢是在当时的罗马的什么史学家法学家的著作中提到过，有一些梗概啊，有一些法律条款和案例，所以后人才知道当时罗马有十二铜表法。那他为什么这么厉害这么牛，是双子星之一呢？那就介绍一下他的在整个罗马历史和西方法律史上的意义。他为什么这么牛？首先，他是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法典，就是形成文字的法典，
1: 文字化了，
2: 而且
1: 对对对
2: 文字化，以前都是口头的。以前有一个法律叫习惯法，习惯法我这提一句，就是贵族大家约定俗成的这个法律，或者处置这个矛盾呀、纠纷形成的一个惯例，咱们就是通俗的叫习惯法。而奴隶死了，王冠和魏亮一商量，以前那奴隶死了就赔2块钱，咱这次还赔2块钱吧，这个就是习惯法。那十二铜表法的出现，就是法律成为了文字，成为了法典，有法可依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那同时呢，因为它的这个法律条款特别多，涵盖的内容也很广，主要就是用文字的形式规定了罗马公民的权利义务，哎，以后你怎么做怎么做，哎，都有了保护和有法可依的条款，避免了像哎，王冠和魏亮这样的贵族对于整个司法权的肆意操控，你说啥是啥，你怎么解释，这个解释权归你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可以说十二铜表法代表了当时的罗马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一个胜利，是整个罗马法的这个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那以后啊，再有任何人犯错啊，犯罪，你怎么定罪，你怎么判刑，有法律的条文依据了，不再是口头一说了。那对于整个贵族垄断法律、滥用特权起到了限制的作用了。那第二个呀，就是十二铜表法是当时罗马政府为了这事儿特意成立了一个叫立法委员会，是这个立法委员会制定的，他确定了侵犯个人利益和违背公共秩序都是违反国家法律的，而非有悖神意。哎，大家这个仔细琢磨一下，这个去罗马旅游您能看见好多神庙啊，这个各个神都有自己的神庙。那这次十二铜表法的产生就代表了他把法律和宗教和神话给区别开了。法律的产生不是神的意志啊，不是太阳神或者月亮神或者宙斯处罚你，而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的，它是从公平公正的这个意义去出发的。哎，虽然咱们今天说的公平公正和罗马帝国的公平公正和这个平等是有区别的，但在那个年代，在公元前450年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出现，它是有非常重大的一个进步的意义了。第一次明确了国家法律它和这个神是有区别的，这个站在历史的视角它是非常牛，是双子星地位的这种证明。同时呢，十二铜表法它也是整个罗马史发展的起点和雏形，所以才会有其他后边很多皇帝去编撰很多法律条款和法典，去完善它，去补充它。到后来甚至中世纪近代欧洲法学的渊源都是起源于十二铜表法，很多历史学家把它称为一切公法和司法的渊源。这个司法不是咱们今天说那个司法，而是私人的私，那个公是公家的公。哎，公法和司法的渊源可以说它奠定了整个哎近代欧洲法学的一个奠基石，有这样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地位的评价。那我现在再说一下历史背景啊，就刚才我提到这贵族老是口头阐释，这个你这个 罗马帝国发展到共和时期的时候，这个平民

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激烈了。你不能老是贵族集团垄断这些事儿来打压我们平民嘛。所以在广大的罗马的这个老百姓的抗争之下，哎，不满之下，就提出了我们要制定法律，要公开法律。当时还产生了很多的这种斗争的现象，比如说有产生了保民官，保民官就是老百姓那个来推举出来的，代表了广大老百姓的义务。你贵族说啥，但是我们保民官去可以否决你，可以去反对你，这是一种形式。还有一种形式，贵族要去打仗了，哎，你要召集平民来参加部队，你得自带武器吧？那你这个连法律都不能保障我的利益的时候，很多的罗马平民就拒绝参战，我不参战，我也不带武器，你贵族你自己骑着马去吧。所以当这种矛盾完全激化的程度下，在公元前454年的时候，哎，罗马的元老院就被迫承认，咱们制定一个法典吧，咱成立一个委员会吧，十个人。然后这就有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了，他不是这十个人自己去撰写法律和法典，先去公派旅游了，考察，这个大家听着熟吧？这十个人呢，去哪儿考察呢？去希腊了。为啥去希腊？咱们就是反复的讲，罗马人的精神故乡在希腊，这个先进的文明在希腊，贵族青少年留学得去希腊，所以现在我们要制定法典了。好，这个立法委员团十个人公费旅游去希腊去考察吧。那这是我这个大白话，咱们娱乐的说。但其实呢，核心的原因是当时的希腊法治遥遥领先罗马，人家100多年前就有自己的法律和法典了。那罗马就是希望直接就咱们不说照搬吧，叫借鉴希腊成熟的立法经验，来保障自己的这个法典撰写工作的顺利和快速的推进。那就提到古希腊的这个法典是在罗马这个十二通标法100多年前出现的，当时叫梭伦立法。那当时这个梭伦立法就形成了系统的成文的法律体系，直接就是在希腊去沿用了。当时主要负责的就是调解城邦内部不同阶层的矛盾冲突，哎，所以罗马的元老院一看那边有啊，我们的精神故乡这个先进文明那儿有，咱们就考察去学习，可以借鉴和照搬过来，毕竟是一个叫外部成熟经验嘛，所以就去一趟希腊。去希腊考察回来以后，哎，罗马帝国就是自己才编撰出了自己的十二通标法。这个内容啊，我就简单说一下，因为它条款特别多，很琐碎。比如说有传唤，有审判，有赔偿，有这个家父权、继承权、监护权，还有一些财产所有权，还有这个房屋、土地、宗教法等等等等，都给涵括起来，最后刻在12个铜板上。那其中有2个案例是现在能在这个文献中或者在历史学家中就是最为人知的，就保留下2个，一个叫葡萄树砍伐案，一个还有一个案子是高利贷伤害案。咱们就说一个葡萄树案吧，是记录在这个记录在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的这个书里的，它体现了十二通标法当时的一个案例。这是一什么案子呀？原告说被告砍了我们家自己种的葡萄树，证据完整，哎，给他告了。但是法庭辩论环节的时候，原告不小心把葡萄树说成葡萄了，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大吗？葡萄树和葡萄的这个分歧大不大？结果判决结果是原告输了。为什么呢？就是虽然你的证据清晰，哎，这个逻辑链也很完整，但是十二通表法里只明确规定了非法砍他人的树木需要罚金，但是没有葡萄，没有这个果实的事儿，所以你输了。那这个特点就体现着十二通标法作为第一部法律文字性的法典啊，它这个形式很重要，但是不会灵活变通。当时它作为第一部法典还充满了各种的形式主义，那个判决啊是严格遵循这个文字规定的，你不会考虑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葡萄树和葡萄就是不一样，砍树就罚钱，砍葡萄你说的是葡萄那就不罚钱，这是一个案例。那随着后来的普法、用法，十二通标法也有了很多的改进，
比如说这么死板的这个规定呢，去进行了一个。

0: 改变。这就说到高利贷伤害案了。在当时啊，罗马有一个高利贷放贷的，然后呢他去收债了，欠债的人呢还不起钱，说把我儿子抵债吧，就是他的儿子作为债务奴隶哎，抵给这个放高利贷的了。放高利贷的非常的暴虐，就给这个小孩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周围的罗马群众看不下去了，这涌入元老院，说元老院说你虽然人家是欠债的小孩，那你不能这么打呀，是吧，给打成这样了。最后元老院呢就是经过这样一个案例去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度，禁止将罗马公民因为债务沦为奴隶，推动了一个法律的完善，就是你还不起债，你也不能把这个孩子或者你家里的人或者说只是说活人去抵债。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去推动了当时的罗马法律的进一步的完善，这个是目前保留的两个著名的案例，葡萄案和这个高利贷案，就体现了十二铜表法作为第一部罗马法的一个进步的地方和一个死板缺点的地方。这是我的介绍了。
1: 这非常的精彩啊，千羽被大家介绍的非常精彩，十二铜表法。那么各位网友，我们做一个，我们一方面呼唤援军啊，各位朋友到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现在在五楼还是六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各个渠道里的朋友来，这个到我们全球通史。今天学习的主题啊，是什么是罗马帝国的法律双子星？千羽刚讲完的是十二铜表法，十二铜表法，这是罗马最早的成型的法律，就是大家理解成咱们社区的那个报栏就行了，就十二块铜制的报栏，然后呢上头刻着罗马最早的成文法。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邀请大家来打卡。另外一方面，我们各位网友啊，这个讲一讲，如果尤其是学法律的朋友，可以在大幕上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立法、司法和执法有什么区别。我们之前讲罗马帝国更多的就是从军事、商贸，这是第一次谈到法律体系，对吧？你法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谁是执行者，谁是制定者，立法、司法、执法，对不对？那立法、司法、执法彼此是什么关系？我们中文为什么这么规定？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到门来交流一下，这个题有点难啊，这个小伙伴们讨论起来。来，我们来说一说罗马的法律体系。法律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它的文字制定，而在于它的可被执行以及不可逃避，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纸面上，它一定要运转起来。那罗马的法律体系是如何运转的？我们就以十二铜表法为例。
2: 应该说呢，这个十二铜表法呢，它实际上它做的是这样一种这个详细的规定。首先呢，就是刚才这个千羽也提到了，就是说之前呢，在这个制定法之前呢，实际上各个国家吧，也包括罗马在内，它主要是这个习惯法。所谓的习惯法呢，在我们现在看来呢，就是指的是一些公序良俗哈。它实际上现在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法律体系当中呢，多多少少也包含着习惯法的成分，主要在民法当中哈。就是你遇到了民事纠纷，那有法律规定，当然要从法律规定；但是没有法律规定呢，那你就是要考虑之前的习惯啊。但是那么考虑之前习惯的做法呢，不能违反这个公序良俗，那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应该说呢，是它的一个延续下来的东西。那么它的反面呢，当然就是这个制定法，就是把这些事情要明确下来，通过明确下来的方法呢，它形成一套可预期的这个制度安排。那么这种制度安排呢，就是对你的这一些这个政治啊，包括国家治理的制度啊，也包括你这个每个公民他本身的这样一种权利啊、义务啊、地位啊，他做出比较这个具体的这样一种规定。那么从十二铜表法来说呢，它应该说呢，从除了治理方面的规定之外呢，它有很大一部分的它是对于经济关系做出了规定，比如说它的债务制度啊，比如说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经济交易的原则呀。那么实际上呢，也应该说是做出了许多的这个详细的规定。那么有一部法律关键还在于要执行。那么执行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你制定法律的机构呢要不断的去完善法律哈，就是你要通过当时立法的原意呢 这个在实践当中去完善。你就看包括我们有这个修订法律的，现在国家都有修订法律是吧，有司法解释。你包括即便是在这个判例法的国家呢，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法院的解释，就是你包括如何去解读这个法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判例法国家它的这个法院的判词呢，绝大部分的内容是解释这个法律，就是我们对这个法律是怎么理解的，所以说呢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对于这个大陆法系的国家的成文法呢，它也一样，它就是你要去解释法律包括修订法律。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应该说呢，立法机构就在执法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它通过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包括共和国时期呢，最知名的就是它的公民大会，它有多种形态，比如说像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库利亚大会啊，包括后来的百人屯大会啊，还包括一些平民的像部落大会啊，平民的决议这些的，它实际上都起到了不断的修订法律的作用。当然这个呢是它是比较高层级的哈，它不可能天天去修订法律，天天去解释它去。那么再有呢，就是大家知道的比较熟知的元老院哈。元老院在这个法律体系当中的作用呢，它是介乎于这个立法和执法之间的。怎么讲呢，就是它没有立法权啊，大家一定要明确的就是元老院不能立法，它就是个，它很像这个现在的一个咨询机构顾问机构哈。都是由权威的人在一起的，但是呢他有建议权，他对有对执法和行政的建议权。那么这种建议权就是指导这个行政机构如何去执法的。那么随着这个元老院的力量的加强呢，他的这种建议呢就变成了一种指令，进而呢变成了一种命令。所以说呢他的这样一种更加频繁的指导呢，实际上是对执法他应该说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那么作为它的具体的这个执行的层面呢，当然就是它的司法层面了哈。那么司法的层面呢，这个罗马呢它设立的有这个裁判官哈，也包括有它其他的执法人员，比如它的执法官呀，有它的这个财务官呀，包括它的营造官呀，它分门别类的是负责不同领域的这样一种法律，包括总体的这样一种判决的。那你像裁判官呢，很显然它就相当于是法院嘛，他这个能够有这个民事审判能力和军事审判能力啊的权利。那么在这块呢，他应该说他是维护他这个整个的这个罗马法他的这个运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枢纽。那么具体的而言呢，就是他也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包括这个大陆法系和这个欧美法系都存在的，比如这个主持的主审法官呢，像这个控辩双方的律师啊，也包括就是说现在这个判例法现在有的陪审团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在当时呢都有一定的雏形。那么在具体的民事包括经济秩序方面，有比如说刚才讲到的维护市场秩序啊、公共秩序啊，包括重要物资供应的这样一种这个财务官啊、营造官，那么实际上呢也都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应该说是维系社会稳定的这样一种作用。那么当然了，在具体的这个社会面上呢，还有许多的这种执法官员。那么这些执法官员呢，也是应该说是对于罗马它本身的经济社会稳定的，它起的是基础性的作用，而且是，应该说是民众更加这个直接接触的这样一个层面。当然了，对于罗马来说，它毕竟它是有这个贵族，它有平民的，有公民，它也有奴隶哈。那么也在不同的阶层呢，有不同的这样一种制度体系在维系。比如说一类会议呢，它就确保啊不能有贵族参加，必须只有平民和这个平民的保民官在一起。那么也是对这个相关阶层的就是权利和利益的一种保护机制。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在罗马帝国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在变化的。但总体来说呢，它应该说这种有一定程度上的司法和执法呢，也使得它的有效性，也使得说罗马法它整个的体系得到了一种延续和保障。
1: 这个比较专业哈，威亮教授为我们做了比较专业的讲解。那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学习。我们今天学习的全球通史最新的一讲啊， 什么是罗马帝国的法律双子星？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在全球的这个司法史上都有着比较重要象征意义的十二铜表法啊。我们来看一看另一个 superstar 啊，这个非常受关注，也是形成了罗马司法体系双基石的另一部法律。我们刚才已经为大家谈到了万民法，我们来说说万民法的基本情况。
3: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颗超级双子星啊，万民法，它又被称作万国法。那我们先给它一个简单的定义啊，这个万民法呢，它起源于公元前的三世纪，是在罗马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为了处理这个外邦人纠纷逐渐产生的，所以呢，它可以说是调整罗马公民与外国人之间以及外国人他们相互之间民事关系的一个法律。那这个万民法它诞生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有人啊打了一个比方，他就说啊，万民法的诞生啊，其实它源于罗马当时一个非常现实的困境。这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人啊，他太能打，地盘太大了。这个我们说那个罗马帝国当年是开疆拓土啊，奠定了一个自己的鼎盛时期，但这个开疆拓土之后，很多这个幸福的烦恼也就来了。
1: 怎么治理？
3: 对，我们知道，早期的罗马啊，它有点像一个封闭的这个高级俱乐部。那适用于他们的法律呢，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十二铜表法，它是非常严格的，注重形式。比如说呢，如果你要订立这个契约呀，你必须在特定的神明面前说一番特定的套话。如果说你少一个字儿或者手势不对的话，这个合同就黄了。那起初呢，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大家都是罗马人，
1: 就都信佛祖，比如说
3: 对
1: 吧，
3: 我们有共同的这个语言和
1: 共同的信仰。对对对，我们都信，比如说我们福建的朋友，就是我们都信妈祖，大概是这样的。 对
3: 是。那我们知道啊，到了这个公元前三世纪之后，罗马的这个版图是在急剧的扩张，那地中海呢也变成了它的一个内湖。那随着这个商贸的繁荣啊，越来越多当时罗马人称的这个外邦人，也就是没有罗马公民身份的行省的居民，甚至是奴隶，他们就逐渐的涌入了罗马。那这些外邦人相互之间，或者说他们和罗马人之间呢，也不断的在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纷。那问题就来了，这个罗马之前自身的这个法律，他不管外邦人，那他们的纠纷谁来判呢？我们说啊，罗马人他们虽然非常高傲，但是他们并不傻。他们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棘手的涉外纠纷啊，在公元前的242年，罗马呢就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司法官职，叫做外事裁判官。
1: 我还以为叫理藩院，清宫戏都叫理藩院。对对对
3: 对。那这个外事裁判官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他们呢不用直接去套用原来罗马的这个法律，他们是可以去参考各个民族的商业习惯，比如说啊，这个腓尼基人的买卖规则呀，希腊人的这个海上借贷的习惯啊，他们从各个民族的这个商业习惯中啊，提取出那些大家都能接受的最朴素的一个公约数，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这种混合了多民族习惯，而且不讲究之前罗马那种繁琐形式的一个规则，从而就形成了一套独立的这个法律体系。这个呢就是万民法。那我们一句话可以总结啊，之前这个罗马的法律它是罗马人自己的一个特权，而万民法呢是罗马帝国境内普遍适用的一套规则。比如说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说你是一位来自希腊的商人，你横跨了地中海来到罗马帝国的行省埃及，这个时候呢，你要和一位犹太裔的这个亚历山大的商人来签订一份小麦的购销合同。那首先呢，你们语言不通，习俗各异。那如果说按照罗马城那套非常严格的法律啊，这个合同可能就根本没有法律效力了。因为你既不是罗马公民，也不懂那些繁琐的形式主义的程序，那么什么法律是能保护你的交易安全的呢？这个答案就是万民法。 那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万民法，它其实可以被称为当时罗马帝国一个大一统的商业工具。那其实呢，万民法它在历史上啊，也留下了很多生动的案例和具体的条文，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首先这个万民法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的准则，

0: 就是不能欺负老外。怎么讲呢？万民法的这个核心精神啊，它是诚实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那其中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啊，不能欺负老外，就是外交使节神圣不可侵犯。那罗马史中呢，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案例。在罗马建成的初期呢，国王这个塔丘斯啊，他的一群心腹，他们在途中抢劫并且杀害了洛兰图姆城派来的使者。那当时呢，被冒犯的这个洛兰图姆人呢，就表示了强烈的抗议，要求呢根据万民法来制裁这个凶手。那结果怎么样呢？虽然啊，这个国王塔丘斯他起初呢是因为护短哈、啊，他是要保护自己的心腹，他一直在拖延审判。但是不幸的是，他在一次祭祀的途中就被这个死者的朋友，就是这位被杀害的使者他们的朋友所杀死了。而且呢，这个凶手嘛，他们还特意是放过了主张正义的另外一个国王，叫罗姆路斯。那罗姆路斯呢，最后呢是将这个凶手们，也就是杀死国王塔丘斯的这个凶手，移交给了洛兰图姆人。而且啊，他还说凶杀已经用凶杀做了回报。那这个案例呢，也确立了万民法的一个铁律，就是说侵犯使节就是违背万民法，加害者呢将被剥夺生命，甚至呢是要交给敌国处置。那接下来我们看，时间来到了公元的212年，当时的罗马皇帝卡拉卡拉呢，他是颁布了历史上著名的这个安东尼努斯敕令，授予帝国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自由民以罗马公民的身份，也就是帝国之内所有的民族群体个人都是拥有了罗马公民这样一个身份。那在这一刻呢，理论上之前罗马自身的这个法律和万民法的适用主体可以说是重合了，但是万民法并没有消失，它反而成为了罗马帝国一个普世价值的代表。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万民法它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历史意义呢？有历史学家就把它称为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粘合剂。为什么这么说呢？历史学家说这个万民法它是当时罗马帝国维系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那如果你只是一个被征服的民族，你可能会仇恨罗马军团，但是你不会仇恨万民法，因为它会保护你的交易，允许你结婚，而且呢给奴隶以获释的希望。所以呢，它是通过一种跨文化的法律框架，使得这个罗马的统治呢在它的边疆地区得以维持。它不仅呢是为罗马社会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呢也是促进了罗马与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的交流。
1: 万民法，大家可以再一次把万民法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再一次呼唤援军啊！这个小伙伴们打开和下载央视频 APP， 我们在首页，我们在四楼还是五楼吧，往下滑动一下，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今天的主题啊，是什么是罗马帝国的法律双子星。一个是公元前450年左右制定的12铜表法，印在了12块铜板上。那么还有刚才李兰讲到的，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所谓的罗马之外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那怎么办呢？什么是行为准则？万民法，大家一听这名就知道它更这个整个的覆盖面，包括普世的那个那样的一个维度啊，就是它不再是针对罗马人的法律，而是针对罗马帝国的法律，典型的罗马帝国化之后法律做了升级。那么接下来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就是万民法的这种立法思想指导精神和十二铜表法是一脉相承的，还是说已经时过境迁了，罗马已经从一个亚平宁的这样一个小型城邦变成了一个辽阔的，对吧，地中海是内国内河的内湖的这样的一个大帝国了，两个人之间没有这种过多的继承关系，我们怎么来评估双子星之间的关系？
2: 我觉得它应该是这样一种双子星呢，它实际上是一种既有继承也有拓展的这样一种关系。首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万民法呀，它和这个十二铜表法的区别和联系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十二铜表法它是一种市民法，就是你这个罗马

0: 罗马城本身或者罗马这个共和国本身呢，制定的。然后呢，你这个城邦里边，你该因为你这个城邦的特殊性呢，具体的国情不同呢，你有一些具体的规定。那么包括了你这个地方该怎么进行经济交易啊，你这个地方应该如何开展刑事审判呀、啊？那么这是规定是十分具体的。那么它是一种市民法，它就跟万民法本身是，它的适用范围是不同的。刚才蓝老师也说到了，就是万民法它规定的主要是原来的罗马公民和外国人之间的共同适用的一些法令。那么这些法律呢，它实际上是具有更大的普适性，然后呢，能够实现就是说，不同区域之间的这样一种交往的原则的这样一种最大的公约数。所以从这个万民法它本身的这个立法的理念来看呢，就是它设想的实际上就是要是所有的部落、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应该说包括所有的行省啊，它使用的都能使用的一套法律，大家都能理解，然后呢能明白这样一种立法原意，并且能够这个施行的一种这个方案。也就是说，所有的这样一种原来有的市民法、原来有的习惯法，包括原来有的这个民风啊，这个社会习惯，那么实际上呢，都能跟这个万民法相融啊，这才是一个好的法律。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立法的出发点本身呢，和市民法呢有一定的区别。它的这个指导思想呢，本身是一种自然理性，就是你既然是人啊，你应该就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说你要讲礼貌啊，是吧？这个你要公平交易啊。这些东西呢，它实际上是跟一些自然秩序，就是，既生发于习惯，同时呢又有共通之处的，这些自然秩序和自然理性呢，它共同形成的这样一种法律，所以说呢，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对罗马人和对外国人，或者说对于罗马或者和其他的这样一些行省之间共同实现这样一个，约束力的这样一种方案。那么所以说呢，你看作为市民法来说，它可能有些地方是有具特殊性的，比如说你在罗马它有自己的这样一种民事法律，有自己的比如说有自己的继承法，罗马该怎么继承财产，它可能跟其他的行省之间那的区别会很大的。所以万民法它一般来说它不规范这种特殊的这个具有具体情况的这样一种情形，而是呢就一些总体上的，比如买卖要公平啊，交换的基本原则呀，大家要遵守契约啊，这些跨越了这个地域和民族特性的东西的，做出区别。那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万民法呢，它更适用一种对于广阔范围的这样一种调解，同时它的司法管辖区范围可以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对于相应的行省来说，或者是同罗马做生意的外国人来说呢，他也有接受的这样一种回旋余地。那么也就是说呢，他万民法规定的是一些总体来说大而化之东西，他不对具体的问题啊做出非常严格的规定。那么具体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因为还有市民法，哎，他两套这个法律啊，它不相冲突，是万民法规定了个大原则，或者规定了大家都应该遵守的东西。那但是具体到啊，你是在哪一个城邦，你是在哪一个行省，在哪一个社区，甚至哪一个部落做出的这些活动呢？怎么办呢？那你还要遵从当地的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包括这个当时的这样一种要求，道德要求。所以说呢，这个万民法啊，它本身是这个市民法它的一种外延的扩大，就是当你这个国家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你的国家有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那么同时呢，也不是说原来的法律都不作数了，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展开不同情况的这样一种探讨。
1: 好，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辉煌的大帝国有很多呀，对吧？大家想一想，历史上辉煌的大帝国有哪些？大家打到公屏上，辉煌的大帝国都会有自己的法律的。比方说，我们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没有大秦律啊，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历史上这些辉煌的大帝国，哎，最后这个罗马的法律体系，一说就是罗马法典等等等等，成为了知名度最高也是后世流传最广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体系。 就是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甚至是觉得大家觉得这个大陆法系的大概是祖师爷这个意思哈，就总是上溯到罗马哈，对，就为什么罗马的法律体系知名度这么高，对于后世的影响这么大？
0: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哈。第一个就是他这个罗马法之所以能够流传到晚近呢，它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罗马帝国及其他的这个后续的这样一种国家结构呢，它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大家都知道，你从这个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然后在罗马分裂了，但是它有东罗马和西罗马，乃至到于近代还有神圣罗马帝国。那整体来说呢，大家对于罗马，无论是维系它的统一，还是说这个对它，像神圣罗马帝国，那纯粹就是对它的复古的向往吧，那还都是有这个念想的。所以对于这个罗马法呢，它的这样一种源流呢，就比较有一个制度上的保障，它是有一个国家保障的。那么其他的上古帝国其实真正到晚近还存在的并不多啊。当然我们说一个特例就是中国，中国的法律制度确实是从这个秦律到这个汉代的法律制度，到唐律，到这个明清，它是有延续性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看这个西方啊，觉得罗马的法律体系呢，它应该说是那公认的，它是完这个传承，然后流转到现在的。但是呢，我们的法律体系，西方人也有研究，像我上大学的时候看的一本书，就是海外中国研究当中这个丛书当中的一本叫《中华帝国的法律》，它也讲的是中国的法律它是如何延续下去的，它通过律与例啊，它的这样一种相互的关系怎么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和调整的。那么所以说呢，这个能够维系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它的完整性，对于你这个法律流传下来，然后一直解决你这个国家的实际问题，那是很有帮助的。那你比如说，你像原来其他的法律制度，像这个汉谟拉比法典，它也成文法是吧？
1: 对， 对， 对。
0: 包括埃及，包括希腊，也有些。但是你这个国家它没有真正的说是一个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保留到了晚近，所以现在应该不能这个否认这些法律，这些成文法也对于现在的法治有影响。但是呢，
1: 说到底，
0: 这个，
1: 你国家那个母体的寿命和影响力得足够长。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是的。
1: 好的，我们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怎么样，小伙伴们？我们今天的这个就到这儿，然后呢，就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王冠红人馆”视频号、抖音号的我们系列啊，我们。平时啊，这个视频号周一到周五都会有系列的新闻财经资讯宣发。再一次感谢大家今天的关注啊，咱们下周再见，拜拜，拜拜。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一款名为娜塔莎的玩具走红，从最初给她换装打扮，逐渐演变成暴力捏揉等极端行为，解压变暴力，放松越底线。中消协近日指出，解压玩具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应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要让解压为暴力遮掩，不要让流量为低俗买单。消费者如何辨别和选择健康的解压方式？商家营销的边界在哪里？平台守门员责任如何落实？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心理科普作者董一诺、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共同关注拒绝毒解压，如何守住解压玩具底线。
1: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最近呢，有一款叫娜塔莎的玩偶特别火，一开始一些网友只是给她换装打扮像过家家，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画风变了，摔打等暴力行为出现，甚至有视频教程。这些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动辄几十万点赞，评论区有人回复解压爽，可这所谓的解压却演变成暴力宣泄，这种放松越过了伦理底线。中消协最近专门指出，解压不是宣泄暴力，情绪消费不能情绪化。暴力擦边类的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的设计不能刻意放大猎奇心理，更不能伤害未成年人。今天呢，我们就把这团情绪消费的乱麻理一理。欢迎心理科普作者董一诺，董老师长期关注当代人的情绪管理与心理健康，对解压背后的心理机制有深入的观察。董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也欢迎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裘烨律师。裘律师呢，在消费维权、网络交易合规领域经验丰富。裘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同时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还有财经评论员易旭丹，期待易老师从商业和消费伦理的角度深入解读。易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先问问哈，易老师，您接触过这类解压的玩具吗？会不会选择呀？说实话的话，我是接触过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儿，就是捏那个塑料的泡泡，就是包装的那个，然后就是买家电，对对对，您知道那个吧，就是包装外面，就是我特别喜欢一个一个把它捏下去，就特别有成就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满足感。
1: 然后呢，长大了之后呢，就是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压力特别大，我之间玩过那个指尖陀螺，就是一个陀螺一样转的，放在手指头上的，所以那段时间特别火，就是办公室里面经常大家就都在人手一个在那转那个指尖陀螺转好长时间。就是我觉得这种解压玩具它其实不算什么新鲜事物吧，就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版本，比方说你像我爸爸那一代可能喜欢盘核桃，什么捏那个健身球啊什么的。 然后呢，包括现在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这次我们出来一个问题的这个解压玩具，就是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的这种解压玩具。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还是压力存在，而且现在的这种压力就像你像碎片化了，它其实需要通过一个特别小的东西，简单通过一个你的简单的这种行为的表达，然后一下子就能得到瞬间的反馈。所以我觉得解压玩具。
2: 反正我是玩过的，但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娜塔莎，我没有买，没有接触过这个玩具啊。一些小的正向的可以疏解压力的玩具哈，也是可以尝试的。像易老师提到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这种解压玩具。裘律师，您尝试过吗？我是因为家里的小朋友，就是随着他的年龄增长，然后你会发现他不同时期会从这个 学校也好，或其他渠道告诉你，哎，我需要购买什么样的解压玩具。那么这里面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这个最早的一些捏捏乐，就是一捏下去，然后某一个东西另一个地方就鼓起来了，就那种，就是最基本的。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就会进化到说那个叫起泡胶，就史莱姆这种，也是一坨一坨，然后你就可以随意去你揉捏揉搓它成什么样都可以。 所以呢，其实也跟着就玩过一些，但是这个东西吧，我是觉得，有时候在当时可能捏下去那一瞬间还是挺觉得有解压的那种效果，对。但问题是，这个东西真的能解压吗？实际上可能也解不了，只是说当时那一瞬间。当然，现在各种的解压玩具特别多，然后随着这个网络的这种传播，那么什么样的都有，有些。 就比如说刚才咱们看到那个这个主题的娜塔莎，对，我之前在网上有见过，然后做节目之前我还曾问过我们家小朋友，我说你有没有知道这个东西？然后他告诉我，他说我知道，但是我说你有兴趣吗？他说那他没有什么兴趣，他确实是从网络视频里能看到过，就是这个小型的这种玩具。 但是他告诉我，我说那你对这些视频显示的东西，他也见到过有这种暴力摔打这种视频，然后但是他告诉我，因为他本身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所以他也没有去尝试说我想试试看视频上人家那个买回来会是什么样，这个倒没有，但是也就是说确实是会对现在的这种未成年的小朋友一定会产生影响，至少他有接触过，有见过，但是你说他由此
0: 能给他造成什么样的深远意义，可能需要综合去判断，但至少我觉得这些事情确实是给一些这个未成年的小朋友有一些影响的。
3: 对未成年人看了，他可能就会产生这种心理的影响哈。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娜塔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来听一听我和同事易言稍早前对这个事情的梳理。
4: 最近，一个叫娜塔莎的黑人婴儿玩偶突然火了，有厂家半个月卖出几十万个，电商直播间里9块9一个，利润近半。火的原因倒不是它有多精致，恰恰相反，它五官粗糙，手感软塌，被网友戏称为“丑萌抽象”。 但真正让它出圈的却是一系列让人不太舒服的视频：摔打、踩扁、灌水、剪碎。
3: 这股风很快刮进了校园，多地学校已经发出通知，禁止学生将娜塔莎带入校园。有老师在社交平台上吐槽，课间巡查时一天能收走好几个。更让人担忧的是，有学生把玩偶带到教室，在课间互相摔打、撕扯、踩踏，竟把这种虐待式的解压当成了一种潮流。
4: 那这个娜塔莎究竟是怎么火起来的呢？
0: 据了解，起初是一网友为应对母亲催婚买了一个玩偶，说这是自己的混血女儿，取名娜塔莎。有一次妈妈生气把娃娃摔地上，这一幕被拍了下来，视频意外爆火。
4: 随后大量网友跟风拍摄类似的视频，画风逐渐失控，揉捏拉扯摔到地上，踩扁注水撑爆，剪碎捏漏，还有人用刀划开娃娃肚皮，从里边拽出一个小娃娃，配文娜塔莎生孩子了。
0: 这些让人瞠目结舌的操作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一位家长网友王女士说出了很多人的担心，我家孩子班上好多人在玩，老师说已经没收了好几个。第一，这玩具不知道有没有经过检验检测，有没有甲醛超标，孩子天天捏在手里，我怕影响健康。第二，孩子课间就在那儿摔啊踩啊，我真担心他以为暴力可以随便用。第三，更让我担忧的是，如果一个小孩从小就觉得摔打踩扁是解压，长大了还分得清玩和发泄的界限吗？
4: 网友法学研究生则指出了另一个问题，商家把娃娃的手放到内裤里，把内裤套在娃娃头上，这已经不是解压了，是低俗擦边，平台不管吗？
0: 网友雪落香山树说，9.9的玩具不贵，但当玩偶成了发泄工具，我们是不是该想想这种解压的底线是什么？
1: 娜塔莎9.9一个，价格不算高，但是娜塔莎从一个普通的解压玩具演变成通过暴力吸引部分消费者注意力的流量密码。怎么看这种所谓的解压？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这种玩具应该被全网下架。
3: 总的我个人认为哈，目前这个玩具应该被全网下架。以揉捏为主要功能的婴儿玩偶就不应该作为解压玩具出现。所谓的解压呢，我们讲是缓解压力、舒缓情绪啊，而不能是什么呢？是暴力宣泄，也不能打着解压的名义去行暴力，甚至是涉刑之实哈。咱们举个极端一些的例子，你总不能打着解压的名义去真的摔打一名婴儿吧？如果真的那样做了，那就是犯罪，会受到法律的严惩。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娜塔莎玩偶的，这个针对他的摔打、针刺、注水啊，这些暴力行为，其实呢。我们讲是给了这样的心理暗示，或者是形成了一种变相的心理满足。那你获得的呢，是一种有暴力犯罪倾向的心理的掌控感。那么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啊，长期受到这样的暗示，极易引发心理问题，甚至会这个增强现实生活里的这种暴力倾向，这种负面影响绝对不能忽视。
1: 目前多个电商平台已下架相关以暴力为卖点的营销视频，但依然有部分商家在娜塔莎产品宣传中搭配拳头配图与暴力导向文案。董老师请教您，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为什么一个布娃娃会引发暴力的冲动呢？这个娜塔莎和其他的解压类玩具又有什么不同呢？
5: 这个问题提问特别好，刚才那个李专家哈，他有一部分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就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投射，就是当我们心里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把它往哪发，就会不知不觉地放到一个外部的对象身上。比如说你今天被老师骂了，然后你考试没考好，回家看到一个这个软软的不会还手的小娃娃，你就很容易产生一个冲动，说我想捏它摔它，把它当成那个让我生气的人或者事啊，这个叫做投射。但是我们有情绪想投射出去，想通过这个来舒缓压力本身是正常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两位裘律师和易老师都提到说什么小时候捏乐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些玩具，你看他们的特点，传统的这些解压玩具他们是中性的，就你捏它就像捏橡皮泥捏史莱姆，那个动作是重复的有节奏的，做完我们真的会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娜塔莎它设计成一个小娃娃，一个婴儿，这个其实会触发我们大脑里一个非常原始的反应叫拟人化，就是一旦你潜意识你觉得它是个人，你的行为就从捏升级成了攻击，你其实就不再是放松了，你是在对一个弱者施暴，而且它还不会还手。更麻烦的就是网上的那些教程，刚才我们听这个李的这个前因后果啊，你会看到什么摔它踩它针扎它，其实是在强化这种破坏性的解压方式。 就是从心理学多个研究都发现，如果我们的暴力行为是反复进行的，其实会降低我们对这种攻击行为的心理意志，甚至会让人上瘾，就是做的多了我们就不觉得它是个事儿了。所以娜塔莎的问题在于，她本来是一个正常的挺可爱的丑萌的这样一个解压玩具，但是她被设计被引导成了一种情绪暴力的出口。
0: 适度的解压是可以的，是正常的，但是破坏性的解压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不能成为这个一种引导哈。当这种行为升级为就您提到的像针刺啊摔打的时候，就超出了这个正常解压的范畴哈。目前呢，网络上出现的一些娜塔莎解压视频有暴力等倾向，中消协指出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反广告法和公序良俗原则。裘律师，这些视频踩了哪些法律红线呢？如果说商家以此类视频做营销，后果是什么？
2: 这些这个宣营销的视频啊，实质上它还是为了宣传它这个产品。那么你既然是宣传产品，它这种就实际上就称之为广告，它需要通过这个广告法来制约。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的规定呢，比如说第三条，它就明确要求啊，这个广告应当以健康的形式来表达广告的内容，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对，是的。然后同时必须有一个红线，要遵守法律法规啊，这是一个。同时呢，它在这个法条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禁止性出现哪些情形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妨害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其实我们理解就是公序良俗，对吧？
0: 是。
2: 然后包括这个不得含有这种色情啊、暴力啊、恐怖啊这种内容。当然还有这个广告法明确规定，就是广告不得损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身心健康，这个是广告法里明确规定。也就是说无论你做成什么样的广告，你都不得有一些禁止性的行为啊，这是广告法明确规定的。那么除了广告法以外，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包括这个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管理的规定，这些规定其实都有一些这个共同的原则，那就是说你在这个使用网络的时候，在发布这种网络内容的时候，你是一定要遵守这个法律的规定，然后包括公共秩序，包括一些公序良俗，不得去传播一些这个暴力啊、淫秽色情啊这等等这些不利的这种信息。当然了，而且这些行为都不能从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很多法律都规定了，你这个首先在广告宣传方面，你必须要遵守哪些规定，有些禁止性的规定。那么在网络安全方面也是有明确的规定，那么你是不允许有这些不良的这种信息去制作、传播和复制的。所以从这个我们国家其实很多法律都有规定，即使是这个网络上，你也不存在说我可以怎么样任意使用的这种情况，也是网络也是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的。所以呢，这些视频实质上还是侵犯了一些这个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那么它的后果可能轻则就是平台要求视频下架，包括这个对于这些视频的制作者和发布者有一些行政上的一个处罚，比如说罚款啊，包括吊销啊等等。当然如果这个行为涉嫌到了比如说以网络方式去传播这种信息啊、色情信息等等，那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犯罪。所以商家做这类的视频，他可能表面上他并没有考虑很多，说我就是跟风，我就是为了要一定的流量，但事实上他是违反了国家的很多法律规定，他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主持人，
0: 一种普通的玩偶通过暴力的玩法迅速出圈，这种流量变现的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强调，这些营销视频越界了，平台有责任尽到审核义务下架视频。
3: 软色情的暗示，对于商家而言呢，在营销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行为，是直接违反了咱们这个民法典中 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这样一个规定，把这种纯真的婴儿形象进行一种暴力化、色情化的推广，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商业边界。另外呢，从这个

0: 广告法角度上，商家此类推广行为也符合含有淫秽色情暴力等内容啊，也涉嫌违反了这个咱们广告法的一些规定。同时呢，如果商家行为比较严重，还可能因为刑法中的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触犯刑法的红线。我们看很多的商家，如果说他在网上销售的时候全是这种擦边行为的话，那么他销售的产品是有可能被认定为淫秽色情物品的。当你的销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你就会触犯刑法。当然，从另外一方面，从就平台而言啊，如果你平台不能履行审核管理的一些责任，同样难辞其咎。商家的这种擦边营销违法啊，违背良知，对这种行为选择性失明就要负担起你的监管责任。所以呢，平台呢，它是有责任对商家的营销内容进行审核的，并且呢，对违规的商家也要及时处罚，列入黑名单，把相关的行为呢，也可以举报给相关的行政监管部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聚焦如何守住解压玩具底线，稍后继续。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易老师，在您看来哈，一些商家和博主愿意用这种暴力解压的方式来吸引流量，背后是什么样的商业逻辑呢？
3: 主持人，就这个我觉得也不难理解啊。你说像咱们小的时候也会说有娃娃，洋娃娃，对吧？比方说给娃娃穿上衣服啊，给小孩玩，就是那会儿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对这种也有人形的这种玩偶，其实对他的态度是那种很暖的，想去关爱他，对吧？想去帮助他，或者想去就是想去给他换上新衣服，让他更漂亮，打扮他。可是现在呢，跟这种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娜塔莎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是，其实是商家和博主在用一种暴力解压来吸引流量，这个背后完全是流量经济的逻辑。就是你比方说啊，就是比方说，如果在短视频平台上，你如果只是捏个泡泡啊，你转个陀螺呀，或者你给娃娃穿件小新衣服啊，你点赞可能不会特别多，评论可能也不会特别多。但一旦你说把这个玩具给它弄成一个特别惨的模样，然后再把它拍成视频，就会有人停下来点开，他整个的好奇心呢就会被吊起来。所以就是其实这个后面的这个背后的心理的这个原因，就是人天生会喜欢猎奇和冲突，这种小小的暴力场景呢更能够刺激大脑的这种多巴胺的分泌。更重要的是呢，它能够产生出快速的易传播的内容，这种算法，短视频的算法天然的喜欢这种高互动的内容，你像点赞啊、评论啊、分享越多，它平台推的越多，自然流量就来了。
1: 是，
3: 所以呢，最终导致了一个就是用内容刺激情绪消费的策略，就是我觉得这是他这个为什么他要这么拍视频的一个原因。
1: 可能他也受到了相关的这种流量啊、算法的影响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些含有暴力倾向的解压玩具视频，吸引了不少人，特别是一些未成年人观看哈。董老师。我们想请教董老师，从心理发展角度来说的话，未成年人观看暴力视频，哎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比如说助长攻击性，产生心理的扭曲，如果是家长，怎么样帮助孩子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呢？
4: 就是未成年人确实会受到挺大的影响，因为未成年人的大脑他们还没有发育成熟，就是我们讲他前额叶负责理性控制判断后果的那个部分，差不多我们是得到25岁左右才能真正完工成熟，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们大脑遇到风险之后刹车系统是弱的，但是他们的油门却是满的。具体来看的话，这里面就可能会有两个非常直观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模仿，孩子天生是会模仿的，尤其是对那些酷的有流量的行为。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波波娃娃实验啊，就是实验者就去打那个玩偶，这都好几十年前的了，然后你就会看让那些其他孩子观察成人去打玩偶的那些孩子，他也会去打。所以就我们的视频里，如果孩子看到这些博主摔娃娃摔得很爽，那可能孩子也就会觉得说我也想要这样做，我也想要这么爽啊，这是第一个影响，就孩子会模仿一些暴力的行为。第二个呢叫做脱敏啊，就是我们看多了暴力的画面，你的情绪反应其实会变得钝化。就我们很多人第一次看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点不舒服，你看了10次可能就觉得还行，然后你看了100次可能就觉得哎，这不是正常的吗？如果说我们把暴力变成

0: 鸭的玩法会对孩子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1: 青少年啊，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这样一个关键阶段，应该说呢，这种玩具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隐患，同时呢，不利于孩子形成这个积极健康的人生价值观。咱们把这个解压玩具做成这个婴儿形象，然后对他进行暴力行为哈，极易诱导青少年啊，把婴儿视作可供娱乐啊、可供发泄的这样一个对象，那么长期这种行为呢，可能会导致青少年啊，在现实中他的同理心下降啊，甚至会诱发一些无意识的攻击行为啊。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玩具啊，它价格很低啊，但是呢，很多的消费者也反映它的有刺鼻的气味，你长期的去把玩这种物体呢，也会对你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0: 嗯，更让人担忧的是，有商家在宣传娜塔莎时用了养娃不如捏娃这种话术，还把玩偶设计成扭曲的婴幼儿形象。邱律师，这种宣传方式是否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呢？
2: 确实是，他的这种我们国家未成年保护法当中啊，明确规定，比如说这个你发布的这个视频啊，包括出版的这些内容，如果有包含未成年人、影响未成年人身心的内容，应当明显提示。那么同时呢，是禁止制作和发布一些这个包含这种暴力呀、色情啊，包括一些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一些内容的东西，这都是法律禁止的。那么如果你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有可能会有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去制止啊，或者是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等等。所以在这里面，它的这种宣传方式其实是会影响孩子们的三观，或者是说会对于他们的这种情绪价值的把控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特别是这些话术以及视频，其实都是违反了未成年保护法当中规定的禁止性的行为。所以我们认为这些行为应当得到大家的重视，然后后续对于这些话术也好、行为也好、宣传也好，予以下架，予以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身心健康。
0: 邱律师，如果说家长发现孩子偷偷的买了这类产品，接触了这类视频，能维权吗？有什么样的渠道呢？
2: 像这类的视频，因为显然我们看到它是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那么可以向这个视频的这个发布平台去进行举报啊，要求下架相应的视频。那么对于购买的这类产品，那我们要看到它那些产品的宣传内容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不实夸张，包括产品质量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家长也可以以这个产品的一些问题去要求这个进行退货，包括如果由此给消费者产生了一些实际的影响，还可以予以主张。主持人，
0: 是从法律层面来说哈，董老师想请教您，简单来说一下哈，如果说家长发现孩子有暴力玩这个娜塔莎的倾向了，怎么引导呀？
3: 我们首先还是要分清楚，就娜塔莎本身它是一个正常的解压玩具，真正需要规训的是用暴力宣泄情绪的这个行为。所以我们可以先共情再引导，就是我们要先了解说孩子最近可能有点烦，是不是觉得摔东西会舒服一点，让孩子觉得你被理解了，他才有可能愿意和你聊。第二步呢，就是帮孩子把行为和情绪联系起来啊，就是你让他看到说孩子摔东西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嘛，然后你要让孩子知道你到底怎么了，一旦情绪有了名字，他可能就不一定需要用摔东西这种行为来表达。第三呢，就是我们其实你的情绪可以被理解，但是你表达情绪的方式是可以调整的，就是我们一起可以来换一个方式，我们不要暴力的虐待和这样对待这样的一个小玩具，我们可以用一些更健康的方式。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如何守住解压玩具的底线，稍后继续。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

0: 联系救助人员吗？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
1: 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左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4: 正式
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5: 我是主持人石薇，
6: 我是主持人丙文，
7: 我是主持人李成，
8: 我是记者赵薇，
9: 我是记者胡波，
10: 我是记者唐明，
11: 我是评论员思远，
12: 我是评论员唐静，
13: 我是评论员文慧，
14: 我是评论员富江。
3: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5: 一款名为娜塔莎的玩具走红，从最初给她换装打扮，逐渐演变成暴力捏揉等极端行为，解压变暴力，放松越底线。中消协近日指出，解压玩具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应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要让解压为暴力遮掩，不要让流量为低俗买单。消费者如何辨别和选择健康的解压方式？商家营销的边界在哪里？平台守门员责任如何落实？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心理科普作者董一诺，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共同关注拒绝毒解压，如何守住解压玩具底线。
16: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聚焦拒绝有毒的解压玩具，这个毒啊指的是精神方面的毒。刚才呢董老师谈到了哈，如果家长发现了孩子有暴力倾向来玩这个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可以用一些正向的引导的办法哈。董老师，
17: 是的，刚才我们提到说，就是让孩子把他的情绪和表达情绪的方式能够区分开，情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表达情绪的方式是可以更正向更积极的。
16: 有一些例子给我们来说一说吗？
17: 比如说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孩子如果他喜欢画画，我们可以让他把坏情绪画成一张纸上，然后你可以让他把这张纸撕得越碎越好，然后丢掉。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也是一个在宣泄和释放表达的过程，但是这个方式他就相对更健康更积极。
16: 易老师，从消费趋势来看哈，解压玩具的主要购买人群年轻人占比不小，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这种暴力宣泄买单呢？

0: 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年轻人未必是在为暴力买单。
1: 哦，
0: 我觉得他其实是在为一个情绪的出口。
1: 情绪的出口，嗯。
0: 啊，就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其实生活有点像一部手机了，就每天的电量可能只剩20%，然后后台同时开着好几十个程序。
1: 嗯
0: 啊，你看房贷呀、房租啊、工作呀、KPI 呀、相亲呐、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一直在提醒着他。哎呀，你这关键你还没有办法关机重启，就在这会儿的时候，大家特别需要有一个情绪的释放口。你像以前老一辈的人，他压力大了以后，他可能去打打球啊，是吧？跟朋友喝喝酒啊，聊聊天啊。就现在很多年轻人抱怨，就是他找不着对象，对吧？而且这个朋友还在加班，同事比你还可能更崩溃。你跟父母说两句吧，你父母可能比你还焦虑，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这种有意思的消费现象。就是他其实这个消费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功能的，他只是为了一个情绪。比方说他饿了买点吃的呀，委屈了吃顿火锅啊，他失恋了以后去听个音乐会啊。这个解压玩具其实它也是这个逻辑，他其实买的不是这个塑料，他也不是棉花，而是说呢，他有一个就是，当这个世界暂时拿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可以先拿我捏两下。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寄托的，
1: 嗯，
0: 所以就是他会把这种情绪释放的，就是这种暴力解压的这种玩具啊，可能会把情绪释放的就更极致、更刺激。
1: 所以这种正向的引导就更加重要。
0: 是的，是的，就特别需要这种，就比方说，你普通辣不够，就是有人要吃变态辣，那变态辣不够，他还挑战这种地狱辣，
1: 嗯，
0: 然后就不断的在这上面开释放。往反的方向或者往一个错误的方向去走了，
1: 对，
0: 像刚才主持人说一样，要去正向引导。
1: 对，但这个地狱辣其实是对自己身体有伤害的哈。
0: 是的，
1: 嗯，有网友反映呢，这个娃娃气味刺鼻啊，担心甲醛超标。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提示消费者要慎重购买，如果消费者买后发现质量问题，要积极维权。
0: 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大量的网友呢，在购买了这辣海茶玩具之后呢。发现了气味很刺鼻，也有专业机构进行了部分产品的检测，那确确实实啊，包括甲醛啊，含量是超标了，非常多的。从国家标准角度上呢，尽管咱们国家对于玩具呢是有强制性的安全标准的，但是呢，其中啊，对于气味啊等等这类的关键指标呢，还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啊，这就导致了很多的不良企业。有了可乘之机啊，比如说采用劣质的一些原料来进行生产，来降低生产成本啊，所以我们也呼吁的话呢，相关机构呢应该尽快完善玩具产品的强制性的环保要求，同时也呼吁广大消费者下单之前啊，不能只关注价格，还要多看看用户评价啊，关注一下它的环保啊品质的一些情况。当然，一旦出现了质量问题。我觉得从消费者来讲呢，首先还是要利用好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样一些机制啊。你比如说你收到货之后发现很低劣啊，你完全可以马上申请退货啊，这些退货都是有保障的。同时呢，也可以找商家来去协商进行处理啊，协商不成的啊，也可以向平台客服进行反馈，平台协助处理。如果处理不成啊，也可以在留好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呢，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1: 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购买了并用于暴力宣泄了啊，刚才董老师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裘律师，您是这个适龄孩子的母亲哈，您会怎么样引导孩子呢？如果您发现这种情况，另外就是这种消费心理怎么样去调整？
2: 实际上其实我理解啊，如果孩子出现了这种有暴力宣泄的这种情绪啊，他肯定还是说明他本身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学习当中可能就遇到了一些问题，只是说在他这个年纪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那实际上还是要针对他本身出现的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暴力宣泄它只是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之后可能这个问题实质上根本就没有解决。那么实际上作为家长来说，还是要去找着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在于哪儿。那么通过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孩子对于这些宣泄的方式他就自然而然就没有需求了，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呢，就是说对于孩子的这个教育来说，我们认为这个根据他的年龄段，你还是要适当的提示他哪些 东西对他的这个目前的身心健康是有碍的，或者是有阻碍的这种情形，包括他可能日常接触当中，他可能会看到一些这种不适的这些行为啊、视频啊，他要及时跟家长去沟通，或者跟同学们之间去沟通。那么家长需要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啊，对于他的这个接触的这些社会环境也好，网络环境也好，要有一定的调整啊。那比如说，如果就这种暴力宣泄的这种出口，那肯定是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的来源在于哪？那么作为家长和学校或者社会，他都要去关注他这个来源点是不是合理合法，对，然后从这个根治的角度去解决。当然对于每个孩子，他可能的需求也不一样，情绪上面的这个点也不一样，那可能需要家长去通过这种日常的观察去发现问题，那么根据这些问题去调整孩子的这种心理状态。因为毕竟这种所谓的暴力宣泄也好，或者其他宣泄，它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它只是一种表现形式。那么作为家长也好，学校也好，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孩子的共同成长，那么需要通过多方面去调查了解这个事情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再去针对原因去解决问题。所以对于这种消费，孩子出现跟风的这种消费，其实我们是能够理解，因为确实孩子有可能遇到各种那样的问题。
1: 嗯。
2: 但问题是，这种表现方式，就是说我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调整，而不一定要受这种网络的这种跟风的影响。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孩子的心理状态是一方面，其实社会的环境也是一方面，也就是说这可能现行的各种孩子是不可避免的接触到网络环境。那么这种在网络环境各种各样鱼龙混杂的情形之下，如何让孩子能接受有效的这种信息，或者说排除这些无效的这种对他妨碍有这种信息的情况下，是让家长也好，或者是学校也好，还是要有建立一些这种定期的沟通机制啊，包括这种对于风险的这种防范意识，那么尽可能的去保护孩子的这种身体健康。主持人，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很多学校已经全面禁止这个娜塔莎啊带入学校了，也跟家长强调要注意哈，引导孩子。董老师想请教您哈，比如说我们就以家庭教育的这个环境来说的话，家长的这种引导会不会产生让孩子产生逆反的心理？另外家庭的陪伴啊、教育啊，有没有可能产生家庭教育的灯下黑呢？
3: 首先说有没有产生逆反的可能性，这个东西其实取决于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的建立。就是在一个好的亲子关系的状态下的话，家长如果他自己做好了一些示范，比如家长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家长是可以用一个比较健康的比较好的方式，比如跑步啊、听音乐这样的一些方式在处理的话，孩子就可以感受到说，哎，大人也是有压力，但是大人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处理，他本身是可以做好一个示范的，不一定会出现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叛逆啊或逆反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家长就是有没有可能灯下黑，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家庭沟通氛围的一个状态。就是在家庭里，家长特别容易怎么来处理呢？就是我们往往看不到孩子真正的需求，就是孩子买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他只是在模仿网上流行的这种情绪表达的方式，在孩子的角度，他未必是想真的去虐待或者暴力发泄，吸引了孩子，而是孩子觉得说大家都有都流行的东西，我也需要有啊，然后在有的过程中，他会潜移默化的被影响。所以家长不是单纯的跟孩子说不许买那个东西，我听过了是坏的，你不能这种简单的禁止，而是可以帮助孩子建立一些更多元更健康的情绪出口，或者我们拿到这个玩具之后跟孩子来聊怎么样买它，这个其实都是学习的方式。
1: 要正向的引导孩子，尤其是我们这个正向不是说字面上这两个字，要善于通过合适的方法，孩子容易接受的方法来沟通，尤其您强调的这个家庭沟通氛围很重要哈。
3: 是的
1: 娜塔莎商家宣称卖的是解压，滑向的却是 暴力和低俗，所谓的解压已经变了味儿，学校没收，家长担忧，专家警示，这不是小题大做。当玩法从捏一捏变成摔打，当营销从解压变成擦边，那条线就已经越过了。真正的解压呢，从来不需要以伤害为代价。董老师，您认为一个真正有助于情绪调节的玩具应该有哪些特点？我们消费者如何辨别，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如何帮孩子选择？
3: 我想给大家几个判断标准啊。第一个标准就是这个玩具它是让你放松的还是引导你攻击的。一个好的解压玩具它不会暗示你说你越暴力对待它你就会越爽的啊。所以如果你要发现一个玩具让你越玩越来劲越想摔它，它可能就不是解压，它可能在点火啊。第二个判断标准是你玩完之后是感到轻松了还是更燥了、就是如果你玩完之后你觉得哎，我确实舒服一点了，就传统的捏捏乐啊，但暴力它没有够的时候，你会摔完了还想摔，甚至想踩上几脚啊，所以这个状态下就不是很好。第三点呢，就是它帮你是看清情绪还是忽略情绪的。就最好的解压产品，它其实不是帮你单纯的把情绪撒出去，而是你放松之后能稍微的多了解自己一点点，说哦，原来我刚才是焦虑了啊，我可以怎么样啊。暴力玩法是恰恰相反的，它让你什么都不想，你只是去发泄。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啊，或者我们消费者自己在买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自己几个问题。就是第一，这个玩具会不会让我或者我的孩子觉得越暴力越爽？第二个问题是，这个玩具玩完之后，我是更平静啊，还是会有结束的感觉，还是会越玩越来劲儿，我停不下来啊。然后第三个问题是，玩完这个玩具之后，我是对自己的状态更清楚了，还是我什么都不想，我只管发泄？如果这三个问题您的答案都是偏后者的，那就果断的不要买。
1: 这种解压玩具主要引导的应该是引向放松啊，引向认清自我，而不是说指向这个有攻击性或者说强化暴力倾向哈。
3: 是的，
1: 健康的解压产品应该引导积极情绪，不是放大暴力冲动。我们再次跟您强调，那一些暴力解压视频和擦边营销呢，能在平台上传播，说明审核机制存在漏洞。平台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审核和处置机制，才能不让这种审丑暴力解压泛滥呢？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建议。
0: 之所以网络上出现了这么多的有暴力倾向甚至色情擦边的这些视频啊，平台的这种审核不完善啊，难辞其咎。电商平台哈，它的流量规则呢需要完善，不是哪一个卖的低啊，哪一个卖的多啊就给流量啊。我觉得前提是什么呢？还是要完善平台内部的一个审核机制。比如说呢，要加强对于上架产品的这样一个资质审核啊，一个产品是不是有合格证，是不是符合国家相关品类的一种强制标准啊，是否有安全隐患，我觉得都应该纳入平台产品上架前的前置审核范围。同时呢，对商家主体啊，他的销售行为，包括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一些话术啊等等啊，就是对商家的营销内容也要加强审核啊。同时呢，要把这个暴力行为、低俗、色情、擦边呢这些相关的行为纳入禁止范围。同时呢还要加强技术审核啊，利用人工智能啊这些新的工具啊，加强对关键词的拦截，包括对图像的这样一些识别啊，来确保违规内容能够尽快的被下架、被封禁。同时呢，为广大的常规的创作者提供更加清晰的这样一些规则的指引。
1: 易老师，对情绪消费的商家您有什么建议呢？如何做到能赚钱但又不越界？
4: 刚才主持人提了两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赚钱和不越界，这其实是对于情绪消费的商家特别关键两件事。先说赚钱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在商言商也没毛病，谁不想自己的生意做大做好，流量大会广快，对吧？问题是如果说你单单靠刺激观众的刺激这种受众的负面情绪，你去用暴力、用低俗、用猎奇的手段来去吸引点击的话，我觉得即使你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流量在短期，但是从长远来看，你可能就把品牌形象都赔掉了，可能去赔掉了消费者的信任，甚至还能把自己去推向了一个走向犯罪的深渊。
1: 是，
4: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可以从三点来去提个建议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价值先行， 就是商家呢，你卖的不仅仅是玩具本身，你也不是卖的一堆的塑料啊，一堆的橡胶啊，其实你卖的是这种情绪体验和舒缓感。就是你想赚钱，你就应该想办法让消费者真的能够感觉到舒适，而不是那种所谓的上瘾啊或者被刺激。就像咖啡馆卖咖啡，它不是只卖咖啡因，它其实卖的是那种氛围啊，卖的放松啊，卖的就能够让你很停下来深吸一口的这种感觉。其实解压玩具也是一样的。那第二呢，就是边界清晰，就任何的这种情绪消费都要有规则，就产品不能够去伤害人，也不能够让消费者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
1: 是，
4: 不要随便给玩具呢就赋予这种人格，更不能用暴力去包装它。就有些人在追求这种营销文案啊，比较轻松啊，幽默啊，可以，但是呢你不要去刻意的去煽动这种猎奇心理。第三呢，就是正向循环，就是如果说能够让消费者从产品里面得到舒缓，他们才会去复购，才会进行口碑传播，这个才是可持续的一种商业模式。短期流量可以冲上去，但只有正向的体验才能让这种品牌能够长期的去赚钱。换句话说，赚钱不仅仅是看的是销量和点赞，更去要求的看到的这个消费者能不能够越玩越舒服，越玩越开心，而不是越玩越焦虑。所以最后呢，我想说就是想赚钱没有错，但是你要先卖好体验，然后再守好底线。流量可以刺激一时，只有做好价值才能够把人留下来。
1: 价值先行啊，强调舒适感，同时呢边界要非常的清晰，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裘律师，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和建议？
2: 对于这类这个对于情绪消费的这种
1: 商家
2: 实际上无论他们推的是产品还是服务啊，首先我们认为对于消费者来说，你必须要如实的披露这些产品和这些服务能做到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说你能达到什么样的这个产品本身是什么样的啊，你这个使用这个产品之后你能感受到什么样的，这可能是比较主观，但是至少产品本身是什么样的你必须要如实跟消费者去进行这个披露，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就是不要过于扩大和这个去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说白了吧，做对于消费者本身来说，我要买了你这个东西，首先你要保证我这个品质是安全可控的，这是一方面。其次呢，你给的服务要是能够让我有相应的这种缓解，就我购买的目的你得让我达到。也就是说你可能在一开始介绍商品和服务的时候，你除了服务商品本身以外，你可能附加了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可能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购买之后完全达不到的情况下，那你我对于你商家的这个消费可能就是一次性的，那我以后肯定不再会去了。那么这作为商家来说，我要做的我肯定不是一次性的这种服务，我可能是要你不停来复购。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短期的这种宣传也好，流量也好，可能并不会吸引到这个消费者长期的这种消费。实质上我们认为它还是要做到产品和服务本身的质量和这种效果能够给消费者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如果你这一方面在宣传也好，这个上面如果你做了一些虚假的或者是一些隐瞒的这种宣传，那可能对于你的这种商业可能后续就肯定不会有了，而且甚至会引发各种的售后投诉等等。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商家来说，你本质上提供的这些服务还是要符合这个产品本身，然后如实的介绍，包括这个后续的产品售后你是要做到位，那么这样可能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我才有可能后续有这种复购的可能。那么实际上对于商家来说，这是一种长远的利益，不能眼见这种短期的利益可能而且这些利益短期的利益容易引发这种边界感或者是不合规等等。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商家的眼光还是要放长远一点，不能仅限于这种短期的利益，这种利益有可能确实是会带来正向，但是有可能会被反噬，这时候可能效果就完全达不到最初的目的了。主持人，
1: 是不仅仅是一锤子买卖的事儿，更重要的是这个商家他本身的商誉啊，他能不能持久的经营啊，都是成问题的哈。要守住解压玩具的底线。董老师，除了解压玩具哈，还有哪些科学健康的解压方式呢？刚才您提供了一个，比如可以把坏情绪画成画，然后把这个画给撕碎，适合小朋友，适不适合我们成年人呀？
3: 成年人可能会觉得略显幼稚啊。我教给大家一个，就是成年人其实和小朋友都可以用的方法，就是我们在感到你的压力很大、心里很乱、你的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是稳定嘛，先稳定下来。稳定的时候有一个叫54321的感官锚定法，这个是无论成人小朋友都可以用的，把自己拉回来。具体怎么做呢？就是你停下来，就心里默数，比如我先看五样东西，你就环顾四周，找到五个你能看到的东西，念出来就可以。比如说，杯子、台灯、窗帘、什么键盘、手机啊。然后接下来你再摸四样东西，就是用手去触摸四种不同的材质。比如桌面是凉的呀，衣服是软的呀，啊，墙壁是粗糙的等等。然后接下来你可以试着去找一下周围的三个声音，啊，比如说鸟叫的声音、空调的声音什么的。然后闻两种气味，闻一闻空气里的味道，比如咖啡香啊，或者是实在没有你就闻闻自己手背的味道啊。然后最后你可以尝一个味道，比如说喝一口水、吃一颗糖什么的。就是54321这一套做下来，其实是强行的让你把你从情绪的那个狂乱的状态里锚定在当下现实的东西里去，对，这样你的注意力就会被拉回来。这个对大人和孩子都是管用的，大家下次可以试试看。
1: 对，我觉得这个54321做起来也挺耗时间的。
3: 其实还好，就是你快速的做一下，下来可能也就一两分钟
1: 啊，然后就能把自己的情绪给稳定啊。如果说遇到这种很强压力的时候，
3: 对对对，
1: 稳定情绪是非常关键的，对吧？
3: 对，
1: 如果情绪不稳的话，
3: 对，
1: 就很难往下谈，就有可能出现一些因为情绪不稳定而导致的一些我们自己很难控制的情况。
3: 是的，没错。
1: 易老师，您有哪些解压的经验和小妙招和我们分享呢？
4: 主持人刚才张球律师上老师刚才说的那些我觉得特别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么焦虑，就是这个压力啊，一个是压力的释放，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少让咱们接触一些能够让我们焦虑的东西，去多接触一点能让我们舒服的这些点。就是很多压力其实不是工作给的，是它其实是手机给的，你刷朋友圈刷这些东西，越刷越可能就越觉得全世界都在赢，就只有我在加班。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解压呢不是增加什么，而是减少什么，就是少让自己去看那种压力的东西可能更好。所以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什么方法能够真正让压力彻底消失，它其实解压不是消灭压力，而是和压力能够学会这种和平共处，能够认识到压力的存在，然后呢我能接受它，我能不让自己过度焦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这期节目我们从一款玩偶因暴力出圈说起，聊到了解压玩具背后的心理机制、法律红线和商业逻辑。释放压力要选择正确的方法，不要让解压变成暴力的遮羞布。真正健康的解压方式应该是能够带来正向反馈的活动。暴力擦边营销涉嫌违法，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儿戏，平台不能只收流量不担责任。情绪消费是巨大的市场，但不能被逐利逻辑异化，流量的尽头应该是价值而不是低俗。中消协呼吁解压不是宣泄暴力，情绪消费不能情绪化。希望每一位朋友在感到压力的时候都能够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文明的健康的出口，也希望商家和平台能够守住底线，别让解压成为暴力与低俗的通行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心理科普作者董一诺、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天天315也在央视频开通了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夏青、求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我们关注您住得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6: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5: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6: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6: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起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好，小伙伴们，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这个全球通史的学习啊，我们几位打工人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啊，那跟我们叫一个天差地别。我们要学习的今天的主题是少年凯撒是如何崛起的，和大家共同学习的版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七版中文校对版，上册大家打开第169页第169页。那么我们呢今天起要和大家来讲的是凯撒，这个在西方历史上赫赫威名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大 IP。 那么在全球通史中，我们看看从几个维度和大家共同展开学习啊。大家可以弹幕区来说一说，一方面大家这个说说您是哪儿的援军啊，另外一方面大家来说一说第一次知道凯撒是什么，是什么什么渠道啊，什么作品啊，电影图书广播电视还是身边朋友讲故事，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知道有凯撒这个人物的，那么对他的第一印象标签又是什么呢？

和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赫赫威名的这些帝王将相对标，大家觉得凯撒可以对标谁呀？

一边发互动的时候，我一边和大家咱们来温故一下全球通史的原文第169页。我们之前花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们讲了汉尼拔啊，迦太基的名将汉尼拔波澜壮阔，最后又虽败犹荣的一生。很多朋友说汉尼拔特别像咱们的西楚霸王项羽，对不对？那么我们讲了，之前讲了百年的，长达120-130年的布匿战争，这个布匿战争已经结束了啊，最后是汉尼拔他的祖国迦太基被罗马人彻底的灭国，在公元前146年，这个罗马人把这个成年男性能杀的都杀，然后呢老弱妇孺全部改为奴隶，迦太基城彻底毁灭到什么程度，四周的城邦四周的耕地都撒上盐。我说这罗马人下手真是绝呀，就是为了让你寸草不生啊！我看你还怎么种粮食，怎么反对我啊！这个政治是非常残酷的，这个国际斗争从来都是这么残酷。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段原文，然后咱们看看这个凯撒大帝就出场了啊。随着这三次布匿战争，从这个三次布匿战争啊，那么呢100多年的布匿战争，罗马人坠入了一个连锁反应，征服导致进一步的征服。一个原因就是罗马现在已经拥有了在地中海四周压倒一切的力量，清除了迦太基之后，它成了地中海的头号强国。此外，征服带来了明显的好处啊，每个新的行省，迦太基被灭国之后就改成了迦太基省，每个新的行省都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战利品、奴隶和贡品。最后，在这个与辽阔的帝国疆域这个相互联系的不可避免又会出现挑战的这些国家呢，罗马也逐一的灭掉。例如马其顿，咱们可以简单理解成咱们今天的希腊一带，希腊的这个西北部一带。马其顿的国王腓力五世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援助过汉尼拔，哎，那得给你算总账。罗马灭掉迦太基之后就转而攻击马其顿，接着而来的马其顿战争啊，只是罗马在中东几大强国，像这个马其顿啊，然后还这个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呀，这个就今天的，我们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今天的叙利亚、土耳其一带，托勒密王朝的埃及，这就不用解释了，就是今天的埃及，还有希腊城邦的埃托利亚同盟和亚该亚同盟，就地中海的一些岛吧，包括土耳其最西部海岸的一些岛吧。这个罗马对他们连续的进行蹂躏，并且吞并了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就是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还有比西尼亚和西里西亚，然后就是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最后大约于公元前30年，罗马成功吞并了埃及啊，罗马还以这一方式接管了东方一系列已经希腊化的国家。在亚洲，他们在地中海沿岸一带获得了若干行省。以后我们会讲到耶稣是怎么死的，不也是被罗马总督给钉死的吗？对吧？那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也是罗马的行省啊，对不对？那当时啊，罗马在地中海一带已经没有主要的对手了，而拥有很高声望的这个人就是尤里乌斯凯撒。我们接下来连续几周的主角要讲凯撒了啊。凯撒其实没有称帝，但往往又被称为凯撒大帝，就是尤里乌斯凯撒。他于公元前58年至公元前49年征服了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之间的整个高卢。最后在公元1世纪时，罗马这个开始对不列颠的长期占领，还这个修了防御工事，就是大家去英国的时候，我是没去，那个有罗马长城啊，后来还不断的去修缮，叫哈德良长城等等。那么以后呢，有时间咱们再讲到，大家看一看，我天，名垂青史的凯撒大帝，在全球通史中只有半句话，尤里乌斯凯撒有很高的声威，就没了。我天，这个相关的原文咱们就先介绍到这儿啊，我们。已经讲到了公元前1世纪左右，讲到了凯撒大帝他拥有的帝国时光。西方的四大战神，大家还记得哪四大战神吗？亚历山大，对不对？然后还刚讲完的汉尼拔，还有就是凯撒，这已经陆续出场了。
最后一个还要过小两千年，就是拿破仑。我们退休之前能讲到拿破仑吗？

0: 大家猜一猜，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上啊。大家接着发弹幕啊，接着发弹幕，就是凯撒特别像我们历史书中的中国历史书中的谁？为什么您会这么对标？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咱们先来说一说，凯撒在西方影视史、文学史中的地位，对吧？
1: 啊，
0: 有哪些描述凯撒的电影？咱们先从电影说。
1: 对，我梳理了一下哈，我发现从这个传记电影的角度，居然有两个不同的导演都拍了《凯撒大帝》这个电影。第一部呢，是在1953年的时候，是约瑟夫·曼凯维奇拍的这个《凯撒大帝》。那主要讲的内容呢，是改编自莎士比亚的同名戏剧，聚焦的点就是凯撒在遇刺前后的这个权力斗争的过程，是以这种舞台剧式的对白和宏大的场景来重现罗马元老院的这种阴谋和人性之间的冲突。那这个主演呢，他把凯撒这种兼具威严和悲剧的色彩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早期的时候好莱坞对凯撒形象的一个经典的诠释。然后呢，在1970年的第二部这个《凯撒大帝》传记电影，名字都是一样的哈，这个导演呢是斯图尔特·伯吉，他呢也是改编了莎士比亚的这个戏剧，用这种冷峻的风格，

0: 就换了一种风格来呈现凯撒，就凯撒说的那句我来我见我征服。另外啊，除了这两部凯撒大帝之外啊，还有一部电影就是1963年的埃及艳后啊，也是由约瑟夫曼卡维奇执导的。这部呢虽然是埃及艳后主角，但是啊，凯撒他是推动剧情的一个核心的人物。这个影片呢就是展现了他和埃及女王的一个政治联姻，包括军事征服，包括遇刺之后的这种权力真空啊，场景非常的奢华，因为埃及艳后可以说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了哈。这是电影的部分啊。另外呢，我给大家稍微
1: 大屏幕这个应该就是老版的埃及艳后嘛。
0: 对。然后我除了这个电影之外，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些纪录片和动画片啊。首先呢BBC 在2025年就是今年的时候推出了一部新的纪录片，叫做复仇凯撒罗马内战巅峰对决。我觉得啊，跟着咱们一起去探寻了这个全球通史过程的所有的咱们的网友们都可以去看一下这部新的纪录片。刚开始的我相信它的画质一定会非常的好，视觉观感肯定会不错哈。主要的内容呢就是用电影级的场景还原了这个凯撒在遇刺之后的权力争夺，这里主要聚焦的是安东尼和乌大维的对决，就是之后的事了哈。同时呢穿插了一些考古的新发现，包括当时的一个战术的推演，所以非常适合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还有一部是我找了半天发现在1985年的时候法国还有一部经典的动画片叫高卢勇士斗凯撒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他就是用这种
2: 就法国二战的那个抵抗速度还有那个高卢勇士斗凯撒呢是吧？对，
0: 是就用这种非常幽默讽刺的方式在讲述这个高卢部落对抗凯撒征服的故事。凯撒在这部动画片里呢就被塑造成了一个自大又笨拙的反派啊，就是适合家庭娱乐的这种观看模式。另外呢我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书籍类的资料哈，比如说第一本要跟大家推的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凯撒自己本人亲手撰写的高卢战记啊，这个呢可以说是他自己写的一个战争回忆录但是他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视角在记录高卢征服的一个全过程，而且呢评价就是语言简洁有力，既可以说是一个军事文献，同时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自我宣传的政治工具哈。除此之外呢我看到另外有一部这个文学作品也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的，就是凯撒巨人的一生。这个呢是现代学者阿德里安的一个非常权威的就是针对凯撒的传记，那他主要呢是结合了考古和文献这样的一个综合的研判之后，深入剖析了凯撒的像军事战略啊还有政治手腕以及个人野心，所以非常的适合专业以及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朋友。
1: 我就不念这位网友的名字了啊，说我第一次知道凯撒是凯撒沙拉。可以啊，
0: 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当中的凯撒。
1: 可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学习全球通史的主题是少年凯撒是如何崛起的。他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坐标系中能和谁对标呢？我看大家很多对标的都是不是秦皇就是汉武。还有对标曹操的，这个我个人有点没太理解，就怎么对标曹操呢？大家都可以接着这个就历史嘛，就大家见仁见智，可以接着来加入讨论啊。您是第一次，是什么渠道、什么作品知道的凯撒啊？我也很意外，我们有网友是通过一道这个西式凉菜是吧？凯撒沙拉，你觉得凯撒为什么拥有这样的历史地位？
0: 我其实觉得主要还是所有的这些历史伟人吧，他们都是有一些共性在的。因为我昨天自己也分析了一下，到底他是更像秦始皇还是更像汉武帝，确实也是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一些共性哈。
1: 你觉得结论是？
0: 我觉得跟秦始皇更像一些，但是跟汉武帝也有一些类似的点，只不过是按比例来说。
1: 这是端水大师啊！
0: 就是按相似度来说，就是我觉得秦始皇可能相似度有超过50%，但汉武帝可能在20%-30%，大概是这样。为什么这么 么说呢，就咱们先从这个制度性的变革来说嘛，比如说秦始皇他在统一六国之后推行了这种郡县制，还统一了文字币，文字货币。

0: 帝度量衡，还有建立了这种中央的集权帝国。而我们反观凯撒，他呢通过这种军事和政治手段打破了这种罗马贵族共和制，还推行了中央化改革。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各自的文明，从这个分权共和向这种集权帝国转型的这样的一个关键人物。包括还有这种有一些奠基性的影响，我们知道秦始皇他是奠定了中国2000年封建帝制的一个框架。
1: 对对对。
0: 然后凯撒呢就是罗马帝国的助产士，因为他的遗产之后就被屋大维继承，而且也制度化了嘛。再还有一个就是争议性的这个形象，我觉得他们俩也是有共通性在里面的。比如说其实他们两个都被称为是这种破坏者嘛，像这个秦始皇就被儒生批评说是你暴政，对吧？然后这个凯撒呢又被共和派刺杀，
1: 对。
0: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评价也逐渐的转向了肯定。
1: 而且因为凯撒是被在元老院被刺杀死的，所以他的那个人生的结局又这极其的悲剧和浪漫的这种色彩。藏宇觉得呢，就是你觉得他就强行跟咱们历史对标，和谁比较像？
2: 更像，我觉得他还是更像
1: 更像谁？更像谁？
2: 确实，我觉得有完全能够这个对得上的，但我觉得更像秦始皇吧。
1: 嗯，
2: 就是其实他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的开疆破土，第二个就是他为对于这个后世的影响。是这个很难替代的，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就其实历史上有好多的这个人，你说他的这种军事能力、政治能力，包括这个甚至凯撒还是个文学家，说他的文学能力就真的比他差也不一定。比如汉尼拔，咱说他的军事能力我个人觉得不比凯撒更差，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凯撒的名气大，就是因为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迦太基被灭了
1: 啊。叫个小暂停啊。
3: 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一群年轻的姑娘

0: 是这些姑娘们在奥运决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
1: 他的大脚继续单方扑腾，中国队9-9胜了第三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大地一片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不要怕，别趴下。1986年，在实现了不可思议的5连冠之后，这支队伍陷入了低谷，而人们从未淡忘对于他们的情感，每每提及

0: 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
1: 俄罗斯队拼命的防守，他把球送过来了，最后成功了，
2: 有
1: 了中国和女子篮球队以15-12胜了俄罗斯队，获得了奥运会女子篮球比赛的冠军。
0: 2016年里约小组赛2-3，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八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3: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点血。

0: 这个周日的上午，街道上分外冷清，全体中国人都在守候着这场巅峰对决。此刻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达到8000美元。当年的黑白电视早已退出历史，而女排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那塞尔维亚队也把两次暂停都已经用完了，
2: 球打得不错，央视台第一的赛点，第一的金牌点，中国女排。

是否还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

0: 周末阅读的乐趣。
1: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挡岗，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着飞。
2: 没打中，
3: 让子弹飞一会儿。

0: 明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0: 正在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全球通史，少年凯撒是如何崛起的。我们正在跟大家介绍凯撒的历史地位。各位网友来弹幕区说一说，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知道凯撒的，通过什么作品啊？刚才藏宇说到，你觉得他更像秦王嬴政是吧？请你继续。
1: 对，这个我先说一句题外话，刚才提到凯撒沙拉，然后我去专门查了一下，
0: 我还以为你下单了呢。
1: 凯撒
0: 专门查了一下，对，
1: 不是，凯撒沙拉跟凯撒大帝没什么关系，凯撒沙拉是因为做这个沙拉的厨师叫凯撒
0: 啊。
1: 大家听过那个故事吧？鱼翅炒饭，你这里哪有鱼翅？厨师出来说：“我叫鱼翅。”就是这意思。据说100多年前，一个意大利厨师发明了这个菜，他的名字叫凯撒，就这么来的。但是这说明凯撒大帝就是他的影响力之大，你只要提到凯撒，大家第一想到的一定是他，你不会想到那个厨师。那我们再说这个，在我的角度看，这个凯撒为什么影响力这么大，第一个是他对罗马的影响力这么大，就是在他的治下，罗马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这种拓展，然后经济上得到了巨大的繁荣，这样才造成了后世的一种巨大的影响力。第二个呢，就是罗马本身对于世界的这个影响力，就其实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就有一个传递的作用。大家看现在的社会里都有好多这个罗马社会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呢，叫遗则还留存。比如咱经常说欧洲一体化，欧洲一体化的观念就最早就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的统一，说哦，我们原来是一个大帝国，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这个共同发展，美好相处吧。然后包括这个现在所谓西方的这种这个分权制度，其实最早也是来自于共和时期的罗马，但虽然这个凯撒是把共和变成了一个这个帝国，但是呢，因为他把罗马变成了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那么连他之前的这些制度也留存到了现在，包括罗马的法律，对于这个他里边什么平等啊、正义啊、合同自由这些原则，都在现代的法律体系当中留存下来了。这个包括他的这个文化，也对于全球这个文化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建筑、混凝土啊、拱券结构啊、穹顶的设计啊，现在也到处都有这种罗马式的建筑的这种灵感，或者是它的这个遗存。所以实际上是因为你在现代生活当中也到处都可以见到这个罗马帝国当时的这个遗留下来的这些文化呀，包括经济政治的遗产，所以对大家有不断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影响。那么大家就自然会想说，谁缔造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罗马帝国？想哦，是他，是凯撒。我觉得是这样，他有这样的影响。所以你回来在中国好处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从秦以后一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但一直到现在，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唯一现在流传到现在，其实跟我们一直保持着一个统一的这种大的体量有巨大的关系。那大家想，这个中国怎么统一的？就是在秦始皇开始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我觉得他可能更像，我觉得他更像秦始皇，就从这个意义来讲。
0: 对。今天我们如果去罗马或者去意大利，大家去旅游打卡的话，有哪些和凯撒有关的这些文旅遗迹啊？千羽对意大利非常熟悉了，你给我们讲一讲。
2: 我觉得这个历史遗迹非常遗憾，因为年头太久了，现在大家去能看到的实物啊，可能就只有一个，就是凯撒神庙。凯撒神庙呢，是当时公元前42年，开始建造的。当时是罗马元老院已经追封凯撒为神了，然后他屋大维就是他那个侄儿孙子为他的这个养父修建的这个一个艾奥尼柱式的神庙。那同时，凯撒神庙还有一个名字叫彗星神庙。为什么叫彗星神庙呢？就是当时这个庙啊，神庙盖好了，盖好了以后你得搞祭祀和追思活动吧。然后屋大维就在凯撒被刺杀后4个月，公元前44年的7月份，为什么选7月呢？因为凯撒出生在7月，在罗马举行了一个运动会来纪念凯撒。据说呀，在办运动会的这个7天里头，连续的每天，哎，天空上都有一颗明亮的大彗星出现，所以呢，这个罗马老百姓相信这是凯撒死后灵魂上天成为神的证明，所以呢，在这个神庙里所供奉的 凯撒的这个雕像额头上是有一个彗星标志的，也是唯一一个被神化的罗马公民，就是凯撒。那凯撒神庙现在开放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啊，就在著名的这个罗马广场旁边。如果大家去罗马旅游，你看完斗兽场就去看看凯撒神庙，但是你看到的就是一堆啊石头残垣断壁啊，
0: 全靠脑补是
2: 个漏定，
0: 对对
2: 对。对
0: 对，
2: 画面脑补，哎，脑补的时候你就想象，哎，当年这个神庙建造的位置，哎，还是凯撒遗体被火葬的一个地方，哎，自己有多宏大，哎，有多宏大，您就全靠脑补吧。是这样的，这个只有这么一个遗迹是跟凯撒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如果说到很多谚语呀，可能一说上帝的属于上帝，凯撒的属于凯撒，这是精神文明留下来的。那还有凯撒这个称号，凯撒是他自己的名字，是他们家族的名字，但是在凯撒之后，可以说凯撒这两个字代表了罗马皇帝的称号。那屋大维继位以后也把自己命名为凯撒，后边还有好多皇帝，就是当我觉得自己足够伟大了，我是一个很牛的皇帝以后，都会自封为凯撒，用以标榜自己的丰功伟业。所以这是一个精神文明，也遗留到了好几千年以后。那这是有遗迹还有这种精神上的都是跟凯撒有关系的。
0: 对，就是这个千羽讲的这个就非常精彩。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学俄语的朋友，学俄语的朋友，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就是沙皇啊，我们说这个对吧，大家很熟悉的沙俄时期的统治者沙皇，实际上就是俄语版的凯撒的意思。就是从这个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我们学俄语的朋友请来弹幕区指正啊。从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开始，就是到东罗马帝国，然后到那个伊斯坦布尔1453年这个沦陷成为了君士坦丁堡，到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到沙俄时期的，因为娶了那个末代东罗马的皇侄女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包括到今天的美国首都华盛顿，都自认为自己继承了凯撒的衣钵。就是这个影响力，我们作为中国人可能是有点难以理解的哈。就是在西方文明对于那个凯撒的这种仰慕啊，乃至这种执着啊，就是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咱们传国玉玺的那个意思是吧，就是谁拿着他谁就是我对对，谁就是我的正统，哎，就是我的这种道统，就在道统和法统都在，这就是凯撒的意义和价值。这只是我很皮毛的一点理解啊，我觉得就我一直跟各位网友报告说，学习全球通史是给大家提供学习的视角啊，就是我们激发我们。

0: 互相教学相长，咱们互相激发，有哪些更值得学习的东西，对吧？除了五一游游山玩玩水，吃点好吃的之外，咱们也有一些精神上的拉力赛，这样的话人生才不孤独不空虚。来讲一讲少年凯撒的故事。千羽你先说一说，我们中国人讲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对吧？对，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少年凯撒有什么性格特质？包括这种性格特质，如果贴标签的话，会用什么关键词？
1: 聪明，还有磨难。大家今天看到凯撒取得的成绩，和他少年甚至青年时期经历过的磨难，都是有相互印证和影响的。然后我也不想把这事儿说得这么严肃，只想跟大家先互动一个话题：您给您家孩子请的家教是哪儿人？有家教的家长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你们家孩子那个家教是哪儿人？因为这个家教影响了凯撒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妈给他请的家教是个高卢人，所以凯撒学会了高卢语，然后喜欢上了高卢，然后平推过去了。
0: 请大家把恩将仇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1: 就我们的能力是喜欢一个国家，喜欢一个
0: 国家，
1: 喜欢文化，去打卡，去旅游。哎，凯撒是我把他直接打下来，
0: 变成了我的行省。
1: 对对对，哎，这个是大家最重要的一个区别，也和他那个家教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可能给凯撒有点啊，哎哎，我们说一下这个凯撒，这个从我个人认为30岁以前都叫他的这个叫发展史或者叫发育阶段。整个你去看凯撒一生，那个大事儿和正经事儿都是30岁以后干的。30岁以前的凯撒都干了什么呢？那首先说到公元前100年7月份，哎，凯撒出生在罗马，他们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罗马贵族家庭。他爸呀就叫盖乌斯凯撒，所以再次强调凯撒是他们家这个姓儿。哎，他爸就当过什么财政官、大法官，还有执政官，好多职务，还当过小亚细亚的总督。那他妈妈家是比他爸家更显赫的一个家族，叫科塔家族。他姥爷哎曾经就担任过执政官。那在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罗马贵族家庭里，首先他接受的是一整套完善的贵族少年的教育，从小学希腊语、拉丁语、哲学、法律，还有军事知识，然后他妈还可以请一高卢家教，对吧？学了法语。那7岁的时候还进入到贵族子弟学校去接受全面的哎这种贵族的训练，演讲、辩论、军事技能、哎体育。然后还受他这个贵族母亲的影响，凯撒喜欢看书，喜欢搞文学创作。如果不是后来他们家里遭到的变故，可能他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小说家或者文学家。因为他小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写很多文学作品。那虽然他们家我说是一个贵族家庭，但是呢又不是特别顶流的贵族家庭。说一个事儿，就是当时的这个顶流罗马贵族啊，是住在罗马这个周边这个山丘上，哎，住的山顶别墅。但是凯撒他们家是住的山脚底下的，这是一个例子，这说明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家教啊？当时顶级罗马贵族家里的孩子是请希腊家教，是请希腊家教哦。孩子长大以后也要去希腊留学，是这样的一个培养路径。但是凯撒家的这个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富裕，他属于凯撒当时顶流的凯撒家族的一个没落的旁支，所以他妈给他请的是高卢家教，所以搞的这个后来凯撒去平推高卢了。那最影响凯撒一生的是有几个事儿啊，一个是同盟者战争，还有苏拉独裁这样的一个大事件。因为整个历史背景太宏大了，所以不能展开说。但是呢，我们就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他爸爸在他16岁的时候去世了，哎，家里就是凯撒要当家，来掌管当时他们这一支儿的哎所有人的生活了，家族的责任扛在16岁少年凯撒的肩膀上了。所以呢，他在17岁时候结婚了，娶了一姑娘叫尤利亚。尤利亚的家族也很有背景，他爹叫秦娜。好，现在我开始一段这个脑筋急转弯了啊，要说一下这个家族史。首先

0: 凯撒的叔叫路奇乌斯凯撒，担任过执政官，哎，结束了同门战争。凯撒的姑姑嫁给了马略，马略是一个草根执政官，哎，靠着哎特别牛的军功开启了自己的一个王者时代。好，现在是执政官苏拉因为各种派系利益的关系进军罗马，赶走了当时的执政官马略，也是凯撒的姑父。哎，然后当时有一个执政官叫秦娜，秦娜又背叛了苏拉，然后把马略迎回了罗马。哎，回来以后制造了大屠杀，就是几个执政官不停的哎在抢班夺权，有苏拉，有马略，还有一个秦娜，大家搞清楚没有？这个三个人的关系，苏拉、马略，苏拉赶走了马略，秦娜背叛了苏拉，又把马略弄回了罗马，然后凯撒娶的还是秦娜的女儿，
1: 听明白的，
0: 然后马略还是他姑父。
1: 哎，听明白的弹幕上打一啊，压根儿被搅和晕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你笑什么？
0: 嗯，
2: 好复杂的人际关系，
1: 所以人家才这才叫世家子弟呢。
0: 对，这是一个豪门恩怨。
3: 欧洲王室后来什么近亲通婚，是不是就从这儿来的？
1: 对对对，
0: 豪门恩怨
1: 对吧？我们为什么这个在这儿加班？就是因为娶的夫人不对。来来，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3: 你回不去家
1: 了，回不去家了。
0: 哎，咱就是，哎，所以后来呢，就是整个这个因为这些执政官中间的这种你来我往的抢班夺权，中间制造了一系列针对贵族的大屠杀。哎，这个凯撒的两个叔叔大爷都在大屠杀里被清洗掉了。那最后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历史原因，还是家族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反正凯撒娶了秦娜的女儿了。然后这个苏拉大独裁者又杀回了罗马，逼着凯撒离婚，说你离婚啊，不要娶那个苏拉的这个女儿了，我就能饶你一命。凯撒不同意，哎，说我不离婚，就不离婚，然后就开始逃亡了。直到哎，你想17岁结婚，22岁才回，苏拉死了以后，凯撒才结束流亡回到罗马，中间跑出去五年流浪去了。苏拉大独裁者终于死了，凯撒流亡回来了，你得找个班上吧，您就是贵族，您也得有个班吧。然后这个凯撒选择了一个职业叫律师，干了一年就失业了，说明不太行。失业以后没有选择再就业，哎，选择了留学镀金。结果留学的半路上就被海盗绑架了，也没有留学成功。那在西方这个历史上最出名的一个故事就是海盗绑架凯撒。当时的海盗就是以为绑了一个贵族小孩，就跟他们家要20塔兰特作为赎金。那这个人质凯撒非常的
1: 傲娇，
0: 不像传傲娇。20塔兰特，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贵族，我是凯撒，你得跟我们家要50塔兰特。然后呢，就在等待赎金的几十天里啊，这个凯撒和海盗们就待一起，好吃好喝的，有说有笑。那海盗也是道义有道，收了50塔兰特就放人了。但是没想到凯撒回去以后第一件事就组织了一个舰队，把所有抓了他的这个海盗都给抓起来了，然后把他们钉上十字架之前还把他们喉咙给割掉了，认为这是因为海盗对他很不错，我善待你了，没有让你们在十字架上活活的被钉死，我开恩了。哎，这个就是留学不成被绑架的凯撒。快速的说，26岁的时候凯撒还是没有什么作为，但是他舅舅，他娘家舅舅，哎，做了小亚细亚的总督，就去他舅舅那儿走后门，哎，找了个差事，还没有来得及干大事呢，他舅舅很快打了败仗就死了。哎，因祸得福，因为他妈这个科塔家族，就是他舅舅这一支没有男丁，没有继承人，所以呢凯撒就被当时的元老院推举去继承他舅舅相关的这种家族利益啊和地位，推举为祭祀，哎，返回了罗马，按部就班的站在了罗马体制下的公务员起跑线上了。这是27、28岁。那剩下的进入到这个罗马体制的公务员起跑线上以后，才开始了他开挂的人生。基本上后来平推高卢、平推英吉利都是30岁以后的事儿了。但是根据整个历史来说，凯撒首先在军务上是沉稳内敛的，是认真严谨的。你看他跟海盗打交道，就能看得出来他人非常的聪明，办事
1: 也很沉着，
0: 还很沉着。所以呢， 所以这个是为他后来干大事开挂是有一些基础在这儿的。同时你看他们家人被屠了那么多，还有这些豪门恩怨，以至于后来他要把这个共和就淘汰了，不要执政官互相搞了，我自己来当皇帝吧。我觉得这都是有前边铺垫的。
1: 嗯，千羽正好讲到了三十而立，
4: 大家来凯撒的三十而立，大家来说一说你在三十岁的时候立下的这个志向是，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各地的援军来说说您是哪儿的援军啊，这个到我们的弹幕咱们一起来热闹热闹。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因为凯撒吧能讲的非常多，你比如他和埃及艳后的故事。这柯岩刚才也推荐，你觉得俩人是完全是政治需要，还是有一定的真感情互相欣赏？
5: 因为那个我好早之前看的，现在记不太清楚了，但我觉得从他们俩之间，
4: 你觉得你要是凯撒，
5: 那我肯定是真喜欢，那毕竟人家是埃及艳后嘛。
4: 哎呀，瞧你这点出息，哇塞，你这
5: 我刚想说实际的情况，
4: 实际的情况
5: 就是肯定有政治联姻的成分在，但是感情也是有的。
4: 对，因为凯撒呢这一生南征北转，南征北战，包括藏敏刚才说到文治武功，对吧，他这个五岳渡泸深入不毛，打的是高卢啊，对对对，然后呢对对啊，自己写随军日记等等，包括他的法典，对于罗马帝国的整个法典，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诶，这凯撒的这么灿烂的一生，包括我们肯定会浓墨重彩讲凯撒之死，这是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悲剧，也是无数的那个大家去那个什么呀，去比方像卢浮宫啊，就这些大的这些博物馆的，你看很多绘画画的都是这个凯撒之死，然后对，穿着罗马的长袍，用一种非常震惊又疑惑的眼神看到自己的密友的这种背叛哈，就部将啊，部将和密友的这种背叛，能讲的非常多。那我们各自抛个小砖，我们这个四个臭皮匠，我们再各自抛个小砖，讲什么维度？讲文治？讲武功？讲哪段？就是柯岩，你觉得？
5: 我觉得
4: 感情史这又回来了是吧？对，
5: 就是对，也可以，就是不光是那种爱情史嘛，对吧？他也可以讲就是友情史，就是最终因为他被密友背叛，就我们可以多描述一些这样的细节，这样可能会让大家的这种
4: OK
5: 感受度更深刻一些。
4: 千羽，你觉得呢？咱们接下来讲凯撒这样一个这么丰满的历史人物，更应该侧重哪个维度？
0: 我觉得既然是四大战神，可以多讲一些他的军事上，因为他三十而立嘛，他去世的时候是58岁，可以说他的所有的功绩和他的军功都是在短短20年里发生的。那为什么在20年里他能整个横推西欧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展开讲讲，继续烧我们网友的 CPU。
4: 藏宇觉得哪个维度？
3: 我其实
4: 你说
3: 我其实就是我也很喜欢他的这个在军事上的这个巨大的征服成就，但是我其实在这中间想跟大家聊聊他可能有一些平时不为大家知道的一些挫折和惨败。其实你要看他年轻时候，他之所以后来能那么伟大，我觉得除了受到良好的教育之外，可能跟他童年少年的坎坷也是分不开的。那可以多多聊聊这些历史人物他的光辉功绩背后的一些事情。
4: 对，我其实对我因为一方面对凯撒也是也就每次也是有的时候临阵磨枪哈，如实的和各位网友报告，也是临时的这个逼着自己，因为要直播的时候总不能露大怯嘛，对吧，就让我要临时准备一些材料再恶补一下。然后从我有限的理解中，我其实很觉得也许有必要跟大家讲一讲，当然这不是凯撒一个人完成的，但是他对于因为罗马帝国这么大，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英国他会用所谓的案例法，他小啊，对不对？在成为日不落帝国之前他小啊，然后几个村互相说你是怎么判的，你是怎么判的，他既然他不光小，他还分裂。而罗马后来你想想大到什么程度，我们肯定会讲到四帝共治了，这是两正两负了，就是东西罗马为什么分裂，地方太大了，也没有威信，没有北斗，就是那怎么办呢？我必须要搞条文法。中国这样的大帝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搞大秦律、大汉律，对吧？我必须要搞条文法， 然后呢，见到法律如天子，如天子这个亲临，就是这就是我们不可触犯的帝国的法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当帝国大到这个程度，他怎么来建设他的法律体系啊，包括他的经济制度啊，是不是这个角度也行啊，同志们？还是这有点，我就是我没有凡尔赛的意思啊，就是这是不是有点偏学术了？就首先我没有这样的学术能力，但是临阵磨枪跟大家喷一喷应该还是可以的。对对对，就是这是不是有点
3: 没底气？
4: 对对对，这是不是有点偏学术了？因为肯定讲战争史故事好听嘛，大家怎么看？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月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6: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严俊。
0: 马上这个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全球通史的学习。作者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那全球通史的这部名著，我们学习到了中文版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个第七版中文校对版上册的第169页。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学习今天全球通史的主题是凯撒为何要发动高卢战争。凯撒为何要发动高卢战争？高卢在哪儿啊？同学们，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哈。那么我们全球什么全球我膨胀了，全国各地的网友，然后这个报上您的方位，我们各地的援军报上您的方位，然后呢来这个说说您是哪儿的援军啊，说一说当地的名机，这个这是做鸡最有名的做法，这个小鸡炖蘑菇啊，然后我们山东的德州的扒鸡啊，然后还有什么海南的文昌鸡啊，这是严峻的老家哈，文昌鸡什么椰子鸡等等等等啊，当地最有名的吃鸡的方式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为什么要和大家来说这事儿呢？和我们今天说的高卢战争，凯撒为什么要发动高卢战争有什么关系呢？一起进入到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

们接下来一段时间都会和大家来学习凯撒大帝的这个成长史啊，讲到了少年凯撒是如何崛起的，咱们要来学习的是凯撒为何要发动高卢战争啊？在凯撒作为罗马的执政官和独裁者的时候，把高卢纳入。

0: 我想到了讲一点点我个人的小经历和小花絮，我想到了在这个2018年的夏天啊，去俄罗斯现场看了看这个报道世界杯啊，看了一场比赛，法国对秘鲁。那么呢，在我去的这个城市是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这在已经是亚洲区了，过了这个乌拉尔山脉了啊，是德国的主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二战期间的特三四坦克源源不断的就是从叶卡捷琳堡的这个重型机械厂来生产的。蒋方良和蒋经国在这个厂还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两个人就是在这儿这个相爱的，那这个后来结为了夫妻。这不是我接下来和大家讲述的重点哈，这个重点是在比赛开始之前，进到叶卡捷琳堡的体育馆之前，秘鲁和法国双方的球迷在互相叫板，互相斗舞，每个国家的球迷都扛着自己国家的神兽，那秘鲁的球迷那每个人身上都扛着南美神兽，特别逗，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的这个南美神兽羊驼的这个玩具。那么法国球迷每个人要么抱着要么扛着的都是大公鸡，双方的球迷在叫板，法国是那届的冠军啊，所以那个还是这场比赛还是法国1-0小胜。但是呢，在这个茫茫的西伯利亚的这个大平原之上，这见到了那么多的高卢雄鸡，这个作为法国的神兽。那哎，这个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凯撒发动高卢战争是什么背景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全球通史的原文啊。全球通史的原文说，当时尤里乌斯凯撒有很高的声威，他于公元前58年至公元前49年征服了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之间的整个高卢。大家看到啊，这就是高卢战争啊。那随后在公元前这个1世纪前后，罗马也开始了对不列颠的长期占领。相关的这个历史书上就这个全球通史就一句话，那实际上呢，这场高卢战争打了至少8年。我们先请各地的朋友来说一说当地有什么铭记的这些做法啊，这个咱们一起来晒晒菜谱，然后严峻给我们讲一讲。今天我们老说高卢战争，这个高卢指的是在哪儿啊？
1: 那个李英帮我上一张图啊，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下高卢的这个概念啊。哎，大家看大屏幕上这张图，这个高卢呢，在罗马时代啊，它的范围非常广，应该说是现在的法国、意大利北部、比利时、荷兰，还有德国的莱茵河以西这个区域啊，在罗马时代都叫高卢。那么应该说呢，罗马人的这个北上和西进的这个脚步啊，是一步一步走的。因为在这个罗马的这个地图上呢，首先是叫内高卢，内高卢呢就是也叫山南高卢，就是大家看到这张图的正右侧有一个阿尔卑斯山脉啊，这个阿尔卑斯山脉的下面就是阿尔卑斯山内高卢。那么这个内高卢呢，也叫山南高卢呢，是大概在公元前203年前后就被这个罗马人控制了。大家也可以理解啊，因为这块区域现在就是基本上意大利啊，所以这个罗马人从罗马出来往北走，过了米兰再往西啊，这个到阿尔卑斯山山根儿，哎，这一块他很快就占领了。然后呢，就开始翻阿尔卑斯山，翻过了阿尔卑斯山以后呢，大家看这个图的，这个中下方有一个小红的这个区域，这个红的区域的再往上一点有一块颜色淡淡的这个浅土黄色的，叫纳尔邦南西斯高卢，这块实际上就是叫山北高卢，也叫外高卢。那么这个区域呢，是大概罗马人又用了大概这个100年，在公元前121年也成为了罗马的行省。也就是说，在凯撒出现在罗马之前，实际上罗马已经拥有了阿尔卑斯山南北这两块的这个内外高卢。但同时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说现在法国的大部分，当时罗马人还没有染指，就是这张图上面的这个左下角的这块应该算棕粉色的这个叫阿奎塔尼，然后还有就是最大阿奎塔尼还有最大的一块就是这个黄颜色的这个科尔提卡高卢，也叫凯尔特高卢啊。然后呢，就是这是法国的主体啊，巴黎是不是应该在这条线的差不多的位置上？然后还有一个 哎，对，还有一块呢，就是这个凯尔特高卢上面这块也是这个土色的，这个叫那比尔吉卡高卢，也就是比尔吉卡，实际上翻过来就是比利时啊，就是比利时现在在的这块区域就是比尔吉卡高卢。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他们大概是在这个公元前五十八年到公元前五十一年，就是这三块是由凯撒征服的。然后呢，凯撒呢，这也不知道哪儿造了那么多船啊，就从这个应该是现在，我看应该是比利时的这个加莱，应该是从加莱的方向，就是法国的加莱这个位置，渡了这个有一个箭头啊，对大家在图的正上方，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到达了这个英格兰，到达了不列颠。到达了不列颠以后呢，这个在英国的南部地区啊，英格兰地区应该是罗马也统治了很长时间。我此前去英国的时候，那个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景点叫巴斯。这个巴斯当时就是展现的是这个罗马人在英国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遗存。所以说呢，就是大概分这个罗马占领整个这个西欧的这个现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然后德国西部和意大利北部这个区域，大概前后用了200年不到的时间一步步走的。那么这里头呢，应该说凯撒他通过这个高卢战役征服高卢啊，应该说是在这里面是最重磅的一个部分，也是获取的疆域啊和他获得的这些土地的肥沃的土地啊，来进行这个畜牧啊和这个农业开发，应该说是形成了凯撒的这个基本盘。那么咱们先说完这个高卢的这个构成啊，咱们就说说这个高卢为什么和这个雄鸡结合在了一起。应该说呢，这个啊是吧，这个高卢，就刚才王总说为什么法国人抱着鸡和这个草泥马在那打仗啊，这个因为罗马人管这个就是法国这个区域啊，这个大区啊，大法国区域呢叫高卢，但是呢这个就是对当地居民人叫高卢人，但是呢在这个词儿呢在拉丁语里面呢，这个恰好呢这个跟这个公鸡呢是我因为我不知道拉丁语的这个单词的名字啊，就是英语的话就是 GALLUS 是同音同形。所以呢这个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语言合成的起点。我估计高卢这个词儿本身，因为它是在这样的一个日耳曼和就是高卢土人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所以它可能就是说这个管这个区域的人叫高卢人呢，是根据当地人的一些发音形成的。而并不是拿这个拉丁语里面的这个公鸡这个词儿来命名它。但是这个词儿确实正好相近。所以呢，不是相近啊，是完全相同啊，字母就完全相同，所以干脆呢就叫这个了。凯撒大帝征服完高卢以后呢，这个刻意用雄鸡来替代了鹰作为高卢人的这个象征，因为高卢土人他们原来是用鹰作为自己的这个 slogan， 作为这个 logo 啊。那么这个可能实际上是带有一点罗马人想这个贬低这个和压制这个就是高卢人，因为高卢人在被凯撒罗马军团征服了以后，进行了此起彼伏的这个抗争啊，这个前后两三百年。所以他拿这个鸡来代替这个鹰作为高卢人的这个象征，这个应该说他有他的别有用心的目的。哎，但是呢这个高卢人在此后的这么将近快现在2000多年的这个历史里面，慢慢的接受了这个雄鸡啊作为这个高卢人的象征，而并且呢把它还作为了这个解读为勇敢、机敏和守时啊，这个你看鸡每天早上报晓啊，很守时，然后雄鸡护着它那一群母鸡啊，很勇敢啊，机敏呢，这个雄鸡，这个大家看，一般你要想接近一只大公鸡还不太容易啊，接近抓母鸡容易，抓大公鸡不容易。反正我从中国农村的角度来图解了一下这个感觉啊，就我估计可能农村对雄鸡的这个公鸡的这个考虑差不多，所以呢，就是这种文化呢反而就传承下来了。然后到了这个中世纪啊，这个高卢人呢，这个雄鸡的形象呢，就开始出现在了宗教建筑和民间的艺术之中。那么到了这个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代呢，正式这个雄鸡就成为了法国的这个象征啊，取代了王权的这个百合花啊，就是从文艺复兴开始，这可能也是跟着法国大革命前奏啊，大家把雄鸡当成了这样的一个象征。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呢，就被赋予了革命的象征和内涵，作为国旗元素而广泛使用。所以我估计啊，当时可能雄鸡一直是作为法国的这个资产阶级和这个底层人民的这样的一个喜闻乐见的元素，和这个路易家族的百合花啊，形成了一种这个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样的一种斗争。最后呢，雄鸡获胜啊。那么到现代呢，就延续到了包括但不限于世界杯足球像那个徽章啊这些的当代的文化符号，
0: 对
1: 啊，成为了法国的象征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哈。
0: 哎，那么我们各地的网友，这个大家到我们弹幕区 扛住了口水啊，大家都在介绍各地的，你看有介绍

0: 啤酒鸡、麻辣香鸡、梅州盐焗鸡，还有这个广东白切鸡。说这个阿瑞恩说，一年不知道我们这儿牺牲了多少只鸡。啤酒鸡，对对对，还有那个网友说我们山东的炒鸡，大家都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啊。那么，正在和大家学习的是全球通史，凯撒为何要发动高卢战争？凯撒为何要发动高卢战争？我们那么大家来弹幕区，接着来说一说，顺着刚才严峻介绍的这个思路，就是那个如果您现在所在的城市、所在的城市、所在的地区或者说省级单位吧，选择一种动物来作为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一个地域象征，会选择什么呀？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呀，这个可以选择的太多了，对吧？大家来说一说自己的省里的这个，其实大家查一查省运会或者您所在的城市办全运会的时候去选的那吉祥物，基本就会是很有代表性的当地的这个特色的动物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咱们回到凯撒的视角，在这个公元前58年，面对着刚才我们看到地图了，就今天的法国、比利时，包括南部意大利，还有部分瑞士，很庞大的中西欧的这个高卢人聚居的地方，凯撒发动高卢战争有着什么样的政治上的考虑啊？他怎么盘算和合计这个事儿？
1: 首先咱们看一下，官方的就是在公元前58年，凯撒就被任命了是高卢总督的这么一个职务。他的这个职务啊，就包括要去管理山南和山北这个高卢的两个地区。但是他去了以后呢，没有说进行什么管理和经营啊，直接就开战，直接就是当了总督就打这个高卢战争，打了这个89年。那我个人的感觉是，咱们上礼拜说到了他有高卢语家教，小的时候他家一定在他心里埋下了高卢特别美好的这个印象，这个自然条件好，物资丰富，是吧，有矿，然后特别特别美。我觉得凯撒肯定从小就很向往高卢，那既然去当了总督，就打下来归我们罗马帝国所有吧，这个肯定是我个人的一种揣测啊。但是咱们从这个严肃的这个历史观和这个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去看，首先他发动这个高卢战争是有自己在政治上方上面最迫切的一个需求。怎么说呢，就是说在公元前60年，就是他当这个高卢总督前2年吧，当时他秘密的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和当时的两大巨头克拉苏和庞贝结成了一个政治同盟，在历史上叫前三头政治。那这个三大巨头为什么要结盟呢，就是他们一开始啊是各自为战，然后去那个去跟元老院对抗，去获得自己的政治的地位和权力。后来发现自己搞不行啊，势单力薄，于是克拉苏和庞贝和凯撒结成了三巨头，前三头政治。在另外两个人的支持下，凯撒是在公元前60年首先是当选了执政官，当时还叫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那任期是2年，非常短。在完成了执政官的任期以后，凯撒才被授予了这个高卢总督的职位，去管理高卢。但是大家想啊，你当过执政官了，这个国内的基本面是不是那么稳，都听你的呢？那现在又给你外派了，那你的基本盘是不是要继续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呢？那这个是非常迫切的。如果不是罗马内部那么激烈的这个宫斗啊，或者叫政治斗争，他也没有必要和另外两个巨头去结盟。那他走了，去外派到高卢了，剩下俩人就要经营自己在罗马共和国里边的一个地盘了吧。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是去高卢去搞经营搞建设了，他是要去搞打仗，建立军功，来提升自己的威望和整个在罗马共和国内部的影响力。这就说明他还得带了好多支持者和小弟呢，这帮小弟要靠打仗来建立军功，提升自己的地位啊。我的小弟地位高了，荣誉越来越多了，财富积累的越来越大了，凯撒本人的实力，你作为大哥，你是不是也就跟着水涨船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地位也就更加的根深牢固呢？ 而且还能你打的越多，你从这个高卢地区弄的钱越多，你的支持者是不是就越多呢？所以这个政治的推动力一定是最大的一个诱因，所以他到了高卢以后就去发动了这个高卢战争，打了89年，这个是政治上的迫切需求啊，宫斗来迫使一个男人去搞这个领土的征服。那另外就简单的说一下军事角度，刚才这个严俊老师和王冠也提到了这个高卢地区非常的重要啊，什么法国、比利时、荷兰还有德国都挨着这个意大利。那我去年的时候去意大利，就是一个很直观的印象，就是你从米兰租一车3-4个小时就到法国了，就进入到法国境内，哎，什么戛纳呀，这边你就可以去海岸线就捋着玩了。所以呢，当时其实就是整个高卢地区有好多部落，有的部落被这个罗马征服了，归顺了，听话了，但还有一些是蠢蠢欲动的，特别是和这个罗马帝国接壤的北部这个边境线上有一些部落，不管是日耳曼部落呀，还是当时的高卢的一些其他部落，他有一些异心，那为了把这些潜在的危险和这些不服我管教的部落打服打怂，那凯撒也有这个军事上的迫切需求，种种，那还有一个经济利益，待会儿其他的老师会去讲这个怎么去在高卢搞钱的，怎么压迫他的，那就是综合以上的这些原因，凯撒必须打高卢。
0: 大家怎么看？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啊！我们各位网友都在推荐自己城市的这个象征性和标志性的动物。杭州的朋友现在都在推荐白蛇，大家可以接着发互动。

的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西部，成为一名最底层的铁路工人，每日风餐露宿，早食开路。然而身为华工却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和尊严。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他和他的同胞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头上的辫子，他们被蔑称为猪仔，受尽屈辱。一个偶然机会，他被美国企业家卡本蒂埃聘为私人管家，他尽职尽责，深受信任。一天深夜，卡本蒂埃酒后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我恳请你能帮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捐赠给美国最好的大学，来教授中国文化。我坚信我的祖国曾经有灿烂的文明，希望今后我的同

付上的还有一张支票和一张便条。我卡本迪埃可以证明，此人为在每千万名华工中的普通一员，与清朝政府毫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4: 好，小伙伴们啊，我们接着学习全球通史。今天的主题是凯撒为何要发动高卢战争。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的这个弹幕区来报上您的方位，然后来说一说您当地的标志性的代表性的这个动物是什么。那刚才杭州的朋友说白蛇啊，这个陕西的朋友说朱鹮，大家都可以接着在弹幕区加入互动啊。还有东北的朋友说，我们呢必须得是东北虎了，因为我们说到高卢嘛，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高卢雄鸡。刚才严俊讲了，这是因为这个在古拉丁语里，高卢和这个雄和公鸡叫法差不多啊，这个就属于谐音梗，大概是这个意思。有点像今天说土耳其和火鸡的那个读音差不多，对吧？所以它也是经常会成为一个调侃的说法。那么在公元前58年，凯撒组织了4个军团向高卢大举扩张。高卢呢虽然占地很广，今天主要是这个瑞士的西部啊，整个法国呀，然后法国的北部啊，荷比卢，用今天的地域就是荷比卢、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等。但是他请注意，他不是个统一的国家。我说一点我个人的浅显的理解啊，有点像匈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它是个区块链，它非常大，它分南匈奴、北匈奴，分不同的这个部落族群，但是它并不是个统一的国家。所以说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凯撒是如何进行分而治之和各个击破的。刚才呢千羽讲到了凯撒在公元前58年发动高卢战争的政治上的考虑。那经济上呢，经济上他怎么来算这个攻打高卢，怎么算投入产出比？
5: 对这个凯撒攻打高卢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事儿，其实也可以从3个角度来讲。首先就是他个人原因，个人原因呢，在刚才千羽给大家介绍当中，其实也提到了，有这个债务的方面这个处理，也有为了积累政治资本。因为这个凯撒这个人挺好玩的，他花钱的是大手大脚，甚至咱说白了可以用挥霍无度来形容。
4: 爱交朋友，
5: 爱交朋友，对，花钱花的特别厉害，就是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花。有好多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小例子是，他因为是以前执政官那个马略的亲戚嘛，所以卷入政治斗争之后，就被迫流亡。流亡过程中被人给海盗给绑架了。
4: 对对对。
5: 绑架之后你得交赎金啊，交赎金，海盗说，给我们20塔兰特就行了，这是海盗的说法。凯撒说不行，你得要50，
4: 要少了是吧？
5: 对，要少了。哎，这就是花钱的方式，他赢得了海盗的尊重。再往后，你像各种各样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像这个 在比如说花钱去买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去投入公共基础设施，做大建设，为老百姓服务，
4: 像不像？像不像宋江哥哥？
6: 见谁见谁先撒钱，
5: 宋江湖，对
4: 对，
5: 宋
4: 江哥哥，对对对，
5: 他
4: 及时雨，随时送银子，
5: 对
4: 对，
5: 就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呢，通过这种花钱的方式啊，他大手大脚，同时给自己培养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力，
4: 对对对，
5: 嗯，然后像包括刚才像千羽，其实也提到了克拉苏这个人，克拉苏是当时的首富了，罗马首富，他们结成了个战略同盟。你像克拉苏为什么要支持这个凯撒呢？因为凯撒欠的钱实在太多了，欠了克拉苏三分之一钱。你要是不支持他，对，你要是不支持他，这钱白花了。所以就必须得支持凯撒，就一路往上走，一路往上走。这样的话，就是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呢，他其实通过花钱集聚了大量的这个能量。那现在他要消化，就是他要消化自己的债务，他要继续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怎么办呢？就要把眼睛看向了高卢。所以他就通过招募士兵啦，扩张啦，通过这种方式，就是
4: 要为帝国，尤其是自己手下的兄弟们寻找增量，
5: 对
4: 吧？
5: 寻找增量，他要解决后面的问题嘛。
4: 对对。
5: 所以这是他一个个人的一个动力来源啊。另外，从这个罗马共和国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罗马共和国在布匿战争之后长期面临这个财政压力。但是高卢战争就很好了，通过这种掠夺财富的方式可以缓解罗马的这种财政危机。所以凯撒就是这么干的嘛，他把这个战利品先上缴国库，用于支付这个对外的战争赔款，还有公共支撑公共工程的这开支。另外，高卢的这个征服呢，它加速了罗马经济从城邦模式向帝国模式的一个转型。这个新占领的这个土地和人口推动了这个农业的规模化，手工业的这个就说白了也是一种专业化或者工业化吧，类似于它那样的阶段的那个需要啊，推动了这个货币经济的普及。应该说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它这经济就升格了。最后从第三点来看呢，就是高卢本身它确实有很高的这个地缘价值，这个其实像刚才严俊也给大家介绍了啊。那么凯撒通过高卢战争实际上实现了对欧洲大陆的一个军事控制，为罗马后续向日耳曼和不列颠的这个扩张就奠定了这个基础。这个高卢就是成为一个罗马向东方扩张的这么一个跳板，它的这个港口啊，陆路通道啊，就为这个罗马商队也提供了这个安全保障嘛，这就很划算了，降低了这个贸易成本。另外，这个像高卢的稳定还吸引了这个罗马商人的前来的这个投资，形成了以罗马为中心的这个跨区域的这个贸易网络。就是总的来说吧，这个凯撒攻打高卢的这个经济动力本质上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么一个结合。既通过这个战争解决了这个债务危机，积累了财富，哎，你还为罗马提供了资源、税收和战略优势，应该是两全其美了。
4: 我们大屏幕麻烦回到这张高卢的地图，我们请更多的网友进入到我们直播间来看一下。大家看一看，面积很大啊，这个面积很大哈、啊，就是基本和现在法国的地域重合的是科尔提卡高卢地区。那么呢，底下那个大家看到了那个两把剑标注的都是重大的战役，高卢战争啊，从公元前五十八年一直打到了公元前五十一年。公元前五十八年是凯撒第一次这个发动对高卢的全面的这个进攻，然后到公元前五十一年，凯撒拿下了高卢全境。那么这个黄色的主体区域部分，基本就是今天的法国国土。那我们为什么要请大家来看这张图呢？这个结合这张地图，严俊再给我们讲一讲，凯撒这个连续打了八年啊，这个他整个的战略战术该怎么理解啊？因为这个高卢多么大的一片区域啊，这个又不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对吧？他的那个机动性又比较强，那凯撒怎么采用这种军事手段呢？
7: 这个凯撒呀，应该说这个对高卢的征服算是一次军事冒险，但是也算是一次伟大的战略家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提升啊。因为他往这么大块地儿带了多少人去打呢？他带了四个罗马军团啊，就是他自己麾下的这个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罗马军团。那么这个罗马军团啊，在凯撒时期啊，大概每个军团是5000到6000人左右。那么根据我看到的材料呢，就是凯撒的这四个军团大概是每个军团6000人。6000人的概念就是四个旅啊，咱们现在的概念就是因为一个旅大概就是6000人左右，四个旅。然后呢，这个每个军团的这个组成呢，是大概由15个青年兵连队、15个壮年兵连队和15个后备兵 这个中队，这个每个连队啊，跟咱们现在连队差不多，八九十人，啊，应该是八十人为主，青年兵和壮年兵是八十人这个连，然后呢，这个后备兵呢，应该说岁数可能比较大呀，或者战斗力弱一点的，这个部分大概是每个是这个后备兵的这个中队是九十人，外加300骑兵这样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罗马军团啊，四个罗马军团打整个高卢地区，那真是属于兵不多啊。你想这个二战的时候，希特勒往法国那至少是用了大概70万到80万的部队啊，这个，当然那会儿人没那么多啊，但是确确实实这点兵你要撒在高卢这么大块地点来讲的话，高卢你看他光征服的城市就有将近800座城市，300多个部落啊，就是当然好在高卢当时是散成了300多个部落这样的一个，各自为战的状态，他的这次西征呢，让我感觉很像后世的这个成吉思汗的这个西征这个中亚和这个东印度公司啊，在这个16、17世纪，初到印度德干高原的时候征服这2000多个城邦很类似。他呢干了什么呢？他应该说是用了一种这个分而进击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因为他当时刚开始进这个征服高卢的时候呢，就这个召开了一个高卢的各部落的这个首领开会啊，那么向他们就是传达了自己的意图，要么投降享受这个优待啊，成为我的组成部分，要么抵抗面临镇压。应该说就是你看成吉思汗也在西征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他屠城的这个遇到抵抗他就非常残酷的屠城，但是呢只要不抵抗的这些城市能跟他一起分享后来的这样的一个贸易商路上的这样的一些提成啊，所以我觉得凯撒实际上也在这个过程之中也是这样的一种打法，对于坚决抵抗他的这些部落采取了非常残忍的三光政策，把所有的房子都烧了，把这个庄稼都砍了，人也自不必说应该是屠城了，但是呢就是凡是投降的啊，他就融入了他的这个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凯撒这八年西征回来的时候，他带去的是四个罗马军团，回来的时候是八个罗马军团，那么就至少说已经这罗马军团不是说你一个部落一投降我就可以那个让你就成为我罗马军团的人啊，他一定是由因为罗马军团的这个选择条件是很高的，他一定是有大量的部落臣服于他了以后，他才能从其中按照刚才说到的青年兵、中年兵和后备兵来对应的选他的这个罗马军团的战士。罗马军团的每个人的这个战术的能力都是很强啊，都是属于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武装力量，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带了八个罗马军团回来，跟他前去的时候四个罗马军团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明他在当地至少是就是说招募了大量的部队进入他的正规军，也肯定拥有大量的伪军来帮他打。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分而治之的这样各个击破的这种策略之下，那么应该说他取得了这个后来用了这个八年的时间征服了这个将近快100多万平方公里吧，这样的一个面积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8: 那接下来有
7: 他的这个战术，
8: 对，接下来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这个高卢人是怎么抵抗的，对吧？就否则的话不会打八年嘛，对不对？那这个我们挂一楼半跟大家来说一说高卢人是怎么抵抗的。
9: 好，咱们就分享一个其中最勇敢的或者有丰功伟绩的抵抗者吧，他。在公元前82年到公元前46年，其实大家一看这个岁数活了就不到40岁的一个，当时是高卢阿维尔尼人的部落首领，哎，叫啥呢？叫维钦托利，他是领导了最后整个高卢联盟对凯撒率领的罗马进行了一个叫最后的反抗。刚才严俊老师提到了这个高卢啊，有好几百个独立的部落组成，大家就是虽然说着同样的高卢语，生活也差不多，但是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用咱现在一个时髦的词儿叫特别散装的高卢，哎，没有组成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观念，都是小部落。那在凯撒进行高卢战争前期啊，他其实击败了当地的好几个高卢部落了，基本上控制了大部分的高卢地区，胜利在望了。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公元前54年，那他的这个总督任期结束了，他得回罗马述职。同时呢，这个罗马共和国里边他的这个政敌啊还在就是不停的在要架空他，跟他夺权，所以这个凯撒回罗马去搞这个叫政治斗争，搞宫斗去了。那他的部队呢没有跟着回去，就散在了高卢各个的地区，但是没有了自己的统帅了。 这个时候高卢人看到这个罗马军队群龙无首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反抗，把他轰出去呢？哎，这个阿维尔尼人的部落首领维钦托利就适时的挺身而出了。那这个人啊非常的聪明，而且特别有大局观。第一个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先要搞联合。这些部落里不仅是说各过各的，那里边很多部落之间啊可能有仇，有利益的纷争。那维钦托利首先就是去说服这些部落的首领，就是咱们不要搞内斗了，咱们放下现在的恩怨，先一致对抗罗马吧，不然全都给灭了。那在他的这个不停的走动和奔波里边，这个高卢基本上几百个部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联合在一起了。哎，就叫为自由而战。大家去想一个当年那个电影嘛，自由，虽然那是讲的是苏格兰人的，但那个时候高卢人也是第一次在维钦托利的号召下联合起来了。这个是一个铺垫。第二个是战术，维钦托利他非常聪明，他也具有一个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就是说咱们正面硬碰硬的，哎，高卢部落联军肯定是打不过罗马军队的，人家这个打了几百年了，就是以战争打仗为生的这个罗马人，我们都是部落，可能昨天还是这个收割草或者那个养鸡喂牛喂羊的这些农民，那你怎么去干这些职业的士兵呢？而且每个部落的人数差异非常大，几百几千几万的这些部落这个人数都是存在的，而且只有极少数是叫职业士兵或者职业武士，其他的都是咱们叫农民或者叫平民嘛。所以啊，这个维钦托利就搞了一个叫战术给整个高卢联军，叫游击战，这个很好理解啊，他们会骑马，这个机动性好，然后我们也不打你罗马人正面的这个部队和主力部队，也不攻击你的营盘，我就打你的后勤部队，打完就跑。那这个凯撒对这个战术简直恨绝了，因为他跟不上，他也打不对，也打不着这个高卢部队。后来呀，这个非常有名的这高卢战记里，这个凯撒自己写，高卢人都是懦夫，都是胆小鬼，根本不敢和我正面硬刚。但是就是游击战让这个高卢联军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呢因为你在攻击他的这个后勤嘛，这个罗马士兵就饿肚子，而且他的兵力分散了，因为你要派遣更多的士兵去保护自己的这个后援部队后路和辎重嘛，所以这个兵力也散了，就更好在别的这个面上去打这个罗马部队。那第三个点就叫焦土政策，那个时候罗马军队的政策就是走到哪儿打到哪儿，打到哪儿呢就当地就搞粮，哎，搞食物搞后勤。那维钦托利就是说咱们搞焦土战，把这个只要罗马军队所在的附近，哎，有田，哎，就全烧了，有村也全烧了，罗马军队就没有补给了，这样他的后勤就断了，那也更加打击了罗马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所以在前期采取了这样的三个步骤和政策的时候，维钦托利带领着高卢军队其实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战绩的。当然后边还有好多战役，今天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展开讲，像阿瓦利肯战役啊，还有戈高维亚反击战等等等等。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不能展开说这些战役，最后就是高卢联军在罗马军队强大的攻城能力、机械技术、围城技术之下，还有这个数量上的优势、军事的这种技巧上面还是输了。最后一次就是在阿莱西亚山上，他们被围困了，维钦托利就是非常的绝望了，跟罗马的这些部落首领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就是说我起事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高卢的自由，现在我们被围困了，也弹尽粮绝了，既然战败，我必须接受这个命运，我把自己交给你们处置，你们可以杀了我向罗马人谢罪，也可以把我绑起来献给罗马人。那于是高卢人最后就是决定投降了，然后凯撒还举行了特别隆重的一个受降仪式。维钦托利被关了六年以后，在公元前46年，作为一件战利品被凯撒拉到罗马游街，然后在罗马的广场上被处以绞刑给吊死了。但是历史非常的讽刺，这是公元前46年，凯撒吊死了维钦托利，但仅仅过了两年以后，凯撒自己就在罗马遇刺身亡了，就比维钦托利多活了两年。
8: 就非常的感慨啊，这个维琴托利到今天也是被法国很多文学作品吧，包括传说啊，是视为上古英雄。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高卢必败，就是当然他遇上的是巅峰期的国运最巅峰的涨停板的开始，就是凯撒，包括后来的屋大维、奥古斯都等等，就是公元一世纪前后，就是罗马帝国最巅峰的时候。而另外一方面，我就抛砖啊，这个说一点思考，我们来小小的讨论一下，作为结尾，作为今天呢我们共同学习的结尾，高卢的组织结构和整个的这个政治体系完败罗马人，就是高卢的这种散装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散装，对吧？它更像一个部落的区块链，或者一个文明的区块链。而我个人的有限的视野，我觉得在人类历史上，就是这种散装到一定程度，后来一旦集合又能够快速崛起的，我只想到一个案例，就是德国。就本来日耳曼文化圈非常的散装啊，东一块西一块什么，这后来那个普鲁士加上俾斯麦这种超级大佬，就天降猛男，然后把德国捏到一块，很快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哪有什么德国什么事儿？然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然后那个后来一战二战，这个对吧，我们不做这种别的立场的表述，只是说他从他这个散装之后的崛起轨迹来看，我好像只有德国完成了这种政治组织模式的这种光速般的飞跃。而不管高卢再有多少维里托利这样的民族英雄，然后你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的组织化体系化的这种帝国化的罗马帝国，你怎么跟他打呀？就是你组织不起来呀。就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高卢的这种英勇归英勇，但是你的输可能是有更深层面的必然性。我就抛砖抛到这儿，这个肖博士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就为什么高卢人打了八年，其实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抵抗者的故事，但为什么不可能阻挡凯撒的军团？
5: 反正直观上看，就是凯撒确实有点太威猛。
8: 这也是嘛，这历史级的猛男啊，战神嘛，四大战神嘛。
5: 对，这个反正历史是，确实是既有必然性，有偶然性。像出现这种战神级的人物，也只能算那个时代高卢人比较倒霉吧。而且，就像刚才其实两位老师在说的时候，也提到了凯撒的这个特点，他，对于投降呢，他能容忍，是吧？他是分化瓦解嘛。对于不投降呢，他血腥屠城。所以整个这个血腥镇压应该是贯穿了他整个征服过程中的一个比较核心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之下，我觉得作为那些散装高卢人，他们很难能够齐心聚到一起，说我们大家都一致，是吧？一起不怕死，这我觉得还真是挺难的。
8: 对，所以就是你回过头来看，就是基本在这西汉帝国呀，就是凯撒比这个汉武帝要相对年轻一些，他正好生于公元前100年，就是秦皇和汉武给我们国家装了一个，给我们民族和国家装了一个比较早熟的，甚至是遥遥领先的一个郡县制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导致你的那个，你韧性是非常强的，你的战略韧性非常强啊。我这小补充到这儿，严峻怎么看这个问题？
7: 我觉得这个就像秦国统一六国一样，它实际上是一种更先进的整个这样一个社会制度。
8: 对 对, 对。
7: 然后配上这样像这个像凯撒这样的大帝啊，然后他同时还身兼着这个像白起这样这些大的王翦这样大将的这样一个身份，是相当于秦始皇和王翦的结合这样一个状态来征服的高卢。那么高卢当时应该是一个部落的散装部落的状态，那么罗马以他一种更先进的社会体系来进行这样一个系统性的征服，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巴基斯坦吊打那个印度空军似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肯定高卢虽然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反抗的故事，但是从一个组织结构上来讲，它是肯定是完败的。这点是还是一个先进文明对一个此前的我们叫蛮夷文明啊，落后文明的这样的一种替代吧。
9: 在散装的这个过程中，我刚才提到了，就是高卢人内部其实是有矛盾的呀，他没有做成一个叫向心力或者团结在一块儿。比如说这个战事最明显的是，战事特别顺利的时候，这个高卢人嗷嗷的去追罗马军团，这个维琴托利说别追了，然后咱们会这个后续跟不上啊。啊，这帮高卢部落的人不听他，嗷嗷追。但中间比如说有几次战役，像戈高维啊反击战什么的， 这个高卢人失败了，中间有很多时候这个好多部落脱离了起义军阵营，离开联盟了，跑了。那这个维新托利是带着自己的一小部分人然后继续去打，然后打赢了反击战以后，哎，这帮高卢部落一看又行了，又回来了。所以你这个散桌注定就决定了你是干不过这个罗马共和国这种大军团，大的军事统一，大的军事统一的有思想有装备有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战斗。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历史纵横的，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几位老师说的，有技术上的、思想上的，还有装备上的，各个的这种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一种碾压。
8: 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可以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由此我们可以推及做一个小作业哈，留一个小作业。为什么这个当时的印加帝国抵抗不了区区数百的西班牙海盗殖民者呀？大家想没想过，对吧？就是印加帝国呀，抵抗不了区区几百名第一批的这个海盗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为什么当时的辽阔的南亚次大陆、印度半岛，这个沃姆尔帝国火器什么都很强啊，其实并不是很弱呀，抵抗不了东印度公司啊。就是你从大航海时代之后，我们以后肯定会学到的，其实也有很多启发。那么这个共性是，差异是。
10: 王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1: 1992年的上海，霓虹扬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着飞。
12: 没打中，
13: 让子弹飞一会儿。
14: 往前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7: 您好，
6: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9: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8: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9: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8: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小祖廷。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马上要和您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凯撒遇刺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

0: 我们共同开启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弗里阿朗斯教授啊，享誉全球的著名历史学家。那么我们最近呢，正在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全球通史的上册，全球通史的上册第169页啊，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啊，上册第169页。那么和大家来关注的这个主角啊，学习的主角是凯撒大帝。西方的四大战神啊，亚历山大，然后这个汉尼拔、凯撒，咱们已经都学了仨了，后一个就是2000年之后了，拿破仑。看看我们什么时候能一起学习到拿破仑啊？我们来看一看，在全球通史中啊，其实就短短的一行。说尤里乌斯凯撒有很高的声威，他于公元前58年到公元前49年，就是我们上周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长达至少8年的高卢战争，打下了今天法国意大利的西北部，然后法国以北的就荷比卢吧，用今天的话说叫荷比卢，然后呢再往西北过了英吉利海峡，还打到了不列颠，不列颠到今天还有罗马长城嘛，对吧？那么呢，哎，那尤里乌斯凯撒呢，率领着当时罗马军团南征北战，征服了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之间的整个高卢地区，然后呢罗马开始了对不列颠的长期占领。短短的一句话呀，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和大家共同学习了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凯撒之死，它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大家可以在弹幕区刷屏了，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您觉得是什么呢？我们先从凯撒之死讲起。
1: 嗯，好，我们先来看一张图啊。这张图呢，就描绘的是凯撒遇刺身亡时候的一个场景。其实呢，写凯撒之死的这个描写凯撒之死的油画还是挺多的。这一幅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我个人觉得也是跟很多这种文学作品里边历史作品里边记录下来的当时的场景最相似的。我们先来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呢，首先大家一看，这应该是在一个很宏伟的宫殿内发生的一幕。你看这个最右边这个人，这个人身边的这个建筑的柱子基座比人都高，你能想象这个宫殿有多高大哈？但是这里边可能有艺术夸张了。这幅画里边大约有20多个人左右，然后呢基本上都穿白袍，只有中间偏右的这个人在外边披了一件红袍，这个人呢就是凯撒。那么我们看他应该是坐在这儿啊，然后他的头上戴着金色的这个橄榄枝的王冠，左手呢是王冠，馆长在这儿戴在头上，然后左手呢还拄着一根权杖。当然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大家看几个重点的人物啊，首先是他身前这个穿着白袍这人，左手举着一张纸。显然凯撒的目光完全被这张纸吸引走了。而这个人的右手在抓着凯撒的红袍。那么在这个人的身后，明显有一个人把他的右手伸到了袍子里，看啊，右手伸到了他的袍子敞开的这个位置。那么在凯撒的左边，我们说在图的最左边最右边，这个人站立的，你发现他的右手也伸进了他的袍子里。而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在凯撒身后，这个人就站在他后边，右手高高扬起，手里拿着一把这个闪着寒光的利刃，就对着凯撒的头。那么这幅场景呢，其实描绘的就是凯撒遇刺的那一瞬间。这个事儿呢，我们要说到公元前44年，当时啊，为了拯救卡兰会战当中被俘虏的9000名罗马士兵，凯撒当时宣布要远征帕提亚，但是当时的詹姆斯说，只有王者才能征服帕提亚，那古罗马人呢是非常信的，那么这个预言呢就加深了共和派议员的不安，他觉得凯撒最终是要称王的，因为在这之前呢，2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典礼， 当时的这个执政官安东尼就把花环献给凯撒，大家看凯撒脑袋上戴的这个橄榄枝的金色的花环，他当时安东尼就把凯撒称为王。虽然凯撒当时是拒绝了，但是呢，因为当时罗马是共和国嘛，这个很多这个元老院的人最怕他这个凯撒称王变成一个独裁者，于是就有很多人要策划谋杀凯撒。据说参与的人有60多人，为首的叫盖尤斯卡西卡西乌斯，包括马卡斯普鲁图斯，这个德基博斯普鲁图斯，他们把自己称为解放者，意思就是把这个罗马共和国从一种王政的专制当中解放出来。那么这些人呢，这个在公元前说公元前44年的3月15号，这一群元老啊就跟凯撒说你到元老院去读一份陈情书。陈情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元老写的，写了就是凯撒把权力交回议会，因为在这之前凯撒几乎把议会的权力给架空了，自己言堂说了算。但是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圈套，他们就想设计要在这个元老院杀了凯撒。安东尼啊，这个马克安东尼当时啊，从他们的一个内部人，这60人里面谋划刺杀凯撒的人里边听到了这个消息，他赶紧跑到元老院的这个台阶上要阻挡凯撒。但是没想到就是元老院这些人呢早有计划，他们是在这个元老院之前的剧院里先找到凯撒，就把他从一个东门廊从侧门引进去了。引进去之后呢，凯撒就来到了元老院，所有的元老开始还向他这个成员开始向他致敬。但是就坐之后呢，这些密谋者就围到他周围了，因为这些人心里有想法呀。于是一个叫提里乌辛伯的人，就是在他最身边的人，说他当时就给这个凯撒看，说你看这一副这个叫请愿书。然后他把凯撒的这个外袍，就刚才说红色的袍子，从肩膀上往下拽了一下，这个是他们商量好的动手的信号。然后另外一个密谋者叫塞维利亚卡斯，然后他就这个掏出了匕首朝凯撒的喉咙突然就猛刺了一刀。紧接着其他人一拥而上，疯狂乱刺起来，场面当时非常混乱，据说很多人因此也被误伤了。那根据史学家尤特罗匹斯的说法，说当时一共有60多人参与了这起谋杀，最后凯撒是在这场血腥的谋杀当中就很悲惨的就这么死掉了。但是这些人呢也后来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据说所有刺杀他的人没有在他凯撒死后呢活过3年的，这些人都被判有罪，然后呢以不同的方式死于非命了，也没有当时被判死刑，有的人死于海难，有的人死于这个屋大维和其他的这个部将发动的战争，有的人还用刺杀凯撒的同一把匕首给自杀了，其实就很神秘，基本上这些人就全死了。凯撒这一年58岁，死后呢按照这个罗马法令列入到众神行列，被尊为神圣的尤利乌斯。那么这个就是凯撒当时遇刺这个历史上记录的真相，大家可以对照这个图看一下，还是非常这个传神的，
2: 很
1: 非常写实
2: 生动哈。而且大家仔细看每个人的眼神都不一样啊。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学习凯撒遇刺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关于凯撒遇刺这样一个西方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历史时刻之一。那么呢是有着很多很多的这个绘画作品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刺杀凯撒呀是德国的画家啊卡尔冯皮洛蒂啊1865年的这个布面油画啊，在汉诺威的这个下萨克森州的博物馆收藏。谁去看过现场看过可以讲一讲您看这幅世界名画是现场看是什么样的体会。那么这个凯撒遇刺的时间是公元前44年，日子很好记，315，公元前44年的3月15号。对，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杀是什么样的故事？关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杀是什么样的故事？那么凯撒遇刺可以说改变了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走势，对于接下来的这个他的雄心霸业这戛然而止，对于接下来的整个的罗马的历史曲线 带来了一个非常直观的改变。那这个大家一边来发互动，我们这个一边看着这个画，这个微亮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他是在这个元老院或者叫议会被刺杀的，对吧？他当时呢就是应该就首席执政官，当时的这个或者叫独裁官，他凯撒和元老院的元老们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权力关系啊？就他为什么要去元老院，还得念份陈情书，对吧？元老院这些人就凯撒嘛，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我们主要讲的武功四大战神之一，一会儿再讲讲文治哈，就是还是在历史上赫赫威名啊。那么这些元老院都是干嘛的？元老

0: 都是干嘛的？对，
1: 简单的讲，这个元老院和凯撒这个就是执政官之间的关系，或者独裁官之间的关系呢，它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如果从现代的政治体系来说呢，元老院更像比如说某个国家的参议院，或者说贵族院，它是由贵族来组成的，然后呢，它是对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审核的。那凯撒这个角色呢，就执政官，或者叫他是独裁官，他呢是公民大会选举出来的，他是有固定的任期的，有军权，有政治权力，是对这个罗马的这个实际掌控者，并且呢，他也要同这个元老院在一起商量和决定一些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元老院当中被刺杀哈，就是他在元老院中他是有公务的。那么在如果说就是凯撒他当时他的这个独裁官的身份呢，实际上已经是扭曲了罗马本身的政治体制的，就是他不是一个完全的选举产生的产物，然后呢他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在他独裁的这个阶段呢，应该说呢他的权力更大，是吧？在这个元老院呢，他更是一种这个仪式性的这样一种角色。但是即便如此呢，重要的公务，就是重要的国务，还是需要这个元老院进行商议的，包括军事战略啊，包括财政开支啊，包括国家政策的执行啊，这些东西呢，元老院即便是力量弱化了，但是它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啊。凯撒不能说就完全不去了，就家里做了决定了，这还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也正是因为这些的因素呢，使得说这个凯撒呢，他一定是要去元老院的，并且呢，他最后这个被在元老院遇刺呢，他应该是元老院当中的一些成员，他密谋根据这个执政官和元老院之间的关系，包括需要处理的这样一种军事事务，做的这么样一个局，那么使得呢凯撒就不得不进了这个陷阱里。当然从莎士比亚他那些剧本啊后来反映出来的，比如说卡萨大帝里边讲的剧情，说在此之前呢，凯撒的家人呢，妻子呢曾经做过不好的梦，然后呢也听到了某些预言家的话，就是说他可能若干月之后就会死亡。但是呢，由于这个凯撒呢，当时他的这个地位啊，已经在罗马非常之尊崇了，就是没有人能够取代他，包括他自己，你看在后世留下的那个话呀，都表示他当时的这样一种自负的情绪，就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啊，这个话经常现在还会在某些场合里出现啊，尤其在广告里边出现，你看当时凯撒说了这么几句，现在还在用，就表示了他在罗马这个地位他觉得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受到威胁的。所以说呢，这个元老院那边有事儿，他肯定还是要去。第二个就是当时的罗马元老院呢也并不完全是站在了凯撒的对立面上，有许多呢凯撒也是这个疏忽大意的成分在里边哈。因为呢，一个是元老院的地位弱化了，另外一个呢，凯撒认为他在元老院当中还是有些朋友的啊，他不是一个完全的孤立的这样一个状况，也不是一个完全统治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他觉得呢，去元老院呢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实际上呢，从刺杀凯撒这个预谋当中啊，实际上凯撒自认为是他朋友的人也参与了进来。这些人的动机呢，主要是觉得这个凯撒成功了以后啊，苟富贵，勿相忘，这个啊，是我们中国的话哈，就是没有落实吧，哎，就是凯撒富贵了，然后其他人这些人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觉得自己怎么没有升官发财啊，进一步的，所以说呢，就下了这个歹心。这个歹心呢，那凯撒是没办法知道了，尤其是他当时觉得自负，说我这么厉害了，你作为我的朋友，不得什么事儿都帮衬着我们。
0: 对，我这个我插句话哈，因为当时这个当然这个因为凯撒之死吧，在西方历史上是最著名的公案之一，否则大家想为什么会画那么多幅画啊，对吧？那个对，所以呢，威亮教授，你来分析一下，就是当时这个我们看他，我们为什么分析他的这个凯撒预测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啊？就是当时后来的这种叫史料也好啊，或者说是就这个叫这个整个的坊间的传闻也好啊，说其实 不止一个人跟凯撒提示过啊，不管是所谓的像你说的这个托梦，还是说就是看到了其他的一些信息哈，说这个袍子底下鼓鼓的，可能不知道带着什么锤子那个棒子之类的，说你不要去。但凯撒自己就完全不当回事儿啊，就是他为什么对于自己的安全这么不重视啊？
1: 我觉得从对他安全不重视的角度来讲，刚才其实已经提到过了，就是他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自信甚至自负的
0: 膨胀了
1: 这样一种性格，
0: 啊、
1: 或者当时膨胀，确实是膨胀，就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嘛。那这些东西呢，实际上他觉得不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不会有人对他动歹心的。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你就是从历史的必然性来说呢，他的独裁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他触动了罗马帝国当时深层次的这样一种矛盾和利益关系，所以呢，无论是刺杀他也好，还是用其他手段收拾他也好，
0: 对，
1: 那肯定呢，他是有这样的必然性。
0: 元老院有没有？
1: 当然我们说，
0: 元老院有没有正常的所谓的这个法律程序能够罢免他？他作为首席执行官，
1: 元老院实际上没有办法罢免他，因为他是公民大会选举出来的，他有任期。公民大会来决定他，因此呢，他的一些做法呢，触动了元老院的利益之后呢，最简单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实行这样的宫廷政变，就是从设计一个计谋呢，然后把他给除掉。那么这里边呢，可以看到，实际上当时在罗马在凯撒的治下呢，这个罗马的上层实际上矛盾已经非常之深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说从偶然性来说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刺杀绝对不是唯一的一次，而是多次，只不过是这次成功了而已。那么里边有许多说啊，他本可以不死，如何如何？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偶然性的一些因素和成分。

0: 四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辛酸和自嘲。
1: 义乌是。

0: 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黄爱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婆还有能成，你去打打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九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竟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十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台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营业。

0: 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古典

0: 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正在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今天的全球通识。凯撒遇刺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呢？我们从这场元老院和这个凯撒作为首席执行官的这个最后是用刺杀这种肉体消灭极端的方式暂时的化解了矛盾哈。那么从经济视角来看，这个政治矛盾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经济因素？
1: 对，前面大家其实可能已经观察到了，这个元老对凯撒这个刺杀行动，它本质上其实是贵族利益集团吧对凯撒改革的一种暴力反制，所以凯撒其实是死于保守派的这个反扑。他们是想干掉凯撒之后呢，通过恢复土地贵族的这种共和制来重建，就是以元老院为核心吧，垄断这个土地啊、税收啊、奴隶贸易啊等等的这种经济体制，当然最后失败了啊。 但是他们的尝试就是凯撒虽然死了，但是他们的尝试也失败了，所以后面才出现了这个五大维建立的这个中央集权帝国。那么问题在于，保守派和凯撒之间他们的矛盾为什么那么大呢？
2: 对，为什么不能妥协，对吧？
1: 对，这就是在精神层面上它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原因。应该说罗马在共和国的晚期，这个经济结构失衡，社会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了。 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土地兼并的这个失控。罗马共和国的晚期就是贵族们通过这种对外战争掠过土地，建立大规模的这个奴隶庄园，导致小农破产。有一个统计数据吧，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末期的这个时候，罗马境内的这个奴隶数量高达280万，而自由公民当中有三分之一是要依赖于国家的粮食配给的，不然他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而凯撒所推行的那个土地改革，就是他的这个改革是要把这个公有地啊分配给这个退伍士兵啊、平民啊，就这些，显然这个动作是直接就动了贵族的奶酪，就是破坏了他们土地垄断嘛。所以这个就是土地兼并这个事情啊，就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触动了奶酪。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呢是凯撒的这个货币改革。
2: 应该说为了解决当时这个粮食补贴所谓的这个财政压力吧，凯撒在当时公元前45年的时候，他实施。

0: 为了这个货币改革，货币贬值，降低了这个银币的成色，这一下导致这个物价飞涨。他这个做法呢，虽然短期内缓解了这个财政危机，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谁有钱呀，对吧？贵族有钱，贵族有钱，贵族最害怕的钱不值钱，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他的这个改革就直接又威胁了这个贵族的利益，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个包税制，当时是骑士阶层普遍，就是包税制，包税人普遍都是骑士阶层的人，他们通过这个垄断行省这个收税来获利，这是他的一种盈利方式了。但是凯撒他又推行了这种直接税制，直接税制的改革。说白了，这就降低或者说削弱了这个包税人的这个利润空间。他这么一整呢，就比方说像在埃及的这个情况嘛，直接控制是吧？直接收税，那么这么一整呢，就导致这个骑士阶层和元老就联合起来了，共同来反对凯撒。除了刚才说的这三点之外，其他还有一些像是属于这种经济权力集中的这种后果，比如说像凯撒特别喜欢搞工程呀，这也是对的啊。
1: 搞什么
0: 工程？公共工程，
1: 基建狂魔。
0: 对对对对，
1: 罗马基建狂魔，修路嘛。我们跟大家多次说过，罗马的那个条条大路嘛。
0: 对，路、道路、水路、港口建设等等等等。那么凯撒其实通过这种大规模的基建，它实际上对城市的这种发展是有利的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这个，就它强化，就是它的控制是加强了。但是他把贵族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就给剥夺走了，这一下又激化了矛盾。再比如像粮食供给，粮食供给呢，
1: 贵族希望把人扣在
0: 自己的手里，
1: 土地兼并的这个给我种地，简单的说给我当奴隶，大概就是这样。
0: 对对对，而且当时还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因为确实大家都看到这个矛盾比较突出，那么贵族实际上也有一些缓和手段，比如说赈灾计粮，就是这些手段啊，就是应该说当时罗马城每天得有30万的公民是需要靠这些赈济的。那按照凯撒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凯撒他把这些粮食配给呢从元老院转移到了自己控制之下，这样好了是吧，现在老百姓知道我要卖这个凯撒的好，
1: 领谁的情，
0: 对，领谁的情，而不是元老院的情，所以元老院当然就非常生气了。那么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因为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事情啊，所以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这个罗马已经出现了平民和贵族之间的这种财富鸿沟。这就我刚才说的，元老院认为，你的这些改革破坏了我的这种金融特权，破坏了荣誉等级制，就凯撒的这些改革，所以我现在我忍不下去了。这就是我刚才我说嘛，在保守派对凯撒要进行暴力反制了。
1: 这个肖博士讲的非常全面和深刻了哈，这个背后实际上，你中国一看就历朝历代明末最典型。就是这种阶级冲突背后都是这种土地兼并啊等等带来的这种生产资料的这个抢夺，对对对。那么所以呢，凯撒的我们这会儿基本介绍的比较全了。好了，凯撒遇刺是历史的必然，弹幕上打一，不不不，没有那么多必然，历史是有着很多偶然性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和大家来总结和这个回顾一下，这也是挂一漏万啊，就是大家想一想，大家可以网友可以说一说，各位援军可以说一说，您第一次知道凯撒或者对于凯撒印象最深的事，我觉得即便对于我们一个小两千年之后的一个中国人来说，你不管是不是真的学习全球历史，你基本不太可能没听过凯撒这个名字，对吧？这个基本就不太可能。比如我们刚才有网友说的，讲得非常好。大家想一想，凯撒遇刺是在公元前44年的315，他的生日很好记，他是公元前他是公元前100年，出生的，正好整100出生的。理论上讲，他比基督大了整整100岁吧，对吧？你要按照这种公元纪元的方法，他就比耶稣大100岁。那么，到了耶稣的使徒们去写圣经，那会儿耶稣已经被钉死了，对不对？30来岁被钉死了。我们假设按照这个按照唯物主义的这个历史观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背景哈。我要和各位网友报告的是什么？耶稣已经30来岁被钉死了，什么他的那些使徒列传，什么那个圣保罗啊、圣马可这些人，然后再去给他写传记，怎么不得过个7、8年、10来年呀、啊？对吧？那和凯撒去世就已经过去了小100年了。对不对？他公元前44年去世的嘛， 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一想圣经里的名句，我们作为无神论者也都知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对吧？那并没有提别的罗马皇帝啊。这个为什么在那会儿提的罗马皇帝还是凯撒？大家想一想，他的这个历史的 IP 强到什么程度啊？这句话最后成了老百姓的一个，就是世界各国老百姓或多或少都会知道一些，成老百姓那个口头禅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所以，一方面我们刚才讲到了武功，他是四大战神之一，对吧？四大战神这个只有历史先后顺序排名，没有一个战力的排名啊。对，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说一说西方四大战神，要按战斗值排名，您会怎么排？一二三四啊？那么。其实凯撒的文治也是相当可以的，对，咱们来说一说他文治方面的成绩。
2: 嗯，其实说到凯撒，他在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那么其中一项，就我觉得对现在有非常重要影响了，叫做儒略历。那公元前46年的时候呢，这个凯撒在希腊的数学家兼天文学家叫索西琴尼的帮助下，制定了新的历法，公元前45年1月1号开始执行，取代旧的这个罗马历法。那这个儒略历名字怎么来的？就是这个凯撒的氏族的名，凯撒氏族的名叫尤利乌斯，其实这就是儒略历的名字来历。到16世纪之前，西方国家大多数还采用的是儒略历。那么这样一个历法呢，把一年分成12个月，大家看跟现在有多大区别？一年分成12个月，大小月交替，四年有一次闰年，平年365天，闰年366天，但是它是在闰年年底2月底增加一个闰日，现在是不是平时28号，然后闰年是29号，然后年平均长度360.25日，但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啊，它因为它还是稍微有误差的嘛。技术条件限制，它这个误差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大，一直到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13世推行了这个以儒略历为基础改过来的这个格里历，就是现在全世界普遍使用的公历，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公历纪年制，是从儒略历改这个进一步这个改善过来的。而且至今据说还有一些这个很少地区的人还在使用这个儒略历，包括东正教会里边的一些这个社群。那这是一个历法上的重大的贡献。另外呢，他进行了比如土地改革，他把更多的土地分给贫苦的农民，让农民摆脱贫困。我觉得这个是让后世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启发。这个，而且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最终导致他被刺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动摇了这个贵族的根基。然后呢，他进行了货币改革，发行了这个新的货币，或者叫统一了货币。那秦始皇这个统一这个中国之后做什么来着？这个，然后这个还进行了教育改革，设立更多的学校，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这个接受教育。其实这也是一个罗马后来平民阶级逐渐的势力扩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你总没有文化，你总是处在一个社会底层的，你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你就越来越有机会去这个实现这种阶层的跃升。另外一个呢，他还不只是这个刚做这种政治上的改革，军事家，他还是一个文化人，非常喜欢文学艺术，自己也写过什么高卢战记、内战记这样的作品。那在他的支持之下，罗马的文学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所以实际上你要想，就是我很难想象，就是这个凯撒这个人简直就是全能的，他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对罗马做出重大贡献，对于罗马的这种强大有这个奠基性作用的这种改革。
1: 对。这个我小小的
2: 基本上他的刚才说的文治上，
1: 对对对对，我小小的补充啊，他这个他基本比汉武帝比咱们汉武帝小一个甲子啊，小个50多岁。然后呢，我个人的浅见，供各位网友来指正，我是觉得我个人很容易联想到他比较像我们的汉武帝在历史上的那个地位啊。首先就是开疆拓土，对吧？打下高卢，那我们河西四郡，然后 凿穿西域等等。另外一方面，从制度建设上，这个凯撒刚才说了，这个大大提高了平民阶层的权益保障，然后包括这个整个的物资分配等等。那汉武帝还有那个什么呢？还有那个算民法，什么告民法，不也是在打压贵族吗？就是要打贵族嘛，就是雄主都是要打贵族的，这在中外历史上没有什么区别。那与此同时，汉武帝还有独尊儒术呢，对吧？就是在文治方面，这完全就是你把它拿掉之后，中国的历史就不可设想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一个大帝的意义就在于你把它从历史这个拿掉之后。接下来的剧本就全塌了，就完全不知道。你一个很平庸的皇帝，什么所谓的岁月静好，你拿掉之后说哎还这样，什么，比方说我是个人想象的什么仁宣之治之类的啊，就是这种你把它拿掉之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像汉武帝这种、凯撒这种，你拿掉之后就崩了，这个游戏就崩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么哎，接下来我们要让魏亮教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会儿罗马还是在共和国时代啊，他没有称帝啊。对吧？对对，那后来是奥古斯都什么之类的，才进入到了这公元之后了，才进入到了帝制时代。那为什么他会被后人称为凯撒大帝呢？
3: 我觉得这里边有许多的因素哈。一个呢，就是从军事因素，就是他的军事成就来看呢，他确实是罗马甚至后世的一个标志性的军事家。这个军事家呢，又与这个他的这样一种政治地位的结合呢，加上他的这样一种独裁的方式呢，就使得他啊靠近了这个所谓的大帝。第二个呢，我觉得呢，主要是因为他的这样一种政治能力。这个政治能力不但是说他第一次让三巨头来这个统治罗马，同时呢，这三巨头啊其实并不是朋友，而是用利益的纽带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了。凯撒呢是一个中间人的这样一种身份，所以这样一种军事能力和政治能力呢结合在一起，就更使人认为他应当是当之无愧的罗马的大帝哈。第三个呢就是文化因素。这个文化因素啊，我觉得从晚近来看呢，主要是莎士比亚，他进一步强化了他的那个剧作呀，进一步强化了凯撒作为大帝的这样一种人设。因为莎士比亚也是伟大的剧作家，凯撒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这样一种结合呢，就使得说凯撒大帝的印象成为了一种公众的印象。
1: 就是有软文推手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莎士比亚这样顶流的软文推手，对吧？对对对，
3: 对。那么同时呢，就是说这个凯撒呢，确实他的军事成就啊，他这个军事天才，包括他的这个政治手腕是太强了。因此呢，他逐步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他已经形成了一个独裁之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无冕之王吧，就是至少人家要给他加冕，人家他不干嘛。但是呢，不阻碍不妨碍他，实际上是一个大帝。你看他年轻时候就有这个非常强大的这种军事能力。获得了各种这个公民官啊，就是那一种就是橡树叶编成的官的那个这个的冠冕。那么实际上呢，后来呢，他通过对高卢的征服啊，包括内战呢，他实际上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形成了自己的应该说是终身的这样一种
1: 控制力啊，对对对，绝对的控制力，
3: 控制力，
1: 对对
3: 对。同时呢，他是维系了他的这样一种基本盘，这些东西呢，都使得说把这些军事成就它变现成为了政治能力，变现成为了政治势力，通过内战也好，包括高卢征服也好。
1: 对，
3: 那么当然了，从这个军事能力上来说呢，他自己的一系列的包括这种军事工程的这样一种成就啊，包括他这样一种军团的领导模式啊，这些呢都共同的形成了在军事方面使他成为一个大帝的这样一种支撑。当然我们说政治上他有许多的成就，包括刚才藏月讲到了他文治方面的也有许多成就，这些共同拱卫着他，使得他在成为一个全方位的大帝，成为当时罗马应该说是在实质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样一种统治者的地位。
1: 又有军功，又有文采，还没称帝，我这怎么那么爱瞎联想，像不像曹操啊，同学们？是吧？ 对对对对对，幸甚自在，然后歌以咏志，然后就还比较爱写诗，也比较爱写书。这个高卢战记嘛，你像这凯撒打着仗，时间那么紧张，还要自己来写这个战术复盘笔记，当然还有这个文治方面哈。今天学习的主题是凯撒遇刺，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那么，凯撒在公元前44年突然遇刺离世之后，就会学习他的留下的巨大的这种权力真空，包括历史的轨迹就开始多方的博弈啊等等。那么咱们来讲一讲刨去他遇刺之后的那个突然的冲击波，从大历史的长维度来看，凯撒对后世带来的深远影响是。我们三位评论员来那个每人讲两句吧。肖博士先来，这个发自肺腑的。
0: 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贡献还真的是很全面。
1: 怎么说？
0: 太全面了。刚才包括曾经在介绍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一些是吧？这经济的、政治的，他都有。
1: 嗯。
0: 我从中挑一个吧。我相信，我估计大家都有不同的观察点。
1: 嗯。
0: 我比较关注的是哪一点呢？就是凯撒颁布的那个《尤利乌斯叛逆法》。
1: 法典。
0: 对。
1: 法典。
0: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他通过这个叛逆法，就是给后世做了一个示范。说白了，他的这个核心原则实际上是，若干年后，得好几百年后，那个查士丁尼法典的那个就继承过来了，所以就成为后来这个欧洲大陆法系的这个源头吧。
1: 嗯，
0: 应该说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包括里头的一些比较小的，包括现在像什么善意取得制度什么之类的，其实源头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应该说他对后世的这个法律建设还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帮助的，我觉得这个我比较关注。
1: 苍宇觉得呢？
2: 我其实觉得，真到现在，那包括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很多的这个后世的这些军事领袖也好，还是说有很多建树的人，凯撒我觉得是在很早的时候树立了一个怎么说呢，给人巨大的这种野心的可能性。
1: 我特别
2: 就是他其实是完全塑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帝国。
1: 嗯，
2: 在这之前人们没有想到凭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整个世，这他当时人们认为他就改变整个世界了，人们欧洲中心主义就觉得那欧洲就是世界了，所以呢就觉得这个后世的人会给后世人巨大的影响，说你看一个人可以做到多大的成就，你可以改变世界，你可以改变一切，我激起了我觉得后边无数人的野心，包括你刚才说四大战神，最后拿破仑那是他的偶像，那凯撒就是他的偶像。
1: 对对对，
2: 包括这个后来基本上是我的这个想法。
3: 我觉得呢，凯撒对后世的影响呢大呢，我其实最感觉到突出的就是他的政治方面的这样一种影响力。因为军事上有许多打仗很厉害的将军，然后呢这个文化上也有很多传世的作品，但是呢你要说从政治上对全世界产生了影响，我觉得凯撒是非常大的。他实际上是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转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他打破了所有的平衡。我们现在看到的，你看啊，他当时做了保民官和独裁官，那个独裁官英语现在翻译叫做 dictator of life， 就终身的。他实际上呢是对后来的这样一种国家政治的这样一种架构的影响的是非常深刻的。那包括说什么叫做国家元首，我们从来没说过，没从凯撒身上我们提到过，之前没提到的这个概念。但是实际上凯撒说他不是大帝，他不是这个永久的这样一种保民官，但是呢实际上他形成了这样一种元首制的雏形，就是他是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最高的领导人。那么后来的屋大维他继承了这种形式，那么我们说他就延续到了现在，包括说随着他的这个拓展，他的这样一种文化传播力，他的这样一种军事改革和战略思想的传承实际上是更重要的，比他本身作为罗马帝国的元首或者领袖的影响力要重要的多。那么这些东西呢都给后世他产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这样一种传承的印记。那当然也包括了拉丁语的这样一种推广，这些东西呢实际上说都跟凯撒本身有 莫大的联系。
1: 对，
3: 因此呢，就是说，嗯，从他的这种个人魅力来讲，也给现在带来了许多许多深刻的印象，
1: 特别值得学习和探讨。我们向大家推荐一下，可以多看一看凯撒相关的这个传记等等啊，就是在这样一个视频化的、短视频化的、碎片化的时代，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这个进行严肃的长阅读的啊，未必有什么说特别愉悦的收获，但是这种方式大家想想是不是足够的便宜。
0: 看本书半天就过去了，然后接两杯自来水，买点茶叶也没多少钱，
1: 对，就真的就很适合我们中年男养生。然后呢，对的，然后再溜溜溜溜弯跑跑步啊，就是他要保持，就是他是一种精神上的拉练。我这个赘述一下，我们三位评论员讲的都特别精彩，我觉得凯撒留下了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在他去世之后2000年了，不断的生根发芽，这个种子就俩字儿：统一。欧洲是可以统一的，凯撒做到了，后头的历代强人说，哎，我也想试试，然后这一试就一直试到了现在，一直到二战结束，以欧盟的方式又出现了。所以说凯撒的这个历史影响从来不是过去式，而是进行式。好，我们就和大家报告到这儿。

0: 正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宾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中国汽车品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战略转向。2026年4月，长安汽车宣布对阿维塔和深蓝进行战略性整合，目标是到2030年打造一个150万辆级的中高端品牌群。按照规划，深蓝要冲100万辆，阿维塔要冲50万辆，海外销量占比超过40%。长安方面预计，整合后可降低高阶智驾模块成本20%至30%。在此之前，吉利已经整合了领克与极客，组建极客科技集团；广汽整合皓博与埃安，成立了双品牌 BU。蔚来也完成了内部蔚乐营三大品牌的再梳理，从分头作战转向攥拳打硬仗。从多生孩子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度的横向整合。那么整合之后，真能实现1+1=2吗？这些品牌整合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生存逻辑呢？今天我们有请车市红点，红点汽车创始人张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张红女士。
2: 大家好，我是张红。
1: 长安这次整合深蓝和阿维塔，目标其实很明确，那就是2030年合计150万辆，海外占比超过40%。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整合？整合背后的深层逻辑又是什么？
2: 这个时候啊，选择整合肯定呢不是一时兴起。近两年来啊，其实行业啊已经掀起了一轮整合潮，目的呢就是集中资源，提高效率。为什么大家都在整合？说到底啊，就是因为行业竞争太激烈了。就像这次整合，长安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到2030年年销300万辆只是活下去的一个门槛。市场正在加速向头部集中，多生孩子不是好打架，多个品牌资源分散，各自为战，其实对企业来说反而是沉重的负担。目前来说呢，阿维塔和深蓝呢在销量上都面临着一定的挑战。2025年阿维塔和深蓝都没有达成年度的目标，两大新能源品牌的亏损也比较大。从定位来看呢，阿维塔是定位在25到70万的一个高端市场，那么深蓝是面向15到30万元的一个主流市场，存在一定的重叠。另外两个品牌呢独立运营，也导致研发、供应链等环节存在重复投入，资源浪费比较严重。所以啊，为了未来长期的可持续性发展，两个品牌的整合啊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状态。去年长安汽车升级成一级独立央企，资源更好了，也为整合提供了保障。目前官方的说法是，两个品牌虽然要进行战略整合，但模式仍然是前端独立，中后端深度协同。也就是说，这两个品牌整合的逻辑是品牌定位、设计、渠道都是完全独立的，主要是通过打通研发、供应链和制造等中后端环节来集中资源，提升体系化竞争力。
1: 从吉利整合领克与极客，到广汽整合皓博与埃安，再到长安这次出手，这么多头部车企刀刃向内，是巧合还是说行业已经进入了下半场的必然选择？
2: 这肯定不是巧合，这是行业从规模走向价值竞争的必经之路。这几年啊，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有多残酷是吧，大家都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但根据长安的判断啊，到2030年年销300万辆可能只是一个生存门槛，表示你能活下去。这意味着这几年可能大量的边缘的品牌和弱势的玩家会 关停并转，那么车企价格战不断，行业利润率不断下滑。今年的一二月份啊，汽车产业的利润率只有 2.9%， 市场增长也进入了负增长，行业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如果还是粗放型的生长和扩张，那么这种左右互搏的模式带来的就是巨大的资源浪费。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企业内部的

0: 低效率和重复投入就成了首先被清理的对象。从竞争的角度来说，整合也不仅仅只是为了降低成本，更是为了提升市场变化的响应效率，给未来储备粮草和弹药。智能化、电动化的下半场竞赛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才刚刚开始，研发投入巨大。通过整合，让各个品牌共享核心技术和研发平台，可以显著地摊薄单车成本。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车企证明了整合的价值，比如吉利，通过加速回归一个吉利，吉利不仅在销量上不断突破，而且私有化即刻之后啊，核心规模净利润也实现了增长，效率提升，研发投入比下降，整体采购成本也下降了不少。从这个角度来说，长安这次整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身困境和未来发展的一个清醒认知。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品牌前端保持独立，中后端搞协同，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深蓝主打15万到25万元的主流市场，阿维塔则是25万到70万元的豪华赛道，两个品牌的定位和用户群体并不完全重合。那么整合过程中最容易出现哪些风险和摩擦？怎么确保不是一加一小于二，而是一加一大于二？
0: 从整合的角度来说呢，两个品牌可能会面临这些摩擦和风险。那么一是品牌定位，价格不是绝对的分水岭。从品牌调性来说，两个品牌其实都在主打年轻科技，这样一来品牌定位在现实中啊的界定就存在一定的模糊。二是品牌价值的风险，阿维塔是定位高端，在主打大众市场的深蓝的核心资源上共享，供应链上共享，如果资源分配出现问题，这也可能会稀释阿维塔的高端价值，削弱这几年来阿维塔辛苦建立的高端溢价，这是阿维塔面临的核心风险。对于深蓝来说呢，长安在大众消费市场还布局了起源品牌，当价格重跌的时候啊，不仅是消费者，经销商也可能会面临一个选择困难，从而造成了内部资源的增多，这反而背离了整合的初心。那怎么才能确保整合价值的最大化呢？长安内部一定要对两个品牌的差异化，比如围绕品牌文化、用户运营、渠道服务等等维度做出清晰的区分，划定边界，两个品牌不能只是为了降本而整合，更要考虑到增效，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不能各自为战。据我所了解啊，其实长安已经针对这些风险和摩擦做出了应对，比如针对资源分配的问题，长安就成立了专门的采购共享中心，分级共享，品牌专属部门仍然维持独立。针对两套班子的整合和磨合的问题啊，朱华荣亲自挂帅，并明确了协同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针对品牌差异化的问题啊，长安内部也明确，前端不变，全部都放在了用户感知不到的后台。所以总的来说啊，摩擦和风险长安在做出整合决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考虑到了，当然在具体的整合过程中执行是非常关键的。
2: 吉利整合之后的效果还是挺明显的，行政费用率降了 17.1%， 销售费用率也降了 0.7%。 那么长安这次整合最大的看点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0: 长安这次整合呢，最大的难点，那么一是品牌定位的难题，起源的高端车型和深蓝的主要销售区间存在一定的重叠，虽然长安内部已经做好了应对，但怎么把这种区隔传递给消费者，那么这是一个难点。那么第二就是执行的问题，相比于吉利来说，长安升级为独立央企的时间还不太长，就是还不长，内部的一些管理关系和股权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所以各部门之间执行效率能不能统一也是一个难点。相比于极客和领克， 阿维塔和深蓝的量还不是特别稳定和突出，所以这次整合啊，最终能不能通过降本增效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销售规模也存在相应的挑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深蓝和阿维塔都明确了出海的目标，2030年海外要占比40%，在海外两个品牌又该怎么样保持差异化，投入会不会反而增大，这也是一个未知数。
2: 这样看来，从吉利内部的合拢到长安的品牌群整合，再到全球范围内的本田日产合并未果，斯特兰蒂斯全球瘦身，这场全球性的大瘦身浪潮未来五年会在中国市场留下哪些品牌，行业集中度又会演变成什么样呢？
0: 这场整合潮啊，确实是全球范围内的一次大整合，有的是精简，有的是联合，不管是哪种，都是为了降本增效，扩大规模，扩大占有率。那这么一来，也就是说全球市场的马太效应会持续加剧，资源会逐渐向头部集中。所以在这场全球性的整合浪潮下呀，未来五年边缘品牌要么被陆续淘汰，要么关停并转，行业集中度会越来越高，所以未来五年最终留下的品牌很有可能是一些兼顾了规模和技术的头部巨头，和一些聚焦特定品类和特定市场、走小而美、小而精的品牌工程。之前啊，有很多车企高管都曾经预言，未来几年中国车企还剩下几家，有的预判5家，有的预判10家，但不管是5家还是10家，未来在中国市场上的品牌一定不是一个多而散的局面。
2: 从群雄逐鹿到集约发展，中国汽车品牌的整合大幕已经拉开，企业从铺摊子转向上台阶，不仅是为了在激烈的价格战中守住份额，更是为了在长跑式的技术竞赛中积蓄后劲。不但要解决眼前的生存压力，也要为走向全球舞台锻造真正的体系竞争力。深蓝加阿维塔的整合不是终点，而是中国车企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的一次重要转型。这场整合浪潮正推动中国汽车品牌以更清晰的战略、更集中的资源、更高效的协同去迎接全球竞争的真正考验。关于汽车品牌的变化趋势，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张红女士聊一聊，面对汽车市场大幅的价格优惠，车企应该如何向成本要效益，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今年开年以来，汽车市场经历了非常大的价格波动，年初开始的降价潮迅速波及整个新能源车行业，甚至进一步影响到燃油车市场。这样的态势下，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开始成为车企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当下，从精益生产到自研电池芯片，再到轻量化技术、底盘一体化技术、新型低成本材料，全新汽车设计与架构理念层出不穷。但是通过设计、生产等环节的新技术以及全新材料的应用，究竟能给汽车业带来多大的成本降低空间？严峻的竞争态势下，车企究竟该如何保证盈利，实现降低成本？我们继续和车市红点、红点汽车创始人张红聊一聊这个话题。张红女士，今年车市竞争的火药味很足，车企降本增效的话题更是从年初持续到了现在。随着汽车市场竞争环境的激烈，降本增效已经成为车企现在的首要课题了。
0: 是的，中国车企啊，想要健康长期的发展下去，降本增效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汽车市场竞争环境的激烈程度是永不共睹的，特别是近两年来啊，市场价格战让很多车企可以说是苦不堪言，不管是主机厂、零部件供应商还是经销商，在价格战的影响下呀，都是在捏紧裤腰带过日子。那么之前宝马就因为利润问题退出中国市场价格战，选择降量保价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残酷的。退出价格战后呢，宝马的销量啊几乎是腰斩，因为销量持续下滑，宝马又重返价格战。虽然官方的回应是这是经销商的行为，但这其实也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在这么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价格战和利润效益基本形成了一个很难解开的课题。打价格战可能就没有收益，不打价格战不仅连收益没有，而且销量也会受影响。销量一旦受影响，市场存在感就会减弱，市场存在感减弱，那么营收也会下降，未来的研发费用啊，这些都会受到影响，消费者也会逐渐淡忘你的存在，长期来看的话，边缘化的风险就会更大。所以啊，不管是跨国车企还是中国车企，只要在中国市场竞争，就不得不思考在价格战下如何降本增效，打造长期的可持续的成本竞争力，既保证销量，还要保证收益。
2: 现在提降本增效扩大营收，车企目前的实际的利润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真的到了需要大幅降低成本来提升竞争力的阶段？
0: 从大部分车企的财报表现来看的话，车企目前实际的利润水平是各有不同的。拿合资车企来说，由于中国新能源车企的快速崛起，新能源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连续突破了50%，燃油车还在持续的下滑。在这样的背景下，合资车企的销量下滑，营收和利润自然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那么作为合资车的大户，上汽和广汽上半年的营收和利润都是双双在下滑。拿上汽来说，要知道曾经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被称为上汽集团的两大利润奶牛，就是因为以前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的销量规模较大，并且合资车的价格普遍的比较高。但现在呢，上汽通用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亏损，除了上汽、广汽的合资车企之外，那么连 BBA 也是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滑。大家知道啊，对于 BBA 来说，中国市场的销量份额很高，然而由于中国高端新能源车的崛起，BBA 的销量和利润也受到了冲击。上半年奔驰、宝马、奥迪的净利润都在下滑，而下滑的主要原因就是 BBA 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在上半年的价格战中啊，终端大幅降价影响了利润。虽然这些合资车企的家底儿哈都比较厚实，但是长期来看的话，电动化、智能化的技术竞争激烈，那么面向未来转型，他们同样需要降本增效。而中国车企呢，同样也是如此。从财报来看的话，在价格战竞争这么激烈的背景下，虽然像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城、赛力斯等等中国的车企啊，实现了营收以及利润的双增长，但是面向未来的竞争，要想持续的保持稳增长，那么这还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才能保证市场的竞争力。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在产品竞争力趋同、服务模式趋同、生态趋同的今天，竞争的形态也变得多元。所以，对于很多车企来说，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还是很有必要的。目前，他们都采取了哪些降本手段？
0: 想要降低成本、提高竞争的降本增效，它的那个手段呢，主要还是两种。一种呢，是通过提高销量的规模化来降低成本，比亚迪就是属于这一派。虽然单车利润表现不及长城、吉利、理想这三家车企，但是得益于它的销量规模大，比亚迪不仅营收是 A 股车企中最高的，而且净利润也是中国车企中最高的。除了销量规模化，那么另一种降本增效的手段呢，还包括通过技术的进步和创新，通过平台化的技术来降低成本。很多新势力是隶属于这一派的。那么以特斯拉举例，不管是电子电器架构还是一体式压铸，其实都能较好的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缩短研发周期。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企啊，正在不断研发新的技术，比如整车操作系统、 为未来的智能化迭代打好基础。开始投入大，但后面成本的优势会越来越显著。
2: 但是业内人士也指出啊，无论是自研电池还是提升生产技术，短期还难以出现能够彻底颠覆现状、实现成本大幅下降的技术。这样的态势下，对于企业来说，未来应该如何打赢这场降本战？
0: 短期来看呢，通过技术创新的确很难快速实现降本增效，这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也是具有周期性的。目前很多新技术还需要一定的周期去验证，并且技术在研发过程中啊，也会遇到一些卡脖子的难题和瓶颈，所以短期内靠技术大幅降低成本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所以啊，在这样的态势下，车企要想打赢这场降本战，最重要的是要有长期主义的耐心，要有长远的竞争眼光，合理利用技术，找准市场的定位，精准满足客户的需求，扩大生产的规模，强化品牌的营销特色，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实现降本。说到底啊，也就是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逐步实现全站可控，加强和供应商的协同和协作。
2: 成联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38.4万辆，同比下降21.5%，环比下降16%。今年一到四月累计零售560.4万辆，同比下降18.5%。尽管新能源产品的销量已经过半，但时至今日，能够以规模化平摊生产、研发、制造成本的车企依然不多。这样的背景下，向成本要效益，打赢降本战，才能使车企有更多的回旋空间，提高销量与市场占有率，实现长期健康发展。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1: 碎片财经，
3: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4: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1: 碎片财经，
6: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 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

0: 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2: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2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0: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丝线经纬织就千年克丝，麻布表胎成就脱胎漆器。有一种匠心以蚕丝为线，机杼为器，通经断纬，织化成针。还有一种匠心以布匹为骨，大漆为魂，百工淬炼，承起传世。今天我们走进两门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技艺，看织造美学与漆艺匠心如何扎根传统，创新求变，走出属于自己的生。

0: 才之路。缂丝是流传千年的宫廷织造技艺，素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美誉。依托优质桑蚕丝原料与独特的通经断尾技法，匠人在坚守古法工艺的基础上，打破艺术与生活的边界。
1: 这天清早，在北京市亦庄的一个服装定制企业，员工们都在忙着加班加点赶制服装。这段时间，因为一件新中式的童装在互联网上爆火，他们接到了消费者的大量订单。
2: 这两天特别忙吧？
3: 真的是要忙疯了，就忙到起飞的感觉。为什么忙呢？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个照片，马斯克带着他的小儿子穿上了我们中国传统纹样杏林春燕的这件马甲。我们后台呢接到了一个订单啊，为一个男孩子去选购几件中式的衣服，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我们的亲子的这个杏林春燕的马甲就是最适合小朋友去穿的。
1: 设计师阿妮莎和依依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他们是同班同学，也是多年的好友。毕业十年，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萌生了为孩子和母亲制作中式亲子服装的想法。
4: 我们之所以去做它，是因为其实我们喜欢织物，喜欢传统的织物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3: 就是一开始最早是做小朋友和妈妈的衣服会更多一点，那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么多的宝藏需要去做，我们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家庭式的这样的品牌。
1: 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他们联手成立了一家专门制作新中式服装的工作室，正式开始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之旅。

0: 这些年，随着中式服装在市场上流行，喜欢这类服装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两位设计师也把重点放在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上。那么他们眼里的新中式服装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中式的衣服除了我们这种织中织胜缂丝，它一寸缂丝一寸金这种非常名贵的面料之外呢，我们的剪裁其实每一个设计点都有它自己的巧思。像我们的领子这种立领延伸下来的这种对襟的打开，它就像中轴线一样，其实代表的是我们中式传统美学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形制。到下面的裙子呢，其实是我们比较传统的马面裙的一个剪裁方式，它除了我们前面的这个是有四个裙门以外，侧面是做了这种褶皱的一个结构设计。过去的古代女性呢，既能方便她在日常去穿，还能展示出我们这种有褶皱的剪裁设计，更有这种灵动的感觉。
0: 为了设计出具有典型中式风格的服装，她们四处寻找传统的服装面料。凭借着服装设计领域学到的知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非遗手工制作的面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看到了博物馆里收藏的缂丝残片，于是诞生了让文物活化利用的想法。
2: 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博物馆系列，想就是初心是想让挂在博物馆里面的织物能够走进生活。然后这幅缂丝呢是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当时我们特别喜欢，所以就想把它复刻下来，然后穿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觉得它特别美，然后市场也一定会接受它。缂丝是我们最顶级的织物，然后大家都知道一寸缂丝一寸金，是因为它每天它只能去刻那一寸。
0: 江苏省苏州市是缂丝的故乡，这里聚集了大量优秀的缂丝制作人才，他们仅凭一张博物馆的照片，通过匠人们的精湛技艺，终于成功生产出了不同花纹的缂丝面料。在苏州市的一间缂丝工坊里，记者看到了传统手工艺人用一台织机编织缂丝的场景。
3: 是不动的，然后这个颜色呢要不停的交换。
4: 竖的这是经线，
3: 对，
4: 然后横的是纬线，
3: 纬线纬线是要经常更换，然后又可以要断的，然后就是它成品以后呢，就是这个你看得出来的。
4: 为了能够把这些不同颜色的线织出来，图案织出来，它在这就会把线断掉。
3: 对对，
4: 你比如这个地方它只需要那么长，
3: 对
4: 对吧？
3: 对，
4: 那它就必须断掉了。
3: 对，然后要换颜色，
4: 要换颜色了。
3: 对，对，
4: 所以就是
5: 这个一样的色呢，就是一个底是吧？
3: 对，这个是底色，
4: 就是底色。所以就是经线是通的，
3: 通的，然后
4: 纬线是断的，
3: 对，
4: 要剪的。
3: 对，这个是要剪的。
4: 所以这就叫通经断纬。
0: 但是，传统织机只能制造30公分宽的缂丝布料，远远不能满足做服装成衣的需求。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增加缂丝的宽度呢？为了达到设计师的要求，匠人们对织机宽度进行了专门的调整。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我们的经线，就是这个部分去做了一个加宽，加到了一个70厘米，那么正好能保留我们这个缂丝的完整的一个花。然后师傅在刻的时候，机器变宽了，他的专注力就得更好，他才能说这些丝线它不打结在一起，它不乱。就像我们做的这一幅敦煌的藻井图，可以看到它的色彩还有它的色块就非常非常的丰富，色块越多就颜色越丰富，说明它的纬线变化的就很多。
0: 缂丝编织的难度远远超出了记者的想象，在现场记者真实地感受到了一寸缂丝一寸金的含义。
1: 这些呢都是我们从苏州收藏回来的一些老的缂丝。那么缂丝它其实源于我们新疆的缂毛的这个工艺，因为从丝绸之路传入到了我们江南地区，那么江南又盛产我们的桑蚕丝，所以从缂毛的工艺变成了我们的缂丝。 它是可以保存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其实大家经常可以在博物馆看到很多的织物都是我们的缂丝的残片。
0: 其实最令记者惊叹的是用缂丝技艺复刻中国名家水墨山水画，通过精湛的工艺把我国博物馆里最具艺术价值的古画复刻出来。其中最大的难点是渐变和晕染的效果，这些用笔墨自然产生出的效果用缂丝却是很难实现的。
4: 富春山居图，
3: 是的，这个地方可能还不够。
4: 这个有多长？
3: 这个十几米啊。
4: 这个多长时间作品？
3: 差不多四年多啊。这些树的缂丝是最讨厌的，它因为都是开绿的嘛，对不对？一定要每一个每一个都像我的这些东西，树的砍就没什么东西，其实是最难的。还有层层叠叠的山，它上面是没有什么颜色，对不对？那我们要做着它的层次感，就是要用那个丝线去代替那个颜料。你看这个是有点绿色的，对不对？这个是有点黄色的，对吧？然后这里有点青光，这里有点灰光，这里是橙褐色，就是靠那么一点点一点点，要不然的话在这么一个平面上怎么去突出它的山头呢？
6: 就比如说一个绿它都有几十种。
3: 对对。
0: 现在依依和阿妮莎的工作室在苏州定制了包

0: 消费者的欢迎吗？
1: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块粉色跟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个颜色其实非常像，这个是一出来就售空的，卖得非常的快。然后咖色呢是它艺术性很高，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新的配色。然后这个红色呢是我们把它作为我们的婚服系列了，也非常的受欢迎，大家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颜色非常的亮丽，然后也很喜庆。
2: 经过多年的努力，充满中国传统元素的新中式服装成衣受到了市场的欢迎。
3: 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呢都是从敦煌啊古代啊一种这种传统啊那些文案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很多呢就是这些文案呢有的人不敢去把它去活化，现在的年轻人00后90后的主流，然后把这些宋景老古董的眼睛的这些图案把它变一变，变了之后让年轻人走到未来的市场，这才是我们的消费主力。
2: 传统中式服装十分讲究，从头饰开始到领子、肩膀，再到盘扣，都凝聚了工匠的各种智慧和技艺，使得一件服装能成为流传百年的经典。新中式服装的设计，每一步都根植于传统手工艺。这个雨燕盘扣的制作，就是由专业的资深工匠巧手编织的。现在他们的工作室在业内也小有名气，产品有特色，每年能够实现数百万元的收入。
4: 以丝为媒，经纬交织，缂丝靠极致细腻的织造工艺织出了属于东方的雅致美学与财富路径。如果说缂丝的精髓在于丝线的精工织造，那么还有一门传世手艺，精髓在于材质的融合淬炼。它以天然布料作为骨架，以原生态大漆作为基底，历经上百道手工工序，造就出轻韧坚固、历久弥新的传世器物。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脱胎漆器的世界，感受不期相融的匠心魅力与生财之道。

0: 这就是我们研究的纱布，它做出来的衣服啊，又清凉又干爽又凉快，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圆周纱布之所以称为纱布，在于它极为透气凉爽，尤其适合在夏季炎热潮湿的天气穿着。这是一种以苎麻为原料手工纺织而成的传统麻布。圆周纱布织造技艺是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0: 这就是苎麻哈，
2: 这就是苎麻呀。咱们做纱布用它的哪一部分呀？
0: 用它的皮啊。
1: 苎麻，中国古老的纤维作物，它的纤维中间有无数管状空腔，透气性比棉花高2到3倍，且天然抗菌。钟福才今年71岁，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村里几乎人人都会织纱布，而他这一织就是一辈子。江西纱布制作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至今已有2000多年。从一株苎麻到一匹布，要经过收割、浸泡、刮麻、接纱、织布等数十道工序。制作纱布的原料取自麻皮与麻杆之间的纤维。苎麻每年可收割3次，5月、7月、10月，其中5月收割的春麻质量最佳，织出的纱布细腻嫩白。剥好的麻皮需进一步刮去麻骨与表皮，之后在阳光充足的条件下晾晒3至5天，待水分蒸发约80%，纱布所需的原麻才算加工完成。阳光和水，再加点时间，大自然的馈赠逐渐在原麻上发挥作用，待浅黄色显现，下一道工序也随之而来。
2: 我看啊。

0: 在捻这个线的时候是要蘸水的，苎麻沾了水它是有粘性的。
1: 对对，
0: 阿姨，您这个线是分得越细越好吗？
2: 哎，
0: 你看阿姨把这个线啊，这么粗的一根线，在我眼里看已经非常细了。
1: 嗯，
0: 我看您还要再分出若干根细丝啊。
2: 哎，又开准了，
0: 越细越好。
2: 哎，
0: 这样就把一根一根这么长的丝就粘成长线了哈。
1: 对，
3: 将原麻制成麻线，这一过程叫做击杀。这道工序考验眼力、耐心和细腻的指尖技艺。现代汉语中的成技一词正来源于击麻有所成。这道细致又耗时的工作是下部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0: 像您这一天
3: 击出的麻线是否匀称，连接是否紧密，直接影响后续工序的完成。浆砂需用新鲜米浆，将一根根细砂从米浆槽中浸泡拉出，再到阳光下晒干，以增加砂线的强度与平整度。晒干后的砂线收起备用。
0: 挂了浆的麻线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那么它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呢，足足有40米。经过这40米的路径，这些挂了浆的麻线就已经完全自然风干了。浆砂的过程啊，就足以见得咱们工匠师傅就地取材解决问题的智慧。
3: 浆砂过后，还要经过一道必要的工序才能开始织布，这道工序就是卷砂成筒。
0: 放过去可真长啊，这个线大概有多少米啊？
1: 总共是110米。
0: 我们的这个线轴都要这么长吗？
1: 一般的，一般经常的都是这么长，有些是有短一点的，有些是长一点的，根据客户定的呀。有些客户定120米、130米的也有，或者定100米的也有。
0: 哦，
1: 嗯，
0: 主要看人想要多长的。
1: 哎，客户需要多长，就跟他做多长。
3: 之所以卷砂成筒，是为了固定线头，方便退绕，让砂线在织布时能顺畅放出，不打结，不乱砂。
0: 看，我们的线呀，已经完全都卷好了，是吧？
3: 制作下布流程繁多，工艺复杂，每一个步骤都环环相扣，马虎不得。经纬交错，岁月如梭。从原麻到下布，每一个环节都受到材质与技艺、经验与耐心的诸多因素影响，因此最终的成品下布也形成了多种市场价格与用途。从割麻、击砂到浆砂、卷砂成筒，再到上机织造，这一道道工序里的手艺人各守一关，彼此信任，才让一根根苎麻最终织成了清凉通透的下布。
1: 现在我们做下布啊，不管从那个捻砂到织布啊，都是老年人居多，年轻人都不做，都是我们老年人才做。我的想法啊，还是想这个产品啊，莫失传啊，继续坚持下去啊。
3: 工匠们用智慧与汗水，让圆周下布成为自然与时间浓缩的艺术品，其用途也由最初的服饰逐渐向多样化使用场景演变。宜春脱胎漆器的制作就离不开下布。
4: 我们脱胎漆器啊，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怕摔。我演示给你看。
0: 真的不怕摔吗？
4: 对。
0: 那您摔吧。哎呀，有点掉漆了。
4: 对对，它不会像陶瓷一样的碎裂，它只会有点磕碰。
0: 而且它是这样，它手感非常轻巧，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重。
4: 脱胎漆器的。

0: 春脱胎漆器的制作技艺始于东汉，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是一种极富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被称作圆周三宝之一。欧阳新，
1: 脱胎漆器宜春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沿袭家族手艺，30多年来一直坚守传统技艺。
2: 我们这一步的话呢，是开始挑石膏灰、石膏粉，然后加上生漆，就是大漆。这就是我们用的大漆。
1: 对，用的大漆。您直接徒手弄吗？哎，对。
0: 可是很多人对于大漆它是过敏的呀。对，因为我们做的时间太长了，30-40年了，所以对这个已经是抗敏的。哦，就没有关系了。
2: 向您制作脱胎漆器的这个技艺是跟谁学的呀？
1: 我们家传是做这个四类，我们有3代传承的。我是第3代了。
2: 那您从多大就开始学习制作这个脱胎漆器？
1: 我从小就做脱胎漆，跟家族做这个事，我从小就在脱胎漆器厂一直在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脱胎漆的环境里面。
0: 欧阳新介绍说，脱胎漆器的生产纯属手工操作，首先按设计好的器型制成石膏模型，接着就是调配大漆。
1: 这个就是大漆原料吗？对，这是加了桐油和神奇调和好了的大漆。
2: 哦，
1: 它为什么加桐油的话，让那个产品的话有韧性，就是说不是那么脆。宜春的话，历史上一直产大漆，宜春大漆以前的话叫元漆，就圆周的圆呢，叫元漆。哎，它历史上很有名的。它的话呢，一个是产量高，以前上个世纪的话是宜春市的主要的出口创汇产品之一。
2: 就是正是因为咱们有这些原材料， 所以脱胎漆器才应运而生的。
0: 准备好模型与漆料，就可以进行最为重要的一步。
1: 现在就要用到我们用的下布了。
0: 这就是咱们的下布。对啊，这种就相对的是要用这种稍微粗糙一些的。
1: 粗糙一点。
0: 哦，是用下布对它进行包裹。
1: 对，进行
0: 要裱在这个模具上面。
1: 对，我们叫做裱布。
0: 裱布。
1: 哎，
0: 宜春脱胎漆器的秘密就藏在这下布里，下布的苎麻纤维紧实，透气防腐，让漆器轻薄坚固，不易开裂，没有这张布就没有脱胎的筋骨。
1: 这一步的话就像建房子的钢筋水泥一样的，下部的话类似于钢筋，
2: 然后这是涂上水泥，
1: 那就是那个水泥了，就把那个水泥打好，基础打好就行了。本地匠人支出的优良下部，正是漆器匠人眼中最理想的胎骨。裱一层布，修一层灰，藻皮奶，然后再裱布，再藻皮，这个大概工序是2码5灰的样子。那
2: 从开始裱布一直到它能够定型了，大概需要多久啊？
1: 大概是半个月左右。
2: 因为它需要有一些晾晒的过程。
1: 对，它不是晾晒，是阴干的过程。
2: 我们要在这种房间里进行阴干啊？
1: 对，这就是我们的阴干房。大概温度的话，我们控制在27-28度左右，湿度的话大概8%左右。
2: 一定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1: 对，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漆是干的最快的，大漆的特性就是这样，它需要在潮湿温度适合的地方干的才最快。
2: 那像裱这一层要多久就能干呀？裱一层布的话大概是2-3天它就干了，
1: 那么接着下面就修灰，修灰再裱布，再反反复复这么一个过程的。
2: 整的时间的话，这个过程大概也有半个月的时间就够了。<笑> 我手上的这个呀，已是经过了2码5灰完全阴干后的素胎了，而马上要进行的下一步加工过程呢，就是整个漆器制作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这一环呢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宜春的漆器会叫做脱胎漆器。这就完成了，
1: 这脱胎的工序就完成了。
2: 啊，你看，就跟那个 鸡蛋壳、鸭蛋壳似的啊，里面的石膏全部被敲碎了，只剩了这个布的这个表皮。
1: 对
2: 啊，这个时候拿着呀，就完全没有那个石膏在的时候那个重量了啊，真的就像那句诗说的，举之一与倾。
1: 对
2: 啊，

0: 果然，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叫脱胎工艺了。
1: 素胎脱胎后需要打磨才能到上漆环节，此时的大漆已经是经过低温烘烤过的熟漆。
2: 我们需要什么颜色，我们就上什么颜色的漆了。一般的话，我们最少要上三遍。在上的过程中的话，要不断的扫平，哪个地方，比方说坑坑洼洼呀，就要用瓦灰把它填平呢。填平之后的话，再刷漆。
0: 就是每一遍还要有阴干的过程。
2: 对，刷一遍要阴干一次，刷一遍要阴干一次。
0: 所以，我们漆器的制作之所以很繁复，可能不仅仅是说它的工序多。而是说每一道工序可能都要做好几遍。
2: 对，是这样的，反反复复，让它一直做到没有瑕疵为止，自己满意为止。漆的话，在古代啊，能像胶水一样的用，有个成语啊，叫做"如胶似漆"，想必大家都听过。漆和的胶是并列关系，它跟胶水一样，可以像胶水一样的用。在古代的话呢，它叫做家具啊、榫卯啊，它有些工序的话，它就用刷点生漆，然后把榫卯斗上。那个叫做万年牢，
0: 说明它粘得非常牢固。
2: 非常牢固。
1: 根据需要，涂上不同颜色的漆料，完全阴干后，再经过抛光，就可以进入到装饰环节。
0: 抛光之后啊，才是脱胎漆器一个基础工作的完成。接下来呢，还要对这个漆器表面进行装饰。那咱们这个漆器在装饰上面有些什么讲究啊？
2: 漆器装饰上面的话分了好几大类，比方说描饰类的这一块，你看看这个画的花纹用笔去描上去的，这叫描饰类的漆器
0: 啊，这是一类。
2: 这是磨显类的一类的，比方说漆皮啊、堆骨啊，它都需要把这个漆先堆起来之后再把它打平来，这就形成自然的花纹，这是磨显类的一类漆器。这是镶嵌类的一类漆器，用贝壳啊或者蛋壳粉啊、蛋壳啊，把它镶到里面，随着漆一起做，然后把磨出来，这就是这类漆器。还有一种是呛画类的或者款刻类的漆器，就是用刀，以刀为笔，在漆表面把花纹刻出来，然后呛金也好，呛银也好，它类似于青铜器的错金银手法。特别是有一种这种工艺的话呢，这是叫百锡工艺。这种工艺的话也是呛画类的或者款刻类的，它是宜春独有的一种工艺技法，在全国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1: 宜春脱胎漆器中的百锡工艺为全国独有，也是欧阳新最为擅长的漆器装饰技艺。
2: 百锡工艺的话，肯定要用到锡。
0: 是，
2: 看，
0: 我看
2: 这是我们的用的锡条。
0: 哇，咱们不可能直接用锡条吧？
2: 用锡条肯定不行的。你看，这锡条把它炒成锡粉。
0: 这个锡条怎么会变成粉末呢？
2: 这就用热锅把锡条加热之后把它炒成粉，这就是我们传统工艺的神奇之处。这是水银，
0: 我们还要用到水银啊。
2: 对，我们传统工艺中的话，很多地方要用水银的。它不光是融合锡粉，我们在古建里面的话呢，鎏金工艺啊，也是加水银。
1: 在抛好光的漆器上，用斜刀刻出所需要的纹样，且不打草稿。这就要求工匠师傅胸有成竹，一气呵成，没有修改的余地。同时，刻线不能太深或太浅，否则会影响接下来的上锡工序。在刻绘好的漆器上擦上锡泥，锡泥一定要擦平，不能堆得太高。接着用瓦灰加少量水，以手掌用力反复擦拭，直至线条光洁如镜，漆纹与漆面浑然一体。
2: 这就已经行了，做好了
0: 啊，彻底完工。快来看一下，在这个黑漆表面加上这个锡粉的装饰之后，真的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多漂亮。
3: 坚守古法为根，创新市场为路，这是这份守正与变通让千年非遗不再束之高阁，既能留住东方匠心之美，也能稳稳创造财富，惠及民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继续和子月一起带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
7: 本期我们来聚焦高单价重资产上市车企怎样才能开足马力。
3: 分析整车企业毛利率，收入端看产品溢价与结构，豪华品牌毛利率超20%，自主品牌需高端化提升均价，同时跟踪终端折扣率对实际收入的压低。成本端抓原材料、规模效应和垂直整合三大核心变量，在毛利率基础上，净利率分析还需考虑期间费用和税收等要素。研发费用方面，电动汽车核心竞争力在前沿技术，头部车企研发投入占比超10%，短期压缩净利润，但长期构建壁垒。销售费用方面，新品牌需高额营销建立认知，直营模式增加运营成本。税收政策方面，购置税减免和所得税优惠是重要利润支撑，但需注意补贴退坡的边际递减效应。规模效应方面，年销30万辆是盈利临界点，突破后费用率下降，驱动净利率转正。单车营收是衡量商业价值的关键微观指标，直接反映企业定价能力与产品结构。单车营收与盈利质量强相关，高单车营收若能摊薄研发销售成本，净利率弹性更大。在电动化转型中，单车营收是观察企业高端化成效的窗口，投资者需将单车营收与毛利率、费用率联动分析，方能穿透规模迷雾，判断企业真实经营质量。
7: 我们接下来把关注的焦点先放在整车企业啊，净利率和毛利率是考察上市公司竞争力的两项指标，分别代表了公司的产品竞争力和公司整体的竞争力。那么放在汽车这个行业特定的行业当中，我们先说说它的这个毛利率，它怎么样来分析呢？
8: 首先我们分析汽车整车的企业毛利率的时候，是需要紧扣收入和成本这个双轮驱动的逻辑，并结合行业的这个特性去拆解它的核心变量。我们说税收政策是电动汽车企业的一个重要利润支撑，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净利润的含金量。因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购置税减免，因为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它的免征车辆购置税，像2024到2025年是全额免征的，2026年到2027年是进行减半的。那每辆乘用车免税额不超过3万元，这一个政策呢，就直接降低了消费者的购车成本。那 提升了整个车企的终端销售，间接的也就增加了营业收入。那你比如说某车企年销10万辆新能源车，那我们去计算一下，那购置税的一个减免就能够直接带动它营收增长达到30亿元了。那均价就是按照30万的这个车型去计算的话，

0: 那对于净利润也是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提升。而像还有一些就是企业所得税的一个优惠，因为高新的技术产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宁德时代呀、比亚迪等等，它是用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那标准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那这一个大幅的减少就是直接所得税的这个支出了。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比亚迪2024年净利润超过了300亿元，如果你按25%的税率计算的话，那就需要多缴纳30亿的所得税了，那整个净利润就会下降1%左右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像这个非经营性的损益也是净利率的不确定因素。那这个呢，我们说像政府补贴呀、资产处置的收益呀以及投资收益，虽然说短期它能够提升利润，但它没有持续性。像政府补贴来说的话，首先我们说虽然是整个的这个电动汽车企业的一个重要利润支撑，但是呢你不能够有这个长期，你像虽然说2024到2025是全免的，对吧，那2026到2027年就变成减半了，所以这个持续力度来说的话还是极其有限的。那还有像政府补贴呀等等这一些方向，就是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置换的补贴，那充电的一些补贴等等，这些呢是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的使用成本，刺激了终端需求。但是我们需要投资者注意的就是，政策红利它有边际递减的效应，因为你随着可能补贴的退坡，企业呢是需要通过一些技术的一个升级，包括成本的控制，去进行一个抵消政策方面的一个影响，否则净利率肯定仍然面临到一个下滑的一个压力。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规模效应是长期盈利的关键。首先我们说成本你需要达到一个控制，像电动汽车的产线包括供应链都是处在一个爬坡期，那单辆车它分摊的一些折旧的成本包括研发的成本呢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你每年销售量在30万辆以上的规模呢，这个达成了以后，那你的费用率就有望下降5%到8%左右了，驱使你的净利润开始逐步的转正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像特斯拉举个例子，它年销是2025年预计是超过180万辆车，那它单车的研发成本呢就仅占到营收的5%了。那像比亚迪年销是超过300万辆，那它通过垂直整合去降低了它的零部件采购成本，它的毛利率比新势力的车型来说的话大约都在高5%到8%。那所以说这个这些呢这个规模效应也是一个核心关注点，但是我们需要关注到规模效应它有一个滞后性，因为新势力车型它是需要至少突破年销30万辆作为一个临界点才能够实现整个的这个规模变现，否则的话仍然是处在一个亏损的状态。那所以我们说电动汽车它的这个企业的净利率的这个分析是需要兼顾首先科技的投入到这个短期的阵痛，以及说规模变现和长期改善这样的一个动态平衡，企业才能够在新科技竞争中实现赚得多留得住这样的一个净利润的目标。
1: 没错，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刚才我们提到汽车是一种单价比较高的商品，对整车企业来说这个特点很大程度上就和它的商业模式有关了，那对投资者来说是不是也有必要对整车企业的这个单车收入，也就是每一辆汽车能带来的这个营收有进一步的了解和分析呢？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调研报告，他们甚至可能会去拆车，就是看看车的这个零部件都有多少价值，这么细致的一种分析是否真的有必要呢？
0: 这个整体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说对于整车企业来说的话，像单车营收呢它是衡量它商业价值的关键的一个微观指标，因为像汽车单价高的这么一个特性来说的话，就使得它单车的营收是直接反映出企业的定价能力和产品的一个结构了。像豪华的品牌车它的单车营收普遍呢是超过了30万，那可能源于品牌溢价再加上跟高端车型占比，那再加上自主品牌中你像比亚迪，它明显通过比亚迪汉以及仰望这些高端产品线把单车的营收从10万提升到15万以上，而部分的新势力呢是靠30万元的车型再加上整个的这个车型拉高到了

0: 25万以上。那整个单车营收的一个涨跌呢，暗含着企业战略是新车型上这个高端，还是说是老款降价促销，都会直接的去体现。那其次来说的话，单车营收跟盈利的质量强相关性。你像比如说某个车企呢，它的单车营收15万元，但是它毛利率仅为10%，是属于这个低价的走量车型，那它的单台毛利呢仅为1.5万，而另一家单车营收呢是25万，但是它毛利率达到了20%了，那单车它的这个单台毛利的就能达到5万，那所以很明显后者的盈利能力就更优了。那所以说我们从综合费用率来看的话，那高单车营收企业呢，它能够摊发它的研发成本啊、销售成本的话，它的净利润弹性就会更大啊。那所以说我们在电动车转型中，像单车营收是观察企业高端化成效的一个窗口。就刚才咱们讲到的像这个拆车模式哈、那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像某一些研发团队，他去通过拆像特斯拉的一些车型哈，那去通过这个分析，那我们就会发现像特斯拉的 Model 3像 Model Y 等等，这些占比提升呢就拉低了单车的营收，但是它的有一些高端的车型推出以后呢，又出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回升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我们像国内的一些车企呢，也是通过像一些换电加高端的模式去提升它的单车营收，对冲掉它的整个电池的成本的压力。所以我们常说单车营收不仅仅是销量和价格的简单比值，它主要还是在于企业的这个产品力啊、定价的策略以及盈利潜力的显微镜。所以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需要把它跟毛利率啊、费用率啊联动的去进行一个分析，才能够去判断出企业的真实经营质量。
1: 子越，刚才咱们说到，既然单车营收有必要关注，那么单车的这个规模净利润应该也是投资者需要关注的数据，那么这项数据又会透露出哪些信息呢？
0: 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单车的规模净利润，它是衡量整车企业单台盈利效率的一个核心指标，它能够去穿透它的规模和收入的迷雾，去直接揭示了企业的盈利质量、成本管控能力以及长期的可持续性。所以说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呢，它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呢，它反映了我们赚钱效率的一个终极结果，因为单车的营收高，它不代表是真的赚钱。因为如果企业它是因为促销降价去拉低了毛利率，那么或者呢，因为它有一些高研发、高销售的一些费用去侵蚀了利润，那即使它的单车营收达到20万元，但是它的单车净利润可能只有5000块钱。那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新势力的造车都是出现了这种情况，而豪华品牌那可能它会凭借一些高的溢价和规模的效应，那它的单车净利润呢可以高达3到5万。所以说这个指标呢，它是直接回答了卖一辆车我到底能赚多少钱。那第二点来看的话，那它也是暴露了成本和费用的隐性短板，因为对比单车营收和单车的净利润，可以去测算出这个利润转化率。那如果说某个车企呢，它的单车营收是15万，那毛利率呢是18%，那但是呢，因为它的研发费用率呢达到12%，那销售费用率呢又达到了8%，所以它的最终净单车的净利润呢就只有3000块钱左右了。那也就是说明它的费用管控的能力呢是非常薄弱的。那最后来看的话，那也就是说检测它电动化转型的一个真实成效。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呢发展的是非常迅速，而新能源车企它的初期是因为它首先电池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研发投入呢又比较大，所以它的单车净利润呢常常是负数。而一些这个名牌的一些车企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比亚迪，它是通过了垂直整合包括规模效应，所以说它在整个2024年它的单车的净利润呢就首次超过了10000元，印证了它的转型成功。那最后呢，也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虚胖和到底扎实长肉的一个增长程度，那依赖政府的补贴或者说非经常性损益的企业，它的单车净利润呢可能是短期的虚高，但是你扣非后就会转负了。而主营业务驱动的一些单车净利润的增长呢，它才是可持续性的一个盈利模式。而我们说单车的规模净利润呢是整车企业盈利能力 利的最后一公里指标。那投资者呢，需要去结合单车的营收、毛利率以及费用率联动的分析，才能去判断这个企业是卖的多赚的少，还是说卖的精赚的稳。
2: 单车规模净利润是衡量整车企业单台盈利效率的核心指标，能穿透规模与收入迷雾，直接揭示盈利质量、成本管控能力及长期可持续性。第一，反映赚钱效率的终极结果，单车营收高不代表真赚钱，若促销降价拉低毛利率或高费用侵蚀利润，最终单车净利润可能很低。豪华品牌凭借高溢价与规模效应，单车净利润可达3到5万元。第二，暴露成本与费用的隐性短板，对比单车营收与净利润，可测算利润转化率，识别费用管控薄弱环节。第三，检验电动化转型的真实成效，新能源车企初期因电池成本高、研发投入大，单车净利润常为负，要通过后期销量数据验证研发投入的有效性。第四，识别虚胖与扎实的增长，依赖政府补贴的企业单车净利润可能短期虚高，但扣非后或转负。传统车企与新势力产品结构差异，反映资源禀赋与竞争策略的分野。传统车企多车型矩阵覆盖全市场，分散风险但资源分散，新势力爆款策略集中资源打造现象级车型，单品销量高，可摊薄成本但风险集中。投资者对传统车企要看多车型协同效应，对新势力需验证爆款持续迭代能力和扩品能力，两种策略无绝对优劣，关键是与企业资源、技术储备及市场定位匹配。
1: 单车规模净利润实际上是一个综合了各方面因素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数据，我们看这个数据实际上就能看出这个车企在很多方面的这么一个质量。
0: 是的，
1: 对。那基于汽车行业的这个特点啊，整车企业我们也说势必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维持企业的正常的运转，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经营活动现金流同样是筛选投资标的的一个重要指标呢？
0: 那对于重资产长周期的这个汽车行业来说的话，那经营活动现金流是筛选投资标的的一个核心指标了，因为它甚至呢比净利润更能反映出企业的一个真实的健康水平。因为我们知道汽车行业呢，它本来就是高资本开支长产业链的一个协同，以及说它有库存和账期压力非常大的一个特点。那本来一条车的这个整车产线呢，它投资需要超过100亿元，而它的零部件的备货呢需要去预付资金，所以说经销商的回款呢大多数都至少是30到90天这么一个账期。
1: 对，
0: 所以说经营活动现金流是直接就体现出它企业的卖车造血能力的一个水平了。那如果说经营活动现金流是持续为负数的，那即使说它账面盈利了，但是呢也可能是因为缺血去被迫进行一些股权融资呀，或者是这个一些发债呀等等，去稀释掉了我们股东的一些权益。那具体来看的话，我们说经营活动现金流它主要呢是体现在三个方向了。那第一个方向来说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要验证它的盈利质量，因为净利润呢它含着大量的一些非现金项，比如说要含到包含这个折旧以及说它的研发摊销等等。那经营活动现金流就是真金白银的流入，如果说某个车企呢它的净利润是高，但是它经营活动现金流是长期低于净利润的，那比如说就是因为一些应收账款可能是这个激增的一些情况，可能它就会存在着一些虚增收入，或者说它存在着压货的一个风险。那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其实对于整车企业来说，尤其是更新迭代这么快的一个这个当前情况下，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了。那第二点来说的话，还是需要去支撑它的这个战略投入，因为我们说电动化汽车这个转型它是需要持续去砸钱的，因为毕竟要有大量的研发投入、产能以及说充电网络的一个布局。
1: 对，
0: 所以说经营活动现金流之正的这个企业呢，它就可以自主的去造血投入了， 了。你看像比亚迪，它2024年它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是超过600亿了。那还有一些这个部分的一些新势力企业呢，它如果没有外部融资，它可能就会面临到这个现金流持续为负，那就又要面临到裁员等等去缩减的一些成本。那还有第三点来说，

0: 由充沛的一些企业，它是在行业下行期呢，它是能够去维持住它的这个研发投入的。
1: 嗯，
0: 那降价促销也好，它也能够去避免它的资金流是出现断裂的情况。但是经营活动现金流比较脆弱的一些企业呢，就会陷入了越亏越去融资，而越融资越亏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说到这个常说经营活动现金流是汽车企业的一个血液的指标，
1: 对，
0: 那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呢是需要重点关注它的稳定性如何，它的结构是怎么样，以及说资本开支的一个匹配度，那才能够去筛选出我们说又能赚钱又能扛风险的一些优质标的的。
1: 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过新闻报道，目前已经有一些造车新势力的品牌已经被迫的停业或者是重组了，给这个购车者的这个车的这个后期维护保养都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从这儿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选择比方说新兴的一些汽车的投资标的的时候，如果它声称我们有一些垂直领域或者小众领域的特别的技术的话，我是不是足以我们去重点关注呢？还是说我们应该保守的从传统汽车的这个投资标的的分析方式来分析？
0: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去选择这个车型的话，哈，或者说这个车的品牌的话，那首先一定是要选择一些这个从造车新势力中也可以去筛选一些头部的一些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往往它的自主造血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它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融资的能力，那这些可能是很多的中小企业难以维持住的一个核心的因素。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所以说还是故事讲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做投资的时候还是要从家底入手。
0: 对，是的，
1: 里子面子日子，财报是最靠谱的。
0: 是的，
1: 对。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那个汽车行业的公演产销的一些分析哈。我们先来说，对于传统的车企来说，不少企业的产品线是相对比较长的，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可能会多达十几款甚至是几十款。但是这样一些年出现的一些新的整车企业，造车新势力嘛，就选择了这个打造爆款的这么一种方式。那我们对这种产品结构的不同怎么样来具体分析？
0: 这就是我们刚才又回归到这个刚才的这个话题了。因为传统的车企它跟新势力的一些产品结构的差异，其实就是背后的一些资源的一些禀赋，以及说竞争的策略，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盈利逻辑的一个根本的分野。因为我们说传统的车企它是多车型的矩阵，那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呢，是能够覆盖整个全市场的需求，那对于它整个风险来说的话，是呈现了一个分散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我们说传统的车企，比如说它拥有一个超长的产品线，像某一些大众这样的一个集团，它在全球在售，它可能车型超过了100款左右了，它可以覆盖低端到高端，然后燃油到新能源，以及说家用到商用等等的一个多元场景，而通过这个规模效应呢，去摊薄它的一个研发和制造成本了。但是它的弊端呢也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它的资源是较为分散，导致它的单车型的一个竞争力呢是不足的。所以说尤其是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的一些合资品牌，它的燃油车是属于多而不精，所以可能就会出现将来对于投资者来说，因为老旧的燃油车需要持续的去投入维护，但是我们可能又这个车型停产了，我们又找不到相应的一个维护的这个售后，所以说它会持续的去拖累它的品牌，而导致它的电动化转型的效率也会去这个降慢。但是呢，新势力的它的这个爆款的策略呢，是它是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整个资源约束下的一个精准突围了。那像一些初创企业，它的资金研发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呢，它就会集中资源去打造一两款的这个现象级的一些车型。那比如说我们就是理想啊，包括像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3呀、Model Y 呀，就是这样的一个车型，它通过标一化的一个标签，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生态或者说它的智能化，去快速的占领了市场。那对于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它验证周期呢就会缩短了。那在优势呢，也是在于它的单品的销量是极高的。
1: 对，
0: 那比如说像 Model Y， 它 它的年销量是超过了120万。

万辆，他通过走量就去摊薄了他的整个单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那他的软件服务呢，他的这个边际收益呢也是在逐步的递增的，但是同样他的风险也是集中，因为单一的车型他的生命周期的衰退，或者说他的一些竞品的冲击，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问界已经是分流了一部分的这个理想的用户，可能就会导致他的增长是失速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说，那对于传统的车型呢，我们就要去多看，看到它这个车型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协同的效应，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堆砌。而对于整个新势力来说的话，需要去验证它爆款的持续的迭代能力如何，以及说它的扩品能力如何。那这两种策略没有

0: 和这个财报相关的一些维度。所以说在拨开了这个企业的定义之后，我们看到了还是企业这部机器它如何来具体的运作，是吧？
1: 对，你看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刚才讲到的这个协同效应、
0: 嗯、
1: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两年不管是像整个的问界也好，还是说小米也好等等的这种爆款车型，实际上它都是因为是它的一个这个公司内部的一个集团形成了一个协同效应。
0: 对，
1: 所以它有源源不断的造血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就会形成不管是从技术的一个迭代也好，还是说从扩品能力的一个迭代，那都是形成了一个快速的市场的一个把位了。
0: 嗯，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2: 下期节目您将听到，成本结构是整车企业赚钱效率的底层密码，投资者需穿透成本项差异，识别降本有术或抗风险强的优质标的。整车成本主要分为原材料50%-70%，制造15%-25%，研发5%-15%，销售5%-10%四大类。传统燃油车原材料以钢铝、发动机零部件为主，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大。缺乏垂直整合的企业原材料涨价，直接挤压毛利率。新能源车原材料中，电池占比30%-40%，具备电池自供能力或上游资源布局的企业，可对冲涨价风险。成本结构的刚性弹性决定盈利稳定性，研发、品牌营销等属刚性成本，短期难降。投资者重点关注成本优化潜力、刚性成本占比及与毛利率的匹配度。销售费用因行业重体验、强渠道特性，呈现渠道依赖、模式分化、用户运营导向三大特点。传统车企依赖 4S 店经销商网络，费用集中于经销商返利、区域推广及物流协调。新势力采用直营模式，需自建门店、运营用户社区，费用更刚性透明。销售费用的重要性在于高投入可快速提升品牌曝光，抢占新赛道用户，但低效投放会侵蚀毛利。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天上午进行的是语文科目考试。说起每一年的高考，各地的作文题都是大家热议的焦点。那么今年高考作文题都有哪些呢？我们来梳理一下。
2: 今年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试题共两道，这两道试题都紧扣时代脉搏，关注学生成长。全国一卷试题借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全国二卷试题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二者共同构成一幅变与不变的辩证图景，引导学生在创新中把握恒常，在坚守中开拓创新。
1: 北京、上海、天津采用自主命题，比如上海高考的作文题延续了上海卷一贯的重视思辨的风格，以科技想象的双向改造关系切入，概念清晰而又留足思辨空间，既考察考生对技术时代的现实关照，也考验考生抽象思辨与价值判断的能力。

0: 了这些作文题目，哪道题让您文思泉涌了呢？我们也留意到网友们的观点。一位央视新闻的网友留言说，纵观今年高考作文题目，立意深远，切合实际。有些考生在走出考场后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比如今年的题出得比较新颖，题目出乎意料，没想到会考这个等等。
1: 高考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期盼，大家对高考题目的高度关注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不过在热议高考题目的同时，考生家长也要多加留意，不要陷入和高考有关的骗局。
0: 今天语文、数学科目考试已经结束了，未来几天考生们还要面对英语、物理、历史等多个科目。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不要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总台记者注意到，最近几天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所谓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还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等，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
1: 那么市面上 AI 押题、绝密真题骗局最常见的营销套路有哪些呢？市面上天价 AI 绝密押题卷实际的生产成本又是多少？来听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刘子虚的分析。
2: 因为高考呢，它是人生关键性的一个选拔考试，多年的家庭教育投入形成了一种很高的沉没成本，考生和家长就普遍处于一种应激焦虑状态，他本能的规避这种损失，由此就催生了低成本捷径提分这样的一种投机心理，这是骗局能够落地的一个基本心理基础。再加上多数的家长其实并不熟悉高考的命题制度、试题的保密啊这样的法规，那面对商家塑造的高科技呀、名师背书啊这样的噱头，就很容易抛弃了理性的判断。咱们从生产成本去拆解 AI 依托现有的题库数据，它是自动生成试题的，所以内容编辑成本近乎为零，整套试卷其实产生的是纸张印刷呀、包装快递这些费用，单套实体的试卷综合成本也就5到10块，但是市面上全科 AI 绝密押题产品售价普遍是几百甚至上千，这个产品暴利空间是巨大的。那我们说整条的会产业链是非常的完整的，包含短视频投放的引流啊、私域社群的销售啊，甚至还包括售后失联跑路，这些它都是分工明显的。制造和贩卖升学焦虑其实就是这套商业模式的一个核心逻辑。不法商家呢，他去刻意的放大高考的竞争压力，渲染考试的不确定性，神化 AI 的技术，利用家长的恐慌心理去抬高产品定价，依靠信息差赚取高额的利润。咱们从高考命题制度和技术逻辑的角度来讲，现行高考实行的是严格的命题保密机制，命题素材、原创情境全部是独立设计的，而命题组呢又会去主动规避，比如说历年的真题啊、教辅题库啊、AI 训练所用的公开数据啊等等。那 AI 它训练的数据一定是来源于已经公开的过往题目啊、教辅题目啊等等，它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命题组的原创命题思路还有全新的素材，所以从技术原理上它是不可能预测或者复刻高考原题的，所以也不存在高命中率的绝密押题。
0: 针对 AI 押题、绝密真题等骗局，教育部也发布提示，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把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欺骗，造成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1: 一边是三尺讲台上老师们的暖心护航，帮助考生踏实备考，另一边是不法商家借着 AI 新技术包装骗局，制造升学焦虑，收割钱财。从监管的角度来看，怎么做才能引导 AI 技术合规服务备考，杜绝借 AI 制造升学焦虑呢？刘子虚给出了几点建议。
2: 首先呢，行业要划定 AI 教辅产品的一个宣传红线，比如明确 AI 呢只能用于例如错题复盘、统考点辨识练习、薄弱知识点查学补漏啊等等。 而明令禁止使用所谓绝密原题、精准押题、什么百分百提分这样的宣传用语，行业协会要出台一个统一的规范标准。其次呢，就是咱们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必须去完善关键词的审核、内容的风控体系，对短视频直播间里违规的 AI 押题广告进行一种前置的拦截、下架、封禁等。

0: 高考押题的概念，通过官方渠道去普及正规 AI 教辅的真实作用，区分好这种合规的学习工具和虚假的诈骗的这种内卷。最后一点也是格外重要的，就是要不断的下沉咱们的反诈科普，走进中学、县域社区，面向考生和家长直接开展线下反诈宣讲，从源头上减少受骗行为。
1: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在这里我们也祝愿各位考生落笔从容，金榜题名。
2: 接下来一起再聊一聊减重这个话题。最近几年有一句话在社交平台上广为流传，那就是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的确哈，随着气温的不断走高，不少人又把减肥这件事儿提上了日程。
1: 两年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等成为了网络热梗。
2: 说起体重管理，有些人会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减肥，有人调侃渴望瘦成一道闪电，并且试图通过节食等方式来追求自己心中的所谓的完美身材。
1: 的确，不少人对于体重管理减重是存在认知误区的。一言，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哈，碳水脸这个词很火、
2: 这个词儿最近听的很多哈，它在短视频平台上引发了热议。有的博主说，一张大圆脸就是每天吃馒头吃面条吃出来的。不少网友也表示，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小脸。有些网友对上述的观点表达了质疑，在他们看来，每天都在吃的米饭馒头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胖脸元凶呢？
1: 那么主食吃多了真的会变碳水脸吗？听众朋友们大可放心，压根儿没有这回事。专家告诉记者，碳水脸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这些人把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
2: 在管理体重的道路上，除了碳水脸还有一个陷阱坑骗了不少人，那就是减肥针。最近几年，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有些人采取了药物干预的方式，而以司美格鲁肽等为代表的所谓减肥针就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中人气高涨。
1: 然而，所谓的打一针瘦十斤并不适合所有人。总台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在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等诱人叙事的背后，现实却并不那么美好。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盲目使用减肥药物，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
2: 体重管理不等于单纯减重，面对戒碳水瘦得快、打一针瘦十斤等说法，消费者怎样绕过隐形陷阱？体重管理需求激增，营养健康产业应该如何应对？围绕这些问题，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文慧采访了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3: 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呢，不少消费者都提到了司美格鲁肽。司美格鲁肽呢，作为处方药，适用范围也是被严格限定的。临床数据显示，停药之后，它还可能出现肌肉流失啊，或者是体重反弹的情况。但是电商平台啊、美容院、微商圈啊，就把它塑造成了一针瘦十斤的这种网红的爆款。从产业链监管的角度来请教一下朱先生，您如何评价这个事情啊？消费者如何避免盲目使用，导致自己身体的健康受损呢？
4: 这几年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以及大健康管理呢，已经上升到非常关注的层面。但是呢，目前很多的消费者只有健康的意识，但是他没有健康的知识去支撑正确的体重管理的方法，就会被很多的不法的机构、不法的品牌方诱导。我们是不建议消费者轻易的去用这些处方药进行所谓的走捷径去进行体重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因为这一块涉及专业的指导，这一些处方药也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我们还是要保持健康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合理的膳食以及加强运动，不要被所谓的碳水脸误导，一定要相信科学，去专业的机构找专业

0: 专业的医师根据自身的身体的状况去进行有效的调理。
1: 当下减重食品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了，它确实击中了很多人的消费痛点，但是部分商家滥用功能减肥的概念玩文字游戏，对食品的减肥功效进行了虚假或者说是误导性的宣传。那么针对这种功能性减肥食品市场，朱先生，您觉得急需从哪几个方面补上监管的短板呢？
0: 其实来说呢，在最近这五年呢，很多的一些所谓功能性的减肥的，包括糖果啊、什么针啊，其实都是涉嫌违法违规的。要遏制或者要净化整个体重管理行业呢，我觉得首先国家要有从重、从严、从快，打掉一批典型的不法机构，形成强大的震慑力，去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还有一点最关键的，就是国家对于体重管理这一块，我们不单只要有这样的一个纲领，还要有一些相应的指引、指导、细化的一些东西落地，给我们的消费者以专业的角度跟建议，让他们去做有效的体重管理，这样才能够唤起国人对于体重管理的正确科学的认知，这样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些乱象也有非常好的警示作用，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标杆性的作用。对，
1: 体重管理需求激增会给整个营养健康产业您觉得产生哪些影响呢？
0: 其实我刚才也讲了，在整个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跟大健康这四个管理贯穿于国人的衣食住行之后呢，其实整个行业的乱象呢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一块的话，我想更多的要形成一个全新的生态圈，由国家到行业协会，再到医院、社区以及消费者，这样形成一个全新的生态圈，这样才能够正确的引导我们的消费者去进行有效、科学跟合理的体重管理。
2: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您是否在 APP 里看到过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一块钱开通七天 VIP， 看似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中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时，用户才意识到问题。
3: 相关规定明确，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是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藏在应用内消息里。 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三天被扣费40元。
5: 这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她弹出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她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她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它。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三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相关的那个扣费提醒。
4: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三天会员，昨天被扣了一个月的费用。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七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李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6: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对他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4: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7: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欺诈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处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4: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诸位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8: 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
2: 接下来聚焦工业旅游。在福建，从古法盐田到白瓷车间，越来越多的地方打开大门迎接游客，让生产线变身为风景线。请听总台记者阮思彤的报道。
9: 这里就是泉州泉港的山腰盐场，从空中俯瞰，一颗颗盐田在阳光的照射下显现出不同的颜色，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调色盘。每年从这里出口的海盐高达300吨。穿上雨靴，拿起盐耙，我们就可以走进盐田，化身盐工，亲身感受古法制盐当中的核心工序旋盐。
10: 旋盐是传统晒盐工艺里非常关键的一步，要用盐耙不断搅动卤水，让卤水浓度均匀分布，这样结晶出来的盐粒才会更加细腻。现如今，传统盐田还不断开发出新玩法，体验古法制盐，制作各式各样的盐雕，一系列互动体验让传统技艺从看得见变成摸得到，甚至玩得了。德化白瓷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名片，这里就是德化最大的陶瓷工厂。在这里，瓷器不再仅仅只是传统的瓶罐碗盘，还可以是栩栩如生的树木、灵动可爱的动物和各式各样的创意摆件。在泉州德化的白瓷工厂里，游客们穿过仿古商船，走进陶瓷博物馆，探寻德化白瓷远渡重洋的丝路故事。你还能上手体验拉胚、彩绘、上釉等制瓷工艺，在揉泥塑形、调色描绘间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截至今年5月底，这座工厂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0,000人次，越来越多的工业空间正在敞开大门，变身可游可玩的文旅新场景。
3: 在江苏镇江，百年醋厂打破封闭生产线，变身为沉浸式工业旅游打卡地。游客不仅能观看非遗酿醋技艺，还能亲手 DIY 瓶装香醋，探秘智能生产车间。接下来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开启不一样的工业游，来听总台记者马文新的报道。
11: 一进园区，一股浓郁的醋香就扑面而来。在中国醋文化博物馆，光醋的种类就有200多种。今天我就去探访一下，一瓶醋到底有多少门道。
12: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制醋师傅李亮：
13: 糯米蒸饭好后，先经过糖化和酒化成为酒醪，再经过醋酸发酵成为醋胚。
11: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酥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12: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今年五月，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14: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去体验了一下，很好，拍照也拍了，体验也体验到了，真的挺好的。
11: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部长陈腾，
15: 这个新的产线它的速度相比较我们的上一段产业大概是提升到了3到4倍，目前我们的灌装速度可以实现每小时3.6万瓶。
12: 火热的工业旅游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近一年，该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中国醋文化博物馆馆长范丽，
16: 人流量近几年每年都同比20%的增长，亲子游、自驾游特别多，研学这块孩子们非常喜欢。
17: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8: 国内人形机器人越来越亲民，部分机型价格跌破10000元，这次价格大跳水，核心推动力是什么？要真正进入千家万户，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从买得起到用得上、用得好，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稍后18点，欢迎收听《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
3: 商务部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
2: 车市新观察，多款新能源汽车售价小幅上调，芯片涨价影响选装价格。燃油车加大促销力度，消费端感受明显。
3: 违规野游遇险，救援费用谁来承担？多地出台规定，向违规探险者追偿救援费用。
2: 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聚焦打造县域好房子，请听山区小城里的江南园林。
3: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我的一天被健康安排得明明白白。
2: 聚焦美以一战事100天，记者观察燃油价格上涨，英国民众改变日常通勤方式。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多领域面临挑战。专家分析冲突影响外溢，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马上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越来越亲民，部分机型价格跌破万元，要真正进入千家万户，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3: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爷，你说现在不到一万块就能买个人形机器人回家，你买不买？
2: 那还是很心动的，这个价格的新变化肯定是非常吸引人的。那你看前几年人形机器人动不动就要几十万上百万，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就是奢侈品啊，高不可攀。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像岩松动力旗下的小布米直接定价9998元，叠加国补和平台优惠之后，到手价甚至不到9500元，创下了人形机器人消费价格的历史新低啊。
1: 宇树科技呢，今年四月底也发布了 R1 系列哈，起售价降到2.69万元，相比旗舰机型三四十万的定价呢，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儿。有媒体统计，宇树人形机器人的均价2023年还接近60万一台，到2025年前三季度已经掉到不到17万。一年多的功夫降了40多万，二手市场就更不用说了，还能再便宜一些。
2: 价格越来越有吸引力了，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即便是降到了10000块钱，把它买回家能帮我干点什么呢？举个例子哈，能不能给我做家务，能不能给我倒杯水，还是说只能走两步挥挥手说说话跳跳舞这些。那从人们对人形机器人日常照料、智能安防、亲子陪伴、家务辅助等等全场景需求的角度来看，买得起到底离用得上还有多远呢？
1: 哎，你说的很对哈，之前我们还做过类似的这个话题，就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到家之后发现还没有保洁阿姨工作的快，工作的利索哈。这波价格跳水呢，在社交平台上是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网友柯爱白说，不到10000块钱跟买台贵一点的手机差不多，哪怕只是个会说话的大玩具我也想试试，看来这位不差钱哈。
2: 还有网友向明说，本来以为能过上有个机器人伙伴的生活了，结果一看评测的视频，这小机器人光识别地面上的东西都要好长的时间，续航还短。
1: 网友柯叶彬彬有礼说呢，简单来说，现在万元机器人卖的是陪伴和孩子编程教育场景，你想让他帮你洗碗拖地，那似乎还差得远。
2: 价格门槛确实降了，但当我们打开家门迎接一个人形机器人伙伴的时候，考验的早已不是钱包。机器人真正干家务还要过哪些难关？硬件上目前量产机型普遍面临续航短、负载弱的瓶颈，软件上面对客厅里随意散落的玩具、来不及折叠的衣物，机器人的大脑如何进行真正独立的复杂环境识别和自主决策？
1: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专家盘和林。盘先生呢，长期关注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国产供应链演进和商业化路径，我们来听他的解读。盘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为什么哈，人形机器人这两年里一下子就从奢侈品变得这么亲民了？现在有的量产机型连10000块钱都不到，这次价格能不能算大跳水啊？
4: 其实我刚刚听你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很多问题都讲到了。我觉得主要我总结一下是三个方面。第一的话是这几年人形机器人的竞争日益激烈，然后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争夺的用户，也争夺的一些应用生态，一些人形机器人怎么用的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如果你率先找到了一些应用方向，你那么先入为主的一些应用的话，获得最大的用户基数，有了用户基数的话，你未来就是这个行业的定义者。别人要做相同类型的人形机器人，就要遵循你定好的标准。所以很多企业的话，实际上是赔本赚吆喝，宁愿亏损也要培养市场。第二个方面的话，除了说这一块的话，也是因为人形机器人供应链的话，确实逐渐在规模化。我们知道做的企业多了，然后这个规模化的话就会起来， 我们常识就知道，你如果买一个单一的配件是很贵的，但是你买十万个、二十万个就能够打折扣。虽然我们比方说看到了目前的话，单一企业还没有量产，但是我们目前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还是比较大的，总体来说有很多的零部件实现了规模化，这样的话零配件的这些成本就会下降，传导到下游具体的人形机器人价格也自然会下降。第三个的话，其实你们也谈到过，就是有现实的取舍，便宜的人形机器人往往在性能上其实也是打折扣的，它只是满足了用户最简单的需求，比方说表演、展示、拍视频、聊天等等，这些的话需求对动作的精度包括续航能力其实要求是不高的。实际上就是说，我看网友也讲到了，就算买一个大号的玩具，实际上虽然我们说的有一点刻薄，但是有那么一点意思。我觉得总体起来的话，就是这几个方面原因。
1: 所以说您看，对未来市场的渴望和占有，这种竞争是核心推动力，我这样理解对吗？
4: 是的，一个是这一块，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些功能的下降。
2: 那现在万元级产品主打的是家庭陪伴和儿童编程教育，有行业人士就说了，人形机器人五年内无法真正的承担家务，您如何看待这个判断？
4: 我是赞同这个判断的，甚至我比他还悲观一点，我认为如果没有别的因素的话，可能还不止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其实我们回头看波士顿动力的人形机器人，在十年前就已经很完善了，十年前我们也认为人形机器人能够承担家务，但如今的情况实际上除了表演，比方说那个鲁班性就是稳定性有所提升之外，并没有比十年前有突破更多。实事求是的说，我们至于是五年还是十年还是二十年，有时候没办法精准预测。我们知道技术突破有时候需要一点运气，而且有一些随机性。

0: 但是现阶段的人形机器人，我个人认为更多的话是打好玩具的角色。为什么这么说？需要点运气。你比方说我们这种生成式内容，其实是也是在一夜之间的一个事情，是吧？我们那个整体说来，人形机器人没有这方面的突破的话，我认为大多数人形机器人还是会沦为一款新的积分神器，和当年的电子阅读器是一样的。其实现在人形机器人如今进家庭的功能也很简单，一个方面就是在演示和表演，跳个舞打个拳，然后拍个视频分享到朋友圈。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陪伴，也就是聊聊天。这个功能的话部分人形机器人目前还没有，所以整个来说，第三个就是讲到的编程教育。这里面我想说一下，就它其实也不要太过乐观。所谓的编程教育只是这个类型的人形机器人的编程，它并不涉及到底层代码。孩子学会了 A 的人形机器人编程，很可能到 B 的话还要重新学。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块的话，目前的应用场景其实还是比较窄的。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开发者，我认为也没有想明白机器人能够干什么。比方说前两年各个大佬都在喊进工厂，喊了十多年，其实工厂里面有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我觉得早已占据了工业的一些需求。人形机器人在力量啊、精度啊、灵敏性啊等等，其实没有比工业机器人好很多。我个人觉得主要是就是包括人形机器人的这些开发者也没想明白。主持人，
1: 我记得您之前探讨过哈，谈到过说工业机器人它的技术我国应该是属于世界前列的，是吧？
0: 对。
1: 目前呢许多量产机型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哈，它的续航普遍只有1到2个小时。你比如说单臂负载被局限在2到3公斤，硬件瓶颈攻克之后，它的服务能力会发生质的飞跃吗？另外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它能向那个工业机器人学点什么呢？
0: 我个人觉得人形机器人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电池续航和负载，而是更多找不到真正的重磅的这种应用场景。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人形机器人洗碗，但相比现有的洗碗机是没有优势的。人形机器人洗碗不但不熟练，还会摔碗，而且还会增加很多那个一些冗余的一些设计。比方说洗碗机非得要双脚嘛，非得要双手嘛，是吧？我们看的话，洗碗的话用也未必用机器视觉，是吧？本来就不用，就洗碗机的话可能还更经济，没有必要增加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功能。所以人形机器人洗碗，我认为未来这种场景也是不现实的，即便会洗也没有必要。同样的话，我们涉及到叠衣服啊、扫地啊、清理杂物啊这些东西，我们有很多的传统的家庭的自动化的这种机器人来做的。所以我总的来说，人形机器人关键的不是在于续航，而是没有应用场景。然后当然具体说到续航的时候和负载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电池是存在能量密度的瓶颈的，人形机器人高续航一般来说不太容易实现。你比方说前段时间就早两天我们也在说汽车的重量越来越重，变重的原因就是电池很重。我们设想到同样的场景，一个家用的机器人如果电池量太大，一个是成本很高，其实同时的话还有危险，比方说电池过热啊、失控啊这些的时候，一般来说电池技术如果不有大的突破，我认为人形机器人的续航是有瓶颈的。大约续航6个小时是目前当下的极限，在一些其他的天气下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极限。所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续航也不能算大的问题。比方说我们换电的话其实也可以解决，甚至可以考虑无线充电。最主要目前的问题的话是应用场景。
2: 现在让人形机器人叠衣服、全屋打扫，很多的时候还要人在旁边帮一下、遥控一下哈。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像松岩动力旗下的小布米直接定价9998元，叠加国补和平台优惠之后，到手价甚至是不到9500元，创下了人形机器人消费价格的历史新低。那您觉得要让机器人真正的适应家里的环境，自己干全屋清洁和整理，目前比较缺的像刚才您提到哈，环境感知、运动规划还有决策能力等等，这些怎么补上？
0: 我认为最缺的目前是算力。人形机器人因为我们知道它不能够依靠网络，网络会有时延， 那个人形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本地的，就是那个边缘的这种计算算力的支持，需要算力芯片上有所突破。如果比方说一个人形机器人拿杯子的时候，他摔了杯子，那么我们可能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个的话就是机械本身控制的问题，因为要精准完成动作需要更高的这种机械设备，需要电机、控制器、减速器之间的这种精密配合。这一方面目前的话，在工业机器人已经有了很多很成熟的那个应用，其实精度是能够做到的，但是精度的话是需要巨大成本的投入的，不可能目前这种价格能够实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卡顿，就是跟我们现在那个车机手机实际上是一样的，应用越复杂它需要的算力就越高，如否则的话车机和手机也会出现卡顿，这样的话从而能够很难完成一些任务。所以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话由系统控制，比方说感知系统、决策系统构成，完成一个动作的话它需要每一个部门都是长板，要没有短板，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木桶理论。一个动作的话能否形成的话是整套系统最短板的这部分来决定的，如果最大的短板我认为目前主要还是在算力上面不足，补充算力的难板的短板其实难度挺大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在先进制程上要突破目前的技术瓶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即使有了先进制程的芯片也不是装上就行的，人形机器人的算力需要运行环境，也就是说你讲的环境。然后英伟达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卖得那么好，因为它只是一个底层的这种软件应用，也就是这种扩大的生态，所以算力的短板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包括硬件的短板，也包括软件的短板。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1: 嗯，想请教您哈，从投资和商业化的角度来说的话，未来咱不用说多了，两三年吧，您觉得投资机构可能会更看重哪一方面呢？
0: 我觉得一定是硬件供应链而不是算法的这种团队。原因的话是硬件的话，因为人形机器人它跟工业机器人是共享一套那个一些配件的，所以工业机器人我们经常看到的，比方说一些那个制造臂啊，它需要量很大，它其实现在也配了那种视觉机器啊，正在从自动化转向智能化，它很多的供应链两者是一起用的。我们说人形机器人它没有找到相应的应用场景，但是这些硬件的话其实它也同时可以卖给工业机器人，卖给工厂，比方说我们具体到减速器啊，那个电机啊、电池啊，其实工业机器人也是需要的。也就是说硬件的话其实这样的企业它会有营收，它不完全依赖人形机器人这一棵树上吊死，风险分散，它既可以压住人形机器人也可以压住工业机器人。但算法商业来说对人形机器人很重要，但是目前的发展阶段我们看到的话还是聚焦在那个小脑而不是大脑，这样的话人形机器人的算法商业很重要，但是我们目前呢还没有看到它的价值点，简单的说就是说它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1: 好，感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专家盘和林先生的精彩解读。从价格几十万上百万的高冷产品到仅售不到10000块的消费家电，人形机器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速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但是从买得起到用得上用得好还有不小的差距。
2: 但技术每往前走一步都让我们离科幻世界的仿生伴侣更进一步，少一点噱头多一点脚踏实地，把续航、智能化等一个个硬骨头啃下来，科技创新的红利才能真正落实到咱们普通人的日子里。
1: 稍后请听，我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商务部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

0: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
1: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0: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都超过30%。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15.2%，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33.4%。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82.6%，占比达43.9%，较去年同期提升11.8个百分点。数字经济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09.5%和39.8%。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6万亿元，同比增长30.2%，高于全国15.3个百分点。出口结构升级向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值的75.8%、47%。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自贸试验区聚焦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开展更多差异性、特色化探索，提升改革开放试验田辐射能级。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马成芳：
3: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4: 车市新观察，当前我国汽车市场结构性变化趋势明显，在新能源车渗透率和汽车保有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新车、二手车市场都在发生新变化。近一段时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出现了售价上调或者优惠幅度缩减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在北京市场的观察。
5: 在北京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在售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五月以来，店内多款车型配置的一款辅助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从之前的9900元上调到了12000元。比亚迪、北京、朝阳、海洋店销售经理何帆：
6: 涨价之前是有下定高峰的，辅助驾驶、激光版、选装包大概是占比30%左右。实际上，对智驾有刚需的客户来说，他们依然会来做这个选择。
5: 消费者
7: 对于智驾来讲，年轻人可能喜欢那方面的东西比较多，涨不涨对我来讲，我也能接受。
5: 车企公告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业内咨询机构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此轮价格调整中，部分品牌是在车型更新换代后，新款价格相比前一代有所上调，变化也较多集中在智能化配置选装方面。 北京博瑞祥鹏小鹏店总经理王平。
8: 新款车呢，它的价格呢会比老款车的价格呢稍微高一些。选装我们两颗的图灵芯片，那么是加装的话是12000块钱，轮我们三颗芯片是加20000块钱。
5: 此外，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也受到了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较大影响。安徽合肥一家电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一月到五月，生产电池使用的碳酸锂价格已从每吨12万元上涨至超20万元，不过近期有所回调。国轩高科中国业务总裁陈伟，
9: 以1万元每吨涨幅对应电池单位瓦时的成本上升大概在5到6元钱，以一台车50度电为例，那就是2500元到3000元，大概这个量级。
5: 陈伟介绍，他们正多措并举消化成本压力，
9: 加快钠电固液混合电池的量产落地，通过智能制造数字化提高人效，采用产协加自供的组合模式，动态调整采购策略，平抑价格波动。
5: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10: 由于前端的一些从磷酸铁锂啊到各种原材料以及一些芯片价格都在普遍都在有所提升，导致了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成本压力比较大，前期的这些价格战呢导致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利润率啊过低啊，只有三家企业的合理的利润能够有了利润以后才能进行这个研发，才能持续增长。
2: 在新能源车价格出现上涨优惠缩减的同时，燃油车市场则截然相反，不少车企调低了价格，加大了优惠力度。继续来听报道。
5: 在北京朝阳一家汽车 4S 店内，记者遇到了正在看车的玉先生。考虑到退休后长途出行旅游的需求，他在置换新车时仍准备选购一辆燃油 SUV。
11: 最早关注的是说这个如果说下的话也得42、3万，好像那时候现在看看37、8万，这时候换的时候感觉是性价比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合适。
5: 经销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店内多款车型的指导价有所下调，推出了多项优惠举措，还增加了一些入门款的经典车型。北京博瑞祥驰奔驰总经理王然，
12: 基本上从3万到6万的不等，零息产品加有些车型的低息，针对一些老客户的车主推出了有一些这个同品置换的一些补贴，市场反应应该是非常明显，看车的客户明显感觉比较多，常规的销量车型现在整体销量要好于今年第一季度。
5: 在北京顺义另一家合资品牌的 4S 店里，消费者张女士也刚刚提到了新买的一辆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13: 感觉现在价格合适就入手了嘛，有一些首购的优惠补贴了几千块钱，现在国家补贴也好嘛，原价是23万多，然后就是落地到手的话是18万多。
5: 店面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厂商结合年度策略和市场布局，对车型定价和购车补贴体系等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部分经典畅销 B 级车车型准入门槛已下沉至13万级的主流家用价位。广汽本田北京长涛顺义店总经理霍路师，
14: 通过价格优化叠加原厂补贴和门店的专属权益，进一步降低了用户的实质性购车成本，全系车型置换权益提升了消费者的置换购意愿，门店到店客流、成交订单量均有明显的上涨。
5: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其中合资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22.4%，自主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18.6%。
4: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了持续降雨天气，不少进山野游人员被困，救援力量频频出动。但这种救援代价往往由政府部门以及民间救援组织等机构承担。那么因被困者自身原因导致的救援该不该收费？救援费用该由谁来承担？近年来，全国多地出台相关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作出制度回应，并尝试在生命救援与责任承担之间划出边界。来听报道。
15: 据了解，在江西，此前11名驴友相约爬庐山，集结后前往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其中一名驴友在攀爬过程中

0: 参与的一个联合救援。那么政府部门参与救援是履行部门职责，我们救援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装备租赁、后勤补给等相关费用支出，在最终追缴的费用过程中并不包含政府部门应承担的这部分费用，实际花费呢也比追缴的费用高很多。
1: 记者了解到，按照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及擅自探险攀岩陷入困境或者危险状态需要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后，由游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同样，北京市昌平区、门头沟区相继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政府或相关主体可以向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平谷区今年3月也发布了关于对平谷区山岳涉险救援及费用追偿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集意见的公告，明确因对被救援人员实施救援发生的院前救治费、装备使用费、救援人员因施救造成意外伤害的医疗费等相关费用，相关部门依法保留追偿权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0: 第一呢，应当明确有偿救援的追偿机制，那杜绝违规野游人存在消防公安无偿救助自己的这种心理，那确保公共资源不会因为个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呢而被浪费。那第二点呢，应当建立事后责任追究机制，那结合野游行为的违法程度呢，在事后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呢，应当明确组织者的法律责任啊，只要组织者存在发起野游活动的行为，或者在网上招募同行者，那么都应当被认定为具有组织性质，那组织者呢，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那第四点呢，应当重点整治网络平台诱导宣传这种违法野游的这些网络信息。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聚焦打造县域好房子，请听山区小城里的江南园林，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4: 湖北保康，群山环绕，山多地少，是典型的全山区县城。这样的地形地貌会给房地产开发带来哪些难点和问题？江南园林市设计风格怎样落地山区小城？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专访保康同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林，看如何立足本地稳健发展，打造县域好房子。请听山区小城里的江南园林，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郑国华、徐欣。
2: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5: 湖北保康地处鄂西北，是襄阳市唯一的全山区县城，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也正是这样的地形地貌，造就了全县84%的森林覆盖率。

0: 空气优良率更是达到 97.5%。
1: 您其实是扬州人，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保康县来办企业？
2: 是过来旅游的，无意当中发现了这儿，其实空气质量好，环境还好，自然风光特别美，所以说就是到这儿来想搞一个房地产开发。这儿就是我们来了以后，它政府的这个招商引资力度也比较大，特别是自然环境吸引了我。
0: 陈林，宝康同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溪家园是他们在宝康县的首个房地产项目，选址清溪河畔，溪流穿城而过，两岸青山环抱。在以山区为主的宝康，建设用地本就不多，依山傍水的优质地块更是稀缺，如何集约高效地用好这块地，打造县域好房子，是陈林和建设团队乃至全县的共同命题。
2: 这是我们林溪家园古董新中式的建筑，以点带面，坐北朝南，这是咱们就是中国人这个住宅选址的这个特点。
1: 对，
2: 同时在水的旁边，一条河的旁边，住起来确实很舒服。这个山区的这个阳光其实非常重要，前面低，后面高，所以说就是前面是层次分明。
1: 嗯，就保证每一栋
2: 每
1: 一家住户
2: 能够就是通风采光都比较好。
1: 您是哪一年进入房地产行业的呢？
2: 我是进了施工房地产企业，应该有50年了。
1: 50年，见证了很多个房地产的阶段。
2: 80年开始，我就开始搞房地产。那时候是就建房子、单位分房子，到了就是这个后来是90年代才有房地产正在自己的开发，就是销售房子、商品房才有。
1: 据我了解，您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银行贷款。您全靠自有资金的，
2: 整个也是我们自己多年的积累，本着诚信做人做事的原则，量力而行。做企业也是稳步发展，叫小步快跑。
1: 在房地产发展的黄金时期啊，就靠自有资金，对于当时来说，您会觉得有点亏吗？
2: 那倒是的，因为当初就是人家高杠杆、高收益、高回报。我们也经历了那个阶段，还有好多人就劝我们要多拿地，要扩张，加快周转。但是我想，我们建房子是百年大业，老百姓自己买一套房子很不容易，可能就是半辈子的积蓄，一辈子可能每个一次
1: 就挣了一套房子，
2: 就是的。做企业就是诚信第一，如果说你房子质量不好，后来就是人家买了房子没有按期的交付，对就是客户就是购房者来说是损失是挺大的。
1: 去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好房子，那今年呢好房子又被纳入了15规划。政策的变化对于整个房地产行业和以及像您这样的民营房地产企业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 国家从去年开始提出了好房子这个政策以后，它的标准是提高了。国家政策上也给予了就是刚性的这个规定，作为就是开发公司自身的这个要求，实际上也提升了，施工的方式也有了改变。用材方面现在就是要求就是钢筋的含量、那个防震抗震的力度，这个越来越高。具体的容积率变低了，层高变高了，另外就是对这个房子的隔音效果也有提升了。好房子的提出，从我们开发商来讲，从以前的这个追求高周转、高回报，就是慢慢变成就是提高品质、提高质量、提升居住的环境。
3: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0: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宝康同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林。
1: 一进咱们小区，我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像是在江南一样。
2: 我老家是江苏扬州的，我们这个叫四重园林，就是山水桥林，是吧？两边的山是关山，叫万林山。我们这个园林的风格，是江南的水乡这种风格。水，这条水就是清溪河，贯穿了整个就是宝康县的县城，就是桥。我们在小区里面有廊桥，
1: 还有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桥，
2: 站的这个小桥，有水，虽然不大，但是给人的感觉还是
1: 很惬意，
2: 进入在江南一样，让住户安心、舒心、放心住进来。是我们的这个想法，
1: 也是我们最初设计的初衷。
2: 初衷。
0: 在打造江南园林式居住环境的同时，项目同步采用自持物业模式，由开发企业直接负责小区后续管理与服务，减少沟通壁垒，问题响应更直接，责任归属更清晰，保障服务标准的统一与稳定。
1: 自持物业和非自持物业它的区别在哪里？对于住户来说能够带来的益处又有哪些呢？
2: 从我这个开发住房地产多年的经验来讲，平常的维修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的矛盾，为公司的管理，就是开发商自己开发自己管理，这是最好。日常为管理过程当中，就是为公司如果说是开发商自持的，他就能够避免扯皮的现象。
1: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从物业管理到现在的物业服务，这个管理到服务一个词的变化，您怎么看待这一个全新的提法？
2: 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管理变成服务，就是让这个物业公司和这个住户就是更加贴近了。管理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没有那么贴心，服务就是有部分就是纯粹的就是自身的这个付出是服务，管理就是很可能就是浮于这个表面上，就是条纹式的管理。
1: 您进入房地产行业这些年有哪些变化？
2: 建房子分配房子那个阶段是计划经济，只能满足居住的需求，那个房子面积也不大。后来就是搞商品房建设开发销售，这个房子就是面积就变大了，小区里面的居住环境也不一样了，有绿化率也提升了，楼房的这个层次也提高了。
0: 作为行业老兵，陈林认为与大城市标准化开发不同的是，中小城市更注重适配本地需求的差异化开发模式，深耕区域贴合民生成为房企发展的重要方向。
1: 当前发展了这么多年，它的需求到底是怎么变的？
2: 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需求，但是整个从我们这个房地产发展行业来讲，可能就是刚性需求，或者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是变少了，但是舒适度就是追求就是品质化，还会有，将来更加舒适，环境更加好，可能要建这个洋房、独层、高层建筑。可能会慢慢就变少了。消费需求方面，就是年轻人可能他不追求高大上，他就要求离城市中心比较近。
1: 您的企业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2: 我们还是在以深耕四线城市、五线城市，做这个差异化的房子，做差异化的这个小区，就是根据不同的区域位置做性价比好的房子，做适合当地人居自然就是舒适的这个房子。
4: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我的一天被健康安排得明明白白。
5: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6: 我是实习记者蔡依林。
7: 啊，连续一周靠奶茶续命，凌晨三点还在刷手机，上个三楼都喘，现在整个人都写着电量耗尽，急需返厂维修。
6: 我决定给自己启动一个状态充值计划。第一步，换燃料，奶茶可乐换成养生茶，薯片饼干换成高蛋白零食，先断了垃圾能源的供给。第二步，卸负荷，午休不再是信息轰炸，而是给大脑一个空白格。第三步，深度检修，把以前用来娱乐追剧的时间换成专业保养，状态充值成功。原来新健康消费就是一场给自己的持续投资。
8: 消费新刚需，健康排第一。大家好，我是文慧。刚刚依林分享了她的健康生活日常，我想立刻问问屏幕前的你，早上是不是被智能手环给震醒的？醒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先扒拉下你的手机，看看这个睡眠分数？买饮料的时候，眼睛是不是自动过滤含糖款，直接盯着零糖零卡的标签，甚至还心甘情愿地为冥想课、养生课掏过钱包呢？如果中了两条以上，恭喜你，你已经是健康消费大军里的一员了。以前我们说健康消费，大家第一反应多半是保健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只要是能让身体舒坦的、心情敞亮的消费都算是健康消费。而且呢，它早就不是偶尔为之的应急操作，而是渗透在吃、动、养、心四大维度里的日常习惯。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这健康消费到底火到什么程度了？别急，话不多说，咱们的财经小课堂马上开课，有请依林用一组数据带大家看清真相。
6: 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5到2030年中国健康管理行业深度发展研究与15企业投资战略规划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健康管理市场规模已超过85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1.3%，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2.3万亿元。可以看到，投资健康似乎正悄然取代珠宝和限量手袋，成为定义新一代奢侈生活方式的象征。
8: 听完这个数据，是不是一下子就懂了？咱们身边那些养生茶、智能手环、冥想课的流行，真不是偶然，而是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在驱动。那说到吃，当代人可是真讲究啊，配料表成了购物必看清单，零食都开始卷功能性，什么助眠的、补营养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商家做不到的。在运动方面呢，智能手环记录步数和心率成了标配，更重要的是，运动不再是单纯的撸铁打卡了，而是成为三五好友一起社交放松的新方式。身体养护这块呢，大家也开始追求私人定制，中医量身定制的调理方案，专属的营养品搭配，把健康管理做成了精细化。而心灵疗愈更是新晋热门，冥想课程甚至是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都成为我们为内心平静而买单的理由。从办公桌的养生茶，到下班后的理疗馆，从手机里的健康 APP 到治愈心灵的旅行，健康消费早就不是什么特殊选择，而是像吃饭喝水一样融入了我们的日常每一天。但是在这里有个问题想问大家，到底是什么让健康消费从想起来才做的偶尔之举，变成了现在我们下意识的选择？是我们越来越懂得疼爱自己，还是说智能手环设备这样的产品把健康管理变得更简单了呢？又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早就悄悄地变了样？下一期依林会带着这些问题走上街头，和路人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健康到底凭什么成为消费界的 C 位。
3: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9: 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10: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11: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聚焦美以一战事100天，英国民众正在改变日常通勤方式。在英国，电动两轮车主要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踏板车以及电动摩托车等。近期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的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

0: 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1: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2: 当地市民德瑞克说，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
3: 当地市民内森说，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了，别觉得差别不大，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呢。
4: 当地市民威廉说，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到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10%左右。
5: 中东局势让全球多国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首当其冲。目前日本哪些领域受到冲击比较严重呢？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又受到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报道。
6: 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呢，对日本经济可以说是造成了深远而且是多维度的冲击。那作为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岛国，日本在能源安全以及宏观经济前景方面正在面临严峻挑战。那么首先是能源方面，那么日本可以说是受影响最大的经济体之一。那么石油呢，是日本经济的命脉，汽车、电子、化工、重工、物流等各行各业呢都离不开石油。而日本原油进口的90%以上来自中东地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日本全国汽油平均零售价格呢连续上涨，各个行业的成本呢是明显增加。那么据研究机构测算，国际油价一桶每上涨10美元，日本每年的能源支出就要额外增加约1.3万亿日元。那么日本的原油储备仅能维持250多天。那么截至目前，日本政府已经启动了两轮国家石油储备释放，那么总计约1.16亿桶，相当于日本65天的石油需求。然而这些政策应对对于缓解日本的原油供应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能源供应问题对于日本的经济制约正在加剧呈现，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老百姓的生活。比如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的石脑油，是制造乙烯、丙烯等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那乙烯呢，被广泛用于涂料、食品包装、医疗耗材和建筑材料等领域，是不可或缺的产品。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导致中东石脑油对亚洲出口近乎中断，日本乙烯供应随之急剧下降。那么据日本石油化学工业协会数据，四月日本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了37.1%，处于严重缺货状态。那么其影响呢，正持续蔓延至下游多个行业。日本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于5月下旬将其生产的14种主要商品的外包装由彩色包装更换成黑白包装。卡乐比公司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作为印刷油墨溶剂生产原料的石脑油供应紧张问题。那么此外呢，日本连锁便利店巨头全家也表示，将逐步把三明治等自有品牌商品包装上的彩色设计改为黑白设计，以降低对印刷油墨的依赖。那么另外，石油产品供应的压力正加速向终端消费者传导。那么据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调查，日本六月计划涨价的食品呢达到了1078种，较5月的84种大幅增加，而7月计划涨价的食品数量已升至2269种。日本食品涨价潮在中东战事的助推下正在愈演愈烈。目前日本社会的现实情况是，能源短缺和油价上涨正在带动各种商品价格飞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变得更加拮据，人们普遍担心曾经安稳的生活被打破，焦虑和恐慌情绪正在社会上蔓延。那么另据日本多家经济研究机构预测，如果国际油价长期维持高位，日本实际经济增速可能被拖累0.3至0.65个百分点，最坏情况下呢将接近停滞。
1: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7: 我们知道战争往往是对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有比较直接的冲击和改造，这场美以冲突也不例外。首先是我们看到了国际规则和秩序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也给全球未来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带来了重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美国发动这场美以冲突，其实它

0: 理由也好，他的一些做法也好，都是对国际社会现行标准的一种极大的扭曲。未来美国还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处理他的外交事务，来面对国际社会？我觉得这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像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这种国际社会长期实行并且公认的这种做法，那么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普遍的预期是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可能再也难以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全球经济，尤其是能源行业领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可能会出现能源格局的一个巨大的转型。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恰恰爆发在中东的这个海湾地区，也就是中东石油输出最集中的片区。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东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石油危机，后来这个石油危机导致了比如说国际能源署的建立，导致了各国纷纷去建立庞大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那么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实际上让国际社会再次意识到了就是中东石油出口的这种脆弱性，所以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在大力的发展风光电这种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所以未来的能源格局可能会逐渐的由化石能源主导进一步的向绿色的能源去倾斜，这个对所有国家的产业战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1: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一言，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夏青，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拒绝毒解压，如何守住解压玩具底线。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下面请听天天315节目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一款名为娜塔莎的玩具走红，从最初给她换装打扮，逐渐演变成暴力捏揉等极端行为，解压变暴力，放松越底线。中消协近日指出，解压玩具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应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要让解压为暴力遮掩，不要让流量为低俗买单。消费者如何辨别和选择健康的解压方式？商家营销的边界在哪里？平台守门员责任如何落实？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心理科普作者董一诺，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共同关注，拒绝毒解压，如何守住解压玩具底线。
1: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最近呢，有一款叫娜塔莎的玩偶特别火，一开始一些网友只是给她换装打扮像过家家，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画风变了，摔打等暴力行为出现，甚至有视频教程。这些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动辄几十万点赞，评论区有人回复解压爽，可这所谓的解压却演变成暴力宣泄，这种放松越过了伦理底线。中消协最近专门指出，解压不是宣泄暴力，情绪消费不能情绪化，暴力擦边类的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的设计不能刻意放大猎奇心理，更不能伤害未成年人。今天呢，我们就把这团情绪消费的乱麻理一理。欢迎心理科普作者董一诺，董老师长期关注当代人的情绪管理与心理健康，对解压背后的心理机制有深入的观察。董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也欢迎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裘烨律师。裘律师呢，在消费维权、网络交易合规领域经验丰富。裘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同时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还有财经评论员易旭丹，期待易老师从商业和消费伦理的角度深入解读。易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易老师，您接触过这类解压的玩具吗？会不会选择呀？
3: 我是接触过的，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儿，就是捏那个塑料的泡泡，就是包装的那个，买家电，对对对，您知道那个吧？就是包装外面，
1: 对对对，
3: 我特别喜欢一个一个把它捏下去，就特别有成就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满足感。
1: 嗯，
3: 然后呢，长大了之后呢，就是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压力特别大，我之前玩过那个指尖陀螺，就是一个跟陀螺一样转的，放在手指头上的，所以那段时间特别火，就是办公室里面经常大家都在人手一个在那转一个指尖陀螺，转好长时间。我觉得这种解压玩具它其实不算什么新鲜事物吧，就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版本，比方说你像我爸爸那一代可能是喜欢盘核桃，什么捏那个健身球啊什么的，包括现在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这次我们出来一个问题的这个解压玩具，就是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的这种解压玩具，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压力存在，而且现在的这种压力被变化了，需要通过一个特别小的东西，通过一个你的简单的这种行为的表达，然后一下子就能得到瞬间的反馈。
1: 嗯，
3: 所以我觉得减压玩具反正我是玩过的，但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娜塔莎我没有买。
1: 嗯，一些小的正向的可以疏解压力的玩具可以尝试的，像易老师提到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解压玩具，裘律师您尝试过吗？
2: 我是因为家里的小朋友，就是随着他的年龄增长，然后你会发现他不同时期会从学校也好或其他渠道告诉你，哎，我需要购买什么样的解压玩具，那么这里面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最早的一些捏捏乐，就是一捏下去然后某一个东西另一个地方就鼓起来了，就那种，这是最基本的。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就会进化到起泡胶，就史莱姆这种，也是一坨一坨，然后你就可以随意去你揉捏揉搓它成什么样都可以。所以呢其实也跟着就玩过一些，但是这个东西吧，我是觉得有时候在当时可能捏下去那一瞬间觉得有解压的那种效果，对，但问题是真的能解压吗？实际上可能也解不了，只是说当时那一瞬间。当然现在各种的解压玩具特别多，然后随着网络的这种传播，那么什么样的都有，有些就比如说这个主题
1: 娜塔莎
2: 这个 对，我之前在网上有见过，然后做节目之前我还曾问过我们家小朋友，我说你有没有知道这个东西，他告诉我知道，但是我说你有兴趣吗，他说那他没有什么兴趣，他确实是从网络视频里能看到过，就是这个小型的这种玩具，但是他告诉我，我说那你对这些视频显示的东西，他也见到过有这种暴力摔打这种视频，但是他告诉我，因为他本身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所以他也没有去尝试说我想试试看视频上人家那个买回来会是什么样，这个倒没有，但是也就是说确实是会对现在的这种未成年的小朋友一定会产生影响，至少他有接触过有见过，说他由此能给他造成什么样的深远意义可能需要综合去判断，但至少我觉得这些事情确实是给一些未成年的小朋友有一些影响的，
1: 对未成年人看了他可能就会产生心理的影响。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娜塔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一听我和同事一言稍早前对这个事情的梳理。最近一个叫娜塔莎的黑人婴儿玩偶突然火了，有厂家半个月卖出几十万个，电商直播间里9.9一个，利润近半。
4: 火的原因倒不是它有多精致，恰恰相反，它五官粗糙，手感软塌，被网友戏称为丑萌抽象。但真正让它出圈的却是一系列让人不太舒服的视频，摔打、踩扁、灌水、剪碎。
1: 这股风很快刮进了校园，多地学校已经发出通知，禁止学生将娜塔莎带入校园。有老师在社交平台上吐槽，课间巡查时一天能收走好几个。更让人担忧的是，有学生把玩偶带到教室，在课间互相摔打、撕扯、踩踏，竟把这种虐待式的解压当成了一种潮流。
4: 那这个娜塔莎究竟是怎么火起来的呢？
1: 据了解，起初是一网友为应对母亲催婚买了一个玩偶，说这是自己的混血女儿，取名娜塔莎。有一次妈妈生气把娃娃摔地上，这一幕被拍了下来，视频意外爆火。
4: 随后大量网友跟风拍摄类似的视频，画风逐渐失控，揉捏拉扯摔到地上，踩扁注水撑爆，剪碎捏漏，还有人用刀划开娃娃肚皮，从里边拽出一个小娃娃，配文娜塔莎生孩子了。
1: 这些让人瞠目结舌的操作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一位家长网友王女士说出了很多人的担心，我家孩子班上好多人在玩，老师说已经没收了好几个。第一，这玩具不知道有没有经过检验检测，有没有甲醛超标，孩子天天捏在手里，我怕影响健康。第二，孩子课间就在那儿摔啊踩啊，我真担心他以为暴力可以随便用。第三，更让我担忧的是，如果一个小孩从小就觉得摔打踩扁是解压，长大了还分得清玩和发泄的界限吗？
4: 网友法学研究生则指出了另一个问题，商家把娃娃的手放到内裤里，把内裤套在娃娃头上，这已经不是解压了，是低俗擦边，平台不管吗？
1: 网友雪落香山树说，9.9的玩具不贵，但当玩偶成了发泄工具，我们是不是该想想这种解压的底线是什么？娜塔莎9.9一个，价格不算高，但是娜塔莎从一个普通的解压玩具演变成通过暴力吸引部分消费者注意力的流量密码。怎么看这种所谓的解压？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这种玩具应该被全网下架。
3: 总的，我个人认为目前这个玩具应该被全网下架。以揉捏为主要功能的婴儿玩偶就不应该作为解压玩具出现。所谓的解压呢，我们讲是缓解压力、舒缓情绪啊，而不能是什么呢？是暴力宣泄，也不能打着解压的名义去行暴力，甚至是色情之实哈。咱们举个极端一些的例子，你总不能打着解压的名义去真的摔打人民婴儿吧？如果真的那样做了，那就是犯罪，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这个娜塔莎玩偶的这个针对他的摔打、针刺、注水啊，这些暴力行为，其实呢，我们讲是给了这样的心理暗示，或者是形成了一种变相的心理满足。那你获得的呢，是一种有暴力犯罪倾向的心理的掌控感。那么，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啊，长期受到这样的暗示，极易引发心理问题。 甚至会增强现实生活里的这种暴力倾向，这种负面影响绝对不能忽视。
1: 目前多个电商平台已下架相关以暴力为卖点的营销视频，但依然有部分商家在娜塔莎产品宣传中搭配拳头配图与暴力导向文案。董老师请教您，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为什么一个布娃娃会引发暴力的冲动呢？娜塔莎和其他的解压类玩具又有什么不同呢？
2: 这个问题提问特别好，刚才李专家哈有一部分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就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投射，就是当我们心里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把它往哪发，就会不知不觉地放到一个外部的对象身上。比如说你今天被老师骂了，然后你考试没考好，回家看到一个这个软软的不会还手的小娃娃，你就很容易产生一个冲动，说我想捏他摔他，把他当成那个让我生气的人或者事，这个叫做投射。但是我们有情绪想投射出去，想通过这个来舒缓压力本身是正常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两位曹律师和易老师都提到说什么小时候捏乐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些玩具，你看他们的特点，传统的这些解压玩具他们是中性的，就你捏它就像捏橡皮你捏史莱姆，那个动作是重复的有节奏的，做完我们真的会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娜塔莎它设计成一个小娃娃，一个婴儿，这个其实会触发我们大脑里一个非常原始的反应叫拟人化，就是一旦你潜意识里觉得他是个人，你的行为就从捏升级成了攻击，你其实就不再是放松了，你是在对一个弱者施暴，而且他还不会还手。更麻烦的就是网上的那些教程，刚才我们听这个前因后果啊，什么摔他踩他针扎他，其实是在强化这种破坏性的解压方式。就是从心理学多个研究都发现，如果我们的暴力行为是反复进行的，其实会降低我们对这种攻击行为的心理意志，甚至会让人上瘾，就是做的多了我们就不觉得它是个事儿了。所以娜塔莎的问题在于它本来是一个正常的挺可爱的丑萌的这样一个解压玩具，但是它被设计被引导成了一种情绪暴力的出口。
1: 适度的解压是可以的，是正常的，但是破坏性的解压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不能成为一种引导。当这种行为升级为就您提到的像针刺啊摔打的时候，就超出了这个正常解压的范畴哈。目前前呢，网络上出现的一些娜塔莎解压视频有暴力等倾向。中消协指出，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反广告法和公序良俗原则。裘律师，这些视频踩了哪些法律红线呢？如果说商家以此类视频做营销，后果是什么？
5: 营销的视频啊，实质上它还是为了宣传它这个产品。那么你既然是宣传产品，它这种就实际上就称之为广告，它需要通过广告法来制约。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的规定呢，比如说第三条，它就明确要求啊，这个广告应当以健康的形式来表达广告的内容，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对，是的，然后同时必须有一个红线，要遵守法律法

0: 说的这个妨害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其实我们理解就是公序良俗，对吧？
1: 是。
0: 然后包括不得含有这种色情啊、暴力啊、恐怖啊这种内容。当然还有这个广告法明确规定，就是广告不得损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身心健康，这个是广告法里明确规定。也就是说无论你做成什么样的广告，你都不得有一些禁止性的行为啊，这是广告法明确规定的。那么除了广告法以外，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包括这个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管理的规定，这些规定其实都有一些这个共同的原则。你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在发布这种网络内容的时候，你是一定要遵守法律的规定，然后包括公共秩序，包括一些公序良俗，不得去传播一些暴力呀、淫秽色情啊等等这些不利的信息。当然了，而且这些行为都不能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很多法律都规定了，首先在广告宣传方面你必须要遵守哪些规定，有些禁止性的规定。那么在网络安全方面也是有明确的规定，那么你是不允许有这些不良的信息去制作、传播和复制的。国家其实很多法律都有规定，即使是这个网络上，你也不存在说我可以怎么样任意使用的这种情况，也是网络也是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的。所以呢，这些视频实质上还是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那么它的后果可能轻则就是平台要求视频下架，包括对于这些视频的制作者和发布者有一些行政上的一个处罚，比如说罚款啊，包括吊销啊等等。当然如果这个行为涉嫌到了比如说以网络方式去传播这种色情信息等等，那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犯罪。所以商家做这类的视频，他可能表面上他并没有考虑很多，就是跟风，为了要一定的流量，但是。

0: 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强调，这些营销视频越界了，平台有责任尽到审核义务，下架视频。
1: 软色情的暗示，对于商家而言呢，在营销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行为，是直接违反了咱们这个民法典中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这样一个规定，把这种纯真的婴儿形象进行一种暴力化色情化的推广，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商业边界。另外呢，从这个广告法角度上，商家此类推广行为也符合含有淫秽色情暴力等内容啊，也涉嫌违反了这个咱们广告法的一些规定。同时呢，如果商家行为比较严重，还可能因为刑法中的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触犯刑法的红线。我们看很多的商家，如果说他在网上销售的时候全是这种擦边行为的话，那么他销售的产品是有可能被认定为淫秽色情物品的。当你的销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你就会触犯刑法。当然从另外一方面，从就平台而言啊，如果你平台不能履行审核管理的一些责任，同样难辞其咎。商家的这种擦边营销违法啊，违背良知，对这种行为选择性失明就要负担起你的监管责任。所以呢，平台呢，它是有责任对商家的营销内容进行审核的，并且呢，被违规的商家也要及时处罚，列入黑名单，把相关的行为呢，也可以举报给相关的行政监管部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聚焦如何守住解压玩具底线。易老师，在您看来哈，一些商家和博主愿意用这种暴力解压的方式来吸引流量，背后是什么样的商业逻辑呢？
2: 也不难理解啊，你说像咱们小的时候也会说有娃娃洋娃娃，对吧？比方说给娃娃穿上衣服，那会儿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对这种也有人形的这种玩偶，其实对他的态度是那种很暖的，想去关爱他，对吧？想去帮助他，或者想去给他换上新衣服，让他更漂亮，打扮他。可是现在呢，跟这种今天我们说的这个Natasha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是商家和博主在用一种暴力解压来吸引流量，这个背后完全是流量经济的逻辑。比方说如果在短视频平台上，你如果只是捏个泡泡啊，你转个陀螺呀，或者你给娃娃穿件小新衣服啊，你点赞可能不会特别多，评论可能也不会特别多，但一旦你说把这个玩具给它弄成一个特别惨的模样，然后再把它拍成视频，就会有人停下来点开，他整个的好奇心呢就会被吊起来。背后的心理的这个原因是人天生会喜欢猎奇和冲突，这种小小的暴力场景呢更能够刺激大脑的多巴胺的分泌。更重要的是呢，它能够产生出快速的易传播的内容，这种短视频的算法天然的喜欢高互动的内容，你像点赞呢、评论呢、分享越多，它平台推的越多，自然流量就来了。
0: 是，
2: 所以呢，最终导致了一个用内容刺激情绪消费的策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他要这么拍视频的一个原因。
0: 可能他也受到了相关的这种流量啊、算法的影响。谈到了一些含有暴力倾向的解压玩具视频，吸引了不少人，特别是一些未成年人观看。我们想请教董老师，从心理发展角度来说的话，未成年人观看暴力视频，哎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比如说助长攻击性，产生心理的扭曲。如果是家长，怎么样帮助孩子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呢？
3: 未成年人确实会受到挺大的影响，因为未成年人的大脑他们还没有发育成熟，就是我们讲他前额叶负责理性控制判断后果的那个部分，差不多我们是得到25岁左右才能真正完工成熟，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们大脑遇到风险之后刹车系统是弱的，但是他们的油门却是满的。具体来看的话，这里面就可能会有两个非常直观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模仿，孩子天生是会模仿的，尤其是对那些有流量的行为。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波波娃娃实验啊，实验者就去打那个玩偶，这都好几十年前的了，然后你就会看让那些其他孩子观察成人去打玩偶的那些孩子，他也会去打。所以我们的视频里如果孩子看到这些博主摔娃娃摔得很爽，那可能孩子也就会觉得说我也想要这样做，我也想要这么爽啊，这是第一个影响，就孩子会模仿一些暴力的行为。第二个呢叫做脱敏啊，就是我们看多了暴力的画面，你的情绪反应其实会变得钝化。就我们很多人第一次看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点不舒服，你看了10次可能就觉得还行，然后你看了100次可能就觉得哎，这不是正常的吗？如果说我们把暴力变成日常的内容的话，孩子对暴力的警觉和反感就消失了。那如果这样长期下去，他就可能会对别人的痛苦也会变得麻木 啊，甚至呢就会觉得说啊，我这么做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的。
0: 未成年人啊，处于价值观的形成期，观看暴力行为容易产生模仿和脱敏。有学校呢已经禁止带这个玩具入校，有老师。

0: 一天没收好几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这种把摔打踩踏当解压的玩法会对孩子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1: 青少年啊，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这样一个关键阶段，应该说呢，这种玩具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隐患，同时呢，不利于孩子形成这个积极健康的人生价值观。咱们把这个解压玩具做成类婴儿形象，然后对他进行暴力行为哈，极易诱导青少年啊，把婴儿视作可供娱乐啊、可供发泄的这样一个对象，那么长期这种行为呢，可能会导致青少年啊，在现实中他的同理心下降啊，甚至会诱发一些无意识的攻击行为啊。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玩具啊，它价格很低啊，但是呢，很多的消费者也反映它的有刺鼻的气味，你长期的去把玩这种物体呢，也会对你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0: 更让人担忧的是，有商家在宣传娜塔莎时用了养娃不如捏娃这种话术，还把玩偶设计成扭曲的婴幼儿形象。邱律师，这种宣传方式是否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呢？
2: 确实是，我们国家未成年保护法当中啊，明确规定，比如说你发布的这个视频啊，包括出版的这些内容，如果有包含影响未成年人身心的内容，应当明显提示。那么同时呢，是禁止制作和发布一些包含暴力啊、色情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一些内容，这都是法律禁止的。那么如果你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有可能会有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去制止啊，或者是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等等。所以在这里面，他的这种宣传方式其实是会影响孩子们的三观，或者是说会对于他们的情绪价值的把控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特别是这些话术以及视频，其实都是违反了未成年保护法当中规定的禁止性的行为，所以我们认为这些行为应当得到大家的重视，然后后续对于这些话术也好、行为也好、宣传也好，予以下架，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0: 邱律师，如果说家长发现孩子啊偷偷的买了这类产品，接触了这类视频，能维权吗？有什么样的渠道呢？
2: 像这类的视频，因为显然我们看到它是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那么可以向视频的这个发布平台去进行举报啊，要求下架相应的视频。那么对于购买的这类产品，那我们要看到它那些产品的宣传内容里面是不是有不实夸张，包括产品质量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家长也可以以产品的一些问题去要求进行退货，包括如果由此给消费者产生了一些实际的影响，还可以予以主张。主持人，
0: 是从法律层面来说哈，董老师，如果说家长发现孩子有暴力玩这个娜塔莎的倾向了，怎么引导呀？
3: 我们首先还是要分清楚，就娜塔莎本身它是一个正常的解压玩具，真正需要规训的是用暴力宣泄情绪的这个行为，所以我们可以先共情再引导，就是我们要先了解说孩子最近可能有点烦，是不是觉得摔东西会舒服一点，让孩子觉得被理解了，他才有可能愿意和你聊。第二步呢，就是帮孩子把行为和情绪联系起来，你让他看到说孩子摔东西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嘛，然后你要让孩子知道你到底怎么了，一旦情绪有了名字，他可能就不一定需要用摔东西这种行为来表达。第三呢，就是我们其实你的情绪可以被理解，但是你表达情绪的方式是可以调整的，就是我们一起可以来换一个方式，我们不要暴力的虐待和这样对待这样的一个小玩具，我们可以用一些更健康的方式。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如何守住解压玩具的底，稍后继续。
4: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5: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4: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5: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4: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5: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107.8 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情沉睡味蕾的早餐。到达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匆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丙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一款名为娜塔莎的玩具走红，从最初给她换装打扮，逐渐演变成暴力捏揉等极端行为，解压变暴力，放松越底线。中消协近日指出，解压玩具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应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要让解压为暴力遮掩，不要让流量为低俗买单。消费者如何辨别和选择健康的解压方式？商家营销的边界在哪里？平台守门员责任如何落实？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心理科普作者董一诺，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共同关注拒绝毒解压，如何守住解压玩具底线。
14: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聚焦拒绝有毒的解压玩具，这个毒啊，指的是精神方面的毒。刚才呢，董老师谈到了哈，如果家长发现了孩子啊有暴力倾向来玩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可以用一些正向的引导的办法哈。
15: 是的，刚才我们提到说，让孩子把他的情绪和表达

0: 情绪的方式能够区分开，情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表达情绪的方式是可以更正向更积极的。
1: 有一些例子给我们来说一说吗？
0: 比如说我们要看一下孩子，如果他喜欢画画，我们可以让他把坏情绪画成一张纸上，然后你可以让他把这张纸撕得越碎越好，然后丢掉。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也是一个在宣泄和释放表达的过程，但是这个方式它就相对更健康更积极。
1: 易老师，从消费趋势来看哈，解压玩具的主要购买人群年轻人占比不小，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这种暴力宣泄买单呢？
2: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觉得年轻人未必是在为暴力买单。
1: 哦，
2: 我觉得他其实是在为一个情绪的出口。
1: 情绪的出口，嗯。
2: 就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其实生活有点像，就像一部手机了，就每天的电量可能只剩20%，然后后台同时开着好几十个程序。啊，你看房贷呀、房租啊、工作呀、KPI 呀、相亲呐、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一直在提醒着他。哎呀，你关键你还没有办法关机重启。就在这会儿的时候，大家特别需要有一个情绪的释放口。你像以前老一辈的人，他压力大了以后，他可能去打打球啊，是吧？跟朋友喝喝酒啊，聊聊天啊。现在很多年轻人抱怨，就是他找不着对象，对吧？而且朋友还在加班，同事比你还可能更崩溃。你跟父母说两句吧，你父母可能比你还焦虑。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这种有意思的消费现象，就是他其实这个消费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功能的，他只是为了一个情绪。比方说他饿了买点吃的呀，委屈了吃顿火锅啊，他失恋了以后去听个音乐会啊。这个解压玩具其实它也是这个逻辑，它其实买的不是这个塑料，它也不是棉花，而是说呢，它有一个当这个世界暂时拿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可以先拿我捏两下，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寄托的。
1: 嗯，
2: 暴力解压的这种玩具啊，可能会把情绪释放的就更极致、更刺激。
1: 所以这种正向的引导就更加重要。
2: 是的，是的，就特别需要这种，就比方说普通辣不够，就是有人要吃变态辣，那变态辣不够，他还挑战这种地狱辣，
1: 嗯，
2: 然后就不断的在这上面开始往反的方向或者往一个错误的方向去走了。
1: 对，
2: 像刚才主持人说一样，要去正向引导。
1: 对，但这个地狱辣其实是对自己身体有伤害的哈。
2: 是的，
1: 嗯，有网友反映呢，这个娃娃气味刺鼻啊，担心甲醛超标。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提示消费者要慎重购买，如果消费者买后发现质量问题，要积极维权。
3: 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大量的网友呢，在购买了这蜡彩茶玩具之后呢，发现了气味很刺鼻，也有专业机构进行了部分产品的检测，那确确实实啊，包括甲醛啊，含量是超标了非常非常多的。从国家标准角度上呢，尽管咱们国家对于玩具呢是有强制性的安全标准的，但是呢，其中啊对于气味啊等等这类的关键指标呢，还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啊，这就导致了很多的不良企业有了可乘之机啊，比如说采用劣质的一些原料来进行生产，来降低生产成本啊，所以我们也呼吁的话呢，相关机构呢应该尽快完善玩具产品的强制性的环保要求，同时也呼吁广大消费者下单之前啊，不能只关注价格，还要多看看用户评价啊，关注一下它的环保啊品质的一些情况。当然，一旦出现了质量问题，我觉得消费者来讲呢，首先还是要利用好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样一些机制啊。你比如说，你收到货之后发现很低劣啊，你完全可以马上申请退货啊，这些退货都是有保障的。同时呢，也可以找商家来去协商进行处理啊，协商不成的啊，也可以向平台客服进行反馈，平台协助处理。如果处理不成啊，也可以在留好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呢，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1: 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购买了并用于暴力宣泄了啊，刚才董老师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裘律师，您是适龄孩子的母亲，您会怎么样引导孩子呢？如果您发现这种情况，另外就是这种消费心理怎么样去调整？
4: 我理解啊，如果孩子出现了这种有暴力宣泄的这种情绪啊，他肯定还是说明他本身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学习当中可能就遇到了一些问题，只是说在他这个年纪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那实际上还是要针对他本身出现的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暴力宣泄它只是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之后可能这个问题实质上根本就没有解决。那么实际上作为家长来说，还是要去找着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在于哪儿。那么通过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孩子对于这些宣泄的方式他就自然而然就没有需求了，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呢，就是说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我们认为根据他的年龄段，你还是要适当的提示他哪些东西对他的目前的身心健康是有碍的，或者是有阻碍的这种情形，包括他可能日常接触当中可能会看到一些这种不适的这些

0: 行为啊、视频啊，他要及时跟家长去沟通，或者跟同学们之间去沟通。那么家长需要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啊，对于他的这个接触的这些社会环境也好，网络环境也好，要有一定的调整啊。那比如说，如果就这种暴力宣泄的这种出口，那肯定是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的来源在于哪？那么作为家长和学校或者社会，他都要去关注他这个来源点是不是合理合法，对，然后从这个根治的角度去解决。当然对于每个孩子他可能的需求也不一样，情绪上面的这个点也不一样，那可能需要家长通过这种日常的观察去发现问题，那么根据这些问题去调整孩子的这种心理状态。因为毕竟这种所谓的暴力宣泄也好，或者其他宣泄，它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它只是一种表现形式。那么作为家长也好，学校也好，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孩子的共同成长，那么需要通过多方面去调查了解这个事情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再去针对原因去解决问题。所以对于这种孩子出现跟风的这种消费，其实我们是能够理解，因为确实孩子有可能遇到各种那样的问题。但问题是这种表现方式，就是说我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调整，而不一定要受这种网络的这种跟风的影响。所以我们觉得孩子的心理状态还是一方面，其实社会的环境也是一方面，也就是说可能孩子是不可避免的接触到网络环境。那么这种在网络环境各种各样鱼龙混杂的情形之下，如何让孩子能接受有效的这种信息，或者说排除这些无效的信息的情况下，是让家长也好或者是学校也好，还是要有建立一些定期的沟通机制啊，包括这种对于风险的这种防范意识，那么尽可能的去保护孩子的这种身体健康。主持人，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很多学校已经全面禁止这个娜塔莎啊带入学校了，也跟家长强调要注意引导孩子。董老师想请教您，比如说我们就以家庭教育的这个环境来说的话，家长的这种引导会不会让孩子产生逆反的心理？另外家庭的陪伴啊教育啊，有没有可能产生家庭教育的灯下黑呢？
2: 首先说有没有产生逆反的可能性，这个东西其实取决于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的建立。就是在一个好的亲子关系的状态下的话，家长如果他自己做好了一些示范，比如家长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家长是可以用一个比较健康的比较好的方式，比如跑步啊、听音乐这样的一些方式在处理的话，孩子就可以感受到说，哎，大人也是有压力，但是大人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处理，他本身是可以做好一个示范的，不一定会出现应该提到的这个叛逆啊或逆反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家长就是有没有可能灯下黑，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家庭沟通氛围的一个状态。在家庭里家长特别容易怎么来处理呢？就是我们往往看不到孩子真正的需求，就是孩子买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他只是在模仿网上流行的这种情绪表达的方式，在孩子的角度他未必是想真的去虐待或者暴力发泄吸引了孩子，而是孩子觉得说大家都有都流行的东西，我也需要有啊，然后在有的过程中他会潜移默化的被影响。所以家长不是单纯的跟孩子说不许买那个东西，我听过了是坏的，你不能这种简单的禁止，而是可以帮助孩子建立一些更多元更健康的情绪出口，或者我们拿到这个玩具之后跟孩子来聊，这个其实都是学习的方式。
1: 要正向的引导孩子，尤其是我们这个正向不是说字面上这两个字，要善于通过合适的方法，孩子容易接受的方法来沟通，尤其您强调的这个家庭沟通氛围很重要哈。娜塔莎商家宣称卖的是解压，滑向的却是暴力和低俗，所谓的解压已经变了味儿，学校没收，家长担忧，专家警示这不是小题大做，当玩法从捏一捏变成摔打，当营销从解压变成擦边，那条线就已经越过了。真正的解压呢，从来不需要以伤害为代价。董老师，您认为一个真正有助于情绪调节的玩具应该有哪些特点？我们消费者如何辨别，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如何帮孩子选择？
2: 我想给大家几个判断标准啊。第一个标准就是这个玩具它是让你放松的还是引导你攻击的。一个好的解压玩具它不会暗示你说你越暴力对待它你就会越爽的啊。所以如果你要发现一个玩具让你越玩越来劲越想摔它，它可能就不是解压，它可能在点火啊。第二个判断标准是你玩完之后是感到轻松了还是更燥了，就是如果你玩完之后你觉得哎，我确实舒服一点了，就传统的捏捏乐啊， 但暴力它没有够的时候，你会摔完了还想摔，甚至想踩上几脚啊，所以这个状态下就不是很好。第三点呢，就是它帮你是看清情绪还是忽略情绪的。就最好的解压产品，它其实不是帮你单纯的把情绪撒出去，而是你放松之后能稍微的多了解自己一点点，说哦，原来我刚才是焦虑了啊，我可以怎么怎么样啊。暴力玩法是恰恰相反的，它让你什么都不想，你只是去发泄。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啊，或者我们消费者自己在买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这个玩具会不会让我或者我的孩子觉得越暴力越爽？第二个问题是，这个玩具玩完之后，我是更平静啊，还是会有结束的感觉，还是会越玩越来劲儿，我停不下来啊？然后第三个问题是，玩完这个玩具之后，我是对自己的状态更清楚了，还是我什么都不想，我只管发泄？如果这三个问题您的答案都是偏后者的，那就果断的不要买。
1: 这种解压玩具主要应该是引向放松，引向认清自我，而不是说指向有攻击性或者说强化暴力倾向。
2: 是的是的，
1: 健康的解压产品应该引导积极情绪，不是放大暴力冲动。我们再次跟您强调，那一些暴力解压视频和擦边营销呢，能在平台上传播，说明审核机制存在漏洞。平台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审核和处置机制，才能不让这种审丑暴力解压泛滥呢？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建议，
3: 之所以网络上出现了这么多的有暴力倾向甚至色情擦边的这些视频啊，平台的这种审核不完善，难辞其咎。电商平台哈，它的流量规则呢需要完善，不是哪一个卖的低啊，哪一个卖的多啊就给流量啊。我觉得前提是什么呢？还是要完善平台内部的一个审核机制。比如说呢，要加强对于上架产品的这样一个资质审核啊，一个产品是不是有合格证，是不是符合国家相关品类的一种强制标准啊，是否有安全隐患，我觉得都应该纳入平台产品上架前的前置审核范围。同时呢，对商家主体啊，他的销售行为，包括我们直播间的一些话术等等啊，就是对商家的营销内容也要加强审核。同时呢，要把暴力行为、低俗、色情、擦边呢，这些相关的行为纳入禁止范围。同时呢，还要加强技术审核啊，利用人工智能啊这些新的工具啊，加强对关键词的拦截，包括对图像的这样一些识别啊，来确保违规内容能够尽快的被下架、被封禁。同时呢，为广大的常规的创作者提供更加清晰的这样一些规则的指引。
1: 易老师，对情绪消费的商家您有什么建议呢？如何做到能赚钱但又不越界？
4: 主持人提了两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赚钱和不越界，这其实是对于情绪消费的商家特别关键两件事。先说赚钱啊，这个在商言商也没毛病，谁不想自己的生意做大做好，流量大会广快，对吧？问题是如果说你单单靠刺激受众的负面情绪，你去用暴力、用低俗、用猎奇的手段来去吸引点击的话，我觉得即使你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流量在短期，但是从长远来看，你可能就把品牌形象都赔掉了，可能去赔掉了消费者的信任，甚至还能把自己去推向了一个走向犯罪的深渊。
1: 是，
4: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可以从三点来去提个建议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价值先行。商家呢，你卖的不仅仅是玩具本身，你也不是卖的一堆的塑料啊，一堆的橡胶啊。其实你卖的是这种情绪体验和舒缓感。你想赚钱，你就应该想办法让消费者真的能够感觉到舒适，而不是那种所谓的上瘾啊或者被刺激。就像咖啡馆卖咖啡，它不是只卖咖啡因，它其实卖的是那种氛围啊，卖的放松啊，卖的就能够让你很停下来深吸一口的这种感觉。其实解压玩具也是一样的。那第二呢，就是边界清晰，就任何的这种情绪消费都要有规则，就产品不能够去伤害人，也不能够让消费者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
1: 是，
4: 不要随便给玩具呢就赋予这种人格，更不能用暴力去包装它。就有些人在追求这种营销文案啊，比较轻松啊、幽默啊，可以。但是呢，你不要去刻意的去煽动这种猎奇心理。第三呢，就是正向循环。如果说能够让消费者从产品里面得到舒缓，他们才会去复购，才会进行口碑传播。 这个才是可持续的一种商业模式。短期流量可以冲上去，但只有正向的体验才能让这种品牌能够长期的去赚钱。换句话说，赚钱不仅仅是看的是销量和点赞，更去要求的看到的这个消费者能不能够越玩越舒服，越玩越开心，而不是越玩越焦虑。所以最后呢，我想说想赚钱没有错，但是你要先卖好体验，然后再守好底线。流量可以刺激一世，只有做好价值才能够把人留下来。

0: 价值先行啊，强调舒适感，同时呢边界要非常的清晰，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裘律师，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和建议？
1: 无论他们推的是产品还是服务啊，首先我们认为你必须要如实的披露这些产品和这些服务能做到的内容，也就是说你能达到什么样的，这个产品本身是什么样的，使用这个产品之后你能感受到什么样的，这可能是比较主观，但是至少产品本身是什么样的你必须要如实跟消费者去记录，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就是不要过于扩大和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说白了吧，对于消费者本身来说，我要买了你这个东西，首先你要保证我这个品质是安全可控的，这是一方面。其次呢，你给的服务要是能够让我有相应的这种缓解，就我购买的目的你得让我达到，也就是说你可能在一开始介绍商品和服务的时候，你除了服务商品本身以外，你可能附加了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可能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购买之后完全达不到的情况下，那我对于你商家的这个消费可能就是一次性的，那我以后肯定不再会去了。那么这作为商家来说，我要做的，我肯定不是一次性的这种服务，我可能是要你不停的来复购。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短期的这种宣传也好，流量也好，可能并不会吸引到这个消费者长期的这种消费。实质上，我们认为它还是要做到产品和服务本身的质量和这个效果能够给消费者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如果你这一方面在宣传也好，这个上面如果你做了一些虚假的或者是一些隐瞒的这种宣传，那可能对于你的这种商业，可能后续就肯定不会有了，而且甚至会引发各种的售后投诉等等。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商家来说，你本质上提供的这些服务还是要符合产品本身，然后如实的介绍，包括后续的产品售后你是要做到位，那么这样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我才有可能后续有这种复购的可能。那么实际上对于商家来说，这是一种长远的利益，不能眼见这种短期的利益，而且这些短期的利益容易引发这种边界感或者是不合规等等。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商家的眼光还是要放长远一点，不能仅限于这种短期的利益，这种利益确实是会带来正向，但是有可能会被反噬，这时候可能效果就完全达不到最初的目的了。主持人，
0: 是不仅仅是一锤子买卖的事儿，更重要的是商家他本身的商誉啊，他能不能持久的经营啊，都是成问题的哈，要守住解压玩具的底线。董老师，除了解压玩具哈，还有哪些科学健康的解压方式呢？刚才您提供了一个，比如可以把坏情绪化成坏，然后把这个画给撕碎，适合小朋友，适不适合我们成年人呀？
2: 成年人可能会觉得略显幼稚、我教给大家一个就是成年人其实和小朋友都可以用的方法，就是我们在感到你的压力很大，心里很乱，你的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是稳定嘛，先稳定下来。稳定的时候有一个叫54321的感官锚定法，这个是无论成人小朋友都可以用的，把自己拉回来，你停下来就心里默数，比如我先看五样东西，你就环顾四周找到五个你能看到的东西念出来就可以，比如说杯子、台灯、窗帘、什么键盘、手机啊，然后接下来你再摸四样东西，就是用手去触摸四种不同的材质，比如桌面是凉的呀，衣服是软的呀，墙壁是粗糙的等等。然后接下来你可以试着去找一下周围的三个声音啊，比如说鸟叫的声音、空调的声音什么的，然后闻两种气味，闻一闻空气里的味道，比如咖啡香啊，实在没有你就闻闻自己手背的味道啊，然后最后你可以尝一个味道，比如说喝一口水、吃一颗糖什么的。就是54321这一套做下来，其实是强行的让你把你从情绪的那个狂乱的状态里锚定在当下现实的东西里去，对，这样你的注意力就会被拉回来，这个对大人和孩子都是管用的，大家下次可以试试看。
0: 这54321做起来也挺耗时间的。
2: 其实还好，就是你快速的做一下、下来可能也就一两分钟
0: 啊，然后就能把自己的情绪给稳定啊。如果说遇到这种很强压力的时候，
2: 对对对，
0: 稳定情绪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0: 如果情绪不稳的话，
2: 第一步，对，
0: 就很难往下谈，就有可能出现一些因为情绪不稳定而导致的一些我们自己很难控制的情况。
2: 是的，没错，
0: 易老师，您有哪些解压的经验和小妙招和我们分享呢？
3: 刚才说的那些，我觉得特别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么焦虑？这个压力呀、一个是压力的释放，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少让咱们接触一些能够让我们焦虑的东西，去多接触一点能让我们舒服的这些点。就是很多压力其实不是工作给的，它其实是手。

0: 己给的。你刷朋友圈刷这些东西，越刷越觉得全世界都在赢，就只有我在加班。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解压呢，不是增加什么，而是减少，就是少让自己去看那种压力的东西，可能更好。解压不是消灭压力，而是和压力能够学会这种和平共处，能够认识到压力的存在，然后呢，我能接受它，我能不让自己过度焦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这期节目我们从一款玩偶因暴力出圈说起，聊到了解压玩具背后的心理机制、法律红线和商业逻辑。释放压力要选择正确的方法，不要让解压变成暴力的遮羞布。真正健康的解压方式应该是能够带来正向反馈的活动。暴力擦边营销涉嫌违法，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儿戏，平台不能只收流量不担责任。情绪消费是巨大的市场，但不能被逐利逻辑异化，流量的尽头应该是价值而不是低俗。中消协呼吁，解压不是宣泄暴力，情绪消费不能情绪化。希望每一位朋友在感到压力的时候，都能够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文明的健康的出口，也希望商家和平台能够守住底线，别让解压成为暴力与低俗的通行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心理科普作者董一诺、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天天315也在央视频开通了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夏青、求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4: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啊！
5: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6: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6: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5: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6: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5: 天天315，
6: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书是《精力重启》。在生活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什么都没做，却很累，紧绷、沮丧、怀疑、恍惚、低效，缺乏耐心，注意力匮乏，经常伴你左右。其实呢，你只是能量低，而这一切错不在你。比起更多的精力，很多事情毫无意义。你需要的只是一次精力重启，一次重构秩序的精力管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引导精力的4个原则》，作者彼得·霍林斯。

一旦身体健康开始改善，我们就有精力去考虑精力金字塔的第二层，情绪精力。先照顾好我们的

无法清晰思考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专注于情绪的追求。情绪经历就是保持健康的心态，或是至少不被负面情绪所困扰。有些情绪不是由生理状态直接引起的，但是它们也会促进或妨碍我们的工作能力。积极的情绪，如喜悦、期待、兴奋，乃至感受到挑战，都会令我们更投入，精力也提高。反之，焦虑、沮丧、悲伤、愤怒和痛苦这样的负面情绪，就会像重担一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在被负面情绪压倒时，我们很难集中精力投入工作。但情绪不是我们有意识选择的东西，有时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没事也会焦虑，有时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权利生气也会生气，有时糟糕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会感到悲伤或者委屈，但是即使此时的负面情绪是合情合理的，也无助于我们的学习和成长，也不会给世界增添任何价值。对付这些现代社会中的怪兽，最好的武器就是认知重构。面对一个我们认为无法克服的挑战时，我们不要为不可避免的失败而哀叹，而是要想一想，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能从中学到多少，成长多少。没有人做任何事情都能一举成功，失败教会我们在未来去做出不同的选择。感觉好是做得好的关键，关注那些小确幸，培养感恩之心，对我们的情绪健康非常有益。要想感觉好，我们就得心甘情愿放弃负面情绪，对一切事物的积极面心存感激，做好分内之事，快乐就会洋溢。快乐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充满活力，并且更加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思维经历是经历金字塔的第三层。为了使思维精力充沛，首先我们必须保证情绪精力和体能精力的充沛，否则将难以战胜自己的疲惫和不快。思维精力与有意识的主观思维有关。

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第一个出现在脑海中的想法。思维经历指的是在完成任务和实现目标时，我们可以锻炼思维肌肉和思维技巧。带着乐观精神投入任务，这是建立思维经历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从一开始就持有消极态度，我们就认定自己会失败。当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去展现自己的能力时，通常会做得很出色。如果预设自己会失败，就很难取得任何成果。更有甚者，当我们告诉自己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时，情绪经历层面的恐惧感也会被唤醒。除了乐观，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提升我们的思维经历。自我谈话，也就是与自己谈话，可以帮助我们的思维去无存精，去伪存真。在脑海中设想项目成功的场景，可以给项目实现的过程带来现实感。我们也可以通过冥想来优化思维状态，从而抚平身心的紧张感。等我们管理好时间，引导好情绪，确保思维是有益于我们而不是阻碍我们之后，我们就会拥有更多的精力，就会发现眼前的任务更容易了。管理好思维之后，我们即将面对精力金字塔的顶层——意志精力。这一层是鼓励我们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敦促我们将自己的行动与价值观保持一致的关键。例如，重视助人的人可能在医疗工作中表现出色，却在销售工作中表现糟糕，因为其价值观在医疗职业道路上能够得到满足，而在销售这条道路上，他们很难找到价值感。意志精力是世界上最好的激励因子，只有在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一致时才会出现。为了获得并加强意志精力，我们必须找到那些能让我们更接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激情所在的活动，同时避开那些适得其反的活动。我们在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时，就会产生强大的动力，并且产生自豪感和成就感。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当你放过自己时》，这是一本能够有效帮助读者摆脱抑郁困扰，重新夺回生活主动权的心理学书籍。全书通过分享40个简单可行的生活建议，告诉读者在陷入抑郁时如何有意识地进行自省自控，从而一步步地从抑郁的泥沼中挣脱，重获新生。这本书内容非常真实，让读者感受到抑郁来袭时的痛苦与无力，也看到作者面对抑郁时的抗争，那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带着希望。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精彩段落，《培养一个爱好》，作者詹姆斯·威西。

我对于修理一窍不通，我的意思是我在这方面糟透了。说真的，不要把你打碎的花瓶或是有故障的笔记本电脑递给我，不然等我把它们还给你时，它们的惨状比你能想象到的还要糟上百倍。这并不是自嘲，这只是一个不幸的事实。但是我很喜欢工具箱，打开工具箱，你可以在废弃的钉子中尽情翻找，仔细擦拭那些看起来像是用来制作香肠的金属工具，并且甜蜜地期待着在箱子底部某个角落发现一些崭新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对于抑郁症，你需要一套现成的、装有应对机制的工具箱提供帮助。当然，我不是说你需要一个真正的工具箱，一套钢铁钳子对你的抑郁症恐怕没什么帮助。有许多爱好都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痛苦，这些爱好能帮助我们应对抑郁，让我们参与到比沉浸疾病更有意义的事情中去。鉴于抑郁已经在我们急需的时候带走了我们现有的应对机制，我们不得不尝试新的事物。用爱好来压制抑郁的声音，并不能真正的消除它，但是它至少能被压制一段时间，让我们得以休息。在对付我们头脑中喋喋不休的大喊大叫的抑郁病魔时，找一些事情做就是休息。抑郁让我们对太多的事情感到无能为力，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一件想做的事。我们的注意力饱受抑郁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折磨，所以我们很难着手去做一件事，而且就算开始着手了，你也会很容易放弃。所以诀窍就是你需要在一大堆爱好和兴趣中间好好翻找，然后每一个都试试。如果你努力尝试了某件事，却觉得它对你并不起作用，那就去尝试其他事情。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失败，它只是不适合现在的你而已。这些年来，我尝试了很多东西，我写了一些非常糟糕的故事，我主动投入到园艺工作中去。我很擅长铲除杂草，但是在其他方面却表现欠佳。显然，你不能只是把几百颗种子倒入一个小洞里，就指望洞里长出又大又健康的胡萝卜，谁知道呢？所以我去做了，结果显而易见。我还尝试了编织，这项活动倒是进行得很顺利。后来我的猫把我编织的围巾撕成碎片时，它也很开心。不过有些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管用。我经常骑自行车，我会每天在我居住的海岸线上来来回回地骑，这样能感到自己松了一口气。我不能去健身房，因为在健身房时，那种不知该何去何从的迷茫感会变得更加强烈。而当我骑自行车的时候，我至少能感觉到自己在前进。曾有很多年，我无法阅读任何书籍，慢慢的，我能够读些书了。每当我翻过一页时，我都会觉得我似乎为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我在帮助自己逃离疾病。这种成就感非常重要，不管它有多小。这种成就感可以来自你学会了钩针织法，徒步到山顶，拍了一张喜欢的照片，烤了一个和食谱上看起来差不多的乳酪蛋饼，画了一幅画，这些都是证据，证明你尽管有许多事情无法完成，可你依然在好好生活，并且做着一些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事情。爱好会让你的大脑再次开始运转，他们将向你证明你的思想没有崩溃，你依然有能力做很多事。当你有能力从事一项爱好或活动时，尽你所能的去做，因为抑郁这个心理健康杀手可能很快就会现身，并且把精力从你身上夺走。因此，当我能读书的时候，我会尽量多看几页；当我能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会沿着海边骑上很长一段距离。对抑郁进行创造性的表达也很有帮助。有一天在参加完一个陶艺聚会后，我拿着一个如同压扁了的卷心菜形状的碗回到家中。
我不太确定。我真的不认为，我是说这个碗确实很可爱，但是我觉得陶艺可能不是你的菜，亲爱的。妈妈一边歪着头仔细检查着那只碗，一边说道。但是在制作过程中，当我用拳头砸那个碗时，我感到很开心。至于这个碗最终能不能用来盛东西，谁在乎呢？我以前写的那些糟糕透顶的故事同样会让我感觉舒服很多。我拿出纸和笔写下一些词句，这一切都是有帮助的。我永远称不了亨利·摩尔那样的雕塑大师，或是查尔斯·狄更斯那样的小说家，但是创作的过程与成就感同等重要。顺便说一下，我的那只碗现在还摆在网上待售，它已经在那里摆了6年了，哪位好心人，快来买下它吧。

听众朋友，这本书介绍的很多小方法不仅适合缓解抑郁、治愈情绪，还有利于我们建立自信、提升自我认知。如果你正在深陷抑郁的漩涡不能自拔，如果你总是控制不住情绪伤害了身边的人，或者你害怕与人交流，内心恍惚，不妨翻开这本书，告诉自己，放过自己才能赢得未来。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驰。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四期恩师的冒险。上一章我们说到，初入馆阁的司马光已然显露出坚守理智、直言敢谏的锋芒，却未曾想一场由小人物引发的骗局即将席卷他的恩师庞吉，也让他迎来了仕途生涯中一次关于正义与抉择的严峻考验。这一章我们便一同见证司马光在风雨同舟中如何淬炼初心，读懂朝堂的复杂与人性的重量。
4: 这场风波的开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黄甫渊，是个官迷，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个官，为了那一官半职尽显贪欲。那另外一个贪婪的人是个道士，名字叫赵清旷，他就跟黄甫渊说，我可以帮助你实现梦想。这是个啥事儿啊，包哥们身上。那他为啥能这么自信敢这样的打保票，就是因为他是当朝宰相庞吉的亲外甥，所以到处吹牛，自诩手眼通天。赵道士引着黄甫渊进京，给他引荐了一个堂吏，黄甫渊呢就把他的这个受贿的款项双手奉上。这个钱的大头本来是给庞相公的，但是此时此刻庞吉本人对这一切毫不知情。这黄甫渊交了钱，但很长时间呢都没有任何动静，这委任状从来也没见过，这赵道士也没了踪影。然后这个黄甫渊就跑到戴漏院门口去堵庞吉。这个戴漏院呢就是百官上朝以前集合休息的地方，因为人家这个戒备森严嘛，然后仪仗队呢都围的这个里三层外三层，黄甫渊只能是在外围叫嚷抗议啊，你还我钱呀，你收钱不办事儿。这个庞吉不明就里，在他眼里这不过就是个无理取闹的小人物，他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我堂堂正正，你说的这些事儿跟我没关系。庞吉呢本来是想草草结束这场闹剧，但万万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端。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吏登场，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初衷啊，咱就先说他就是出于正义感吧，就是想为这个黄甫渊把这个钱给要回来。那这个小吏呢就向庞吉告发，说呢赵清旷和唐吏假借他的名义诈骗黄甫渊的钱财。庞吉听了这事儿当场震怒，立刻就让人把这个赵清旷和收受贿赂的唐吏给捆起来，移送开封府处置。庞吉律己，治家极严，爱惜羽毛，看重声誉，为了钱财赔上自己的清明和前途绝对不是他会做的事儿。处置赵清旷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他的本能反应，证据确凿，再加上犯人是宰相送来的，开封府很快就做出裁决，赵清旷及涉事唐吏皆坐赃赐配领外。
3: 此时看来，庞吉的做法大义凛然，无可挑剔，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已了结的案件最终会导致他罢相下台。案件的转折点出现在赵清旷流放途中的意外死亡，这一事件不仅扭转了案件走向，也彻底将庞吉推向了风口浪尖。
4: 赵清旷死了，刚刚离开开封府

0: 进入许州境内，他就一命呜呼了。谏官韩绛随即弹劾庞吉。据南宋历史学家李涛记载，这就是庞吉下台的直接原因。韩绛弹劾的罪名有两项，一是庞吉为灭口暗示开封府重杖赵清况，导致其死亡；二是庞吉处置不当，把本应该由枢密院掌管的事务擅自交由中书省来处理。那这两项罪名是不是成立，又是不是足以让一个宰相下台？咱先来看这个第二项，韩绛所说的其实呢是黄甫渊补到功劳的奖赏方式，赏钱还是授官，这本来应该是枢密院来掌管的事儿，宰相你确实是没有实权来处置的。但关键在于庞吉自始至终从来没插手这个事儿，就连赵清况也只是口头许诺，并没有实际的动作，所以这项罪名基本是不成立的，即便成立，咱话说回来也不足以导致罢相。那真正致命的其实是这第一项，倚仗权势杀人灭口，这是恶性刑事犯罪。赵清况死于流放途中是事实，他曾经受过重刑，上路的时候正好是盛夏，湿热天气加剧了伤口感染，死亡本就是有它的必然性。而这个开封府的杖刑其实也是有很大问题的，本来呢是应该打在屁股上的，结果呢打偏了，打到了人家的脊柱上，就造成了致命伤。所以话说回来，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和庞吉有关，那就是罪大恶极，丑闻在开封迅速发酵，真相关乎国家颜面，必须追查到底。
1: 庞吉的罢相并非只因这一件事，背后更有着复杂的朝堂势力纠葛，长期积累的矛盾在这场丑闻中找到了爆发的出口。而作为导火索的赵清况事件，庞吉到底该不该为这件事情负责？而事情的真相又究竟如何？
0: 调查的答案最终揭晓。李涛在记载中明确提到，然未及阴讽开封，复之无实，也就是说庞吉是无辜的。但是遗憾的是，当调查结果出台的时候，庞吉早已经是下台很多天了，一切都无法挽回。庞吉死后，司马光在回忆里面道出了真相，在赵清况事件之前，庞吉已经得罪了太多人，内外怨极颇多，这场事件不过是给了这些人一个攻击他的机会，严氏者趁此争敌毁功，协力排之，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仁宗虽知功无罪，却顶不住压力，只好匆匆将庞吉贬出京城。这些院级势力当中为首的就是谏官韩绛，而韩绛的背后是台谏官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交代一个背景，就是唐代的时候呢，御史台监督百官，谏官劝谏皇帝，宋朝台谏合流之后整合成一批批评的力量，他们人数不多，但是能量极大。

0: 皇帝掌握着所有人的前途命运，宰相位高权重，总揽政务，台谏官呢是以批评朝政缺失为目标，宰相自然是首当其冲。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台谏官的火力越发集中在了宰相身上，庞吉的前任宰相文彦博也是被台谏官赶下台的。这个时候的台谏官内部其实已经滋生了很多的不良风气，对意见者，就是和他们意见不一样的这样的人是零容忍，还经常避重就轻，攻击大臣私生活。你这私生活本来就是人家的事儿，人家今天吃三顿的吃五顿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的主要工作是在政策上。但是呢，他们就已经这个时候完全是把所有的事情混为一谈。宰相和台谏官呢本来应该是合作的关系，但是韩绛对庞吉的攻击却充满了偏狭和浅陋。庞吉于国家有大功，皇佑四年宋朝军队屡战屡败，就是庞吉力排众议，主张调狄青前往剿灭叛军。他为狄青的忠诚和战力担保，让狄青得以率军保住宋朝领土。这让他得罪了韩绛这样的人，也映衬出了台谏官的狭隘。那另外呢，庞吉还遏制了御史的快速升迁，恢复了御史任满必须先任地方官的旧制，这个就让很多御史心怀不满。大宦官王守忠想要节度使的这个头衔，也遭到了庞吉的抵制，宦官群体呢也对他是颇有微词。司马光所说的内外怨极，内就是宦官，外主要就是台谏官。在这些人的夹攻之下，庞吉来不及辩白，就黯然离开了中央，前往山东运州就职。
1: 受庞吉的牵连，导致外放的官员众多，司马光虽与此案无关，未受牵连，他却面临着人生中一个艰难的选择，那就是他与庞吉情同父子，恩师蒙冤下台，他是该追随左右，还是继续留在朝中谋求发展？道义与情感都告诉他，他必须追随恩师，可这场追随却远比他想象中更为曲折。
0: 从道义和感情上说，司马光都应该追随庞吉。司马光父亲去世之后，庞吉主动照料他，庞吉痛

0: 天子之臣的独立。2年前，庞吉的前任宰相文彦博罢相外放，司马光的好友李子仪随之外任。当时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司马光呢却以玉作比，勉励李子仪坚守君子之道。现如今恩师遭遇逆境，司马光便没有理由撒手而去了。可奇怪的是，庞吉闰七月初罢相外放，司马光直到8月底9月初才离开开封前往运州，中间隔了大概2个月。难道他真的是在个人前程和师生情分之间犹豫了吗？哎呀，这气氛让我给渲染的多少有点做作了啊。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司马光之所以没有能立刻追随，是因为两个人并没有父子名分。作为现任官员，他想要追随庞吉，必须有合理的名目，而最现成的名目就是奏弊通判。什么意思呢？按照宋制，宰相、枢密使这些官职如果要外放知州，可以自行提名通判人选，报备中央即可。但是就在庞吉罢相外放、任命发布21天之后，朝廷出台了一项新的规定，取消了前任宰相、枢密使奏弊通判的特权。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条新规就是针对庞吉的打压。好在新规颁布1个月之后，司马光还是得到了运州通判的任命，得以追随恩师前往运州。至和元年春天，摆脱了赵青矿事件阴霾的庞吉，给司马光派了一项差事，准确地说是一趟私差。他请他到商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商洛去，为父亲庞格刻诗立碑。从运州到商州是一段不短的旅途。清明时节，尚在归途当中的司马光作诗遥寄运州辽友，记录当时他的所见所感。诗是这么写的：原上烟无淡复浓，寂寥佳节思无穷。竹林近水半边绿，桃树连村一片红。近日谢安山殿雨，晚天回首酒旗风。遥知幕府清明饮，应笑驱驰羁旅中。这首诗的意思就是雨丝一直在飘，雨大的时候沉醉于春日好景的诗人只能是卸下马鞍，跑到山野小店避雨，顺便呢喝上一壶小村酿。那雨停了，天晴了，诗人得继续赶路。天色晚，回头看，绿竹红花掩映之下，那个避雨的小店酒旗飘扬，像画一样。再想想自己就是从那个画里面走来，不禁莞尔。一笑之间，他想到了远在运州的庞吉。这个时候，恩师应该是邀集他的僚属在府中会饮，笑语盈盈之际，他们肯定笑我还在路上奔波吧。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春日诗句当中的司马光是快乐的。到了夏天，天气闷热，公务繁忙，这种轻松也慢慢的褪去了。同样是写给童年的诗，司马光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曰忙，他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公文，笔头从来没停过，小吏们时时围在身前等候批示，黑压压的像堵墙。二曰热，正是三伏天，大汗淋漓，苍蝇乱飞，轰都轰不走。三曰燥，头昏脑胀，连戴帽子系腰带都觉得多余了。司马光这样一个讲究礼仪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心中焦躁可想而知。运州通判的经历是司马光第一次真正直面复杂的地方政务，之前他少有独立承担重任的这样的机会。在这儿，他虽然是自谦为吏治非所长，但是始终是尽心尽力在工作。至和2年6月，京东形势稍微缓解之后，庞吉又调任滨州。年底，司马光抵达滨州，出任滨州通判兼庞吉的机要参谋。这份工作一直做到嘉佑2年6月返京。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从皇佑五年

0: 到至和二年，司马光陪伴庞吉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谁也没有想到这短短的一年半会发生一件让司马光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伤心事。这件事始于边防公务，最终演变成他与庞吉之间的私人纠葛，成为他毕生的遗憾。
1: 庞吉在滨州有两个重要的职位，知滨州市和河东路经略安抚使。而经略安抚使呢，作为一路最高的军政长官，是负责统帅驻军组织防御的，他的责任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呢，契丹和宋朝已经是和平交往了50年，所以边境相对稳定，河东路边防的主要麻烦就来自于西夏。庆历四年宋夏停战之后，西夏国内依然是很不稳定，党项贵族蚕食宋朝领土的野心从来就没停止过，而争端的核心就是曲野河西地。按照宋夏划界的协议，从林州过曲野河向西60里都是属于宋朝领土的，这个就是曲野河西地。可是在庞吉到任之前，宋朝已经实际是丧失了对大部分河西地的控制权了，这背后既有党项贵族的贪欲，也有宋朝林州守臣的私心和怯懦。党项人趁机悄悄侵占耕种，宋朝的那些官员呢，胆小怕事儿，没人敢管，这样就形成了蚕食之势。宋夏停战之后，河西地名义上是回归宋朝了，可是林州守臣依然是不敢去管理，官方没人过河巡逻，党项人的侵占欲也就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宋朝再次丧失了这片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司马光奉庞吉之命巡视边防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就建议庞吉在曲野河西地增修堡寨，庞吉很快就批准了，而且公文通知林州准备动工。可是从林州到滨州有600里地，司马光往返汇报，庞吉审批公文，批文再把这个送达到林州，都是需要时间的。当批文送到林州知州手里的时候，西夏已经带着30000大军重新进驻曲野河西地，而庞吉计划派来的3000禁军、500乡兵还没到。这个时候宋朝兵力不足5000，根本没法和人家西夏30000大军硬碰硬，再加上朝廷和庞吉都主张维持和平，驻保计划只能是搁浅。就在这个时候，林州守军却意外地和西夏军队正面遭遇了，爆发了惨烈的断道坞之战。嘉佑二年5月5日，宋军1400多人与西夏军队激战，最终指挥官郭恩等6名将领战死，387名士兵阵亡，武器战马损失惨重。这是宋夏停战13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这场战败和宦官黄道元密不可分。战前呢，其实已经有情报显示西夏大军集结了，指挥官郭恩本来是想取消行动，却被黄道元恶言刺激，一怒之下连夜出兵。行军途中多次发现西夏军队的踪迹，黄道元却执意地认为这就是对方的诡计，他们根本没想打，逼着郭恩继续前进，最终导致宋军陷入包围圈，惨败而归。打了败仗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呢。黄道元资历太浅，郭恩已经殉国了，那作为河东路最高长官，庞吉难辞其咎。可是关键问题在于，这支军队为什么要出城？关于这一点有2种说法，一种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的记载，说呢，郭恩他们是以巡边为名去勘察驻保地点，奉的就是庞吉的命令。那另外一种是司马光为庞吉撰写的墓志铭和王圭撰写的神道碑的说法，说呢，出兵是郭恩、黄道元擅自决定，与驻保计划没有关系，庞吉只负有领导责任。那结合时间的推算和司马光的为人，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赵冬梅教授更倾向于相信第二种说法。司马光在墓志铭当中的记载应该是真实的，可是站在大局来看，驻保计划确实存在，出兵也是完全合理的，这也让庞吉的责任

0: 那很难完全撇清。
1: 这场宋夏停战13年来最惨烈的冲突，其责任归属如同被迷雾包裹的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无人能给出确切的定论，也无人敢轻易定论。而朝廷派出的专案组早已带着邀功请赏的急切心思奔赴并州，他们不顾真相的复杂，只求尽快找到罪魁祸首，向朝廷交差，换取自身的晋升资本。身处风暴中心的庞吉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份危险的重量，可就在这自身难保的时刻，庞吉心中盘算的只有司马光的身影，他只想拼尽全力保护司马光远离这场纷争的漩涡。
0: 嘉佑二年六月，司马光被调回开封，这是他自庆历五年追随庞吉以来第一次离开恩师。很多人猜测这是庞吉有意安排的，他察觉到专案组来者不善，担心司马光被卷入责任纠纷，就提前把他送到安全地带。庞吉无意回避自己的责任，但是他始终担心司马光的前程。临州知州一口咬定出兵就是为了勘察保址，朝野舆论也斥责驻保计划，而这个驻保就是司马光提出来的，一旦相关的文件上交，那司马光必然被牵连。于是庞吉大胆藏匿了所有和司马光有关的文件，他唯一在乎的就是司马光的未来。司马光回到开封之后，才发现朝野上下都在议论曲野河西地事件，所有人都把打败仗归咎于驻保计划，指责庞吉惹恼了西夏人。司马光感到无比的愤怒，他逢人就解释说这个驻保是必须要干的，澄清战败和庞吉和驻保计划无关，可是相信他的人寥寥无几，或者说在那种情况下愿意听他解释的人寥寥无几，最终司马光只能选择沉默。专案组的调查结论逐渐出炉，临州知州被除名编管，通判被贬官，司马光看着同僚们受到处分，恩师被追责，自己却安然无恙，甚至调回了中央，心里面充满了愧疚与自责。他向仁宗上奏，详细陈述了事件的经过，极力为庞吉开脱，请求独自承担罪责，恳请仁宗独治沉罪，可这份奏状始终石沉大海。嘉佑二年11月，庞吉的处分终于下来了，被剥夺节度使头衔，调任青州知州。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司马光再次上奏，主动请罪。他说，我是庞吉的机要参谋，驻保之事也是我提出来的，我理应为首受罚。可是仁宗依然不理会他，他又去拜见宰相大臣请求贬谪，可是所有人都执意要把他从这件事里面摘出来。司马光实在没办法，只能被动接受这份优待啊，打引号的优待。可这份安然无恙对他来说却是最大的折磨。他觉得自己出卖了恩师和同僚，吃饭睡觉他都心神不宁，出门也不敢跟人对视，甚至断绝了和旧日同僚的书信往来，主动放逐自己。直到嘉佑八年，前临州通判夏乙的一封信才打开了他的情感闸门。夏乙相信他的为人，他也借此倾诉了自己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嘉佑三年到四年，司马光先后三次申请调任国州，他说呢，是为了就近照顾父母的坟墓还有宗族，但是深究起来这个理由一点都不充分，真正的原因就是他想寻求一份处分。他的父亲司马池曾经因为被贬担任国州知州，那在他心里知国州就等同于被处分，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和恩师和同僚站在一起，摆脱内心的煎熬。司马光的道德洁癖让他没法容忍自己置身事外，可是他也明白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这个时候的司马光却始终没法做到心境平和，在现实政治和抽象原则之间求得平衡，在利益和道义之间拿捏分寸，这份功课司马光用了一辈子去修习，而这场风波便是他最艰难的一刻。
1: 这一期我们见证了司马光在道义与现实的夹缝中苦苦挣扎，他的初心在风雨中被反复淬炼，可大家一定心存疑惑，经历了这般痛彻心扉的磨砺，司马光终究会如何走出自我放逐的困境，他这份不卑不亢的坚守又会如何转化为后续的行事底气？下一期我们继续讲解在仕途上司马光所面临的全新考验，看他如何渡过难关，践行使命。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

0: 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李磊。
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迎来康熙统一台湾的终极决战——澎湖海战。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经过漫长博弈，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22年，他以福建水师提督的身份，统领大小战船238艘，官兵20000多人，自铜山扬帆出海，直扑台湾的咽喉门户澎湖。一场决定大清一统格局的大海战就此拉开帷幕。首先我们来看施琅即将面对的对手，郑氏集团军事上的最后支柱刘国轩。刘国轩福建龙岩人，从底层士族起步，凭战功一步步升至郑氏最高军事统帅。早年从军的时候，他曾短暂在施琅麾下效力。虽然早年追随郑成功，但是真正大放异彩，手握重兵是在郑经主政时期。郑经退败台湾之后，澎湖的防务整建、水师训练、沿海战事调度几乎全部由刘国轩一人主持。施琅、刘国轩同为福建人，年龄相差只有7岁，又都曾是郑成功的旧部。施琅闲置13年没有亲临一线，刘国轩呢，则是自三藩之乱起啊，常年经历战火淬炼。你们怎么看待这场同乡旧时顶尖将帅之间的终极对决？
2: 从实战经验来说，刘国轩肯定是占优势的，因为他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打仗，虽然说不仅仅是水战啊，也包括一些陆战，但是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一线，所以实战经验一定是更丰富。施琅其实在闲居的那13年对他的那个临阵指挥还是会有影响，但是从另外一点上来说，双方所背靠的实力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说打仗打到最后还是打的国力，打的是后勤。施琅这个时候用的所有的船都是新式的船，而且物资供给非常的丰富，而且士气也很旺。你要论士兵的训练度、练战斗力，首先训练的时间也够长，其次很多人不用训练，因为都是你们原来郑家的人，老脸对当地水情也都很熟悉了。而对于刘国轩来说，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手上掌握的是郑氏家族最后的一支有生的军事力量了，所以他输不起。即使你的作战经验更丰富，甚至你的阅历要更强一点，但是一旦你开始有输不起这种观点的时候，你的指挥一定会缩手缩脚。而施琅这边虽然他个人是输不起的，因为他也是知道不能再输了，康熙4年5年已经败过2次了，这次如果再败，尤其是如果再因为飓风败的话，真的是脸都丢尽了。所以他虽然输不起，但整个大清是输得起的。所以两个人的这次终极对决，从个人能力上来说，我认为刘国轩要略强一点，因为没有离开过一线，但从整个态势来说，施琅是立于不败之地，只是他个人可能心理压力会更大一点。
4: 确实很有意思哈，就是他们俩相当于一个是郑氏集团前期的军事骨干，一个是后期，有点像后来太平天国杨秀清和李秀成，或者叫石达开跟李秀成的关系。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对战的这个机会我们不知道，但这一次还是很有代表性，就是前期的这个军事骨干和后期的军事骨干的这个对战。他们俩的履历呢，确实按小婷刚才说确实挺有意思哈，年龄呢差大概7、8岁，对吧？刘国轩也是福建人，家境也不错，让他学文他也不爱学，喜欢武艺，但是最早投的是清军，清军以后短暂在施琅当时也在清军下杠一段时间，后来刘国轩在守漳州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说郑成功攻不了城，南京也攻不了，因为他有个惯例，他攻城必须在里边有内应，这个刘国轩这是很典型的。但是刘国轩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对他一直没有特别的重用，施琅跟他不一样，施琅经历了海商海盗集团的全程，刘国轩一直在军事行业内，所以他跟施琅之间的经验上覆盖度是不同。从后期看呢，我个

0: 人觉得是这样，就是刘国轩对于施琅而言呢，应该是有一定的心理畏惧的。这个有几个证明啊。第一个，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施琅后来他的养子还是儿子被刘国轩抓到以后呢，郑氏集团没杀，还给予了一个职务，包括他的侄子也给予职务，刘国轩一直在用。后来因为这俩人想把郑经劫持了以后回大陆，才被杀掉的。就意味着当时施琅已经是这样了，抓住他的儿子或者养子还是没杀，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刘国轩或者是郑经都觉得施琅这个人还要留一些后手，将来大家好见面。第二，就是随后我们就会讲到，在两人对战的时候，刘国轩有意无意地采用了一种被动的方法，就是不全力进攻，等台风来把他们给，这个从战略上没任何问题，但是从心态上，显然他对于施琅他心里是有一定的，我们不能说畏惧，说啥呢，反正就是此前的上级或者一直是最厉害的这种海战人物，甚至刘国轩掌握的军队的军制都是在施琅的影响下郑成功建立起来的。
1: 再来看双方的兵力规模、船只装备和兵员素质。为了打赢澎湖决战，刘国轩动用了郑氏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水师倾巢而出，就连平时用于贸易的商船、文武官员的私船也一并征调入列。但是受到清朝长期海禁迁界政策的影响，郑氏从大陆获取造船物料日益艰难，所以战船修造的质量已经大不如前。反观清廷则不惜重金全力打造水师，大规模建造各类主力战船。福建总督姚启胜更是倾尽家财支持备战，他自己说，家里边所有银制的杯盘碗盏，包括他妻妾的所有首饰，全部都抵押出去了。前后两年苦心筹措，捐造战船达100多艘。这批新造战船的加入，让清军水师的实力实现质的飞跃。兵员方面，郑氏水军多是常年海上征战的老兵，海战经验丰富。施琅麾下20000将士则是经过严格选拔和长期操练。更关键的是，清廷长期对郑军展开策反，大批熟悉水性、精于海战的郑军官兵先后降清，成为清军的水师骨干。这次澎湖海战的核心将领，比如平阳镇总兵朱天贵、兴化镇总兵吴英等人，都来自郑氏的旧部。水师是清军的短板，却是郑氏的核心战斗力。这次双方的兵员数量、船只规模基本相当，都是20000多人、200多艘战船。怎么看两军在装备体系、兵员构成上的异同啊？那这样的异同对海战的节奏、战术选择和胜负逻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说水师是清军的短板，这个其实是跟他的陆上力量去相比是短板，但是仅在统一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以澎湖海战为例，其实水师力量并不弱，甚至可以说明显是优于郑氏的。海战首先拼的还是船，不管是炮战还是接舷战之后任战，船的质量是最重要的。清军的这200多艘船大部分是新船，因为有100多艘是姚启胜捐了家资去建的。虽然说那个时代的科技进展不像现在日新月异的，但是你新造的船那质量就是好。而郑氏的这200艘船，首先都不说公私混用的问题，还有商船私船混在里面的，就是凑数的。即使是标准的战船，很多都是老船，船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损耗品，你时间太长之后它质量肯定会下降。所以虽然数量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是船的质量差异非常大。其次说拼人数、拼兵员素质，这就很尴尬，因为清军里面有一半也是原来郑氏的水军，你懂的我都懂，甚至双方可能我们说在战船只会用旗语啊，要用很多手势，双方可能都通用的，所以从兵员上来讲，清军也是占优势的。最后就是说战术选择的不同，这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进攻战，一个是防守战。对于刘国轩来说，守城一定是相对容易的，但守城也就容易麻痹大意，因为你会太注重守成功这件事情，就不会太果敢的去进取一些战果。而对于清军来说，你没得选择，你是攻城的一方，你必须彻底打赢，攻下城来才叫胜利，没有别的选择，拖是拖不起的。所以从战术选择上来说，郑军就会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些选择，而清军就必须要豁出去。这是好是坏不好说，但只能说一旦战场形势出现了一些偏差，天平不再平衡，那么 占据优势的那一方就会摧枯拉朽的彻底击毁，这也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最重要的胜负手。
0: 施琅他这个船上一半的总兵和随征大臣都是原来政事集团过来的，双方的这个战略战术人员其实应该是差不多，基本是一个体系下双方的对抗。你说一方面呢，确实清军的船新占优势，但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为什么南风战略和北风战略争了那么长时间，绝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你南风战略有各种问题，比如逆流顺流，随后就会知道你早晨你就是逆流，你逆流你跟人打，人家手就占便宜，人家出来炮也好啊火也好，你就吃亏，你就慢，你连逃你都逃不了。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守跟攻它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对刘国轩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兵力如果再多一万就没问题，你现在的兵力呢你有一些地方你覆盖不到。其实最终输是因为刘国轩像八兆湾呀什么那种没人了，守不到，而且估计着那地方有风浪，可能这个侍郎也不会清大军，那这个地方我就侥幸一下，我就不放太多的人。侍郎也知道就专让冲锋到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先失守。所以你看双方其实总体说来，在这一次的对抗中大家势均力敌，是一次硬碰硬。
1: 双方决战的地点是澎湖，澎湖位居台湾海峡的中枢，是两军必争的战略要点。刘国轩在这个地方经营了两年，修筑炮台14座，环海构筑矮墙壕沟长达20多里，调集正式几乎全部的精锐集中驻守，号称铁桶防线。也正因为如此，刘国轩对战局极为自信，甚至放言但饮酒以坐观其败。刘国轩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将全部主力都压在了澎湖。施琅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刘国轩督重兵死守澎湖，所以同样选择在这个地方决战决胜。相同的作战目标，但是一个守一个攻的态势下那对双方的战场心态、战术部署还有胜负预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刘国轩的防守里面有两个重大的错误，或者说他是没有办法只能接受的两个短板。一个就是说他太看重守这件事情了，他甚至说出了这句话嘛，就是说我们就守在原地，风一刮起来自己就败退走了。这是第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你看天吃饭。第二个就是他在做防守的时候，他在指挥的时候，他有时候心态太放松了，他觉得我只要守住就可以。你作为后方统帅，你对前方充分信任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们但饮酒坐观成败，叫坐听小儿被破贼。但是你现在是一线指挥啊，你不能真的这么放松啊。你在一线即使是防守仍然是有大量的工作，大量的调动调度是需要去做的。刚才林老师所说的，你有防守的薄弱点，你怎么真的能够说稳坐钓鱼台去防守呢？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刘国轩的防守是有点被动的，甚至是有点期待说再像康熙4年5年那两场战争一样，一阵飓风刮来你们就回去，我就直接鸣金收兵了。而施琅的功就不一样，首先他在过去的13年里面，他天天在研究这个水文风向的问题。他之所以精准地做出了我这次必须在极窄的窗口期完成这次的战争，而且必须要打赢，就因为他知道天气越长越不可控。确实如他所言嘛，因为很快在战争结束之后飓风真的来了，如果不抓住这个窗口期，有可能他真的就会再来一次被飓风刮走的这个局面。所以他是在绝境当中寻找生机，他的士气、他的战斗力、他的战斗意志都会比对方更加的强烈。所以从战术部署上来说，这种消极的守跟一种置诸死地而后生的进攻，其实已经慢慢的开拉开差距了。
0: 因为这个刘国轩他们没得选，我们说过，对于政事集团而言，你台湾岛第一道防线是厦门和金门，第二道防线就是澎湖列岛。那厦门金门一丢，所以郑经那么三番一起，他赶紧宁可跟耿精忠翻脸也要想占，就是这是他的生命线啊，所以宁可内讧我也得先弄。那两个丢了，澎湖列岛就是最后的防线，澎湖列岛守不住就没有什么守的了。所以刘国轩督重兵要在这决一死战，咱们说这个是确定的，他把所有的兵力放到这上。施琅为什么说他厉害啊？施琅发现刘国轩这样他很高兴，为什么呢？他对于政事集团太了解，知道刘国轩是这个政事集团最后的军事信心底线，把刘国轩击败这件事就解决， 不用还有第二步，这就是他对于内部的这个事情知道的很清晰，所以他宁可冒着风险，因为其实台风早来几天晚来几天没人知道这事儿。最后很玄学啊，刘国轩跟施琅都是这个水战极其精到的，这个大家最后就跟借东风一样，咱在这三国演义，东风不来你赤壁就别打，那东风来了大家就立刻冲，其实就是这么偶然性。那当时台风早来晚来没人能确定，但是施琅知道这一战如果把刘国轩击溃就没有阻力了，直接就会降，所以事实证明也是这样，所以他冒了很多的风险，其实风险是极大的，但是他就拼了。为什么拼？就是这一次确实就是毕其功于一。
1: 双方都是毕其功于一。
0: 对对对，而且对对方其实都还很了解。
1: 对对对，他就是原话就是，如果我把刘国轩拿下了，后面就没有战了。
0: 事实就是这样，
1: 不用再打
0: 了。对，什么冯锡范，哎，都不会。
1: 如果这个澎湖不是刘国轩在手，打完澎湖后面还有硬仗要打。
0: 对对对，
1: 施琅最终。中选定的出兵时间是康熙22年6月14日。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在大战开始之前，回福建休假的李光地偶遇施琅，专门向他请教。施琅解释啊，说冬季北风猛烈，晚上风势更急，澎湖诸岛已经全部被刘国轩占据，如果不能一战取胜，清军的战船只能停泊在外海，一夜大风就会让船队彻底吹散，难以再战。夏季南风和缓，晚上海面平静，船队可以安全抛锚停泊，但是必须在7天之内破敌，因为10天之内飓风就会来了。至于飓风出现的具体时间，这就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了。也正因为飓风风险，刘国轩判定清军绝不敢在夏季出兵，防备松懈，清军恰好能够突袭。施琅对南风北风的出兵其实都是有预案的，但是最终选定的具体出征日期就充分体现了他对这个风信规律的深度掌握。
2: 首先，越是对于当地的水文条件有了解，风向条件变化有了解的人，其实他越是不敢打保票说一定几月几号开始刮什么风的，但是越是了解的人，他越知道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在里面存在，就比如这个7天窗口期的问题。他为什么说10天之后飓风一定会来？不是因为他有未卜先知天气预报，是因为他根据过去可能10几年、13年在经里面的时候，不断的研究这些资料总结出来，这就是有信心的人。其实他之前说的很多道理，说啊北风不好，那不这不好那不好，到了夏天风向其实仍然是多变的。而且虽然说冬天飓风多，夏天台风就少吗？也不少。所以对于施琅来说，我们就说这是个专业的内行，他拿这种风向跟外行去做一些论战的时候，他是占优势的。但真到了他有了专征权，你现在开始领兵打仗的时候，你仍然要冒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一个大而化之整体上的正确，真的精确到细节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定的军事冒险的，打仗哪有完全没风险的，只能说他尽可能的把这种不可控因素降到了最低，他就等到了那个窗口期。
0: 这个前工业时代所谓的海战，其实海浪情况和天气情况我觉得能占60%到70%，历史上很多次的这种渡海战都是因为台风飓风，你军力再强一个台风就都不行，这是不可抗力。所以说一个人精于海战，首先你60%到70%你得知道你的海上的情况是啥，季风是啥，海浪情况，什么样的船能防备，水手在海上航行需要注意什么，这才是他的专业门槛。所以满清那么厉害，不是弄皮岛那个毛文龙弄不下，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想靠什么勇猛，靠什么一鼓作气，你清不掉他。毛文龙也是，他有他的海上力量，就是这么强。所以这个是个专业门槛，不是靠你的勇气或者此前的战斗经验。那在这时候还是这样，所以刘国轩也好，施琅也好，就是因为常年在海上。那显然施琅比刘国轩要猛，为啥？施琅当过海上海盗，那个毫无军队保障，大家内部有火拼，还要做生意，还要拿货走私防官军，互相之间各种什么跟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各种。所以呢，理论上讲，从经历的这个海上环境的多变的这个复杂性上，施琅的经验是远远超过刘国轩的。
1: 康熙22年6月14日，施琅大军自铜山开驾，15日抵达澎湖外围，16日清晨首战正式爆发。但是开战不久，海风就突然转成了西北风，清军瞬间变成顶风逆流，船队的阵型被打乱，郑军水师则是顺风顺水，攻势极猛。 危急时刻，先锋蓝里率前锋战船直冲敌阵，激战中弹片击中了蓝里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对方将领曾遂大叫：“蓝里死了！”蓝里命部下将肠子塞回腹中，以白布紧缠，强忍剧痛，提刀再战，怒吼说：“蓝里没死，曾遂死了！”并且连呼

0: 杀贼，这才把士气又提振起来。与此同时，施琅为解救被围的战船，亲自突入阵中，右眼被击伤。战斗从中午打到傍晚，持续了6个小时，双方互有伤亡，各自收兵。施琅撤退的时候，刘国轩的部将多次建议他乘胜追击，主动出击，刘国轩一概拒绝。他认为说，今天已经挫其锐气，不必追赶，但谨守门户，以逸待劳，早晚风起，定不战而自溃。首战就突遇逆风，清军陷入到了被动啊。看来这种大规模海战对气象条件的依赖程度极其之高。
1: 首先，这就是展示了清军的一个容错率。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就算你研究了13年这个地方的水文地理风向，你也不可能未卜先知，知道今天具体刮什么风，刮几级，从哪儿刮。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这种容错率更高，而清军展现的容错率就更高。
2: 我们说依赖哈，依赖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重要，第二个它多变。所以当时前工业时代对于海战而言，这个气候就是又重要又多变，这就体现出来，所以才叫依赖。你如果它不多变，大家掌握这规律了，确定就完了，就不用依赖了。所以你看，这就是精于海战的人，你要有多年的经验，以及遇到这事儿怎么处理。那我们看兰里的这些情况，我们就知道施琅说姚启胜不惜水战，有可能会呕吐，这个并没夸大。因为不是说你坐船走就行，突发海战你眼睛被炸了，咱说哈，或者你这个肚子被炸了，你还能确保能把这个塞到肚子里？这都是长期在海战这种悍勇之辈。那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以姚启胜他们的这批人呢，恐怕做不到。这个只有长期在海上的人才能做到。从这点上看呢，这个施琅其实还是基本上是以专业的态度来对待。另外，刘国轩说等凤起，确实你是守澎湖列岛。你不是要歼灭施琅水军，所以你把他打跑了，下一次如果有台风把他歼灭了最好，不歼灭他不敢进攻，因为你人不够。你出去了，咱说双方火拼，即便没有风向，双方伤亡对半，你守的人就更不够了。完了呢，从这点上看，就是刘轩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心态上其实是有一些这种咱们说叫保守，因为他不觉得跟施琅硬碰硬他能占到便宜，无论是从大局上还是从小的战役的胜负上。所以这也决定了刘轩其实抗清意志也没那么坚决，随后我们就会知道。
0: 那首战前后，刘国轩始终是坚持固守，不主动出击，因为在首战之前就有一些机会啊，向施琅大军发动攻击的，而且可能胜算还比较高。除了过于依赖气象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战场的判断让刘国轩坚持防守的决策？
1: 我们先从最后方开始说起，就是刘国轩跟冯锡范这个时候关系也很恶化了，或者说他这个时候也已经作为一线的指挥官在考虑后路的问题了，这是他作战保守的一个深层次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刘国轩在守澎湖列岛的时候，因为你在岸上这种火力配备更强大，导致你的水军其实是不想出去去外海跟清军直接对抗的，而你岸上的这些防守力量，坦率地说，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2: 有道理啊，就是如果刘国轩积极主动一点，可能战局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也可能没有。这事儿吧，就是你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刘国轩呢也没错误，没错误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刘国轩很简单，咱们刚才说了，我要守住澎湖列岛，大家就这么相持的，只要多两天，搞不好台风来了你就灭掉。多两天可不可能呢？完全可能，因为第一天的双方的这个对战，至少施琅没占到便宜，损失也不小。在刘国轩看来，他无论是陆上也好海上，多两天就 OK， 他不用消耗自己有限的力量。守的人不考虑赔率啊，只考虑胜率，就是我怎么做最大的胜面，而不是我这一次把你歼灭了，我就能又把厦门夺回来。他不用考虑这个，所以从考虑胜率来说，他作为一个主帅，头脑是非常清醒的，这个没任何问题。第三个，我觉得要注意，就是姚启胜在此前多年的这个招抚中间，对刘国轩除了暗杀之外，招抚花了巨大的力量。每一次招抚，很多时候刘国轩是礼遇之，把劝招抚的人给送回来。然后这个中间特别有意思，咱们多讲两句，就说刘国轩这个为人。这个姚启胜跟刘国轩他们都说，降兵过来，我给你粮，给你饷，就变成一个什么局面？一旦没粮的时候，刘国轩的兵一大批跑到姚启胜来，就说我们降了，然后给粮，给完粮有一批又跑回刘国轩的，刘国轩让说可以，你回来就行。姚启胜也不追究， 这才是长期积累双方的这个度量，就是你没粮你就去，等你吃饱了，你发现那边没出路，你回来。这个过程代表什么？第一个，双方经过了多年的纠结，这个仇恨不是像施琅跟郑成功这种说双方都有了这种默契。有的时候，第二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时候刘轩仍然知道他不是最后的绝路。对他而言，未来可选择的空间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你看这东西就决定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只要不过分的冒险，最后无论是胜是败，他可能都有他的出路。
0: 嗯，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常年的招降，再加上郑经的后期哈，
2: 陈友华死啊什么的，各种问题，
0: 所以人心思变。
2: 对，
0: 他也很担心说这些人我放出去撒到海上打，一是战斗力已经不如原来了，
2: 对，
0: 其次呢他也很害怕撒出去之后就跑了，
2: 对，就现场就跑都有可能，比如派出四五十条船，有二十多条当场就投诚了，这事儿还不好说。
0: 嗯， 首战受挫之后，施琅连夜召开军事会议，重赏有功，安抚伤亡，调整阵型，迅速稳住军心。他清楚必须在七天之内解决战斗，因此第二次总攻很快到来。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施琅下定决心迅速发起决战。6月22日，施琅下达总攻令，开战之初西北风再起，郑军再度占据上风，清将朱天贵当场阵亡。但到了中午，雷声隐隐作响，刘国轩是推案而起，叹息说这就是天命啊。因为在海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判断，雷声起云就散了，风就改变方向了。果然雷声过后，风向逆转，南风大起，施琅下令全军总攻，一时间火炮齐轰，顺风纵火，郑军的战船是连环起火，死伤惨重。刘国轩督军死战，然而大势已去，郑军被焚战船190多艘，死伤1.2万余人，投降者过万，全军覆没，清军阵亡329人，伤1800多人，船只无一损失。刘国轩仅率少量亲信狼狈逃回台湾。你们怎么看一场大规模海战，双方损伤竟然如此悬殊？
3: 首先第一个数据让我们很震惊的就是郑军200艘船，有100多艘被焚毁，那说明什么？郑军的船相距距离太近，而且都相互挤压在港口里面，着了火跑不掉，你才会出现连环焚船的情况。这又符合我们上一篇所说的，刘国轩在防守的时候，因为你把很多力量放到了岸防炮上，导致你的兵都不愿意出去，都在港口里码着呢，所以一旦被施琅的火炮引燃了一艘船之后，就连环烧起来了，这是他损失大的第一个原因。其次，老船就容易着火，所以这场大规模的海战，双方的损失这么悬殊，其实是双方技战术、装备多方原因共同造就的。而施琅用的是5点梅花阵，说白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局部歼灭战，就是多艘船围一艘船把它打沉。在这种战法之下，第一就说明施琅的指挥非常的有力，其次就对方一定是行动上畏畏缩缩，暴露了破绽才能让你这么轻易的包围。因为我们说兵法有云，五则围之嘛，你有5倍兵力你才能围着他们，你们双方一比，你怎么围着他呢？一定是对方调度出现了失误，所以这多方原因才导致损伤如此悬殊的。
4: 另外就还是雷声不起，施琅是占劣势的，甚至他们想冲撞都冲撞不了，因为你逆流嘛。那你说这事儿你找谁说理去？
2: 也没有办法顺风纵火。
4: 哎，对呀、啊，这都没有。这但是他们在等这个吗？是拿这个在拖延时间等吗？他们也不知道到中午立刻就风向就会变。这就是施琅吧，恐怕还有后手。第二个呢，确实得赌。因为这个时间耗不起，当然这个刚才说的对，就是清水师比郑军的水师多了一点，就是他的船金壮，一旦要是顺风他就冲撞，冲撞加放火，郑氏的那个损失极大，都是被撞的很多，确实有一些区别，但是双方其实估计的都对。如果中午雷声不起，这一次的这个对战，施琅又是占下风。朱天贵很猛的，朱天贵当时在郑氏极其的猛将，你看在这个对战中就阵亡了，就意味着当时现场的这个是极其激烈的。施琅是前一天伤了一只眼睛，对吧？主帅啊，伤了一只眼，由这一次我们再次发现，姚启胜在这时候如果由他来统帅未必行，这个太细节，这个不是一个战略家能够解决的问题。
2: 澎湖海战几乎完全按照施琅的预判。

0: 展开，七天破敌，击败刘国轩，正式就斗志尽失，不战自降。刘国轩返台之后也成为力主降清的核心人物，李光地所以就叹息啊，说一切如公所料。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精准预判背后的现实逻辑和战略洞察力？
1: 其实我们看军事的电视剧，或者我们自己玩军事游戏，或者我们看一些军事家的一些传记，就会发现为什么军事家都那么累。尤其是指挥家，你又没上前线去跑，你又搬炮弹什么的冲锋陷阵，怎么那么累？其实报废的是心力和脑力，他要大量的盘算，大量的计算。我们现在可能看什么三国演义啊，什么诸葛亮什么，动不动都运筹帷幄，拿把扇子就能搞定了，各种奇思妙想。其实不是的，真正的战争这种指挥家，他要不断的盘算所有的因素和细节。像以海战为例，施琅一定要想，那天如果刮风怎么办，打雷怎么办，下雨怎么办，顺风怎么办，逆风怎么办，天晴没风怎么办，刘国轩是冲出来跟我在海面上决战怎么办，还是死守又怎么办，还是偷袭又怎么办，白天怎么办，晚上怎么办，他有大量的考虑需要纳入到他的那个思绪里面去。同时他过去在北京闲居的时间一定做了很多兵棋推演，去推算各种各样因素出现之后要怎么打。所以他的预案越多，他脑海里装着各种叫前提假设条件越多，他思考起来耗费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些因素里面还是找到了正确的解题思路。我们说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做作业一样，你脑海里的知识越多，你解题思路就越多，适用于这个题目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你找到了，你就题目就能做出来，你找不出来，其实对方可能并不弱于你，但是你还拿他没办法。
2: 另外，为什么现在这个资深高管要跳槽要有竞业条款？因为你是那公司出来的，甚至那公司在草创的时候，因为他最早就跟郑芝龙嘛，草创的时候，大规模发展的时候，各项制度，而且很多都是由你制定的计划和方案，针对敌人制定的，你什么都知道。那当初你忧虑的东西，就是你现在可以进攻的这个弱点，大客户也在你手里，你也知道这个业务链的问题、资金链的问题哪儿薄弱，你都知道。你比如像这个时候，他当然就知道目前的情况，陈永华要在，刘国轩失败未必就怎么着，那陈永华也不在了，冯锡范的情况是那种，那你刘国轩，我把你击溃就 OK， 我冒的险就可以很大。因为施琅想的是赔率啊，这一定要知道，刘国轩想的是胜率。施琅想的赔率什么的，就是我冒风险，只要把你击溃，我的获利可能是十倍，那我这风险就值得冒。你要别人不知道，说哎呦，我们还得预留后手，打败了刘国轩，我们还得面对冯锡范。你看你的投入就要考虑我要投入多大的风险，所以对于赔率考虑的不同，对于一个进攻型的人而言，他投入的风险就不同。那显然施琅和刘国轩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判断的都对，只是最后无论是天时无论是机缘，让施琅占到了便宜。
0: 攻克澎湖之后，施琅并没有挟私报复大开杀戒，因为他跟郑氏一族是有着世仇的。他对郑军的降卒俘虏不杀不辱不流放，伤兵医治，愿回台湾者发放路费全数放回，对澎湖百姓秋毫无犯，恢复生计，甚至对刘国轩的家属也严加保护，绝不加害。这些做法迅速传遍台湾，岛内兵无战心，民无守志。康熙22年7月，郑克爽、刘国轩、冯锡范正式奉表降清，台湾平定了。但是清廷的高层立刻陷入到了另外一场争论，台湾弃还是守？朝堂之上绝大多数官员主张弃台，孤悬海外，守之无用，路途遥远，耗费国库，得之无益，弃之无损，等等等等。包括举荐施琅的李光地也持这种看法。在一片弃台之声中，有两人死保台湾，这就是姚启胜和施琅。施琅之后更写下千古名篇《功臣台湾弃刘书》，直言台湾弃则东南危，刘则天下安，弃之必酿大祸，留之成固边隅。康熙最终拍板，台湾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23年，清廷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辖三县，派兵驻守。
2: 这一次典型的就是陆地视角跟海洋视角。以陆地视角看，确实你能不能收税，能不能种田，对吧？我派兵能不能把我这军饷能打平，对吧？你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海洋视角它不一样。施琅上的一个那个奏书上说的非常清楚，是这么说的，就是说，首先他说台湾一岛， 它的海防安全直接辐射东南四省。第二，他说未来，他说陆上的这个威胁啊是可见的，是易于消弭的，海上的风险是不可知的，不定什么时候就从哪儿就过来了，然后你就得防，所以必须得守，必须得大力经营。你看，这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西方武装殖民者，还是东南亚整个的，首先他们的这种叫掠夺的欲望，他们的生意的欲望，包括他们的这种咱们说红衣大炮啊，未来有可能有更新的船呀，更新的这种利于掠夺的这种制度啊，他们知道的很清楚。而且咱们此前说过，郑芝龙和郑成功是第一次，我用中原的内心体制和海商的这种习惯跟你硬碰硬，这是第一次的文明对撞。在这一次的对撞中，郑氏集团占优势了，这就代表他们也知道对方什么样，但我用什么方法能克制你。但你如果弃守，如果不考虑，他们就知道这个未来风险是极大的。
0: 平定台湾，姚启胜和施琅终于完成了多年夙愿，但是两人的恩怨并未就此了结。最初，施琅在飞报大捷书当中曾经肯定姚启胜捐造船只、捐养水兵、催运粮饷等功劳，但是在后续的奏书中就开始指责姚启胜没有能够及时接济秋季粮饷，部下有13艘船不听令私自逃回等问题。姚启胜随即上书以详实数据自证清白。施琅大军出师之前需要预付粮饷17万两，犒赏银粮25000两，当时藩库空虚，无银可用，为了不误出师，他多方挪凑，甚至预支陆兵4、5月份的粮饷给水师，仍然不够，不得已召集江南、浙江、广东在福建的商人，用他的总督印票暂借商银121200两，限期1月归还，逾期则由他来自付利息。澎湖攻克之后，姚启胜第一时间派遣工匠携带木材、油铁赶赴前线修理船只，补充器械。除原有犒赏银之外，他再凑银10000两用于犒军，另外备银10万两、米10000担作为秋季粮饷和招降的费用。澎湖海战军需品消耗极大，他又紧急补足角弓500张、战舰2万只、火药2万斤、火罐15000个、喷筒3000支、火箭800箱以及官兵衣物等大批军需，总计用银235000多两，为此不得不挪用私库银54000多两。后来兵部参劾他虚报冒领躺金47000多两，正是这笔战时挪用，他去世之后还没有补齐的款项。除此之外，姚启胜还四处张贴告示，招募百姓运送蔬菜粮食前往澎湖售卖，保障军民日用。自证清白之际，姚启胜表示愿意以己之功让与施琅，但是他在剿抚澎台积疑序言当中仍然难掩愤懑，斥责施琅在收复台湾之后并没有及时告知姚启胜，而是直接由东南沿海走水路直接报给康熙，像鼠辈一样偷了别人的功劳，以至于康熙只认为是施琅有功。康熙22年11月统一台湾4个月之后，姚启胜背部旧疾复发，很快病故，终年60岁。对于统一台湾的两大功臣，论功行赏的时候待遇非常的悬殊。施琅被授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此后赐谥镶庄，赠太子少傅衔。姚启胜不仅没有得到封赏，死后一年仍然被兵部追缴他虚报的躺金。康熙最终是念其劳苦，免于追缴。你们怎么看两个人封赏差距如此巨大？康熙对姚启胜仅仅是因为施琅的捷报先到吗？
1: 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或者说，就算是施琅的捷报先到，如果说两个人关系还好，或者说都不用关系好，只要据实以奏，那么姚启胜就应该得到很大量的封赏。但是实际上没有。因为在后来施琅破封而姚启胜没有被封的话，整个朝廷没有替姚启胜说话喊冤叫屈的，没有。这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来姚启胜为官做人一个隐性的后果，就是你老是不遵守规矩，老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啊，江湖游侠范儿一出来啊，谁的面子也都不给，而且肆意妄为啊，在任上替你说话没有好处， 你也在朝里没有势力，你也没有什么同党同乡或者同袍的关系，我凭什么替你去冒这么大风险帮你讨要封赏呢？就算我帮你讨要了封赏，对我有什么好处吗？甚至就是对你自己来说，你按道理以你的做人风格你也不在乎呀。但实际上姚启胜心里是委屈的，因为他这一辈子最重视的这件事情做成功了，他不能站在领奖台上，这跟赏他多少金银没关系，他内心是委屈的，这是我觉得人之常情，一定是大家都能理解。而对于施琅来说，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分析的，有没有可能他确实带着朝中的授意，是故意要排挤姚启胜，就是要让姚启胜远离这个领奖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这种可能性越大啊，越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有点寒心，就是真正做了实事的人，尤其是在幕后做实事的人得到这样的下场，你让后来的人怎么看，你让其他人怎么去效仿，那以后说白了谁还愿意做幕后功臣呢？我姚启胜都做这么大的幕后功臣，甚至还不是说作为二把手作为下属去做的，我作为一把手去做的都能被挤在功劳簿之外，这其实长远来看真的不是件好事儿。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康熙做这件事情是欠考虑的。
2: 我们说这几期节目说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施琅和姚启胜，前两位啊这个身后都是明显，郑成功这个康熙最后至少对延平郡王这个家属包括对他的这个祠堂都给予了充分的这个认可啊。姚启胜不是啊，姚启胜我们说过，按小丁刚才说的，对这个姚启胜，康熙最后他死后说他叫念劳苦，没说功高啊。如果不是劳苦功高，就是劳苦有过，作为一个福建总督你无功即过，那就是他有过。第二就是除了没赏他之外，姚启胜随后连上了数道这个奏书，康熙给的叫虚妄，说正官姚启胜近期多虚妄，皇帝说虚妄，虚咱们先不说了，不实，妄很严重啊。妄代表啥？代表你说了不该你说的话，可能是皇帝该说的话。你看这种对他的负面态度，我们不排除说施琅有海盗先报，然后姚启胜这个晚两天，康熙是什么皇帝啊？他怎么会因为早报晚报被明，他又不知道福建这么多年是什么情况，不会是这个。当然明珠的出面，咱们是谁的出面都有可能，但是康熙是雄主，他为什么对姚启胜一个是赏不及，另外又斥责啊，这是斥责，然后最后还要追他的钱，然后最后等他死了还说念他劳苦，评价多低。但是姚启胜在福建本地的名望极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儿。就是康熙不是昏君，为什么朝廷特别是康熙对他的观点跟民间对他的评价跟后世对他的评价背离这么大，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康熙跟姚启胜个人的价值观冲突。康熙最敏感的是什么？是皇权的尊严。姚启胜一直在挑战皇权尊严，为什么？此前就不说了，当你当福建总督以后，你做了几件事儿。第一个，你捐钱安置降兵，自己造船军队，有些东西是你自己出军饷，甚至是自己的陆营兵他也先垫军饷，军队欠你的情你想干什么。第二个，你不停地劝朝廷，咱们此前说过复界开海禁，让这个降兵也好老百姓也好回到原来地方去耕种，你动辄就拉着本地的父老保举这个保举那个，你想干什么？这是第一啊，这件事是你该干的吗？康熙别的他其实很宽容，但你挑战他的皇权，鳌拜也不行，吴三桂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当时平三藩之后出现了一个迹象，蔡玉荣也是代表，也开始想培植自己的地方势力，就这个时候因为八旗战力不行靠陆营，然后这批有能力的这个汉官开始培植自己的威望自己的力量，然后不停地挑战朝廷的底线，康熙对这个极为反感。第三个，同样是这一年姚启胜死的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一次清算索额图，索额图的各种职务都被弄掉，明珠全面占优势，当然后来又有反复，这些事情加到一起，就是姚启胜这个人他的价值观他的做法能解决问题，但是为传统的体制法统所不容，他做的所有的这些事儿看起来都可疑，你私自跟藩王一块做生意巨额然后捐饷自己挪用军需垫支，你用私用库云的方法，这些东西每一条其实在成平年代都是大罪，你都敢干，然后而且干的还理直气壮，然后包括他跟明珠之间有私仇，几件事加到一起，我们就会发现朝堂的变动， 而且在变动过程中占上方的这个势力集团跟他的恩怨，包括康熙对于他多年对于皇权的这种蔑视极其不满，而且生怕他在福建本地积累，你看降兵都冲着他来的，他给了那么多的钱，名义上都是他自己捐的，他是不是有自己的私人力量？所以其实在康熙看来，这种人可能比刘国轩还，刘国轩最后人家降了以后是天津总兵，天津总兵他在天津任上做了各种事儿，最后死在任上，所以你就说清廷对于降将其实很宽容，或者叫很信任，但是对于这种挑战皇权的，自己有各种问题我操控不了的，其实康熙是不容的。
0: 对于施琅，康熙多次肯定他平定台湾的功绩，但是对他为人的评价却是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事功骄纵啊！你们怎么看康熙对施琅的评价？
1: 就这个人性格就一向缺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之前还需要用你啊，所以还要给你位置，给你权责，但是并不影响对你这个人评价不高，因为你的性格缺点确实很多。我们说像施琅这种叫海商家族出身，而且一辈子都在航务当中的，没有学过真正怎么为官的，只是在闲居的十三年，哎，开始沾染了一些官场习气的。你跟这些从小读书科举上去当了一辈子官的人相比的话，你肯定是未尝学问的粗鲁武夫，你比不了这个，而且肯定要挑毛病。在这个时候，你在朝堂之上，你的影响力越大，挑你毛病的人就要越多。所以康熙对施琅的这个评价与他重赏甚至多次表扬并不矛盾。
2: 另外一个十七岁就在海上风浪里这个威风八面，他能不这个骄纵吗？然后这个好狠斗勇，他必须的是这样，还有家族的这个，所以这是他的基本特点。但这个恰恰证明了，就是一直对他有一个极其正面，就是他上登岛之后对正式家族的人很优待，没像伍子胥一样，咱说砭石啊各种。那你一个这么事功骄纵，你能忘记这个念着一辈子的这个家仇哈？你能去代表什么？代表你尊重皇权，这是康熙的命令，就你到那儿以后不能干这些事儿。他能够自我约束，然后不干这些事儿，他就那特点，但他对我忠心，我说的话他会按部就班，这叫信任。所以因为对他的信任，所以施琅的下场包括他后代的都非常好。为什么？你已经认可了我的企业价值观，对吧？所以我用你我是很信任，你有那么多的缺点你还能按照我说的做，你要起胜，我对你各方破例，你到最后你也不改，各方挑战，这种人是咱们按现在说是完全不能接纳我的这个认知的，我对你不可能再给予机会。
0: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康熙、姚启胜、施琅在统一台湾进程当中的历史贡献？
1: 康熙肯定是一个幕后操持大局的人啊，他决定最重要的攻台的时机，或者说是对台湾政策的变化，他是最终有拍板权的人，并且他决定大方向，他决定真正启用谁来做这件事情，这是大老板。姚启胜我觉得真的是幕后最大的功臣，但是他最可惜的就是他想从幕后往台前迈的那一步被人给拦住了，就导致他的真正的功劳被掩盖了很多，但是这也是个人性格导致的一个命运。因为你做了太多出格的事儿了，朝堂容不下你，你又不是一个专精水战的一个人，你也不可能真的在台上去发光发热去，所以你在幕后做的功劳绝对占这件事情能成功的60-70%以上的因素，但是那也不好意思，你也还是幕后，大家还是更喜欢站在台上的那个人，而施琅就是站在台上的那个人。但是施琅也不是天生的主角，他也是靠了十几年的冷板凳一点一点坐上来，一点一点争取的机会，到最后真的叫一战毕其功，一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成就了他自己一生最大的功业。澎湖海战也有很多偶然因素，如果第三次他征台又失败的话，他其实也就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甚至是个反派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是最后摘桃子享受最大的功劳和光环那个人，但是他也是一生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趟过来，最后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自己的这一切，所以他是主角，他得到了最大的欢呼。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说，还是为姚启胜感到可惜。
2: 另外我们看历史啊，就是儒家正统看待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大历史就是一定会有这个历史中央叫四海归一或者天下归一的这种叫整个的追求的圣君追求，然后这个过程呢往往就会有叫 一统天下和天下一统两个阶段。那一统天下呢，就是出现这个朝代顶格的时候，大家要争夺这个逐鹿中原。等到这一轮过去之后，到下一轮就是满清完成了这个一统天下，就要做到天下一统。当天下一统的时候，政经就沦为割据势力，历史形势已经确定了，就是一统天下之后，历史的潮流就是天下一统。那天下一统的时候，这个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无论是施琅也好，是这个姚启胜也好，个人性格不同，但是大家都看准了这个大势，就是一定要把属于中国。其实郑成功那时候也是跟荷兰人说，这就自古就是中国的土地，当时看你们可怜，借给你们用，你们建了城了就说是你们的，搬走，城可以搬走，地是归我中华的，自古就是中华。你看这是一统天下的时候大家的心态，等到天下一统，就是它一定要归属于中央朝廷的管辖范围，一定不能是边外，一定要是叫边户齐民。在这个时候，施琅和这个姚启胜遵循了这个大势，所以不管怎么做，最后都是殊途同归。至于个人在这中间，他还是受到官场的觊觎啊，个人习惯呀、啊，或者恩怨，这是内部的事情，但是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0: 姚启胜主谋奠定统一之基，施琅主战完成统一之功，康熙主断定鼎一统全局，他们和万千将士、东南臣民一起，共同成就了统一台湾的千秋伟业。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一方美玉，凝聚天地精华，千年卓意承载中华文明。在博物馆的璀璨藏品中，玉器以其温润与坚韧，成为了连接古今最动人的文化符号。这里有被孩童当玩具拖拽的东汉遗子孙玉璧，铭刻着家族延绵的殷切期盼；有被误作废铁尘封多年的红山文化玉龙，一朝觉醒便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有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2498片玉片，编织着帝王对永生的执念；更有13岁少年渠边偶然拾得的皇后玉玺，无声印证着吕后真实的权力轨迹。若玉石能开口说话，他们会诉说怎样的传奇故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六集《灵玉琼光》。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博物馆里的这些文物藏品当中啊，要说观众缘最好的应该就是玉器了。可能啊，大家会觉得这个玉器的门槛啊，它不像书画那么高啊，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储备，也不像青铜和陶瓷体积那么大啊，搬起来都费劲，也没法带出去。这玉器吧，大都是小巧玲珑的啊，可以带在身上当个配饰，尤其是很多女同志啊，都特别喜欢买一些玉佩呀、玉镯呀来佩戴。所以久而久之啊，就会让大家觉得玉器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一种文物类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博物馆里的那些玉器。那到底什么是玉呢？其实啊，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啊，玉的概念非常的广泛。古人说石之美者为玉，意思啊就是说好看的石头都能叫做玉。那换句话来讲啊，玉其实就是颜值比较高的石头。那像咱们常见的和田玉、岫玉、独山玉以及翡翠啊，都属于玉的范畴。和田玉呢，质地温润细腻，触手生温，就像羊脂一样，所以呢，优质的和田玉呢又被称为羊脂玉啊，那可是玉中的极品呐。岫玉呢，产自辽宁的岫岩，产量较大啊，颜色丰富多样。独山玉呢，产自河南南阳的独山啊，它的颜色呢更是奇特，一块玉料上啊，常常能出现好几种不同的色彩。还有翡翠，翡翠呢，它其实也是玉啊，只不过它的硬度呢比较高，所以呢也叫硬玉。那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啊，还有光泽。那你说为什么无论古人还是今天的人都这么喜欢玉呢？这就得说到玉的特性了。玉器不像金属会生锈啊，也不像木头会腐烂，它保存的时间特别的长。这就好像啊，是大自然赐给我们人类的宝贝，能让咱们把玩佩戴还能传承下去。但是啊，

玉器在中国古代可不单单只是一件好看的物件，它还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比如说，在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当中啊，玉器是必不可少的主角。那些精美的玉器啊，被摆放在祭祀台上，承载着人们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和祈愿。而且呀，玉器还和身份地位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过去啊，可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佩戴玉器的，只有达官贵人、皇亲国戚啊，才有资格把这些珍贵的玉器带在身上，用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玉器呢，在我国的古代主要有几种用途：礼器玉、配饰玉、丧葬玉，还有实用玉。那我们先来说说礼器玉。这礼器玉啊，简单的来说，就是在祭祀、朝聘、礼仪等重大活动当中使用的玉器。那我们知道啊，古人特别看重礼，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恤民人，立后嗣者也。这礼器玉呢，就是承载着礼的重要载体。常见的礼器玉呢，有玉璧、玉琮、玉龟、玉章、玉虎，还有玉璜，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六器。那在《周礼》当中啊，就有明确的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皆有生璧，各放其器之色。看到没？这哥六个可是各司其职啊，分别对应不同的方位，还有象征意义。六器的活啊，它都不一样。那璧呢，就是那种圆圆的啊，中间有个孔的玉器。那古人呢，就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在祭祀天地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代表着天圆地方的意思，是用来跟老天爷沟通的重要物件。那琮呢，长得有点像一个方柱子，哎，它中间呢也是空的，它一般呢被认为和祭祀大地有关，是古代人对土地崇拜的一种体现。那我们之前讲过，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王，哎，就是典型的器物。那龟呢，是一种上尖下宽的玉器，那不同的形状和尺寸啊，代表着不同的等级和身份。在一些朝会、祭祀等场合呀，大臣们拿着它，就像是拿着一种身份的象征啊，用来表示对天子的尊敬，也显示自己的地位。章呢，和龟有点像啊，但又不太一样。章呢，在古代的一些礼仪活动当中啊，比如说像祭祀山川的时候会用得到，也是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和用途的。那虎呢，顾名思义啊，就是老虎形象的玉器。那最后的璜是一种弧形的玉器啊，有点像半个璧，它常常呢在一些仪式当中使用，也有人说它呢象征着月亮啊，和古代的一些天文崇拜有关。总之啊，这六器在不同的礼仪场合当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彰显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还有权利。那我呢，就选这六器当中的老大啊，玉璧来详细说一说。那在我们山东的青州博物馆，就有一件镇馆之宝非常有名，东汉遗子孙玉璧。1982年啊，在山东省青州市谭坊镇马家种子村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有村民啊，看到村里的一个小孩儿，哎，用绳子拖着一个白玉样的东西满街跑，那东西啊看起来是晶莹剔透，十分特别。哎，这村民就心想啊，这东西没见过，哎，说不定可能它就是个宝贝。于是呢，就赶紧联系报给了青州市博物馆。那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接到消息之后啊，就立刻派人前往调查，果然。被这个小孩当玩具拽着跑的东西啊，就是这件东汉遗子孙玉璧。那这个玉璧怎么跑到小孩手里了呢？一打听才知道啊，原来啊，在村子东边啊有个种子，里边有很多的砖，这老百姓啊常去挖砖盖房子。那这个小孩的父亲呢，就在挖砖的时候，哎，就挖到了这个玉璧，他觉得特别好玩，哎，就带回了家，给孩子当玩具了。那工作人员呢，根据这个线索啊，在发现玉璧的地方附近展开了仔细的勘探，哎，果然还真找到了一座大型的东汉墓葬。那虽然啊，这座墓葬曾经被盗过，但还是出土了几百件的遗物啊，有陶器、铜器、铁器，还有玉衣片、玉珠、玉剑制等玉器。那从这些陪葬品的制作工艺和规格来看啊，都十分的精细啊，具备诸侯

0: 王墓葬的条件。所以专家们推测啊，这座墓应该是东汉中晚期北海国某位重要的王室成员的墓，而这件尹子孙玉璧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位王室成员生前的心爱之物。这件玉璧呢，它体型较大，直径 15.5 厘米，孔径 2.6 厘米，高 20.8 厘米。那玉璧呢，采用的是新疆上等的和田玉，那这种玉啊，质地非常的细腻温润，那拿在手里仿佛就能感受到它散发出来的柔和光泽。要知道在古代啊，和田玉可是非常珍贵的，只有身份地位高的人才能拥有。那从外观上来看啊，这件玉璧正背两面的纹饰可以分成内外两区，正面内区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158个乳钉，还就像一颗颗饱满的小珍珠镶嵌在上面。那外区呢，则雕刻着螭龙纹，螭龙呢矫健灵动，线条流畅，生动活泼。不过呀，最吸引人注目的还是玉璧上方出阔处，那这里啊，对称镂雕着两组螭龙纹和流云纹，那在螭龙纹的中间还镂雕着隶书乙子孙三个字。更绝的是啊，工匠巧妙地运用了白色玉璧上墨玉的部分，那雕琢出了一对活灵活现的螭龙。那这两条螭龙啊，就像在祥云之间穿梭嬉戏。那龙的身体啊，粗壮刚健，昂首挺胸，腾空飞翔，动感十足，仿佛下一秒啊就要冲破云霄。每一处的线条呢都流畅自然，没有丝毫的拖沓，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值得一提的是啊，汉代玉璧主要分成圆璧和出阔璧两类，那这件尹子孙玉璧啊就属于出阔璧。那出阔璧呢，就是在圆璧本体的基础之上啊，在其外缘处透雕一些伸出阔外的纹饰。那这种玉璧的纹饰呢，就更加的复杂精美啊，观赏性也更强。那尹子孙呢，最早出自《诗经》当中的“一儿子孙，真珍惜”这句。那意思啊，就是要好好的教育子孙后代啊，让他们谨慎小心，代代相传。所以说呀，尹子孙是一个家庭的长辈对后代的期望。希望自己建立的家业都能被妥善的继承，让儿孙们在自己创立的基业当中安享富足的生活。
1: 从周礼中以苍璧礼天的庄严规制，到青州古墓中以子孙三字的殷殷叮咛，玉璧所承载的早已不只是沟通天地的神力，更承载了每一个家族最深切朴素的心愿：家业长青，愿子孙安好。然而在玉器的世界里，除了这种寓意家族延绵的配饰与礼器，还有一种形象更为古老更为神秘的图腾，它来自更为久远的时代，来自那个龙的形象出现天地人神尚未分的红山文化。那么这位来自远古的神秘来客又藏着什么秘密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六集《灵玉琼光》。
0: 其实啊，除了这六器之外啊，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礼器玉，它可以用于祭祀，也可以用于佩戴啊，所以呢，它既是礼器玉，又是配饰玉，这就是著名的红山文化玉龙。那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呢，是新石器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重要文化，它主要分布在辽宁、内蒙古、河北这些地方，距今呢大概有5000到6000年之久。那红山文化呀，最出名的就是玉器啊，尤其是玉龙。但是这个玉龙呢，有两种形态，一种呢是身体比较细长的啊，弯弯的，整个身体卷曲成 C 字形，可以叫它 C 型龙。那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圆润肥胖的啊，身子是蜷着的，有点像龙，但也有点像猪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玉猪龙。中国国家博物馆啊，有一件藏品，就是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 C 型玉龙。那这件 C 型玉龙啊，有26厘米高，是用一整块墨绿色的岫岩玉雕刻而成的。整个身体啊，蜷曲成 C 字形，特别的流畅。它的头部呢比较小，眼睛是细细长长的，嘴巴呢紧紧的闭着，还有点上翘。 脖子那里呢有一道长长的猎毛，特别的夸张，但又很有气势。那粗壮的龙尾啊向内弯曲，和龙首相互呼应，整个身体呢构成了这个 C 字形，充满了力量感。那玉龙的整个身体啊大部分都是光溜溜的啊，没有什么纹饰。那虽然这个纹饰不多，但却恰到好处。那这可是用一整块玉料圆雕出来的，整个打磨的是光洁温润啊，一点粗糙的地儿都没有。那能把玉雕成这个样子啊，说明当时的制作工艺啊已经相当厉害了。而且啊它脊背上有个小孔，哎，这个孔它可不一般啊。那经过测试呢，拿绳子穿过圆孔，哎，把它挂起来，那这个龙的头和尾啊刚好在同一水平线上，那这就表明了这个圆孔的位置啊就是在这整个玉料的重心。那要知道在当时可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工具啊，完全是靠手工一点一点的给钻出来的，这得需要多么高超的技艺和极大的耐心啊。那从这些工艺细节上啊，我们就能感受到红山文化先民们的智慧和创造力。他们用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如此精美的玉器啊，实在是让人佩服。特别有意思的是啊，就是这么一件精美的镇馆之宝，竟然曾经被当作小孩玩的铁钩子。这事儿啊发生在1971年啊，地点呢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的一个小村庄。那为了能多种点地啊，当地呢就组织村民们到村北的小山上去开垦农田。那就有一个叫做张凤祥的农民啊，他在干活的时候啊偶然间发现了一堆鸡蛋大小的石头，哎，他就觉得很好玩，就一边翻一边把石头往外扔着玩，结果呀突然啪的一声，好多土就漏下去了。那张凤祥很好奇啊，就用手去挖，哎，这一挖就发现了一个像是人工开凿出来的石洞。那就在这个石洞里边啊，他看到了一块月牙形状的东西。当时啊他也没有多想，哎，就以为是一块废铁，于是呢收工的时候就顺手把它带回了家。张凤祥呢就找了根绳子，就把这块废铁呀拴上给弟弟当玩具。哎，从那之后呢，这弟弟啊就每天拉着这个东西跟在大人屁股后边是跑来跑去。哎，就这么过了十来天，神奇的事儿发生了。原来啊这个铁上面的锈居然被磨掉了。那一家人这才发现啊，这哪是什么废铁呀，这分明就是一块玉啊。这家人啊还挺有觉悟的，哎，就赶紧把这块玉呢交到了当时的生产大队手里。那大队干部看了看呀，哎，也没看出个所以然，哎，就觉得这个东西啊，哎，说不定能值点钱，就让张凤祥呢送去文化馆问一问。那张凤祥就带着这块玉去了文化馆。那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啊当时也不认识这是个什么，就看他是玉做的，哎，就给收下了，还给了张凤祥30块钱，然后呢就随手放在旁边的箱子里，这一放啊就放了好多年。时间到了1984年，在牛河梁这个地方啊，考古队发现了一座5000年的古墓啊，在墓主人的胸部上摆放着两个类似的玉器。那经过考古专家们的深入研究和对比，确定了这些玉器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而且啊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那牛河梁发现玉器的消息一传开啊，文化馆的负责人就突然间想起了1971年征集来的那一块玉。哎，就这样经过专家们的鉴定，这件被忽视了10多年的玉龙终于得到了正式的确认。如今啊，这件来自远古时代特别神秘的玉龙就在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里长期展出。那因为它的造型特别的生动，雕琢的也特别的精美，而且啊是咱们国家发现的比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所以啊它就有了个美称叫中华第一龙。那除了 C 型龙之外啊，还有一种玉猪龙，哎，就是既像猪又像龙。其实啊它就是一种玉珏，哎，就是有个缺口的玉环，它属于配饰了。那辽宁省博物馆啊有一件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哎，就是他们馆的镇馆之宝。那它的器形呢很有特点，整体啊全曲，首尾相连，给人一种圆润又神秘的感觉。身子啊肥嘟嘟的啊，看起来十分可爱，又有一种古朴的气质。头部的造型呢是最逼真的，肥头大耳，眼睛呢是又大又圆，嘴巴呀是微微的张开的，还有两颗小獠牙露在外边，显得有点凶猛，还带着萌态，奶凶奶凶的。 那它的面部啊是用阴刻线来表现的眼圈和皱纹。那这些线条呢虽然很简单，但却把猪的神态刻画的是栩栩如生。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几千年前啊，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工具，古人就能在这小小的玉器上刻画出这么细腻的纹饰啊，得有多厉害啊。但是啊，更厉害的是啊，它背部有一个孔，哎，这可不是随便打的孔，它不仅啊打得很精致，边缘光滑，而且啊它还可能有着特殊的用途。也许呢是当时人们为了方便佩戴或者悬挂，又或许呢有着某种礼仪上的意义，哎，这也给这件文物呢增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1: 从昂首腾飞的玉龙，到憨萌神秘的玉猪龙，红山先民将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与沟通之愿悉数揉进了温润的玉石之中。然而当玉器走下了祭祀的神坛，它所承载的使命便不再仅仅是礼制与装饰。在古人对生死彼岸的想象中，玉又被赋予了一种更为贴身、更为隐秘的守护力量。它不再只是生者的配饰，更是逝者肉身最后的铠甲。2000多片玉石以金丝连缀成衣，试图锁住永生的执念。这些神秘的丧葬玉究竟有着怎样的讲究呢？请继续收看《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六集《灵玉琼光》。
0: 那玉器呢，除了祭祀礼仪和装饰佩戴之外啊，它与丧葬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那因为在古人心里啊，玉器温润有光泽，还特别坚固，所以啊，他们就会觉得玉啊也能保佑着逝者，让灵魂得到安息，甚至呢能让尸体不腐。所以啊，很多玉器文物其实呢也是丧葬玉。那我们先来看看丧葬玉都有什么啊。那最常见的呢就是玉函。玉函呢就是放在死者的嘴里的玉器。它为什么要放在嘴里呢？那古人认为啊，这嘴里含着玉能防止死者的灵魂从嘴里跑出去，而且呀还寓意着含玉而生啊，对来生呢有着美好的期许。那玉函的形状啊是各种各样啊，最常见的呢是蝉形的啊，也就是知了。那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个蝉呢是会蜕壳的，那古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重生的象征啊，所以呢就用蝉形玉函，希望逝者呢也能像蝉一样获得新生。那除了玉函之外呢，就是玉握。这个玉握呢就是放在死者手里的玉器。一般啊常见的玉握呢是玉珠。那刚才我们说了哈，珠在古代呢可是财富的象征，那拿着玉珠就意味着把财富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去。那古人呢对生死的安排啊方方面面都考虑得非常的周到，那就从这小小的玉函和玉握当中就能看得出来。那嘴里含的有了，手里握的有了，他干脆再来个全套的呗，从头到脚都要穿起来的，那就是最大型的丧葬玉组合玉衣。所谓的玉衣啊，其实就是古代帝王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的脸服，它是用一片片小玉片通过金丝、银丝或者铜丝编缀而成的，那样子呢就像咱们今天人穿的衣服啊，把全身都包裹起来。那这个玉衣的制作工艺啊是极其的复杂，他要选择上好的玉料啊，把玉料呢切成大小合适的玉片，再在玉片上打孔，然后呢用金属丝穿起来编缀。每一片玉片的大小形状都要经过精心的设计，那编缀的时候呢也要非常仔细，所以啊制作一件玉衣得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有时间。那在国内的博物馆当中啊，有玉衣藏品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比较著名的呢有河北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那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河北博物院的金缕玉衣。故事啊要从1968年5月的一天说起。当时啊在河北省满城县的灵山附近，有一支解放军部队正在进行国防施工。那当战士们在半山腰打眼放炮的时候，突然就炸出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战士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就小心翼翼地进去查看。这一看啊可不得了，这里面啊到处都是奇奇怪怪的物件啊，有很多的铜器、陶器，还有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那战士们啊就意识到啊，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古墓。 于是呢就赶紧的向上级报告。

0: 过一番仔细的勘察呀，考古队员们确认这就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汉代墓葬。当他们进入墓葬的主室的时候啊，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墓室的后室啊，停放着一具巨大的棺椁，那棺椁的周围啊，摆满了各种珍贵的文物。而当考古队员们打开棺椁时，更是发现了让人震惊的东西，一套完整的御衣。这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御衣。刘胜呢，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啊，也是汉武帝刘彻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被封为中山靖王。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呀，诸侯王的地位是非常的高，拥有大量的财富还有权力。那他被封为了中山王之后呢，在自己的封地里啊，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那刘胜生前享受着荣华富贵，他自然希望死后也能继续保持这种尊贵的地位，并且啊，他相信御衣能够保护他的尸身不腐，灵魂不灭。所以啊，他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制作了这件精美绝伦的金缕御衣。那刘胜的这件金缕御衣啊，全长 1.88 米，由2498片玉片组成。那玉片之间呢，用金丝编缀而成。它的设计啊，十分的精巧，完全是按照人体的形状来制作的。头部的玉片呢比较小，而且打磨得非常光滑，一片片紧密地排列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逼真的人脸的形象。那眼睛、鼻子、嘴巴的部位呢，玉片都经过了细心的雕琢，栩栩如生。那御衣的上衣部分啊，分为前片、后片和左右两袖筒，每一片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是根据人体的部位进行的特别设计，就像是给刘胜量身定制的一件衣服一样。那下衣的部分呢，包括裤筒和裤裆。那玉片的排列呢，也是非常的规整，还有手部和脚部啊，也都被玉片包裹得严严实实，就连手指和脚趾的部位啊，都用小巧的玉片精细地表现了出来。那这件金缕御衣出土之后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更是研究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玉器制作工艺、金属加工技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它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了古代帝王贵族们的奢华生活，以及他们对死后世界的重视和想象。那在刘胜墓被发现之后啊，考古人员们接着又在旁边发现了刘胜的妻子窦婉的墓，而作为王妃的窦婉呢，同样也穿着一件金缕御衣。同时啊，在刘胜夫妇的墓里啊，还出土了其他大量的文物，像著名的错金铜博山炉、长信宫灯，还有各种的青铜器、陶器等等。那这些文物呢，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风貌和工艺水平。那咱们啊，刚才说了礼器玉、配饰玉、丧葬玉啊，就给人一种感觉哈，这个玉器它就是个摆设，没啥实用性。其实不是啊，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其实还是有很多有实际用途的玉器的。比如说玉制的工具啊，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啊，就有玉斧、玉铲、玉刀、玉奔、玉凿、玉足这些东西。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那个时候啊，人们用石头来制作工具，而玉呢，它其实也是石头的一种啊，只不过它更加的精美，质地呢也更硬一些。那比如说啊，像玉斧，它的样子呢就和普通的石斧差不多，哎，都有一个刃口，方便砍杂。那虽然啊都是干活用，但玉器工具的制作啊往往会更加的精细，很多上面呢还雕刻着简单的花纹。所以啊，这些玉器它可能不只是用来干活的，也许呢还有一些象征意义。那就好比部落里的首领啊，手里拿着一把大玉斧，那既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干干活，那更重要的是啊，这把玉斧能显示他的身份和地位。那玉铲呢也是类似哈，主要是用于农耕等活动，它比普通的石铲啊更加的光滑，使用起来呢，哎，可能也更顺手。那玉刀呢也是有宽有窄啊，有的刀身呢还很长，那既可以用来切割东西，那在一些仪式场合呢也能作为一种仪仗的物品。那玉奔和玉凿呢是用于做木工活的啊，像制作家具、搭建房屋啊，可能都会用到它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那除了工具啊，还有玉制的器皿。从很早以前开始啊，人们就尝试用玉来制作各种的容器，像玉簋啊，我们之前讲过哈，簋呢是一种古代的石。

那在一些重要的宴会上啊，贵族们就会用玉簋来盛放食物啊，就显得特别有档次。那玉杯和玉盘呢，也是常见的御制器皿。那玉杯的造型呢非常多啊，有的是直筒形，有的呢是带有弧度的。杯山上呢常常雕刻着各种的图案啊，像花草鸟兽之类的。那贵族们啊在喝酒的时候用玉杯就会显得特别的高雅。那玉盘呢一般是比较浅啊，用来盛放水果、点心等等。那这些玉制的器皿啊，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工匠们精心的雕琢，而且呀、玉的材质很珍贵，所以他们大多呢是贵族使用的啊，普通老百姓可能很难见到。另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食用玉器，比如说玉制的梳子。那这个玉梳呢一般是比较小巧的，上面雕刻着精细的花纹，有的呢还会镶嵌一些宝石。那古人们呢用玉梳来梳头，不仅能梳理头发，还能起到装饰的作用。还有啊，玉制的印章，那这在古代啊可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官员们啊用印章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权力，那印章上啊会刻着他们的名字或者官职。哎，那说到玉印章，就让我想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皇后之玺。那是在1968年的一个秋天，在陕西咸阳韩家湾公社呀，有一个13岁的小学生叫孔忠良。那有一天放学之后啊，孔忠良就像往常一样啊，沿着回家的小路蹦蹦跳跳地走着。那当他路过一个水渠的时候啊，就突然发现这个渠边的泥土里它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哎，这孔忠良就觉得非常好奇，他跑过去蹲下身子，用手啊把那个东西周围的泥土扒开。哎，费了一番的功夫，他终于把这个闪闪发光的东西给挖了出来。哎，拿在手里一看呢，是一块白色的石头，哎，四四方方的，上面呢还雕刻着一只小动物。那孔忠良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只是觉得挺好玩，就把它带回了家。那回到家之后啊，孔忠良就把这个白石头呢拿给了父亲孔祥发来看。他发现啊，这块石头质地非常的温润，雕刻的非常精细，那只小动物呢也栩栩如生，而且它的底部好像还有字。那孔祥发就心里琢磨哈，就说不定这可能是个宝贝。于是呢，在第二天，孔祥发就带着儿子拿着这块白石头来到了公社，他们想问问公社的干部，哎，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公社的干部们看了之后啊，也觉得很奇特，但是一时半会儿呢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那后来呢，公社干部啊建议孔祥发父子把这个东西啊送到西安的文物部门去鉴定一下。于是呢，孔祥发就带着儿子踏上了去西安的路。那他们辗转来到了陕西省博物馆啊，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那工作人员发现啊，这块所谓的白石头竟然是一枚玉玺，而且呀，很有可能是古代皇后用的玉玺。那工作人员就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博物馆专家。那专家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激动啊，立刻对这枚玉玺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鉴定。那经过专家们的仔细考证啊，确定了这枚玉玺就是西汉时期的皇后玉玺。那这枚皇后玉玺啊，高2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它是用珍贵的和田羊脂白玉雕刻而成的，玉质是洁白无瑕，温润细腻，在灯光下呀，还能看出玉质里面隐隐约约的纹理。那玉玺的顶部呢，雕刻着一只吃虎。那这吃虎的造型是非常的生动啊，它昂首挺胸，双目圆睁，嘴巴呢微微的张开，好像在发出威严的吼声。它的身体啊矫健有力啊，四肢粗壮，爪子锋利，仿佛随时准备扑向猎物。那吃虎身上雕刻着细腻的毛发和纹路，每一处细节呢都处理得非常到位，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的高超技术。玉玺的底部啊雕刻着皇后之玺四个篆字，那这四个字啊笔画是刚劲有力，字体工整规范，采用的是啊汉代流行的篆书字体。那从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啊，这枚玉玺的主人身份非常的尊贵，就是西汉时期的某一位皇后。那么到底是哪位皇后的呢？专家们啊经过研究推测，这枚玉玺啊很有可能是汉高祖刘邦的

皇后吕雉的。吕雉啊，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啊，大名鼎鼎的吕后啊，在刘邦去世之后，她掌握了朝政大权，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女性。那因为啊，这个郎家沟村距离汉高祖刘邦与吕后的长陵非常的近，那这枚玉玺呢，很有可能就是在历史战乱当中被遗落在了附近。那这枚皇后玉玺的发现啊，对于研究汉代的历史文化政治以及皇家礼仪等方面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它可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枚汉代的皇后玉玺，为我们了解汉代皇后的玺印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好的，那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博物馆里的这些玉器了，可以分成三点。第一，玉种繁多，概念宽泛。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啊，好看的石头都能叫做玉，正所谓石之美者为玉。常见的和田玉、岫玉、独山玉、翡翠啊，还有绿松石、玛瑙等等，都在玉的范畴里。像和田玉质地温润，岫岩玉产量大，颜色多样，翡翠硬度高，颜色鲜艳，它们真的是各有特点。第二，玉器用途广泛多元。玉器呢，在不同的场合当中都会被使用。礼器玉呢，用于祭祀、礼仪等重要的活动，像六器啊，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方位和象征意义。配饰玉呢，能用来佩戴啊，装饰自己。丧葬玉呢，跟葬礼有关啊，比如说像玉函、玉卧、玉衣等等。还有实用玉器啊，像玉制的工具、器皿、印章等，不仅啊能在生活当中使用，还能体现其身份地位。第三，玉器传奇，故事满满。我们说呀，好多传世的玉器背后啊，它都有故事。那比如东汉的夷子孙玉璧啊，它最开始呢是孩子玩的东西，后来被发现了，它玉质好，雕工棒，寓意佳。那红山文化玉龙呢，曾被当成铁钩子，后来呢成为了中华第一龙。河北博物院的金缕玉衣出土的时候非常的轰动，工艺特别的复杂。那皇后之玺是小学生偶然挖到的，很有可能是吕雉的，对研究历史很有价值。那总的来说呀，玉器是中国古代众多珍贵文物当中的一类，展现了古人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那除了玉器，博物馆里啊，其实还有很多工艺精湛的物件，因为啊，它们都不是玉石、青铜和陶瓷材质的，所以呢，就不能把它们归成那些大类，而是统称为工艺杂项。那么，博物馆里的工艺杂项到底能有多杂呢？又有怎样有意思的故事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人生百年啊，终将过去。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死去的时候同样是两手空空，来去空空。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到底能得到什么？到底该追求什么？《西游记》为我们做出了回答。《西游记》呢，是从孙悟空的横空出世写起，到师徒四人包括白龙马成正果而告终。人生成长的痕迹表现得最充分的人就是孙悟空。在这个意义上讲，说《西游记》是孙悟空的一部成长史，那也是毫不过分的。悟空表面上是一只猴子，但谁都知道他其实是被当作一个人，一个功德圆满的理想人物来写的。而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呢，一个功德圆满的理想人生，按照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表述来说啊，就是他应当完整的经历过四个人生境界。悟空不同阶段的几个名字，恰恰也与冯友兰先生的几重境界有着若合符契般的对应。第一个境界是自然境界，生活在这个境界的人呐，是所谓的生物的人，他们以最本能的生物形式而存在，追求的是吃饱穿暖喝足等最基本的物质需求。悟空的自然境界呢，是从出生开始到水帘洞探源而结束的。这第一个阶段的悟空无名无姓，被叫做天产石猴。第二个阶段呢，是功利境界，生活在这个境界的人呢，他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他们的生活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的是自我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自立是这一阶段的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悟空的功利阶段呢，是从水帘洞探源开始的，到被如来镇压在五行山下而告终结。与此相应的，他不但有了孙悟空这个正式的名字，还先后得到了美猴王、弼马温、齐天大圣等一系列用以标志其身份地位的称号。第三个境界是道德境界，生活在这一境界的人呢，是所谓道德的人，他们的一切作为皆以利他为目的，服从于社会伦理道德的需要。悟空的道德境界呢，是从被唐僧从五行山下救出而开始的，到西行取经终结而结束。这时的孙悟空呢，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叫做行者。第四个境界呢，是天地境界，生活在这一境界的人，一方面依然处处利他，但是因为对社会人生、宇宙万物的真相有了透辟的觉解，所以又能够超越具体的道德狭隘性，所以能够自在自适，天人合一。悟空的天地境界是随着到达灵山取经事业取得圆满完成而到来的。在这一境界呢，他又取得了一个新名字，叫做斗战胜佛。悟空求索一生得到的是斗战胜佛的果位。而佛是什么呢？按照中国佛教的说法啊，佛就是觉，也就是说《西游记》当中悟空经历了这一生所得到的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彻底的觉悟，除了这个他什么都没有。这个启示呢，应当说是振聋发聩的。我们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除了这一生一世的体验外，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更好的体验自己的人生，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啊，《西游记》就好比一幅人生地图，有它在手，我们的人生之路的方向会更加明确而坚定。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石猴出世啊，是《西游记》里边讲的第一个故事。而在这第一个故事当中，就出现了一个疑问，那就是这个石猴到底是什么石？悟空是所谓天产石猴，这是《西游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用《西游记》的原文来表述啊，就是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内育仙胎，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具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沐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而更进一步的信息呢，则要到第58回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在那回里啊，悟空和六耳猕猴打的是难分难解，众人也无法分辨真假虚实，于是只好到如来处请如来帮忙辨别。如来智慧无边，当即就为众人指出了六耳猕猴的出处，顺便呢给大家上了一堂物种分类的课程。如来是这么说的：周天之内有五仙，有五虫，又有四猴混世。菩萨道：敢问是哪四猴？如来道：第一是灵灵石猴，第二是赤尻马猴，第三是通臂猿猴，第四是六耳猕猴。此四猴者

又非玉莫属。这就让我想起了一则往事。几年前啊，我曾与央视版新西游记的导演做过一期节目，他就曾经和我提到，说拍摄西游记劈头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用什么石头来做出悟空这个天产石猴，是花岗岩呢，还是玄武岩呢，还是大理石呢？请教专家得出的结论是玉石。西游记的一号男主人公是孙悟空，涉及到悟空的身份，灵明石猴的设定当然不是随意而为的。这一设定啊，它和中国的石文化，又特别是其中的玉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中国的玉文化，已故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叫做玉魂国魄，可见它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分量。中国人对于玉石的崇拜啊，来源于对生活的观察。本来呢，在发明金属工具之前，石头就是先民最方便最自然的武器和工具。在和石头的朝夕相处当中啊，先民们就逐渐发现有一些特殊的石头，它们不但质地坚硬，并且色泽美观，敲击之声悦耳，特别是它半透明的状态，仿佛蕴藏着沟通天地的神秘能量。这些石之美者就是玉。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啊，对玉石的崇拜就已经形成，比如说龙山文化、梁祝文化的遗址当中，就都曾经发掘出相当数量的玉器。这种对于玉石的崇拜，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延续，成为中华文化最鲜明的特色之一。比如说秦始皇刻传国玺会选用玉石作为材质，以此呢寄托着国祚绵长的愿望。秦帝国虽然是二世而亡了，但是以玉为传国玺的传统却绵延了数千年之久，直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又如中国最重要的思想流派就是儒家和道家，而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对玉都极为推崇。儒家以玉比得君子，强调君子无故身不离玉；道家呢，则将其最高神命名为玉皇大帝。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呢，也很容易看到玉石文化的影响。比如我们会夸一个风度极好的人是玉树临风，夸一个孩子长得漂亮叫做粉雕玉琢，等等等等。既然玉石在中国文化当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作为中国文化之子的孙悟空，他也就注定了是一只灵明石猴。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23:00。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5: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书是《精力重启》。在生活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什么都没做，却很累，紧绷、沮丧、怀疑、恍惚、低效，缺乏耐心，注意力匮乏，经常伴你左右。其实呢，你只是能量低，而这一切错不在你。比起更多的精力，很多事情毫无意义。你需要的只是一次精力重启，一次重构秩序的精力管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引导精力的四个原则》，作者彼得·霍林斯。

一旦身体健康开始改善，我们就有精力去考虑精力金字塔的第二层，情绪精力。先照顾好我们的身体需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情绪有赖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当太累、太饿或者营养失衡而无法清晰思考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专注于情绪的追求。情绪精力就是保持健康的心态，或是至少不被负面情绪所困扰。有些情绪不是由生理状态直接引起的，但是它们也会促进或妨碍我们的工作能力。积极的情绪，如喜悦、期待、兴奋，乃至感受到挑战，都会令我们更投入，精力也提高。反之，焦虑、沮丧、悲伤、愤怒和痛苦这样的负面情绪，就会像重担一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在被负面情绪压倒时，我们很难集中精力投入工作。但情绪不是我们有意识选择的东西，有时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没事也会焦虑，有时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权利生气也会生气，有时糟糕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会感到悲伤或者委屈，但是即使此时的负面情绪是合情合理的，也无助于我们的学习和成长，也不会给世界增添任何价值。对付这些现代社会中的怪兽，最好的武器就是认知重构。面对一个我们认为无法克服的挑战时，我们不要为不可避免的失败而哀叹，而是要想一想，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能从中学到多少，成长多少。没有人做任何事情都能一举成功，失败教会我们在未来去做出不同的选择。感觉好是做得好的关键，关注那些小确幸，培养感恩之心，对我们的情绪健康非常有益。要想感觉好，我们就得心甘情愿放弃负面情绪，对一切事物的积极面心存感激，做好分内之事，快乐就会洋溢。快乐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充满活力，并且更加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思维精力是精力金字塔的第三层。为了使思维精力充沛，首先我们必须保证情绪精力和体能精力的充沛，否则将难以战胜自己的疲惫和不快。思维精力与有意识的主观思维有关，能够让我们在干扰和诱惑下保持专注和自律。这一层要求我们控制自己的思维。我们可以评估自己的想法并做出反应，从而自主地选择思维方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第一个出现在脑海中的想法。思维精力指的是在完成任务和实现目标时，我们可以锻炼思维肌肉和思维技巧。带着乐观精神投入任务，这是建立思维精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从一开始就持有消极态度，我们就认定自己会失败。当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去展现自己的能力时，通常会做得很出色。如果预设自己会失败，就很难取得任何成果。更有甚者，当我们告诉自己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时，情绪精力层面的恐惧感也会被唤醒。除了乐观，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提升我们的思维精力。自我谈话，也就是与自己谈话，可以帮助我们的思维去无存精，去伪存真。在脑海中设想项目成功的场景，可以给项目实现的过程带来现实感。我们也可以通过冥想来优化思维状态，从而抚平身心的紧张感。等我们管理好时间，引导好情绪，确保思维是有益于我们而不是阻碍我们之后，我们就会拥有更多的精力，就会发现眼前的任务更容易了。管理好思维之后，我们即将面对精力金字塔的顶层，意志精力。
这一层是鼓励我们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敦促我们将自己的行动与价值观保持一致的关键。例如，重视助人的人可能在医疗工作中表现出色，却在销售工作中表现糟糕，因为其价值观在医疗职业道路上能够得到满足，而在销售这条道路上，他们很难找到价值感。意志精力是世界上最好的激励因子，只有在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一致时才会出现。为了获得并加强意志精力，我们必须找到那些能让我们更接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激情所在的活动，同时避开那些适得其反的活动。我们在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时，就会产生强大的动力，并且产生自豪感和成就感。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当你放过自己时》，这是一本能够有效帮助读者摆脱抑郁困扰，重新夺回生活主动权的心理学书籍。全书通过分享40个简单可行的生活建议，告诉读者在陷入抑郁时如何有意识地进行自省自控，从而一步步地从抑郁的泥沼中挣脱，重获新生。这本书内容非常真实，让读者感受到抑郁来袭时的痛苦与无力，也看到作者面对抑郁时的抗争，那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带着希望。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精彩段落：培养一个爱好，

我对于修理一窍不通，我的意思是，我在这方面糟透了。说真的，不要把你打碎的花瓶或是有故障的笔记本电脑递给我，不然等我把它们还给你时，它们的惨状比你能想象到的还要糟上百倍。这并不是自嘲，这只是一个不幸的事实。但是我很喜欢工具箱，打开工具箱，你可以在废弃的钉子中尽情翻找，仔细擦拭那些看起来像是用来制作香肠的金属工具，并且甜蜜地期待着在箱子底部某个角落发现一些崭新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对于抑郁症，你需要一套现成的、装有应对机制的工具箱提供帮助。当然，我不是说你需要一个真正的工具箱，一套钢铁钳子对你的抑郁症恐怕没什么帮助。有许多爱好都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痛苦，这些爱好能帮助我们应对抑郁，让我们参与到比沉浸疾病更有意义的事情中去。鉴于抑郁已经在我们急需的时候带走了我们现有的应对机制，我们不得不尝试新的事物。用爱好来压制抑郁的声音，并不能真正地消除它，但是它至少能被压制一段时间，让我们得以休息。在对付我们头脑中喋喋不休的大喊大叫的抑郁病魔时，找一些事情做就是休息。抑郁让我们对太多的事情感到无能为力，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一件想做的事。我们的注意力饱受抑郁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折磨，所以我们很难着手去做一件事，而且就算开始着手了，你也会很容易放弃。所以诀窍就是，你需要在一大堆爱好和兴趣中间好好翻找，然后每一个都试试。如果你努力尝试了某件事，却觉得它对你并不起作用，那就去尝试其他事情。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失败，它只是不适合现在的你而已。这些年来，我尝试了很多东西，我写了一些非常糟糕的故事，我主动投入到园艺工作中去。我很擅长铲除杂草，但是在其他方面却表现欠佳。显然，你不能只是把几百颗种子倒入一个小洞里，就指望洞里长出又大又健康的胡萝卜，谁知道呢？所以我去做了，结果显而易见。我还尝试了编织，这项活动倒是进行得很顺利。后来我的猫把我编织的围巾撕成碎片时，它也很开心。不过有些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管用。我经常骑自行车，我会每天在我居住的海岸线上来来回回地骑，这样能感到自己松了一口气。我不能去健身房，因为在健身房时，那种不知该何去何从的迷茫感会变得更加强烈。而当我骑自行车的时候，我至少能感觉到自己在前进。曾有很多年，我无法阅读任何书籍，慢慢的，我能够读些书了。每当我翻过一页时，我都会觉得我似乎为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我在帮助自己逃离疾病。这种成就感非常重要，不管它有多小。这种成就感可以来自你学会了钩针织法，徒步到山顶，拍了一张喜欢的照片，烤了一个和食谱上看起来差不多的乳酪蛋饼，画了一幅画。这些都是证据，证明你尽管有许多事情无法完成，可你依然在好好生活，并且做着一些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事情。爱好会让你的大脑再次开始运转，他们将向你证明你的思想没有崩溃，你依然有能力做很多事。当你有能力从事一项爱好或活动时，尽你所能的去做，因为抑郁这个心理健康杀手可能很快就会现身，并且把精力从你身上夺走。因此，当我能读书的时候，我会尽量多看几页；当我能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会沿着海边骑上很长一段距离。对抑郁进行创造性的表达也很有帮助。有一天，在参加完一个陶艺聚会后，我拿着一个如同压扁了的卷心菜形状的碗回到家中。
我不太确定。我真的不认为，我是说这个碗确实很可爱，但是我觉得陶艺可能不是你的菜，亲爱的。妈妈一边歪着头仔细检查着那只碗，一边说道。但是在制作过程中，当我用拳头砸那个碗时，我感到很开心。至于这个碗最终能不能用来盛东西，谁在乎呢？我以前写的那些糟糕透顶的故事同样会让我感觉舒服很多。我拿出纸和笔写下一些词句，这一切都是有帮助的。我永远称不了亨利·摩尔那样的雕塑大师，或是查尔斯·狄更斯那样的小说家，但是创作的过程与成就感同等重要。顺便说一下，我的那只碗现在还摆在网上待售，它已经在那里摆了6年了，哪位好心人快来买下它吧。

听众朋友，这本书介绍的很多小方法不仅适合缓解抑郁、治愈情绪，还有利于我们建立自信、提升自我认知。如果你正在深陷抑郁的漩涡不能自拔，如果你总是控制不住情绪伤害了身边的人，或者你害怕与人交流内心恍惚，不妨翻开这本书，告诉自己，放过自己才能赢得未来。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驴。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

0: 正义与抉择的严峻考验。这一章，我们便一同见证司马光在风雨同舟中如何淬炼初心，读懂朝堂的复杂与人性的重量。
1: 这场风波的开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黄甫渊，是个官迷，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个官，为了那一官半职尽显贪欲。那另外一个贪婪的人是个道士，名字叫赵清旷，他就跟黄甫渊说，我可以帮助你实现梦想。这是个啥事儿啊，包哥们身上。那他为啥能这么自信敢这样的打保票，就是因为他是当朝宰相庞吉的亲外甥，所以到处吹牛，自诩手眼通天。赵道士引着黄甫渊进京，给他引荐了一个堂吏，黄甫渊呢就把他的这个受贿的款项双手奉上。这个钱的大头本来是给庞相公的，但是此时此刻庞吉本人对这一切毫不知情。这黄甫渊交了钱，但很长时间呢都没有任何动静，这委任状从来也没见过，这赵道士也没了踪影。然后这个黄甫渊就跑到戴漏院门口去堵庞吉。这个戴漏院呢就是百官上朝以前集合休息的地方，因为人家这个戒备森严嘛，然后仪仗队呢都围的这个里三层外三层，黄甫渊只能是在外围叫嚷抗议啊，你还我钱，你收钱不办事儿。这个庞吉不明就里，在他眼里这不过就是一个无理取闹的小人物，他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我堂堂正正，你说的这些事儿跟我没关系。庞吉呢本来是想草草结束这场闹剧，但万万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端。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吏登场，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初衷啊，咱就先说他就是出于正义感吧，就是想为这个黄甫渊把这个钱给要回来。那这个小吏呢就向庞吉告发，说呢赵清旷和唐吏假借他的名义诈骗黄甫渊的钱财。庞吉听了这事儿当场震怒，立刻就让人把这个赵清旷和收受贿赂的唐吏给捆起来，移送开封府处置。庞吉律己，治家极严，爱惜羽毛，看重声誉，为了钱财赔上自己的清明和前途绝对不是他会做的事儿。处置赵清旷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他的本能反应，证据确凿，再加上犯人是宰相送来的，开封府很快就做出裁决，赵清旷及涉事唐吏皆坐赃赐配领外。
0: 此时看来，庞吉的做法大义凛然，无可挑剔，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已了结的案件最终会导致他罢相下台。案件的转折点出现在赵清旷流放途中的意外死亡，这一事件不仅扭转了案件走向，也彻底将庞吉推向了风口浪尖。
1: 赵清旷死了，刚刚离开开封府进入许州境内，他就一命呜呼了。谏官韩绛随即弹劾庞吉，据南宋历史学家李涛记载，这就是庞吉下台的直接原因。韩绛弹劾的罪名有两项，一是庞吉为灭口暗示开封府重杖赵清旷，导致其死亡；二是庞吉处置不当，把本应该由枢密院掌管的事务擅自交由中书省来处理。那这两项罪名是不是成立，又是不是足以让一个宰相下台，咱先来看这个第二项。韩绛所说的其实呢是黄甫渊补到功劳的奖赏方式，赏钱还是授官，这本来应该是枢密院来掌管的事儿，宰相你确实是没有实权来处置的。但关键在于庞吉自始至终从来没插手这个事儿，就连赵清旷也只是口头许诺，并没有实际的动作，所以这项罪名基本是不成立的，即便成立，咱话说回来也不足以导致罢相。那真正致命的其实是这第一项，倚仗权势杀人灭口，这是恶性刑事犯罪。赵清旷死于流放途中是事实，他曾经受过重刑，上路的时候正好是盛夏，湿热天气加剧了伤口感染，死亡本就是有它的必然性。而这个开封府的杖刑其实也是有很大问题的，本来呢是应该打在屁股上的，结果呢打偏了，打到了人家的脊柱上，就造成了致命伤。所以话说回来，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和庞吉有

0: 有关，那就是罪大恶极。丑闻在开封迅速发酵，真相关乎国家颜面，必须追查到底。
1: 庞吉的罢相并非只因这一件事，背后更有着复杂的朝堂势力纠葛，长期积累的矛盾在这场丑闻中找到了爆发的出口。而作为导火索的赵青矿事件，庞吉到底该不该为这件事情负责？而事情的真相又究竟如何？
0: 调查的答案最终揭晓。李涛在记载中明确提到，然未及因讽开封，复之无实，也就是说庞吉是无辜的。但是遗憾的是，当调查结果出台的时候，庞吉早已经是下台很多天了，一切都无法挽回。庞吉死后，司马光在回忆里面道出了真相。在赵青矿事件之前，庞吉已经得罪了太多人，内外怨极颇多，这场事件不过是给了这些人一个攻击他的机会。严氏者趁此争敌毁功，协力排之，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仁宗虽知功无罪，却顶不住压力，只好匆匆将庞吉贬出京城。这些怨极势力当中，为首的就是谏官韩绛，而韩绛的背后是台谏官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交代一个背景，就是唐代的时候呢，御史台监督百官，谏官劝谏皇帝，宋朝台谏合流之后，整合成一批批评的力量，他们人数不多，但是能量极大。凭借儒家道德和本朝的传统赋予的所谓的正义，足以让权势畏惧。大宋朝堂上，皇帝、宰相、台谏官是三支最重要的力量。皇帝掌握着所有人的前途命运，宰相位高权重，总揽政务，台谏官呢是以批评朝政缺失为目标，宰相自然是首当其冲。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台谏官的火力越发集中在了宰相身上。庞吉的前任宰相文彦博也是被台谏官赶下台的。这个时候的台谏官内部其实已经滋生了很多的不良风气，对意见者，就是和他们意见不一样的这样的人是零容忍，还经常避重就轻，攻击大臣私生活。你这私生活本来就是人家的事儿，人家今天吃三顿的吃五顿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的主要工作是在政策上。但是呢，他们就已经这个时候完全是把所有的事情混为一谈。宰相和台谏官呢本来应该是合作的关系，但是韩绛对庞吉的攻击却充满了偏狭和浅陋。庞吉于国家有大功，皇佑四年宋朝军队屡战屡败，就是庞吉力排众议，主张调狄青前往剿灭叛军。他为狄青的忠诚和战力担保，让狄青得以率军保住宋朝领土。这让他得罪了韩绛这样的人，也映衬出了台谏官的狭隘。那另外呢，庞吉还遏制了御史的快速升迁，恢复了御史任满必须先任地方官的旧制，这个就让很多御史心怀不满。大宦官王守忠想要节度使的这个头衔，也遭到了庞吉的抵制，宦官群体呢也对他是颇有微词。司马光所说的内外怨极，内就是宦官，外主要就是台谏官。在这些人的夹攻之下，庞吉来不及辩白，就黯然离开了中央，前往山东运州就职。
1: 受庞吉的牵连导致外放的官员众多，司马光虽与此案无关，未受牵连，他却面临着人生中一个艰难的选择，那就是他与庞吉情同父子，恩师蒙冤下台，他是该追随左右，还是继续留在朝中谋求发展？道义与情感都告诉他，他必须追随恩师，可这场追随却远比他想象中更为曲折。
0: 从道义和感情上说，司马光都应该追随庞吉。司马光父亲去世之后，庞吉主动照料他，庞吉痛失长子之后，也把他当成是政坛继承人来培养。八年之后，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庞吉对司马光的栽培公私兼顾，大气无私，从来没把他当作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反而鼓励他保持天子之臣的独立。 两年前庞吉的前任宰相文彦博罢相外放，司马光的好友李子仪随之外任，当时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司马光呢却以玉作笔勉励李子仪坚守君子之道。现如今恩师遭遇逆境，司马光便没有理由撒手而去了。可奇怪的是，庞吉闰七月初罢相外放，司马光直到八月底九月初才离开开封前往运州，中间隔了大概两个月。难道他真的是在个人前程和师生情分之间犹豫了吗？哎呀，这气氛让我给渲染的多少有点做作了啊。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司马光之所以没有能立刻追随，是因为两个人并没有父子名分。作为现任官员，他想要追随庞吉必须有合理的名目，而最现成的名目就是奏弊通判。什么意思呢？按照宋制，宰相、枢密使这些官职如果要外放知州，可以自行提名通判人选，报备中央即可。但是就在庞吉罢相外放任命发布21天之后，朝廷出台了一项新的规定，取消了前任宰相、枢密使奏弊通判的特权。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条新规就是针对庞吉的打压。好在新规颁布一个月之后，司马光还是得到了运州通判的任命，得以追随恩师前往运州。至和元年春天，摆脱了赵青矿事件阴霾的庞吉给司马光派了一项差事，准确地说是一趟私差。他请他到商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商洛去，为父亲庞格刻诗立碑。从运州到商州是一段不短的旅途。清明时节，尚在归途当中的司马光作诗遥寄运州辽友，记录当时他的所见所感。诗是这么写的：原上烟无淡复浓，寂寥佳节思无穷。竹林近水半边绿，桃树连村一片红。近日谢安山殿雨，晚天回首酒旗风。遥知幕府清明饮，应笑驱驰羁旅中。这首诗的意思就是雨丝一直在飘，雨大的时候沉醉于春日好景的诗人只能是卸下马鞍跑到山野小店避雨，顺便呢喝上一壶小村酿。那雨停了，天晴了，诗人得继续赶路。天色晚，回头看，绿竹红花掩映之下，那个避雨的小店酒旗飘扬，像画一样。再想想自己就是从那个画里面走来，不禁莞尔。一笑之间，他想到了远在运州的庞吉。这个时候，恩师应该是邀集他的僚属在府中会饮，笑语盈盈之际，他们肯定笑我还在路上奔波吧。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春日诗句当中的司马光是快乐的。到了夏天，天气闷热，公务繁忙，这种轻松也慢慢的褪去了。同样是写给童年的诗，司马光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曰忙，他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公文，笔头从来没停过，小吏们时时围在身前等候批示，黑压压的像堵墙。二曰热，正是三伏天，大汗淋漓，苍蝇乱飞，轰都轰不走。三曰燥，头昏脑胀，连戴帽子系腰带都觉得多余了。司马光这样一个讲究礼仪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心中焦躁可想而知。运州通判的经历是司马光第一次真正直面复杂的地方政务，之前他少有独立承担重任的这样的机会。在这儿，他虽然是自谦为吏治非所长，但是始终是尽心尽力在工作。至和二年六月，京东形势稍微缓解之后，庞吉又调任滨州。年底，司马光抵达滨州，出任滨州通判兼庞吉的机要参谋。这份工作一直做到嘉佑二年的六月返京。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从黄佑五年到至和二年， 司马光陪伴庞吉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谁也没

0: 没有想到，这短短的一年半，会发生一件让司马光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伤心事。这件事始于边防公务，最终演变成他与庞吉之间的私人纠葛，成为他毕生的遗憾。
1: 庞吉在滨州有两个重要的职位，知滨州市和河东路经略安抚使。而经略安抚使呢，作为一路最高的军政长官，是负责统帅驻军组织防御的，他的责任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呢，契丹和宋朝已经是和平交往了50年，所以边境相对稳定，河东路边防的主要麻烦就来自于西夏。庆历4年，宋夏停战之后，西夏国内依然是很不稳定，党项贵族蚕食宋朝领土的野心从来就没停止过，而争端的核心就是曲野河西地。按照宋夏划界的协议，从林州过曲野河向西60里都是属于宋朝领土的，这个就是曲野河西地。可是在庞吉到任之前，宋朝已经实际是丧失了对大部分河西地的控制权了，这背后既有党项贵族的贪欲，也有宋朝林州守臣的私心和怯懦。党项人趁机悄悄侵占耕种，宋朝的那些官员呢，胆小怕事儿，没人敢管，这样就形成了蚕食之势。宋夏停战之后，河西地名义上是回归宋朝了，可是林州守臣依然是不敢去管理，官方没人过河巡逻，党项人的侵占欲也就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宋朝再次丧失了这片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司马光奉庞吉之命巡视边防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就建议庞吉在曲野河西地增修堡寨。庞吉很快就批准了，而且公文通知林州准备动工。可是从林州到滨州有600里地，司马光往返汇报，庞吉审批公文，批文再把这个送达到林州，都是需要时间的。当批文送到林州知州手里的时候，西夏已经带着30000大军重新进驻曲野河西地，而庞吉计划派来的3000禁军、500乡兵还没到。这个时候宋朝兵力不足5000，根本没法和人家西夏30000大军硬碰硬，再加上朝廷和庞吉都主张维持和平，驻保计划只能是搁浅。就在这个时候，林州守军却意外地和西夏军队正面遭遇了，爆发了惨烈的断道坞之战。嘉佑2年5月5日，宋军1400多人与西夏军队激战，最终指挥官郭恩等6名将领战死，387名士兵阵亡，武器战马损失惨重。这是宋夏停战13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这场战败和宦官黄道元密不可分。战前呢，其实已经有情报显示西夏大军集结了，指挥官郭恩本来是想取消行动，却被黄道元恶言刺激，一怒之下连夜出兵。行军途中多次发现西夏军队的踪迹，黄道元却执意地认为这就是对方的诡计，他们根本没想打，逼着郭恩继续前进，最终导致宋军陷入包围圈，惨败而归。打了败仗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呢。黄道元资历太浅，郭恩已经殉国了，那作为河东路最高长官，庞吉难辞其咎。可是关键问题在于，这支军队为什么要出城？关于这一点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的记载，说呢，郭恩他们是以巡边为名去勘察驻保地点，奉的就是庞吉的命令。那另外一种是司马光为庞吉撰写的墓志铭和王圭撰写的神道碑的说法，说呢，出兵是郭恩、黄道元擅自决定，与驻保计划没有关系，庞吉只负有领导责任。那结合时间的推算和司马光的为人，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赵冬梅教授更倾向于相信第二种说法。司马光在墓志铭当中的记载应该是真实的，可是站在大局来看，驻保计划确实存在，出兵也是完全合理的，这也让庞吉的责任真的很难完全撇清。
0: 这场宋夏停战13年来最惨烈的冲突，其则

0: 责任归属如同被迷雾包裹的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无人能给出确切的定论，也无人敢轻易定论。而朝廷派出的专案组早已带着邀功请赏的急切心思奔赴并州，他们不顾真相的复杂，只求尽快找到罪魁祸首，向朝廷交差，换取自身的晋升资本。身处风暴中心的庞吉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份危险的重量，可就在这自身难保的时刻，庞吉心中盘算的只有司马光的身影，他只想拼尽全力保护司马光远离这场纷争的漩涡。
1: 嘉佑二年六月，司马光被调回开封，这是他自庆历五年追随庞吉以来第一次离开恩师。很多人猜测这是庞吉有意安排的，他察觉到专案组来者不善，担心司马光被卷入责任纠纷，就提前把他送到安全地带。庞吉无意回避自己的责任，但是他始终担心司马光的前程。临州知州一口咬定出兵就是为了勘察保址，朝野舆论也斥责驻保计划，而这个驻保就是司马光提出来的，一旦相关的文件上交，那司马光必然被牵连。于是庞吉大胆藏匿了所有和司马光有关的文件，他唯一在乎的就是司马光的未来。司马光回到开封之后，才发现朝野上下都在议论曲野河西地事件，所有人都把打败仗归咎于驻保计划，指责庞吉惹恼了西夏人。司马光感到无比的愤怒，他逢人就解释说这个驻保是必须要干的，澄清战败和庞吉和驻保计划无关，可是相信他的人寥寥无几，或者说在那种情况下愿意听他解释的人寥寥无几，最终司马光只能选择沉默。专案组的调查结论逐渐出炉，临州知州被除名编管，通判被贬官，司马光看着同僚们受到处分，恩师被追责，自己却安然无恙，甚至调回了中央，心里面充满了愧疚与自责。他向仁宗上奏，详细陈述了事件的经过，极力为庞吉开脱，请求独自承担罪责，恳请仁宗独治沉罪，可这份奏状始终石沉大海。嘉佑二年十一月，庞吉的处分终于下来了，被剥夺节度使头衔，调任青州知州。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司马光再次上奏，主动请罪。他说：“我是庞吉的机要参谋，驻保之事也是我提出来的，我理应为首受罚。”可是仁宗依然不理会他，他又去拜见宰相大臣，请求贬谪。可是所有人都执意要把他从这件事里面摘出来。司马光实在没办法，只能被动接受这份优待啊，打引号的优待。可这份安然无恙对他来说却是最大的折磨。他觉得自己出卖了恩师和同僚，吃饭睡觉他都心神不宁，出门也不敢跟人对视，甚至断绝了和旧日同僚的书信往来，主动放逐自己。直到嘉佑八年，前临州通判夏乙的一封信才打开了他的情感闸门。夏乙相信他的为人，他也借此倾诉了自己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嘉佑三年到四年，司马光先后三次申请调任国州，他说呢是为了就近照顾父母的坟墓还有宗族，但是深究起来这个理由一点都不充分，真正的原因就是他想寻求一份处分。他的父亲司马池曾经因为被贬担任国州知州，那在他心里知国州就等同于被处分，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和恩师和同僚站在一起，摆脱内心的煎熬。司马光的道德洁癖让他没法容忍自己置身事外，可是他也明白逃避解决不了问题。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这个时候的司马光却始终没法做到心境平和。 在现实政治和抽象原则之间求得平衡，在利益和道义之间拿捏分寸，这份功课司马光用了一辈子去修习，而这场风波便是他最艰难的一刻。
0: 这一期我们见证了司马光在道义与现实的夹缝中苦苦挣扎，他的初心在风雨中被反复淬炼，可大家一定心存疑惑，经历了这般痛彻心扉的磨砺，司马光终究会如何走出自我放逐的困境？他这份不卑不亢的坚守又会如何转化为后续的行事底气？下一期我们继续讲解在仕途上司马光所面临的全新考验，看他如何渡过难关，践行使命。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北京时间0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

0: 协同创新。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李磊。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2: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迎来康熙统一台湾的终极决战——澎湖海战。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经过漫长博弈，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22年，他以福建水师提督的身份，统领大小战船238艘，官兵20000多人，自铜山扬帆出海，直扑台湾的咽喉门户澎湖。一场决定大清一统格局的大海战就此拉开帷幕。首先我们来看施琅即将面对的对手，郑氏集团军事上的最后支柱刘国轩。刘国轩福建龙岩人，从底层士族起步，凭战功一步步升至郑氏最高军事统帅。早年从军的时候，他曾短暂在施琅麾下效力。虽然早年追随郑成功，但是真正大放异彩，手握重兵是在郑经主政时期。郑经退败台湾之后，澎湖的防务整建、水师训练、沿海战事调度几乎全部由刘国轩一人主持。施琅、刘国轩同为福建人，年龄相差只有7岁，又都曾是郑成功的旧部。施琅闲置13年没有亲临一线，刘国轩呢，则是自三藩之乱起啊，常年经历战火淬炼。你们怎么看待这场同乡旧时顶尖将帅之间的终极对决？
3: 从实战经验来说，刘国轩肯定是占优势的，因为他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打仗，虽然说不仅仅是水战啊，也包括一些陆战，但是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一线，所以实战经验一定是更丰富。施琅其实在闲居的那13年对他的那个临阵指挥还是会有影响，但是从另外一点上来说，双方所背靠的实力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说打仗打到最后还是打的国力，打的是后勤。施琅这个时候用的所有的船都是新式的船，而且物资供给非常的丰富，而且士气也很旺。你要论士兵的训练度、练战斗力，首先训练的时间也够长，其次很多人不用训练，因为都是你们原来郑家的人，老脸对当地水情也都很熟悉了。而对于刘国轩来说，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手上掌握的是郑氏家族最后的一支有生的军事力量了，所以他输不起。即使你的作战经验更丰富，甚至你的阅历要更强一点，但是一旦你开始有输不起这种观点的时候，你的指挥一定会缩手缩脚。而施琅这边虽然他个人是输不起的，因为他也是知道不能再输了，康熙4年5年已经败过2次了，这次如果再败，尤其是如果再因为飓风败的话，真的是脸都丢尽了。所以他虽然输不起，但整个大清是输得起的。所以两个人的这次终极对决，从个人能力上来说，我认为刘国轩要略强一点，因为没有离开过一线，但从整个态势来说，施琅是立于不败之地，只是他个人可能心理压力会更大一点。
5: 确实很有意思哈，就是他们俩相当于一个是郑氏集团前期的军事骨干，一个是后期，有点像后来太平天国杨秀清和李秀成，或者叫石达开跟李秀成的关系。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对战的这个机会我们不知道，但这一次还是很有代表性，就是前期的这个军事骨干和后期的军事骨干的这个对战。他们俩的履历呢，确实按小婷刚才说确实挺有意思哈，年龄呢差大概7、8岁，对吧？刘国轩也是福建人，家境也不错，让他学文他也不爱学，喜欢武艺，但是最早投的是清军，清军以后短暂的在施琅，当时也在清军下 杠一段时间。后来刘贤在守漳州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说郑成功攻不了城，南京也攻不了，因为他有个惯例，他攻城必须在里边有内应。这个刘国轩这是很典型的。但是刘国轩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对他一直没有特别的重用。侍郎跟他不一样，侍郎经历了海商海盗集团的全程，刘国轩一直在军事行业内，所以他跟侍郎之间的经验上覆盖度是不同。从后期看呢，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刘国轩对于侍郎而言呢，应该是有一定的心理畏惧的。这个有几个证明啊。第一个，咱们此前说过，就是侍郎后来他的养子还是儿子被刘国轩抓到以后呢，郑氏集团没杀，还给予了一个职务，包括他的侄子也给予职务，刘国轩一直在用。后来因为这俩人想把郑经劫持了以后回大陆，才被杀掉的。就意味着当时侍郎已经是这样了，抓住他的儿子或者养子还是没杀。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刘国轩或者是郑经，都觉得侍郎这个人还要留一些后手，将来大家好见面。第二，就是随后我们就会讲到，在两人对战的时候，刘国轩有意无意地采用的一种被动的方法，就是不全力进攻，等台风来把他们给，这个从战略上没任何问题，但是从心态上，显然他对于侍郎他心里是有一定的，我们不能说畏惧，说啥呢，反正就是此前的上级或者一直是最厉害的这种海战人物，甚至刘国轩掌握的军队的军制都是在侍郎的影响下郑成功建立起来的。
2: 再来看双方的兵力规模、船只装备和兵员素质。为了打赢澎湖决战，刘国轩动用了郑氏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水师倾巢而出，就连平时用于贸易的商船、文武官员的私船也一并征调入列。但是受到清朝长期海禁迁界政策的影响，郑氏从大陆获取造船物料日益艰难，所以战船修造的质量已经大不如前。反观清廷则不惜重金全力打造水师，大规模建造各类主力战船。福建总督姚启胜更是倾尽家财支持备战，他自己说，家里边所有银制的杯盘碗盏，包括他妻妾的所有首饰，全部都抵押出去了。前后两年苦心筹措，捐造战船达100多艘。这批新造战船的加入，让清军水师的实力实现质的飞跃。兵员方面，郑氏水军多是常年海上征战的老兵，海战经验丰富。侍郎麾下20000将士则是经过严格选拔和长期操练。更关键的是，清廷长期对郑军展开策反，大批熟悉水性、精于海战的郑军官兵先后降清，成为清军的水师骨干。这次澎湖海战的核心将领，比如平阳镇总兵朱天贵、兴化镇总兵吴英等人，都来自郑氏的旧部。水师是清军的短板，却是郑氏的核心战斗力。这次双方的兵员数量、船只规模基本相当，都是20000多人、200多艘战船。怎么看两军在装备体系、兵员构成上的异同啊？那这样的异同对海战的节奏、战术选择和胜负逻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说水师是清军的短板，这个其实是跟他的陆上力量去相比是短板，但是仅在统一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以澎湖海战为例，其实水师力量并不弱，甚至可以说明显是优于郑氏的。海战首先拼的还是船，不管是炮战还是接舷战之后任战，船的质量是最重要的。清军的这200多艘船大部分是新船，因为有100多艘是姚启胜捐了家资去建的。虽然说那个时代的科技进展不像现在日新月异的，但是你新造的船那质量就是好。而郑氏的这200艘船，首先都不说公私混用的问题，还有商船私船混在里面的，就是凑数的。即使是标准的战船，很多都是老船，船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损耗品，你时间太长之后它质量肯定会下降，所以虽然数量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是船的质量差异非常大。其次说拼人数、拼兵员素质，这就很尴尬，因为清军里面有一半也是原来郑氏的水军，你懂的我都懂，甚至双方可能我们说在战船只会用旗语啊，要用很多手势，双方可能都通用的，所以从兵员上来讲，清军也是占优势的。最后就是说战术选择的不同，这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进攻战，一个是防守战。对于刘国轩来说，守城一定是相对容易的，但守城也就容易麻痹大意，因为你会太注重守成功这件事情， 就不会太果敢的去进取一些战果。而对于清军来说，你没得选择，你是攻城的一方，你必须彻底打赢，攻下城来才叫胜利，没有别的选择，拖是拖不起的。所以从战术选择上来说，郑军就会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些选择，而清军就必须要豁出去。这是好是坏不好说，但只能说一旦战场形势出现了一些偏差，天平不再平衡，那么占据优势

0: 的那一方就会摧枯拉朽的彻底击毁，这也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最重要的胜负手。
1: 施琅他这个船上一半的总兵和随征大臣都是原来正式集团过来的，双方的这个战略战术人员其实应该是差不多，基本是一个体系下双方的对抗。你说一方面呢，确实清军的船新占优势，但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为什么南风战略和北风战略争了那么长时间，绝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你南风战略有各种问题，比如逆流顺流，随后就会知道你早晨你就是逆流，你逆流你跟人打，人家手就占便宜，人家出来炮也好啊火也好，你就吃亏，你就慢，你连逃你都逃不了。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守跟攻它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对刘国轩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兵力如果再多一万就没问题，你现在的兵力呢你有一些地方你覆盖不到。其实最终输是因为刘国轩像八兆湾呀什么那种没人了，守不到，而且估计着那地方有风浪，可能这个侍郎也不会清大军，那这个地方我就侥幸一下，我就不放太多的人。侍郎也知道就专让冲锋到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先失守。所以你看双方其实总体说来，在这一次的对抗中大家势均力敌，是一次硬碰硬。
2: 双方决战的地点是澎湖，澎湖位居台湾海峡的中枢，是两军必争的战略要点。刘国轩在这个地方经营了两年，修筑炮台14座，环海构筑矮墙壕沟长达20多里，调集正式几乎全部的精锐集中驻守，号称铁桶防线。也正因为如此，刘国轩对战局极为自信，甚至放言但饮酒以坐观其败。刘国轩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将全部主力都压在了澎湖。施琅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刘国轩督重兵死守澎湖，所以同样选择在这个地方决战决胜。相同的作战目标，但是一个守一个攻的态势下那对双方的战场心态、战术部署还有胜负预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刘国轩的防守里面有两个重大的错误，或者说他是没有办法只能接受的两个短板。一个就是说他太看重守这件事情了，他甚至说出了那句话嘛，就是说我们就守在原地，风一刮起来那自己就败退走了。这是第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你看天吃饭。第二个就是他在做防守的时候，他在指挥的时候，他有时候心态太放松了，他觉得我只要守住就可以。你作为后方统帅，你对前方充分信任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们但饮酒坐观成败，叫坐听小儿被破贼。但是你现在是一线指挥啊，你不能真的这么放松啊。你在一线即使是防守仍然是有大量的工作，大量的调动调度是需要去做的。刚才林老师所说的，你有防守的薄弱点，你怎么真的能够说稳坐钓鱼台去防守呢？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刘国轩的防守是有点被动的，甚至是有点期待说再像康熙4年5年那两场战争一样，一阵飓风刮来你们就回去，我就直接鸣金收兵了。而施琅的功就不一样，首先他在过去的13年里面，他天天在研究这个水文风向的问题。他之所以精准地做出了我这次必须在极窄的窗口期完成这次的战争，而且必须要打赢，就因为他知道天气越长越不可控。确实如他所言嘛，因为很快在战争结束之后飓风真的来了，如果不抓住这个窗口期，有可能他真的就会再来一次被飓风刮走的这个局面。所以他是在绝境当中寻找生机，他的士气、他的战斗力、他的战斗意志都会比对方更加的强烈。所以从战术部署上来说，这种消极的守跟一种置诸死地而后生的进攻，其实已经慢慢的开拉开差距了。
1: 因为这个刘国轩他们没得选，我们说过，对于正式集团而言，你台湾岛第一道防线是厦门和金门，第二道防线就是澎湖列岛。那厦门金门一丢，所以郑经那么三番一起，他赶紧宁可跟耿精忠翻脸也要想占，就是这是他的生命线啊，所以宁可内讧我也得先弄。那两个丢了，澎湖列岛就是最后的防线，澎湖列岛守不住就没有什么守的了。所以刘国轩督重兵要在这决一死战，咱们说这是确定的，他把所有的兵力放到这上。施琅为什么说他厉害啊？施琅发现刘国轩这样他很高兴，为什么呢？他对于正式集团太了解，知道刘国轩是这个正式集团最后的军事信心底线，把刘国轩击败这件事就解决， 不用还有第二步，这就是他对于内部的这个事情知道的很清晰，所以他宁可冒着风险，因为其实台风早来几天晚来几天没人知道这事儿。最后很玄学啊，刘国轩跟侍郎都是这个水战极其精到的，这个大家最后就跟借东风一样，但他这三国演义东风不来你赤壁就别打，那东风来了大家就立刻冲，其实就是这么偶然性。那当时台风早来晚来没人能确定，但是侍郎知道这一战如果把刘国轩击溃就没有阻力了，直接就会降，所以事实证明也是这样，所以他冒了很多的风险，其实风险是极大的，但是他就拼了。为什么拼？就是这一次确实就是毕其功于一。
2: 嗯，双方都是毕其功于一。
1: 对对对，而且对对方其实都还很了解。
2: 对对对，他就是原话就是，如果我把刘国轩拿下了，后面就没有战了。
1: 事实就是这样，
2: 不用再打
1: 了。对，什么冯锡范，哎，都不会。
2: 如果这个澎湖不是刘国轩在手，打完澎湖后面还有硬仗要打。
1: 对对对。
2: 施琅最终选定的出兵时间是康熙22年6月14日。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在大战开始之前，回福建休假的李光地偶遇施琅，专门向他请教。施琅解释啊，说冬季北风猛烈，晚上风势更急，澎湖诸岛已经全部被刘国轩占据，如果不能一战取胜，清军的战船只能停泊在外海，一夜大风就会让船队彻底吹散，难以再战。夏季南风和缓，晚上海面平静，船队可以安全抛锚停泊，但是必须在7天之内破敌，因为10天之内飓风就会来了。至于飓风出现的具体时间，这就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了。也正因为飓风风险，刘国轩判定清军绝不敢在夏季出兵，防备松懈，清军恰好能够突袭。施琅对南风北风的出兵其实都是有预案的，但是最终选定的具体出征日期就充分体现了他对这个风信规律的深度掌握。
0: 首先，越是对于当地的水文条件有了解，风向条件变化有了解的人，其实他越是不敢打保票说一定几月几号开始刮什么风的，但是越是了解的人，他越知道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在里面存在，就比如这个7天窗口期的问题。他为什么说10天之后飓风一定会来？不是因为他有未卜先知天气预报，是因为他根据过去可能10几年、13年在经里面的时候，不断的研究这些资料总结出来，这就是有信心的人。其实他之前说的很多道理，说啊北风不好，那不这不好那不好，到了夏天风向其实仍然是多变的。而且虽然说冬天飓风多，夏天台风就少吗？也不少。所以对于施琅来说，我们就说这是个专业的内行，他拿这种风向跟外行去做一些论战的时候，他是占优势的。但真到了他有了专征权，你现在开始领兵打仗的时候，你仍然要冒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一个大而化之整体上的正确，真的精确到细节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定的军事冒险的，打仗哪有完全没风险的，只能说他尽可能的把这种不可控因素降到了最低，他就等到了那个窗口期。
1: 这个前工业时代所谓的海战，其实海浪情况和天气情况我觉得能占60%到70%，历史上很多次的这种渡海战都是因为台风飓风，你军力再强一个台风就都不行，这是不可抗力。所以说一个人精于海战，首先你60%到70%你得知道你的海上的情况是啥，季风是啥，海浪情况，什么样的船能防备，水手在海上航行需要注意什么，这才是他的专业门槛。所以满清那么厉害，不是弄皮岛那个毛文龙弄不下，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想靠什么勇猛，靠什么一鼓作气，你清不掉他。毛文龙也是，他有他的海上力量，就是这么强。所以这个是个专业门槛，不是靠你的勇气或者此前的战斗经验。那在这时候还是这样，所以刘国轩也好，施琅也好，就是因为常年在海上。那显然施琅比刘国轩要猛，为啥？施琅当过海上海盗，那个毫无军队保障，大家内部有火拼，还要做生意，还要拿货走私，防官军互相之间各种什么，跟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各种。所以呢，理论上讲，从经历的这个海上环境的多变的这个复杂性上，施琅的经验是远远超过刘国轩的。
2: 康熙22年6月14日，施琅大军自铜山开驾，15日抵达澎湖外围，16日清晨首战正式爆发。但是开战不久，海风就突然转成了西北风，清军瞬间变成顶风逆流，船队的阵型被打乱，郑军水师则是顺风顺水，攻势极猛。 危急时刻，先锋兰里率前锋战船直冲敌阵，激战中弹片击中了兰里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对方将领曾遂大叫：“兰里死了！”兰里命部下将肠子塞回腹中，以白布紧缠，强忍剧痛，提刀再战，怒吼说：“兰里没死，曾遂死了！”并且连呼杀贼，这才把士气又提振起来。与此同时，施琅为解救被围的战船，亲自突入阵中，右眼被击伤。战斗从中午打到傍晚，持续了6个小时，双方互有伤亡，各自收兵。施琅撤退的时候，刘国轩的部将多次建议他乘胜追击，主动出击，刘国轩一概拒绝。他认为说，今天已经挫其锐气，不必追赶，但谨守门户，以逸待劳，早晚风起，定不战而自溃。首战就突遇逆风，清军陷入到了被动啊！看来这种大规模海战对气象条件的依赖程度极其之高。
0: 首先，这就是展示了清军的一个容错率。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就算你研究了13年这个地方的水文、地理、风向，你也不可能未卜先知，知道今天具体刮什么风、刮几级、从哪儿刮。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这种容错率更高，而清军展现的容错率就更高。
1: 我们说依赖哈，依赖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重要，第二个它多变。所以当时前工业时代对于海战而言，这个气候就是又重要又多变，就体现出来，所以才叫依赖。你如果它不多变，大家掌握这规律了，确定就完了，就不用依赖了。所以你看，这就是精于海战的人，你要有多年的经验，以及遇到这事儿怎么处理。那我们看兰里的这些情况，我们就知道施琅说姚启胜不惜水战，有可能会呕吐，这个并没夸大。因为不是说你坐船走就行，突发海战你眼睛被炸了，咱说哈，或者你这个肚子被炸了，你还能确保能把这个塞到肚子里？这都是长期在海战这种悍勇之辈。那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以姚启胜他们的这批人呢，恐怕做不到。这个只有长期在海上的人才能做到。从这点上看呢，这个施琅其实还是基本上是以专业的态度来对待。另外，刘国轩说等凤起，确实你是守澎湖列岛。你不是要歼灭施琅水军，所以你把他打跑了，下一次如果有台风把他歼灭了最好，不歼灭他不敢进攻，因为你人不够。你出去了，咱说双方火拼，即便没有风向，双方伤亡对半，你守的人就更不够了。完了呢，从这点上看，就是刘轩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心态上其实是有一些这种咱们说叫保守，因为他不觉得跟施琅硬碰硬他能占到便宜，无论是从大局上还是从小的战役的胜负上，所以这也决定了刘轩其实抗清意志也没那么坚决。随后我们就会知道，
2: 那首战前后刘国轩始终是坚持固守，不主动出击，因为在首战之前就有一些机会啊，向施琅大军发动攻击的，而且可能胜算还比较高。除了过于依赖气象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战场的判断让刘国轩坚持防守的决策？
0: 我们先从最后方开始说起，就是刘国轩跟冯锡范这个时候关系也很恶化了，或者说他这个时候也已经作为一线的指挥官在考虑后路的问题了，这是他作战保守的一个深层次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刘国轩在守澎湖列岛的时候，因为你在岸上这种火力配备更强大，导致你的水军其实是不想出去去外海跟清军直接对抗的，而你岸上的这些防守力量，坦率地说，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1: 有道理啊，就是如果刘国轩积极主动一点，可能战局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也可能没有。这事儿吧，就是你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刘国轩呢也没错误，没错误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刘国轩很简单，咱们刚才说了，我要守住澎湖列岛，大家就这么相持的，只要多两天。搞不好台风来了你就灭掉，多两天可不可能呢？完全可能，因为第一天的双方的这个对战，至少施琅没占到便宜，损失也不小。在刘国轩看来，他无论是陆上也好海上，多两天就 OK， 他不用消耗自己有限的力量。守的人不考虑赔率啊，只考虑胜率，就是我怎么做最大的胜面，而不是我这一次把你歼灭了，我就能又把厦门夺回来。他不用考虑这个，所以从考虑胜率来说，他作为一个主帅，头脑是非常清醒的，这个没任何问题。第三个，我觉得要注意，就是姚启胜在此前多年的这个招抚中间，对刘国轩除了暗杀之外，招抚花了巨大的力量。每一次招抚，很多时候刘国轩是礼遇之，把劝招抚的人给送回来。然后这个中间特别有意思，咱们多讲两句，就说刘国轩这个为人。这个姚启胜跟刘国轩他们都说，降兵过来我给你粮给你饷，就变成一个什么局面？ 一旦没粮的时候，刘国轩的兵一大批跑到姚济胜来，就说我们降了，然后给粮。给完粮有一批又跑回刘国轩那，刘国轩让说可以，你回来就行。姚济胜也不追究，这才是长期积累双方的这个度量，就是你没粮你就去，等你吃饱了，你发现那边没出路，你回来。这个过程代表什么？第一个，双方经过了多年的纠结，这个仇恨不是像施琅跟郑成功这种说双方都有了这种默契。有的时候，第二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时候刘轩仍然知道他不是最后的绝路，对他而言未来可选择的空间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你看这些东西就决定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只要不过分的冒险，最后无论是胜是败，他可能都有他的出路。
2: 嗯，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常年的招降，再加上郑经的后期哈，
1: 陈友华死啊什么的，各种问题，
2: 所以人心思变。
1: 对，
2: 他也很担心说这些人我放出去撒到海上打，一是战斗力已经不如原来了，
1: 对，
2: 其次呢他也很害怕撒出去之后就跑了，
1: 对，就现场就跑都有可能，比如派出四五十条船，有二十多条当场就投诚了，这事儿还不好说。
2: 嗯， 嗯，首战受挫之后，施琅连夜召开军事会议，重赏有功，安抚伤亡，调整阵型，迅速稳住军心。他清楚必须在七天之内解决战斗，因此第二次总攻很快到来。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命啊，因为在海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判断，雷声起云就散了，风就改变方向了。果然雷声过后风向逆转，南风大起，施琅下令全军总攻，一时间火炮齐轰，顺风纵火，郑军的战船是连环起火，死伤惨重。刘国轩督军死战，然而大势已去，郑军被焚战船190多艘，死伤1.2万余人，投降者过万，全军覆没，清军阵亡329人，伤1800多人，船只无一损失。刘国轩仅率少量亲信狼狈逃回台湾。你们怎么看一场大规模海战，双方损伤竟然如此悬殊？
1: 首先第一个数据让我们很震惊的就是郑军200艘船有100多艘被焚毁，那说明什么？郑军的船相距距离太近，而且都相互挤压在港口里面，着了火跑不掉，你才会出现连环焚船的情况。这又符合我们上一篇所说的，刘国轩在防守的时候，因为你把很多力量放到了岸防炮上，导致你的兵都不愿意出去，都在港口里码着呢，所以一旦被施琅的火炮引燃了一艘船之后，就连环烧起来了，这是他损失大的第一个原因。其次，老船就容易着火，所以这场大规模的海战双方的损失这么悬殊，其实是双方技战术装备多方原因共同造就的。而施琅用的是5点梅花阵，说白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局部歼灭战，就是多艘船围一艘船把它打沉。在这种战法之下，第一就说明施琅的指挥非常的有力，其次就对方一定是行动上畏畏缩缩，暴露了破绽才能让你这么轻易的包围。因为我说兵法有云，五则围之嘛，你有5倍兵力你才能围着他吗？你们双方一比，你怎么围着他呢？一定是对方调度出现了失误，所以这多方原因才导致损伤如此悬殊的。
2: 另外就还是雷声不起，施琅是占劣势的，甚至他们想冲撞都冲撞不了，因为你逆流嘛。那你说这事儿你找谁说理去？
0: 也没有办法顺风纵火。
2: 哎，对啊，这都没有。这但是他们在等这个吗？是拿这个在拖延时间等吗？他们也不知道到中午立刻就风向就会变。这就是施琅吧，恐怕还有后手。第二个呢，确实得赌，因为这个时间耗不起。当然这个刚才说的对，就是清水师比郑军的水师多了一点，就是他的船金壮，一旦要是顺风他就冲撞，冲撞加放火，郑氏的那个损失极大，都是被撞的很多，确实有一些区别。但是双方其实估计的都对，如果中午雷声不起，这一次的这个对战施琅又是占下风。朱天贵很猛的，朱天贵当时在郑氏极其的猛将，你看在这个对战中就阵亡了，就意味着当时现场的这个是极其激烈的。施琅是前一天伤了一只眼睛，对吧？主帅啊伤了一只眼，由这一次我们再次发现，姚启胜在这时候如果由他来统帅未必行，这个太细节，这个不是一个战略家能够解决的问题。
0: 澎湖海战几乎完全按照施琅的预判展开，7天破敌，击败刘国轩，郑氏就斗志尽失，不战自降。刘国轩返台之后也成为力主降清的核心人物，李光地所以就叹息啊，说一切如公所料。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精准预判背后的现实逻辑和战略洞察力？
1: 其实我们看军事的电视剧，或者我们自己玩军事游戏，或者我们看一些军事家的传记，就会发现为什么军事家都那么累。尤其指挥家，你又没上前线去跑，你又搬炮弹什么的冲锋陷阵，怎么那么累？其实耗费的是心力和脑力，他要大量的盘算，大量的计算。我们现在可能看什么三国演义啊，什么诸葛亮什么，动不动都运筹帷幄，拿把扇子就能搞定了，各种奇思妙想。其实不是的，真正的战争这种指挥家，他要不断的盘算所有的因素和细节。像以海战为例，施琅一定要想那天如果刮风怎么办，打雷怎么办，下雨怎么办，顺风怎么办，逆风怎么办，天晴没风怎么办，刘国轩是冲出来跟我在海面上决战怎么办，还是死守又怎么办，还是偷袭又怎么办，白天怎么办，晚上怎么办，他有大量的考虑需要纳入到他的那个思绪里面去。同时他过去在北京闲居的时间一定做了很多兵棋推演，去推算各种各样因素出现之后要怎么打。所以他的预案越多，他脑海里装着各种叫前提假设条件越多，他思考起来耗费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些因素里面还是找到了正确的解题思路。 我们说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做作业一样，你脑海里的知识越多，你解题思路就越多，适用于这个题目的可能性就越多。

0: 越大，那么你找到了你就题目就能做出来，你找不出来其实对方可能并不弱于你，但是你还拿他没办法。
1: 另外为什么现在这个资深高管要跳槽要有竞业条款？因为你是那公司出来的，甚至那公司在草创的时候，因为他最早就跟郑芝龙嘛，草创的时候大规模发展的时候，各项制度而且很多都是由你制定的计划和方案，针对敌人制定的，你什么都知道，那当初你忧虑的东西就是你现在可以进攻的这个弱点，大客户也在你手里，你也知道这个业务链的问题，资金链的问题哪儿薄弱你都知道。你比如像这个时候他当然就知道目前的情况，陈永华要在，刘国轩失败未必就怎么着，那陈永华也不在了，冯锡范的情况是那种，那你刘国轩我把你击溃就 OK， 我冒的险就可以很大，因为施琅想的是赔率啊，这一定要知道，刘国轩想的是胜率，施琅想的赔率什么的，就是我冒风险只要把你击溃，我的获利可能是十倍，那我这风险就值得冒。你要别人不知道说，哎呦我们还得预留后手，打败了刘国轩我们还得面对冯锡范，你看你的投入就要考虑我要投入多大的风险，所以对于赔率考虑的不同，对于一个进攻型的人而言他投入的风险就不同。那显然施琅和刘国轩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判断的都对，只是最后无论是天时无论是机缘，让施琅占到了便宜。
2: 攻克澎湖之后，施琅并没有挟私报复大开杀戒，因为他跟郑氏一族是有着世仇的，他对郑军的降卒俘虏不杀不辱不流放，伤兵医治愿回台湾者发放路费全数放回，对澎湖百姓秋毫无犯，恢复生计，甚至对刘国轩的家属也严加保护绝不加害。这些做法迅速传遍台湾，岛内兵无战心民无守志。康熙22年7月，郑克爽、刘国轩、冯锡范正式奉表降清，台湾平定了。但是清廷的高层立刻陷入到了另外一场争论，台湾弃还是守？朝堂之上绝大多数官员主张弃台，孤悬海外守之无用，路途遥远耗费国库，得之无益弃之无损等等等等，包括举荐施琅的李光地也持这种看法。在一片弃台之声中，有两人死保台湾，这就是姚启胜和施琅。施琅之后更写下千古名篇《功臣台湾弃留书》，直言台湾弃则东南危，留则天下安，弃之必酿大祸，留之成固边隅。康熙最终拍板，台湾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23年，清廷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辖三县，派兵驻守。
1: 这一次典型的就是陆地视角跟海洋视角。以陆地视角看，确实你能不能收税，能不能种田，对吧？我派兵能不能把我这军饷能打平，对吧？你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海洋视角它不一样。施琅上的一个那个奏书上说的非常清楚，是这么说的，就是说，首先他说台湾一岛，他的海防安全直接辐射东南四省。第二，他说未来，他说陆上的这个威胁啊是可见的，是易于消弭的，海上的风险是不可知的，不定什么时候就从哪儿就过来了，然后你就得防，所以必须得守，必须得大力经营。你看，这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西方武装殖民者，还是东南亚整个的，首先他们的这种叫掠夺的欲望，他们的生意的欲望，包括他们的这种咱们说红衣大炮啊，未来有可能有更新的船呀，更新的这种利于掠夺的这种制度啊，他们知道的很清楚。而且咱们此前说过，郑芝龙和郑成功是第一次，我用中原的内心体制和海商的这种习惯跟你硬碰硬，这是第一次的文明对撞。在这一次的对撞中，郑氏集团占优势了，这就代表他们也知道对方是什么样，但我用什么方法能克制你。但你如果弃守，如果不考虑，他们就知道这个未来风险是极大的。
2: 平定台湾，姚启胜和施琅终于完成了多年夙愿，但是两人的恩怨并未就此了结。最初施琅在飞报大捷书当中曾经肯定姚启胜捐造船只、捐养水兵、催运粮饷等功劳，但是在后续的奏书中就开始指责姚启胜没有能够及时接济秋季粮饷，部下有13艘船不听令私自逃回等问题。姚启胜随即上书以详实数据自证清白，施琅大军出师之前需要预付粮饷17万两，犒赏银两25000两，当时藩库空虚无银可用，为了不误出师，他多方挪凑，甚至预支陆兵4、5月份的粮饷给水师， 仍然不够，不得已召集江南、浙江、广东在福建的商人，用他的总督印票暂借商银121200两，限期一月归还，逾期则由他来自付利息。澎湖攻克之后，姚启胜第一时间派遣工匠携带木材、油铁赶赴前线修理船只，补充器械。除原有犒赏银之外，他再凑银10000两用于犒军，另外备银10万两、米10000担作为秋季粮饷和招降的费用。澎湖海战军需品消耗极大，他又紧急补足角弓500张、战舰20000只、火药20000斤、火罐15000个、喷筒3000支、火箭800箱，以及官兵衣物等大批军需，总计用银235000多两，为此不得不挪用司库银54000多两。后来兵部参合他虚报冒领躺金47000多两，正是这笔战时挪用，他去世之后还没有补齐的款项。除此之外，姚启胜还四处张贴告示，招募百姓运送蔬菜粮食前往澎湖售卖，保障军民日用。自证清白之际，姚启胜表示愿意以己之功让与施琅，但是他在剿抚彭台积疑序言当中仍然难掩愤懑，斥责施琅在收复台湾之后并没有及时告知姚启胜，而是直接由东南沿海走水路直接报给康熙，像鼠辈一样偷了别人的功劳，以至于康熙只认为是施琅有功。康熙22年11月统一台湾4个月之后，姚启胜背部旧疾复发，很快病故，终年60岁。对于统一台湾的两大功臣，论功行赏的时候待遇非常的悬殊。施琅被授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此后赐谥襄庄，赠太子少傅衔。姚启胜不仅没有得到封赏，死后一年仍然被兵部追缴他虚报的躺金。康熙最终是念其劳苦，免于追缴。你们怎么看两个人封赏差距如此巨大？康熙对姚启胜仅仅是因为施琅的捷报先到吗？
0: 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或者说，就算是施琅的捷报先到，如果说两个人关系还好，或者说都不用关系好，只要据实以奏，那么姚启胜就应该得到很大量的封赏。但是实际上没有，因为在后来施琅破封而姚启胜没有被封的话，整个朝廷没有替姚启胜说话喊冤叫屈的，没有。这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来姚启胜为官做人一个隐性的后果，就是你老是不遵守规矩，老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啊，江湖游侠范儿一出来啊，谁的面子也都不给，而且肆意妄为啊，在任上替你说话没有好处，你也在朝里没有势力，你也没有什么同党同乡或者同袍的关系，我凭什么替你去冒这么大风险帮你讨要封赏呢？就算我帮你讨要了封赏，对我有什么好处吗？甚至说对你自己来说，你按道理以你的做人风格你也不在乎呀。但实际上姚启胜心里是委屈的，因为他这一辈子最重视的这件事情做成功了，他不能站在领奖台上，这跟赏他多少金银没关系，他内心是委屈的，这是我觉得人之常情，一定是大家都能理解。而对于施琅来说，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分析的，有没有可能他确实带着朝中的授意，是故意要排挤姚启胜，就是要让姚启胜远离这个领奖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可能性越大啊，越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有点寒心，就是真正做了实事的人，尤其是在幕后做实事的人，得到这样的下场，你让后来的人怎么看？你让其他人怎么去效仿？那以后说白了，谁还愿意做幕后功臣呢？我姚启胜都做这么大的幕后功臣，甚至还不是说作为二把手、作为下属去做的，我作为一把手去做的，都能被挤在功劳簿之外。这其实长远来看，真的不是件好事儿。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康熙做这件事情是欠考虑的。
1: 我们说这几期节目说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施琅和姚启胜，前两位啊，这个身后都是明显，郑成功这个康熙最后至少对延平郡王这个家属，包括对他的这个祠堂都给予了充分的这个认可啊。姚启胜不是啊，姚启胜我们说过，按小丁刚才说的，对这个姚启胜，康熙最后他死后说他叫念劳苦，没说功高啊。如果不是劳苦功高，就是劳苦有过。作为一个福建总督，你无功即过， 那就是他有过。第二就是除了没赏他之外，姚启胜随后连上了数道这个奏书，康熙给的叫虚妄，说正官姚启胜近期多虚妄，皇帝说虚妄，虚咱们先不说了，不实，妄很严重啊，妄代表啥？代表你说了不该你说的话，可能是皇帝该说的话。你看这种对他的负面态度，我们不排除说施琅有海盗先报，然后姚启胜这个晚两天，康熙是什么皇帝啊？他怎么会因为早报晚报被明，他又不知道福建这么多年是什么情况，不会是这个。当然明珠的出面，咱们是谁的出面都有可能，但是康熙是雄主，他为什么对姚启胜一个是赏不及，另外又斥责啊，这是斥责，然后最后还要追他的钱，然后最后等他死了还说念他劳苦，评价多低。但是姚启胜在福建本地的名望极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儿，就是康熙不是昏君。为什么朝廷特别是康熙对他的观点跟民间对他的评价跟后世对他的评价背离这么大？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康熙跟姚启胜个人的价值观冲突。康熙最敏感的是什么？是皇权的尊严。姚启胜一直在挑战皇权尊严，为什么？此前就不说了，当你当福建总督以后，你做了几件事儿？第一个，你捐钱安置降兵，自己造船军队，有些东西是你自己出军饷，甚至是自己的陆营兵他也先垫军饷，军队欠你的情你想干什么？第二个，你不停地劝朝廷，咱们此前说过复界开海禁，让这个降兵也好老百姓也好回到原来的地方去耕种，你动辄就拉着本地的父老保举这个保举那个，你想干什么？这是第一啊，这件事是你该干的吗？康熙别的他其实很宽容，但你挑战他的皇权，鳌拜也不行，吴三桂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当时平三藩之后出现了一个迹象，蔡玉荣也是代表，也开始想培植自己的地方势力，就这个时候因为八旗战力不行靠陆营，然后这批有能力的这个汉官开始培植自己的威望自己的力量，然后不停地挑战朝廷的底线，康熙对这个极为反感。第三个，同样是这一年姚启胜死的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一次清算索额图，索额图的各种职务都被弄掉，明珠全面占优势，当然后来又有反复，这些事情加到一起，就是姚启胜这个人他的价值观他的做法能解决问题，但是为传统的体制法统所不容，他做的所有的这些事儿看起来都可疑，你私自跟藩王一块做生意巨额然后捐饷，捐饷自己挪用，军需垫支你用私用库云的方法，这些东西每一条其实在成平年代都是大罪，你都敢干，然后而且干的还理直气壮，然后包括他跟明珠之间有私仇，几件事加到一起，我们就会发现朝堂的变动，而且在变动过程中占上方的这个势力集团跟他的恩怨，包括康熙对于他多年对于皇权的这种蔑视极其不满，而且生怕他在福建本地积累，你看降兵都冲着他来的，他给了那么多的钱，名义上都是他自己捐的，他是不是有自己的私人力量？所以其实在康熙看来，这种人可能比刘国轩还，刘国轩最后人家降了以后是天津总兵，天津总兵他在天津任上做了各种事儿，最后死在任上，所以你就说清廷对于降将其实很宽容或者叫很信任，但是对于这种挑战皇权的自己有各种问题我操控不了的，其实康熙是不容的。
2: 对于施琅，康熙多次肯定他平定台湾的功绩，但是对他为人的评价却是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事功骄纵。你们怎么看康熙对施琅的评价？
0: 就这个人性格就一向缺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之前还需要用你啊，所以还要给你位置给你权责，但是并不影响对你这个人评价不高，因为你的性格缺点确实很多。我们说像施琅这种叫海商家族出身，而且一辈子都在行伍当中的，没有学过真正怎么为官的，只是在闲居的十三年哎开始沾染了一些官场习气的，你跟这些从小读书科举上去当了一辈子官的人相比的话，你肯定是未尝学问的粗鲁武夫，你比不了这个，而且肯定要挑毛病。在这个时候你在朝堂之上，你的影响力越大，挑你毛病的人就要越多，所以康熙对施琅的这个评价与他重赏甚至多次表扬并不矛盾，
1: 另外一个17岁就在海上风浪里这个威风八面，他能不这个骄纵吗？然后这个好狠斗勇，他必须的是这样，还有家族的这个，所以这是他的基本特点。但这个恰恰证明了，就是一直对他有一个极其正面，就是他上登岛之后对正式家族的人很优待，没像伍子胥一样，咱说砭石啊各种。那你一个这么事功骄纵，你能忘记这个念着一辈子的这个家仇哈？你能去代表什么？代表你尊重皇权，这是康熙的命令，就你到那儿以后不能干这些事儿。他能够自我约束，然后不干这些事儿，他就那特点，但他对我忠心，我说的话他会按部就班，这叫信任。所以因为对他的信任，所以侍郎的下场包括他后代的都非常好。为什么？你已经认可了我的企业价值观，对吧？所以我用你我是很信任，你有那么多的缺点你还能按照我说的做，你要起胜，我对你各方破例，你到最后你也不改，各方挑战，这种人是咱们按现在说是完全不能接纳我的这个认知的，我对你不可能再给予机会。
2: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康熙、姚启胜、施琅在统一台湾进程当中的历史贡献？
0: 康熙肯定是一个幕后操持大局的人啊，他决定最重要的攻台的时机，或者说是对台湾政策的变化，他是最终有拍板权的人，并且他决定大方向，他决定真正启用谁来做这件事情，这是大老板。姚启胜我觉得真的是幕后最大的功臣，但是他最可惜的就是他想从幕后往台前迈的那一步被人给拦住了，就导致他的真正的功劳被掩盖了很多。但是这也是个人性格导致的一个命运，因为你做了太多出格的事儿了，朝堂容不下你，你又不是一个专精水战的一个人，你也不可能真的在台上去发光发热去，所以你在幕后做的功劳绝对占这件事情能成功的60-70%以上的因素，但是那也不好意思，你也还是幕后，大家还是更喜欢站在台上的那个人，而施琅就是站在台上的那个人。但是施琅也不是天生的主角，他也是靠了十几年的冷板凳一点一点坐上来，一点一点争取的机会，到最后真的叫一战毕其功，一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成就了他自己一生最大的功业。澎湖海战也有很多偶然因素，如果第三次他侦台又失败的话，他其实也就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甚至是个反派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是最后摘桃子享受最大的功劳和光环那个人，但是他也是一生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趟过来，最后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自己的这一切，所以他是主角，他得到了最大的欢呼。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说，还是为姚启胜感到可惜。
1: 另外我们看历史啊，就是儒家正统看待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大历史就是一定会有这个历史中央叫四海归一或者天下归一的这种叫整个的追求的圣君追求，然后这个过程呢往往就会有叫一统天下和天下一统两个阶段。那一统天下呢，就是出现这个朝代顶格的时候，大家争夺这个逐鹿中原，等到这一轮过去之后，到下一轮就是满清完成了这个一统天下，就要做到天下一统。当天下一统的时候，政经就沦为割据势力，历史形势已经确定了，就是一统天下之后历史的潮流就是天下一统。那天下一统的时候，这个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无论是施琅也好，是这个姚启胜也好，个人性格不同，但是大家都看准了这个大势，就是一定要把属于中国，其实郑成功那时候也是跟荷兰人说，这就自古就是中国的土地，当时看你们可怜借给你们用，你们建了城了就说是你们的，搬走，城可以搬走，地是归我中华的，自古就是中华。你看这是一统天下的时候大家的心态，等到天下一统就是它一定要归属于中央朝廷的管辖范围，一定不能是边外，一定要是叫边户齐民。在这个时候施琅和这个姚启胜遵循了这个大势，所以不管怎么做最后都是殊途同归。至于个人在这中间他还是受到官场的际遇啊，个人习惯呀、或者恩怨，这是内部的事情，但是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2: 姚启胜主谋奠定统一之基，施琅主战完成统一之功，康熙主断定鼎一统全局，他们和万千将士、东南臣民一起共同成就了统一台湾的千秋伟业。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19: 报时中国经济。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书是《精力重启》。在生活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什么都没做，却很累，紧绷、沮丧、怀疑、恍惚、低效，缺乏耐心，注意力匮乏，经常伴你左右。其实呢，你只是能量低，而这一切错不在你。比起更多的精力，很多事情毫无意义。你需要的只是一次精力重启，一次重构秩序的精力管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引导精力的四个原则，作者彼得·霍林斯。

旦身体健康开始改善，我们就有精力去考虑精力金字塔的第二层，情绪精力。先照顾好我们的身体需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情绪有赖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当太累、太饿或者营养失衡而无法清晰思考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专注于情绪的追求。情绪精力就是保持健康的心态，或是至少不被负面情绪所困扰。有些情绪不是由生理状态直接引起的，但是它们也会促进或妨碍我们的工作能力。积极的情绪，如喜悦、期待、兴奋，乃至感受到挑战，都会令我们更投入，精力也提高。反之，焦虑、沮丧、悲伤、愤怒和痛苦这样的负面情绪，就会像重担一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在被负面情绪压倒时，我们很难集中精力投入工作。但情绪不是我们有意识选择的东西，有时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没事也会焦虑，有时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权利生气也会生气，有时糟糕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会感到悲伤或者委屈，但是即使此时的负面情绪是合情合理的，也无助于我们的学习和成长，也不会给世界增添任何价值。对付这些现代社会中的怪兽，最好的武器就是认知重构。面对一个我们认为无法克服的挑战时，我们不要为不可避免的失败而哀叹，而是要想一想，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能从中学到多少，成长。

注那些小确幸，培养感恩之心，对我们的情绪健康非常有益。要想感觉好，我们就得心甘情愿放弃负面情绪，对一切事物的积极面心存感激，做好分内之事，快乐就会洋溢。快乐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充满活力，并且更加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思维经历是经历金字塔的第三层。为了使思维精力充沛，首先我们必须保证情绪精力和体能精力的充沛，否则将难以战胜自己的疲惫和不快。思维精力与有意识的主观思维有关，能够让我们在干扰和诱惑下保持专注和自律。这一层要求我们控制自己的思维。我们可以评估自己的想法并做出反应，从而自主地选择思维方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第一个出现在脑海中的想法。思维精力指的是在完成任务和实现目标时，我们可以锻炼思维肌肉和思维技巧。带着乐观精神投入任务，这是建立思维精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从一开始就持有消极态度，我们就认定自己会失败。当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去展现自己的能力时，通常会做得很出色。如果预设自己会失败，就很难取得任何成果。更有甚者，当我们告诉自己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时，情绪经历层面的恐惧感也会被唤醒。除了乐观，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提升我们的思维精力。自我谈话，也就是与自己谈话，可以帮助我们的思维去无存精，去伪存真。在脑海中设想项目成功的场景，可以给项目实现的过程带来现实感。我们也可以通过冥想来优化思维状态，从而抚平身心的紧张感。等我们管理好时间，引导好情绪，确保思维是有益于我们而不是阻碍我们之后，我们就会拥有更多的精力，就会发现眼前的任务更容易了。管理好思维之后，我们即将面对精力金字塔的顶层，意志精力。这一层是鼓励我们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敦促我们将自己的行动与价值观保持一致的关键。例如，重视助人的人可能在医疗工作中表现出色，却在销售工作中表现糟糕，因为其价值观在医疗职业道路上能够得到满足，而在销售这条道路上，他们很难找到价值感。意志精力是世界上最好的激励因子，只有在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一致时才会出现。为了获得并加强意志精力，我们必须找到那些能让我们更接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激情所在的活动，同时避开那些适得其反的活动。我们在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时，就会产生强大的动力，并且产生自豪感和成就感。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

0: 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当你放过自己时》，这是一本能够有效帮助读者摆脱抑郁困扰，重新夺回生活主动权的心理学书籍。全书通过分享40个简单可行的生活建议，告诉读者在陷入抑郁时如何有意识地进行自省自控，从而一步步地从抑郁的泥沼中挣脱，重获新生。这本书内容非常真实，让读者感受到抑郁来袭时的痛苦与无力，也看到作者面对抑郁时的抗争，那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带着希望。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精彩段落，培养一个爱好，作者詹姆斯·威希。

我对于修理一窍不通，我的意思是我在这方面糟透了。说真的，不要把你打碎的花瓶或是有故障的笔记本电脑递给我，不然等我把它们还给你时，他们的惨状比你能想象到的还要糟上百倍。这并不是自嘲，这只是一个不幸的事实。但是我很喜欢工具箱，打开工具箱，你可以在废弃的钉子中尽情翻找，仔细擦拭那些看起来像是用来制作香肠的金属工具，并且甜蜜地期待着在箱子底部某个角落发现一些崭新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对于抑郁症，你需要一套现成的、装有应对机制的工具箱提供帮助。当然，我不是说你需要一个真正的工具箱，一套钢铁钳子对你的抑郁症恐怕没什么帮助。有许多爱好都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痛苦，这些爱好能帮助我们应对抑郁，让我们参与到比沉浸疾病更有意义的事情中去。鉴于抑郁已经在我们急需的时候带走了我们现有的应对机制，我们不得不尝试新的事物。用爱好来压制抑郁的声音，并不能真正的消除它，但是它至少能被压制一段时间，让我们得以休息。在对付我们头脑中喋喋不休的大喊大叫的抑郁病魔时，找一些事情做就是休息。抑郁让我们对太多的事情感到无能为力，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一件想做的事。我们的注意力饱受抑郁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折磨，所以我们很难着手去做一件事，而且就算开始着手了，你也会很容易放弃。所以诀窍就是你需要在一大堆爱好和兴趣中间好好翻找，然后每一个都试试。如果你努力尝试了某件事，却觉得它对你并不起作用，那就去尝试其他事情。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失败，它只是不适合现在的你而已。这些年来，我尝试了很多东西，我写了一些非常糟糕的故事，我主动投入到园艺工作中去。我很擅长铲除杂草，但是在其他方面却表现欠佳。显然，你不能只是把几百颗种子倒入一个小洞里，就指望洞里长出又大又健康的胡萝卜。谁知道呢？所以我去做。

管用。我经常骑自行车，我会每天在我居住的海岸线上来来回回地骑，这样能感到自己松了一口气。我不能去健身房，因为在健身房时，那种不知该何去何从的迷茫感会变得更加强烈。而当我骑自行车的时候，我至少能感觉到自己在前进。曾有很多年，我无法阅读任何书籍，慢慢的，我能够读些书了。每当我翻过一页时，我都会觉得我似乎为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我在帮助自己逃离疾病。这种成就感非常重要，不管它有多小。这种成就感可以来自你学会了钩针织法，徒步到山顶，拍了一张喜欢的照片，烤了一个和食谱上看起来差不多的乳酪蛋饼，画了一幅画。这些都是证据，证明你尽管有许多事情无法完成，可你依然在好好生活，并且做着一些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事情。爱好会让你的大脑再次开始运转，他们将向你证明你的思想没有崩溃，你依然有能力做很多事。当你有能力从事一项爱好或活动时，尽你所能的去做，因为抑郁这个心理健康杀手可能很快就会现身，并且把精力从你身上夺走。因此，当我能读书的时候，我会尽量多看几页；当我能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会沿着海边骑上很长一段距离。对抑郁进行创造性的表达也很有帮助。有一天，在参加完一个陶艺聚会后，我拿着一个如同压扁了的卷心菜形状的碗回到家中，我不太确定，我真的不认为，我是说这个碗确实很可爱，但是我觉得陶艺可能不是你的菜，亲爱的。妈妈一边歪着头仔细检查着那只碗，一边说道，但是在制作过程中，当我用拳头砸那个碗时，我感到很开心。至于这个碗最终能不能用来盛东西，谁在乎呢？我以前写的那些糟糕透顶的故事同样会让我感觉舒服很多。我拿出纸和笔写下一些词句，这一切都是有帮助的。我永远称不了亨利·摩尔那样的雕塑大师，或是查尔斯·狄更斯那样的小说家，但是创作的过程与成就感同等重要。顺便说一下，我的那只碗现在还摆在网上待售，它已经在那里摆了6年了，哪位好心人快来买下它吧。

听众朋友，这本书介绍的很多小方法，不仅适合缓解抑郁、治愈情绪，还有利于我们建立自信、提升自我认知。如果你正在深陷抑郁的漩涡，不能自拔，如果你总是控制不住情绪，伤害了身边的人，或者你害怕与人交流，内心恍惚，不妨翻开这本书，告诉自己，放过自己，才能赢得未来。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的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驴。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四期恩师的冒险。上一章我们说到，初入馆阁的司马光已然显露出坚守礼制、直言敢谏的锋芒，却未曾想一场由小人物引发的骗局即将席卷他的恩师庞吉，也让他迎来了仕途生涯中一次关于正义与抉择的严峻考验。这一章我们便一同见证司马光在风雨同舟中如何淬炼初心，读懂朝堂的复杂与人性的重量。
4: 这场风波的开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黄甫渊，是个官迷，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个官，为了那一官半职尽显贪欲。那另外一个贪婪的人是个道士，名字叫赵清旷，他就跟黄甫渊说，我可以帮助你实现梦想。这是个啥事儿啊，包哥们儿身上。那他为啥能这么自信，敢这样的打保？

0: 王府渊就跑到戴漏院门口去堵庞吉。这个戴漏院呢，就是百官上朝以前集合休息的地方。因为人家这个戒备森严嘛，然后仪仗队呢都围的这个里三层外三层，王府渊只能是在外围叫嚷抗议啊，你还我钱，你收钱不办事儿。这个庞吉不明就里，在他眼里这不过就是个无理取闹的小人物，他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我堂堂正正，你说的这些事儿跟我没关系。庞吉呢，本来是想草草结束这场闹剧，但万万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端。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吏登场，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初衷啊，咱就先说他就是出于正义感吧，就是想为这个黄甫渊把这个钱给要回来。那这个小吏呢就向庞吉告发说呢，赵清旷和唐丽假借他的名义诈骗黄甫渊的钱财。庞吉听了这事儿当场震怒，立刻就让人把这个赵清旷和收受贿赂的唐丽给捆起来，移送开封府处置。庞吉律己，治家极严，爱惜羽毛，看重声誉，为了钱财赔上自己的清明和前途绝对不是他会做的事儿。处置赵清旷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他的本能反应，证据确凿，再加上犯人是宰相送来的，开封府很快就做出裁决，赵清旷及涉事唐丽皆坐赃赐配领外。
1: 此时看来，庞吉的做法大义凛然，无可挑剔，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已了结的案件最终会导致他罢相下台。案件的转折点出现在赵清旷流放途中的意外死亡，这一事件不仅扭转了案件走向，也彻底将庞吉推向了风口浪尖。
0: 赵清旷死了，刚刚离开开封府进入许州境内，他就一命呜呼了。谏官韩绛随即弹劾庞吉，据南宋历史学家李涛记载，这就是庞吉下台的直接原因。韩绛弹劾的罪名有两项，一是庞吉为灭口暗示开封府重杖赵清旷，导致其死亡；二是庞吉处置不当，把本应该由枢密院掌管的事务擅自交由中书省来处理。那这两项罪名是不是成立，又是不是足以让一个宰相下台，咱先来看这个第二项。韩绛所说的其实呢是黄甫渊补到功劳的奖赏方式，赏钱还是授官，这本来应该是枢密院来掌管的事儿，宰相你确实是没有实权来处置的。但关键在于庞吉自始至终从来没插手这个事儿，就连赵清旷也只是口头许诺，并没有实际的动作，所以这项罪名基本是不成立的，即便成立，咱话说回来也不足以导致罢相。那真正致命的其实是这第一项，倚仗权势杀人灭口，这是恶性刑事犯罪。赵清旷死于流放途中是事实，他曾经受过重刑，上路的时候正好是盛夏，湿热天气加剧了伤口感染，死亡本就是有它的必然性。而这个开封府的杖刑其实也是有很大问题的，本来呢是应该打在屁股上的，结果呢打偏了，打到了人家的脊柱上，就造成了致命伤。所以话说回来，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和庞吉有关，那就是罪大恶极，丑闻在开封迅速发酵，真相关乎国家颜面，必须追查到底。
1: 庞吉的罢相并非只因这一件事，背后更有着复杂的朝堂势力纠葛，长期积累的矛盾在这场丑闻中找到了爆发的出口。而作为导火索的赵清旷事件，庞吉到底该不该为这件事情负责，而事情的真相又究竟如何？
0: 调查的答案最终揭晓。李涛在记载中明确提到，然未及因讽开封，付之无实，也就是说庞吉是无辜的。但是遗憾的是，当调查结果出台的时候，庞吉早已经是下台很多天了，一切都无法挽回。庞吉死后，司马光在回忆里面道出了真相，在赵清旷事件之前，庞吉已经得罪了太多人，内外怨极颇多，这场事件不过是给了这些人一个攻击他的机会，严氏者趁此争敌毁功，协力排之，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仁宗虽知公无罪，却顶不住

0: 压力，只好匆匆将庞吉贬出京城。这些院级势力当中，为首的就是谏官韩绛，而韩绛的背后是台谏官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交代一个背景，就是唐代的时候呢，御史台监督百官，谏官劝谏皇帝，宋朝台谏合流之后整合成一批批评的力量，他们人数不多，但是能量极大，凭借儒家道德和本朝的传统赋予的所谓的正义，足以让权势畏惧。大宋朝堂上，皇帝、宰相、台谏官是三支最重要的力量，皇帝掌握着所有人的前途命运，宰相位高权重，总揽政务，台谏官呢是以批评朝政缺失为目标，宰相自然是首当其冲。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台谏官的火力越发集中在了宰相身上，庞吉的前任宰相文彦博也是被台谏官赶下台的。这个时候的台谏官内部其实已经滋生了很多的不良风气，对意见者，就是和他们意见不一样的这样的人是零容忍，还经常避重就轻，攻击大臣私生活。你这私生活本来就是人家的事儿，人家今天吃三顿的吃五顿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的主要工作是在政策上，但是呢，他们就已经这个时候完全是把所有的事情混为一谈。宰相和台谏官呢，本来应该是合作的关系，但是韩绛对庞吉的攻击却充满了偏狭和浅陋。庞吉于国家有大功，皇佑四年宋朝军队屡战屡败，就是庞吉力排众议，主张调狄青前往剿灭叛军，他为狄青的忠诚和战力担保，让狄青得以率军保住宋朝领土，这让他得罪了韩绛这样的人，也映衬出了台谏官的狭隘。那另外呢，庞吉还遏制了御史的快速升迁，恢复了御史任满必须先任地方官的旧制，这个就让很多御史心怀不满。大宦官王守忠想要节度使的这个头衔，也遭到了庞吉的抵制，宦官群体呢也对他是颇有微词。司马光所说的内外院级，内就是宦官，外主要就是台谏官，在这些人的夹攻之下，庞吉来不及辩白，就黯然离开了中央，前往山东运州就职。
1: 受庞吉的牵连，导致外放的官员众多，司马光虽与此案无关，未受牵连，他却面临着人生中一个艰难的选择，那就是他与庞吉情同父子，恩师蒙冤下台，他是该追随左右，还是继续留在朝中谋求发展？道义与情感都告诉他，他必须追随恩师，可这场追随却远比他想象中更为曲折。
0: 从道义和感情上说，司马光都应该追随庞吉。司马光父亲去世之后，庞吉主动照料他，庞吉痛失长子之后，也把他当成是政坛继承人来培养，八年之后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庞吉对司马光的栽培公私兼顾，大气无私，从来没把他当作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反而鼓励他保持天子之臣的独立。两年前，庞吉的前任宰相文彦博罢相外放，司马光的好友李子仪随之外任，当时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司马光呢却以玉作比，勉励李子仪坚守君子之道。现如今恩师遭遇逆境，司马光便没有理由撒手而去了。可奇怪的是，庞吉闰七月初罢相外放，司马光直到八月底九月初才离开开封前往运州，中间隔了大概两个月，难道他真的是在个人前程和师生情分之间犹豫了吗？哎呀，这气氛让我给渲染的多少有点做作了啊。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司马光之所以没有能立刻追随，是因为两个人并没有父子名分。作为现任官员，他想要追随庞吉必须有合理的名目，而最现成的名目就是奏弊通判。什么意思呢？按照宋制，宰相、枢密使这些官职如果要外放知州，可以自行提名通判人选，报备中央即可。但是就在庞吉罢相外放任命发布21天之后，朝廷出台了一项新的

0: 的规定，取消了前任宰相枢密使奏毕通判的特权。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条新规就是针对庞吉的打压。好在新规颁布一个月之后，司马光还是得到了运州通判的任命，得以追随恩师前往运州。至和元年春天，摆脱了赵青矿事件阴霾的庞吉给司马光派了一项差事，准确地说是一趟私差。他请他到商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商洛去，为父亲庞格刻诗立碑。从运州到商州是一段不短的旅途。清明时节，尚在归途当中的司马光作诗遥寄运州辽友，记录当时他的所见所感。诗是这么写的：原上烟无淡复浓，寂寥佳节思无穷。竹林近水半边绿，桃树连村一片红。近日谢安山殿雨，晚天回首酒旗风。遥知幕府清明饮，应笑驱驰羁旅中。这首诗的意思就是雨丝一直在飘，雨大的时候沉醉于春日好景的诗人只能是卸下马鞍跑到山野小店避雨，顺便呢喝上一壶小村酿。那雨停了，天晴了，诗人得继续赶路。天色晚，回头看，绿竹红花掩映之下，那个避雨的小店酒旗飘扬，像画一样。再想想自己就是从那个画里面走来，不禁莞尔。一笑之间，他想到了远在运州的庞吉。这个时候，恩师应该是邀集他的僚属在府中会饮，笑语盈盈之际，他们肯定笑我还在路上奔波吧。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春日诗句当中的司马光是快乐的。到了夏天，天气闷热，公务繁忙，这种轻松也慢慢的褪去了。同样是写给童年的诗，司马光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曰忙，他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公文，笔头从来没停过，小吏们时时围在身前等候批示，黑压压的像堵墙。二曰热，正是三伏天，大汗淋漓，苍蝇乱飞，轰都轰不走。三曰燥，头昏脑胀，连戴帽子系腰带都觉得多余了。司马光这样一个讲究礼仪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心中焦躁可想而知。运州通判的经历是司马光第一次真正直面复杂的地方政务，之前他少有独立承担重任的这样的机会。在这儿，他虽然是自谦为吏治非所长，但是始终是尽心尽力在工作。至和二年六月，京东形势稍微缓解之后，庞吉又调任滨州。年底，司马光抵达滨州，出任滨州通判兼庞吉的机要参谋。这份工作一直做到嘉佑二年的六月返京。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从黄佑五年到至和二年，司马光陪伴庞吉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谁也没有想到这短短的一年半会发生一件让司马光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伤心事。这件事始于边防公务，最终演变成他与庞吉之间的私人纠葛，成为他毕生的遗憾。
0: 庞吉在滨州有两个重要的职位，知滨州市和河东路经略安抚使。而经略安抚使呢，作为一路最高的军政长官，是负责统帅驻军组织防御的，他的责任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呢，契丹和宋朝已经是和平交往了50年，所以边境相对稳定，河东路边防的主要麻烦就来自于西夏。庆历四年，宋夏停战之后，西夏国内依然是很不稳定，党项贵族蚕食宋朝领土的野心从来就没停止过，而争端的核心就是曲野河西地。按照宋夏划界的协议，从林州过曲野河向西60里都是属于宋朝领土的，这个就是曲野河西地。可是在庞吉到任之前，宋朝已经实际是丧失了对大部分河西地的控制权了， 这背后。

0: 既有党项贵族的贪欲，也有宋朝临州守臣的私心和怯懦。党项人趁机悄悄侵占耕种，宋朝的那些官员呢，胆小怕事，没人敢管，这样就形成了蚕食之势。宋夏停战之后，河西地名义上是回归宋朝了，可是临州守臣依然是不敢去管理，官方没人过河巡逻，党项人的侵占欲也就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宋朝再次丧失了这片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司马光奉庞吉之命巡视边防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就建议庞吉在曲野河西地增修堡寨，庞吉很快就批准了，而且公文通知林州准备动工。可是从林州到滨州有600里地，司马光往返汇报，庞吉审批公文，批文再把这个送达到林州，都是需要时间的。当批文送到林州知州手里的时候，西夏已经带着30,000大军重新进驻曲野河西地，而庞吉计划派来的3000禁军、500乡兵还没到。这个时候宋朝兵力不足5000，根本没法和人家西夏30,000大军硬碰硬，再加上朝廷和庞吉都主张维持和平，驻堡计划只能是搁浅。就在这个时候，林州守军却意外地和西夏军队正面遭遇了，爆发了惨烈的断道坞之战。嘉佑2年5月5日，宋军1400多人与西夏军队激战，最终指挥官郭恩等6名将领战死，387名士兵阵亡，武器战马损失惨重。这是宋夏停战13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这场战败和宦官黄道元密不可分。战前呢，其实已经有情报显示西夏大军集结了，指挥官郭恩本来是想取消行动，却被黄道元恶言刺激，一怒之下连夜出兵。行军途中多次发现西夏军队的踪迹，黄道元却执意地认为这就是对方的诡计，他们根本没想打，逼着郭恩继续前进，最终导致宋军陷入包围圈，惨败而归。打了败仗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呢。黄道元资历太浅，郭恩已经殉国了，那作为河东路最高长官，庞吉难辞其咎。可是关键问题在于，这支军队为什么要出城？关于这一点有2种说法，一种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的记载，说呢，郭恩他们是以巡边为名去勘察驻堡地点，奉的就是庞吉的命令。那另外一种是司马光为庞吉撰写的墓志铭和王圭撰写的神道碑的说法，说呢，出兵是郭恩、黄道元擅自决定，与驻堡计划没有关系，庞吉只负有领导责任。那结合时间的推算和司马光的为人，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赵冬梅教授更倾向于相信第二种说法。司马光在墓志铭当中的记载应该是真实的，可是站在大局来看，驻堡计划确实存在，出兵也是完全合理的，这也让庞吉的责任真的很难完全撇清。
1: 这场宋夏停战13年来最惨烈的冲突，其责任归属如同被迷雾包裹的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无人能给出确切的定论，也无人敢轻易定论。而朝廷派出的专案组早已带着邀功请赏的急切心思奔赴并州，他们不顾真相的复杂，只求尽快找到罪魁祸首，向朝廷交差，换取自身的晋升资本。身处风暴中心的庞吉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份危险的重量，可就在这自身难保的时刻，庞吉心中盘算的只有司马光的身影，他只想拼尽全力保护司马光远离这场纷争的漩涡。
0: 嘉佑2年6月，司马光被调回开封，这是他自庆历5年追随庞吉以来第一次离开恩师。很多人猜测这是庞吉有意安排的，他察觉到专案组来者不善，担心司马光被卷入责任纠纷，就提前把他送到安全地带。庞吉无意回避自己的责任，但是他始终担心司马光的前程。临州知州一口咬定出兵就是为了勘察堡址，朝野舆论也斥责驻堡计划，而这个驻堡就是司马光

0: 提出来的，一旦相关的文件上交呢，司马光必然被牵连。于是庞吉大胆藏匿了所有和司马光有关的文件，他唯一在乎的就是司马光的未来。司马光回到开封之后，才发现朝野上下都在议论曲野河西地事件，所有人都把打败仗归咎于铸宝计划，指责庞吉惹恼了西夏人。司马光感到无比的愤怒，他逢人就解释说，这个铸宝是必须要干的，澄清战败和庞吉和铸宝计划无关，可是相信他的人寥寥无几，或者说在那种情况下愿意听他解释的人寥寥无几，最终司马光只能选择沉默。专案组的调查结论逐渐出炉，林州知州被除名编管，通判被贬官，司马光看着同僚们受到处分，恩师被追责，自己却安然无恙，甚至调回了中央，心里面充满了愧疚与自责。他向仁宗上奏，详细陈述了事件的经过，极力为庞吉开脱，请求独自承担罪责，恳请仁宗独治沉罪，可这份奏状始终石沉大海。嘉佑二年11月，庞吉的处分终于下来了，被剥夺节度使头衔，调任青州知州。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司马光再次上奏，主动请罪。他说，我是庞吉的机要参谋，铸宝之事也是我提出来的，我理应为首受罚。可是仁宗依然不理会他，他又去拜见宰相大臣请求贬谪，可是所有人都执意要把他从这件事里面摘出来。司马光实在没办法，只能被动接受这份优待啊，打引号的优待。可这份安然无恙对他来说却是最大的折磨。他觉得自己出卖了恩师和同僚，吃饭睡觉他都心神不宁，出门也不敢跟人对视，甚至断绝了和旧日同僚的书信往来，主动放逐自己。直到嘉佑八年，前林州通判夏乙的一封信才打开了他的情感闸门。夏乙相信他的为人，他也借此倾诉了自己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嘉佑三年到四年，司马光先后三次申请调任国州，他说呢，是为了就近照顾父母的坟墓还有宗族，但是深究起来，这个理由一点都不充分，真正的原因就是他想寻求一份处分。他的父亲司马池曾经因为被贬担任国州知州，那在他心里，知国州就等同于被处分，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和恩师和同僚站在一起，摆脱内心的煎熬。司马光的道德洁癖让他没法容忍自己置身事外，可是他也明白逃避解决不了问题。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这个时候的司马光却始终没法做到心境平和，在现实政治和抽象原则之间求得平衡，在利益和道义之间拿捏分寸，这份功课司马光用了一辈子去修习，而这场风波便是他最艰难的一刻。
1: 这一期我们见证了司马光在道义与现实的夹缝中苦苦挣扎，他的初心在风雨中被反复淬炼，可大家一定心存疑惑，经历了这般痛彻心扉的磨砺，司马光终究会如何走出自我放逐的困境？他这份不卑不亢的坚守又会如何转化为后续的行事底气？下一期我们继续讲解在仕途上司马光所面临的全新考验，看他如何渡过难关，践行使命。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2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一方美玉，凝聚天地精华，千年卓意承载中华文明。在博物馆的璀璨藏品中，玉器以其温润与坚韧，成为了连接古今最动人的文化符号。这里有被孩童当玩具拖拽的东汉遗子孙玉璧，铭刻着家族延绵的殷切期盼；有被误作废铁尘封多年的红山文化玉龙，一朝觉醒便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有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2498片玉片，编织着帝王对永生的执念；更有13岁少年渠边偶然拾得的皇后玉玺，无声印证着吕后真实的权力轨迹。若玉石能开口说话，他们会诉说怎样的传奇故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六集《灵玉琼光》。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博物馆里的这些文物藏品当中啊，要说观众缘最好的应该就是玉器了。可能啊，大家会觉得这个玉器的门槛啊，它不像书画那么高啊，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储备，也不像青铜和陶瓷体积那么大啊，搬起来都费劲，也没法带出去。这玉器吧，大都是小巧玲珑的啊，可以带在身上当个配饰，尤其是很多女同志啊，都特别喜欢买一些玉佩呀、玉镯呀来佩戴。所以久而久之啊，就会让大家觉得玉器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一种文物类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博物馆里的那些玉器。那到底什么是玉呢？其实啊，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啊，玉的概念非常的广泛。古人说石之美者为玉，意思啊，就是说好看的石头都能叫做玉。那换句话来讲啊，玉其实就是颜值比较高的石头。那像咱们常见的和田玉、岫玉、独山玉以及翡翠啊，都属于玉的范畴。和田玉呢，质地温润细腻，触手生温，就像羊脂一样，所以呢，优质的和田玉呢又被称为羊脂玉啊，那可是玉中的极品呐。岫玉呢，产自辽宁的岫岩，产量较大啊，颜色丰富多样。独山玉呢，产自河南南阳的独山啊，它的颜色呢更是奇特。一块玉料上啊，常常能出现好几种不同的色彩。还有翡翠，翡翠呢，它其实也是玉啊，只不过它的硬度呢比较高，所以呢也叫硬玉。那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啊，还有光泽。那你说，为什么无论古人还是今天的人都这么喜欢玉呢？这就得说到玉的特性了。玉器不像金属会生锈啊，也不像木头会腐烂，它保存的时间特别的长。这就好像啊，是大自然赐给我们人类的宝贝，能让咱们把玩佩戴还能传承下去。但是啊，玉器在中国古代可不单单只是一件好看的物件，它还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比如说在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当中啊，玉器是必不可少的主角。那些精美的玉器啊，被摆放在祭祀台上，承载着人们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和祈愿。而且呀，玉器还和身份地位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过去啊，可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佩戴玉器的，只有达官贵人、皇亲国戚啊，才有资格把这些珍贵的玉器带在身上，用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玉器呢，在我国的古代主要有几种用途：礼器玉、配饰玉、丧葬玉，还有食用玉。那我们先来说说礼器玉。这礼器玉啊，简单的来说，就是在祭祀、朝聘、礼仪等重大活动当中使用的玉器。那我们知道啊，古人特别看重礼，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恤民人、立后嗣者也。这礼器玉呢，就是承载着礼的重要载体。 常见的礼器玉呢有玉璧、玉琮、玉龟、玉章、玉虎，还有玉璜，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六器。那在《周礼》当中啊，就有明确的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皆有生璧，各放其器之色。看到没，这哥六个可是各司其职啊，分别对应不同的方位，还有象征意义。六器的活啊都不一样。那璧呢，就是那种圆圆的啊，中间有个孔的玉器。那古人呢就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在祭祀天地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代表着天圆地方的意思，是用来跟老天爷沟通的重要物件。那琮呢，长得有点像一个方柱子，哎，它中间呢也是空的，它一般呢被认为和祭祀大地有关，是古代人对土地崇拜的一种体现。那我们之前讲过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王，哎，就是典型的器物。那龟呢，是一种上尖下宽的玉器，

不同的形状和尺寸啊，代表着不同的等级和身份。在些朝会、祭祀等场合呀，大臣们拿着它，就像是拿着一种身份的象征啊，用来表示对天子的尊敬，也显示自己的地位。章呢，和圭有点像啊，但又不太一样。章呢，在古代的一些礼仪活动当中啊，比如说像祭祀山川的时候会用得到，也是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和用途的。那虎呢，顾名思义啊，就是老虎形象的玉器。那最后的黄是一种弧形的玉器啊，有点像半个币，它常常呢在一些仪式当中使用，也有人说它呢象征着月亮啊，和古代的一些天文崇拜有关。总之啊，这六器在不同的礼仪场合当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彰显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还有权利。那我呢就选这六器当中的老大啊，玉璧来详细说一说。那在我们山东的青州博物馆就有一件镇馆之宝非常有名，东汉遗子孙玉璧。1982年啊，在山东省青州市谭坊镇马家种子村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有村民啊，看到村里的一个小孩儿，用绳子拖着一个白玉样的东西满街跑。那东西啊，看起来是晶莹剔透，十分特别。这村民就心想啊，这东西没见过，说不定可能它就是个宝贝。于是呢，就赶紧联系报给了青州市博物馆。那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接到消息之后啊，就立刻派人前往调查。果然，被这个小孩当玩具拽着跑的东西呀，就是这件东汉遗子孙玉璧。那这个玉璧怎么跑到小孩手里了呢？一打听才知道啊，原来啊，在村子东边啊，有个种子，里边有很多的砖，这老百姓啊，常去挖砖盖房子。那这个小孩的父亲呢，就在挖砖的时候，就挖到了这个玉璧，他觉得特别好玩，就带回了家，给孩子当玩具了。那工作人员呢，根据这个线索啊，在发现玉璧的地方附近展开了仔细的勘探，果然还真找到了一座大型的东汉墓葬。那虽然啊，这座墓葬曾经被盗过，但还是出土了几百件的遗物啊，有陶器、铜器、铁器，还有玉衣片、玉珠、玉剑制等玉器。那从这些陪葬品的制作工艺和规格来看啊，都十分的精细啊，具备诸侯王墓葬的条件。所以专家们推测啊，这座墓应该是东汉中晚期北海国某位重要的王室成员的墓，而这件遗子孙玉璧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位王室成员生前的心爱之物。这件玉璧呢，它体型较大，直径 15.5 厘米，孔径 2.6 厘米，高 20.8 厘米。那玉璧呢，采用的是新疆上等的和田玉，那这种玉啊，质地非常的细腻温润，那拿在手里仿佛就能感受到它散发出来的柔和光泽。要知道在古代啊，和田玉可是非常珍贵的，只有身份地位高的人才能拥有。那从外观上来看啊，这件玉璧正背两面的纹饰可以分成内外两区，正面内区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158个乳钉，就像一颗颗饱满的小珍珠镶嵌在上面。那外区呢，则雕刻着螭龙纹，螭龙呢，矫健灵动，线条流畅，生动活泼。不过呀，最吸引人注目的还是玉璧上方出阔处，那这里啊，对称镂雕着两组螭龙纹和流云纹。那在螭龙纹的中间还镂雕着隶书遗子孙三个字，更绝的是啊，工匠巧妙地运用了白色玉璧上墨玉的部分，那雕琢出了一对活灵活现的螭龙。那这两条螭龙啊，就像在祥云之间穿梭嬉戏。那龙的身体啊，粗壮刚健，昂首挺胸，腾空飞翔，动感十足，仿佛下一秒啊就要冲破云霄。每一处的线条呢，都流畅自然，没有丝毫的拖沓，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值得一提的是啊，汉代玉璧主要分成圆璧和出阔璧两类。那这件遗子孙玉璧啊，就属于出阔璧。那出阔璧呢，就是在圆璧本体的基础之上啊，在其外缘处透雕一些深出阔外的纹饰。那这种玉璧的纹饰呢，就更加的复杂精美啊，观赏性也更强。那遗子孙呢，最早出自《诗经》当中的“一儿子孙，真真惜”这句。那意思啊，就是要好好的教育子孙后代啊，让他们谨慎小心，代代相传。

0: 所以说呀，嫡子孙是一个家庭的长辈对后代的期望，希望自己建立的家业都能被妥善的继承，让儿孙们在自己创立的基业当中安享富足的生活。
1: 从周礼中以苍璧礼天的庄严规制，到青州古墓中以子孙三字的殷殷叮咛，玉璧所承载的早已不只是沟通天地的神力，更承载了每一个家族最深切朴素的心愿，家业长青，愿子孙安好。然而在玉器的世界里，除了这种寓意家族延绵的配饰与礼器，还有一种形象更为古老更为神秘的图腾，它来自更为久远的时代，来自那个龙的形象出现，天地人神尚未分的红山文化。那么这位来自远古的神秘来客又藏着什么秘密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六集《灵玉琼光》。
0: 其实啊，除了这六器之外啊，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礼器玉，它可以用于祭祀，也可以用于佩戴啊，所以呢，它既是礼器玉，又是配饰玉，这就是著名的红山文化玉龙。那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呢，是新石器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重要文化，它主要分布在辽宁、内蒙古、河北这些地方，距今呢大概有5000到6000年之久。那红山文化呀，最出名的就是玉器啊，尤其是玉龙。但是这个玉龙呢有两种形态，一种呢是身体比较细长的啊，弯弯的，整个身体卷曲成 C 字形，可以叫它 C 型龙。那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圆润肥胖的啊，身子是蜷着的，有点像龙，但也有点像猪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玉猪龙。中国国家博物馆啊有一件藏品，就是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 C 型玉龙。那这件 C 型玉龙啊有26厘米高，是用一整块墨绿色的岫岩玉雕刻而成的，整个身体啊蜷曲成 C 字形，特别的流畅。它的头部呢比较小，眼睛是细细长长的，嘴巴呢紧紧的闭着，还有点上翘，脖子那里呢有一道长长的裂毛，特别的夸张，但又很有气势。那粗壮的龙尾啊向内弯曲，和龙首相互呼应，整个身体呢构成了这个 C 字形，充满了力量感。那玉龙的整个身体啊大部分都是光溜溜的啊，没有什么纹饰。那虽然这个纹饰不多，但却恰到好处。那这可是用一整块玉料圆雕出来的，整个打磨的是光洁温润啊，一点粗糙的地儿都没有。那能把玉雕成这个样子啊，说明当时的制作工艺啊已经相当厉害了。而且啊它脊背上有个小孔，哎，这个孔它可不一般啊。那经过测试呢，拿绳子穿过圆孔，哎，把它挂起来，那这个龙的头和尾啊刚好在同一水平线上，那这就表明了这个圆孔的位置啊就是在这整个玉料的重心。那要知道在当时可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工具啊，完全是靠手工一点一点的给钻出来的，这得需要多么高超的技艺和极大的耐心啊。那从这些工艺细节上啊，我们就能感受到红山文化先民们的智慧和创造力。他们用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如此精美的玉器啊，实在是让人佩服。特别有意思的是啊，就是这么一件精美的镇馆之宝，竟然曾经被当作小孩玩的铁钩子。这事儿啊发生在1971年啊，地点呢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的一个小村庄。那为了能多种点地啊，当地呢就组织村民们到村北的小山上去开垦农田。那就有一个叫做张凤祥的农民啊，他在干活的时候啊偶然间发现了一堆鸡蛋大小的石头，哎，他就觉得很好玩，就一边翻一边把石头往外扔着玩，结果呀突然啪的一声，好多土就漏下去了。那张凤祥很好奇啊，就用手去挖，哎，这一挖就发现了一个像是人工开凿出来的石洞。那就在这个石洞里边啊，他看到了一块月牙形状的东西。当时啊他也没有多想，哎，就以为是一块废铁，于是呢收工的时候就顺手把它带回了家。张凤祥呢就找了根绳子，就把这块废铁呀拴上给弟弟当玩具。哎，从那之后呢，这弟弟啊就每天拉着这个东西跟在大人屁股后边是跑来跑去， 哎，就这么过了十来天，神奇的事儿发生了。原来啊，这个铁上面的锈居然被磨掉了。那一家人这才发现啊，这哪是什么废铁呀，这分明就是一块玉啊。这家人啊还挺有觉悟的，哎，就赶紧把这块玉呢交到了当时的生产大队手里。那大队干部看了看呀，哎，也没看出个所以然，哎，就觉得这个东西啊，哎，说不定能值点钱，就让张凤祥呢送去文化馆问一问。那张凤祥就带着这块玉去了文化馆。那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啊，当时也不认识这是个什么，就看它是玉做的，哎，就给收下了，还给了张凤祥30块钱。然后呢，就随手放在旁边的箱子里，这一放啊，就放了好多年。时间到了1984年，在牛河梁这个地方啊，考古队发现了一座5000年的古墓啊，在墓主人的胸部上摆放着两个类似的玉器。那经过考古专家们的深入研究和对比，确定了这些玉器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而且啊，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那牛河梁发现玉器的消息一传开啊，文化馆的负责人就突然间想起了1971年征集来的那一块玉。哎，就这样，经过专家们的鉴定，这件被忽视了10多年的玉龙终于得到了正式的确认。如今啊，这件来自远古时代特别神秘的玉龙就在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里长期展出。那因为它的造型特别的生动，雕琢的也特别的精美，而且啊，是咱们国家发现的比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所以啊，它就有了个美称，叫中华第一龙。那除了 C 型龙之外啊，还有一种玉猪龙，哎，就是既像猪又像龙。其实啊，它就是一种玉珏，哎，就是有个缺口的玉环，它属于配饰了。那辽宁省博物馆啊，有一件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哎，就是他们馆的镇馆之宝。那它的器形呢很有特点，整体啊蜷曲，首尾相连，给人一种圆润又神秘的感觉。身子啊肥嘟嘟的啊，看起来十分可爱，又有一种古朴的气质。头部的造型呢是最逼真的，肥头大耳，眼睛呢是又大又圆，嘴巴呀是微微的张开的，还有两颗小獠牙露在外边，显得有点凶猛，还带着萌态，奶凶奶凶的。那它的面部啊是用阴刻线来表现的眼圈和皱纹。那这些线条呢虽然很简单，但却把猪的神态刻画的是栩栩如生。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几千年前啊，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工具，古人就能在这小小的玉器上刻画出这么细腻的纹饰啊，得有多厉害啊。但是啊，更厉害的是啊，它背部有一个孔，哎，这可不是随便打的孔，它不仅啊打得很精致，边缘光滑，而且啊它还可能有着特殊的用途。也许呢是当时人们为了方便佩戴或者悬挂，又或许呢有着某种礼仪上的意义，哎，这也给这件文物呢增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1: 从昂首腾飞的玉龙到憨萌神秘的玉猪龙，红山先民将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与沟通之愿悉数揉进了温润的玉石之中。然而当玉器走下了祭祀的神坛，它所承载的使命便不再仅仅是礼制与装饰。在古人对生死彼岸的想象中，玉又被赋予了一种更为贴身更为隐秘的守护力量。它不再只是生者的配饰，更是逝者肉身最后的铠甲。2000多片玉石以金丝连缀成衣，试图锁住永生的执念。这些神秘的丧葬玉究竟有着怎样的讲究呢？请继续收看《博物馆里有什么》第6集《灵玉琼光》。
0: 那玉器呢，除了祭祀礼仪和装饰佩戴之外啊，它与丧葬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那因为在古人心里啊，玉器温润有光泽，还特别坚固，所以啊，他们就会觉得玉啊也能保佑着逝者，让灵魂得到安息，甚至呢能让尸体不腐。所以啊，很多玉器文物其实呢也是丧葬玉。那我们先来看看丧葬玉都有什么啊。那最常见的呢就是玉函。玉函呢就是放在死者的嘴里的玉器。它为什么要放在嘴里呢？那古人认为啊，这嘴里含着玉能防止死者的灵魂从嘴里跑出去。 而且呀，还寓意着含育而生啊，对来生呢有着美好的期待。

0: 许。那玉函的形状啊是各种各样啊，最常见的呢是蝉形的啊，也就是知了。那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个蝉呢是会蜕壳的，那古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重生的象征啊，所以呢就用蝉形玉函，希望逝者呢也能像蝉一样获得新生。那除了玉函之外呢，就是玉握。这个玉握呢就是放在死者手里的玉器。一般啊常见的玉握呢是玉珠。那刚才我们说了哈，珠在古代呢可是财富的象征，那拿着玉珠就意味着把财富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去。那古人呢对生死的安排啊方方面面都考虑得非常的周到，那就从这小小的玉函和玉握当中就能看得出来。那嘴里含的有了，手里握的有了，他干脆再来个全套的呗，从头到脚都要穿起来的，那就是最大型的丧葬玉组合玉衣。所谓的玉衣啊，其实就是古代帝王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的脸服，它是用一片片小玉片通过金丝、银丝或者铜丝编缀而成的，那样子呢就像咱们今天人穿的衣服啊，把全身都包裹起来。那这个玉衣的制作工艺啊是极其的复杂，他要选择上好的玉料啊，把玉料呢切成大小合适的玉片，再在玉片上打孔，然后呢用金属丝穿起来编缀。每一片玉片的大小形状都要经过精心的设计，那编缀的时候呢也要非常仔细，所以啊制作一件玉衣得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有时间。那在国内的博物馆当中啊，有玉衣藏品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比较著名的呢有河北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那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河北博物院的金缕玉衣。故事啊要从1968年5月的一天说起。当时啊在河北省满城县的灵山附近，有一支解放军部队正在进行国防施工。那当战士们在半山腰打眼放炮的时候，突然就炸出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战士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就小心翼翼地进去查看。这一看啊可不得了，这里面啊到处都是奇奇怪怪的物件啊，有很多的铜器、陶器，还有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那战士们啊就意识到啊，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古墓，于是呢就赶紧的向上级报告。那经过一番仔细的勘察呀，考古队员们确认这就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汉代墓葬。当他们进入墓葬的主室的时候啊，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墓室的后室啊，停放着一具巨大的棺椁。那棺椁的周围啊，摆满了各种珍贵的文物。而当考古队员们打开棺椁时，更是发现了让人震惊的东西，一套完整的玉衣。这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刘胜呢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啊，也是汉武帝刘彻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被封为中山靖王。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呀，诸侯王的地位是非常的高，拥有大量的财富还有权力。那他被封为了中山王之后啊，在自己的封地里啊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那刘胜生前享受着荣华富贵，他自然希望死后也能继续保持这种尊贵的地位，并且啊他相信玉衣能够保护他的尸身不腐、灵魂不灭，所以啊他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制作了这件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那刘胜的这件金缕玉衣啊，全长 1.88 米，由2498片玉片组成。那玉片之间呢用金丝编缀而成，它的设计啊十分的精巧，完全是按照人体的形状来制作的。头部的玉片呢比较小，而且打磨得非常光滑，一片片紧密地排列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逼真的人脸的形象。那眼睛、鼻子、嘴巴的部位呢，玉片都经过了细心的雕琢，栩栩如生。那玉衣的上衣部分啊，分为前片、后片和左右两袖筒，每一片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是根据人体的部位进行的特别设计，就像是给刘胜量身定制的一件衣服一样。那下衣的部分呢，包括裤筒和裤裆。那玉片的排列呢也是非常的规整，还有手部和脚部啊也都被玉片包裹得严严实实，就连手指和脚趾的部位啊都用小巧的玉片精细地表现了出来。那这件金缕玉衣出土之后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更是研究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玉器制作工艺、金属加工技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它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了古代帝王贵族们的奢华生活，以及他们对死后世界的重视和想象。那在刘胜墓被发现之后啊，考古人员们接着又在旁边发现了刘胜的妻子窦婉的墓，而作为王妃的窦婉呢，同样也穿着一件金缕玉衣。同时啊，在刘胜夫妇的墓里啊，还出土了其他大量的文物，像著名的错金铜博山炉、长信宫灯，还有各种的青铜器、陶器等等。那这些文物呢，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风貌和工艺水平。那咱们啊，刚才说了礼器玉、配饰玉、丧葬玉啊，就给人一种感觉哈，这个玉器它就是个摆设，没啥实用性。其实不是啊，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其实还是有很多有实际用途的玉器的。比如说玉制的工具啊，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啊，就有玉斧、玉铲、玉刀、玉奔、玉凿、玉足这些东西。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那个时候啊，人们用石头来制作工具，而玉呢，它其实也是石头的一种啊，只不过它更加的精美，质地呢也更硬一些。那比如说啊，像玉斧，它的样子呢就和普通的石斧差不多，哎，都有一个刃口，方便砍砸。那虽然啊都是干活用，但玉器工具的制作啊往往会更加的精细，很多上面呢还雕刻着简单的花纹。所以啊，这些玉器它可能不只是用来干活的，也许呢还有一些象征意义。那就好比部落里的首领啊，手里拿着一把大玉斧，那既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干干活，那更重要的是啊，这把玉斧能显示他的身份和地位。那玉铲呢也是类似哈，主要是用于农耕等活动，它比普通的石铲啊更加的光滑，使用起来呢哎可能也更顺手。那玉刀呢也是有宽有窄啊，有的刀身呢还很长，那既可以用来切割东西，那在一些仪式场合呢也能作为一种仪仗的物品。那玉奔和玉凿呢是用于做木工活的啊，像制作家具、搭建房屋啊，可能都会用到它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除了工具啊，还有玉制的器皿。从很早以前开始啊，人们就尝试用玉来制作各种的容器，像玉簋啊，我们之前讲过哈，簋呢是一种古代的石器，形状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大碗，它有盖子。那有的玉簋上面呢还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啊，比如说像饕餮纹、夔龙纹等等，特别漂亮。那在一些重要的宴会上啊，贵族们就会用玉簋来盛放食物啊，就显得特别有档次。那玉杯和玉盘呢也是常见的玉制器皿。那玉杯的造型呢非常多啊，有的是直筒形，有的呢是带有弧度的，杯身上呢常常雕刻着各种的图案啊，像花草鸟兽之类的。那贵族们啊在喝酒的时候用玉杯就会显得特别的高雅。那玉盘呢一般是比较浅啊，用来盛放水果、点心等等。那这些玉制的器皿啊，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工匠们精心的雕琢，而且呀、啊，玉的材质很珍贵，所以它们大多呢是贵族使用的啊，普通老百姓可能很难见到。另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实用玉器，比如说玉制的梳子。那这个玉梳呢，一般是比较小巧的，上面雕刻着精细的花纹，有的呢还会镶嵌一些宝石。那古人们呢，用玉梳来梳头，不仅能梳理头发，还能起到装饰的作用。还有啊，玉制的印章，那这在古代啊可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官员们啊用印章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权利。那印章上啊会刻着他们的名字或

非常好奇，他跑过去蹲下身子，用手啊把那个东西周围的泥土扒开，哎，费了一番的功夫，他终于把这个闪闪发光的东西给挖了出来。哎，拿在手里一看呢，是一块白色的石头，哎，四四方方的，上面呢还雕刻着一只小动物。那孔仲良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只是觉得挺好玩，就把它带回了家。那回到家之后啊，孔仲良就把这个白石头呢拿给了父亲孔祥发来看。他发现啊，这块石头质地非常的温润，雕刻的非常精细，那只小动物呢也栩栩如生，而且它的底部好像还有字。那孔祥发就心里琢磨哈，就说不定这可能是个宝贝。于是呢，在第二天，孔祥发就带着儿子拿着这块白石头来到了公社，他们想问问公社的干部，哎，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公社的干部们看了之后啊，也觉得很奇特，但是一时半会儿呢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那后来呢，公社干部啊建议孔祥发父子把这个东西啊送到西安的文物部门去鉴定一下。于是呢，孔祥发就带着儿子踏上了去西安的路。那他们辗转来到了陕西省博物馆啊，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那工作人员发现啊，这块所谓的白石头竟然是一枚玉玺，而且呀，很有可能是古代皇后用的玉玺。那工作人员就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博物馆专家。那专家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激动啊，立刻对这门玉玺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鉴定。那经过专家们的仔细考证啊，确定了这门玉玺就是西汉时期的皇后玉玺。那这枚皇后玉玺啊，高两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它是用珍贵的和田羊脂白玉雕刻而成的，玉质是洁白无瑕，温润细腻，在灯光下呀，还能看出玉质里面隐隐约约的纹理。那玉玺的顶部呢，雕刻着一只吃虎，那这吃虎的造型是非常的生动啊，它昂首挺胸，双目圆睁，嘴巴呢微微的张开，好像在发出威严的吼声。它的身体啊矫健有力啊，四肢粗壮，爪子锋利，仿佛随时准备扑向猎物。那吃虎身上雕刻着细腻的毛发和纹路，每处细节呢都处理得非常到位，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的高超技术。玉玺的底部啊雕刻着皇后之玺四个篆字，那这四个字啊笔画是刚劲有力，字体工整规范，采用的是啊汉代流行的篆书字体。那从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啊，这枚玉玺的主人身份非常的尊贵，就是西汉时期的某一位皇后。那么到底是哪位皇后的呢？专家们啊经过研究推测，这枚玉玺啊很有可能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的。吕雉啊，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啊，大名鼎鼎的吕后啊，在刘邦去世之后，她掌握了朝政大权，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女性。那因为啊，这个郎家沟村距离汉高祖刘邦与吕后的长陵非常的近，那这枚玉玺呢，很有可能就是在历史战乱当中被遗落在了附近。那这枚皇后玉玺的发现啊，对于研究汉代的历史文化、政治以及皇家礼仪等方面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它可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枚汉代的皇后玉玺，为我们了解汉代皇后的玺印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好的，那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博物馆里的这些玉器了，可以分成三点。第一，玉种繁多，概念宽泛。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啊，好看的石头都能叫做玉，正所谓石之美者为玉。常见的和田玉、岫玉、独山玉、翡翠啊，还有绿松石、玛瑙等等，都在玉的范畴里。像和田玉质地温润，岫岩玉产量大，颜色多样，翡翠硬度高，颜色鲜艳，它们真的是各有特点。第二，玉器用途广泛多元。玉器呢，在不同的场合当中都会被使用。礼器玉呢，用于祭祀、礼仪等重要的活动，像六器啊，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方位和象征意义。配饰玉呢，能用来佩戴啊，装饰自己。丧葬玉呢，跟葬礼有关啊，比如说像玉函、玉卧、玉衣等等。还有实用玉器啊，像玉制的工具、器皿、印章等，不仅啊能在生活当中使用，还能体现其身份地位。

第三，玉器传奇，故事满满。我们说呀，好多传世的玉器背后啊，它都有故事。那比如东汉的夷子孙玉璧啊，它最开始呢是孩子玩的东西，后来被发现了，它玉制好，雕工棒，寓意佳。那红山文化玉龙呢，曾被当成铁钩子，后来呢成为了中华第一龙。河北博物院的金缕玉衣出土的时候非常的轰动，工艺特别的复杂。那皇后之玺是小学生偶然挖到的，很有可能是铝制的，对研究历史很有价值。那总的来说呀，玉器是中国古代众多珍贵文物当中的一类，展现了古人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那除了玉器，博物馆里啊，其实还有很多工艺精湛的物件，因为啊，它们都不是玉石、青铜和陶瓷材质的，所以呢，就不能把它们归成那些大类，而是统称为工艺杂项。那么，博物馆里的工艺杂项到底能有多杂呢？又有怎样有意思的故事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人生百年啊，终将过去，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死去的时候同样是两手空空，来去空空。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到底能得到什么？到底该追求什么？《西游记》为我们做出了回答。《西游记》呢，是从孙悟空的横空出世写起，到师徒四人包括白龙马成正果而告终。人生成长的痕迹表现得最充分的人就是孙悟空。在这个意义上讲，说《西游记》是孙悟空的一部成长史，那也是毫不过分的。悟空表面上是一只猴子，但谁都知道他其实是被当作一个人，一个功德圆满的理想人物来写的。而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呢，一个功德圆满的理想人生，按照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表述来说啊，就是他应当完整的经历过四个人生境界。悟空不同阶段的几个名字，恰恰也与冯友兰先生的几重境界有着若合符契般的对应。第一个境界是自然境界，生活在这个境界的人呢，是所谓的生物的人，他们以最本能的生物形式而存在，追求的是吃饱穿暖喝足等最基本的物质需求。悟空的自然境界呢，是从出生开始到水帘洞探源而结束的。这第一个阶段的悟空无名无姓，被叫做天产石猴。第二个阶段呢，是功利境界，生活在这个境界的人呢，他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他们的生活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的是自我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自立是这一阶段的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悟空的功利阶段呢，是从水帘洞探源开始的，到被如来镇压在五行山下而告终结。与此相应的，他不但有了孙悟空这个正式的名字，还先后得到了美猴王、弼马温、齐天大圣等一系列用以标志其身份地位的称号。第三个境界是道德境界，生活在这一境界的人呢，是所谓道德的人，他们的一切作为皆以利他为目的，服从于社会伦理道德的需要。悟空的道德境界呢，是从被唐僧从五行山下救出而开始的，到西行取经终结而结束。这时的孙悟空呢，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叫做行者。第四个境界呢，是天地境界，生活在这一境界的人，一方面依然处处利他，但是因为对社会人生、宇宙万物的真相有了透辟的觉解，所以又能够超越具体的道德狭隘性，所以能够自在自适，天人合一。悟空的天地境界是随着到达灵山取经事业取得圆满完成而到来的。

0: 在这一境界呢，他又取得了一个新名字，叫做斗战胜佛。悟空求索一生，得到的是斗战胜佛的果位。而佛是什么呢？按照中国佛教的说法啊，佛就是觉，也就是说《西游记》当中悟空经历了这一生所得到的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彻底的觉悟，除了这个他什么都没有。这个启示呢，应当说是振聋发聩的。我们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除了这一生一世的体验外，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更好的体验自己的人生，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啊，《西游记》就好比一幅人生地图，有它在手，我们的人生之路的方向会更加明确而坚定。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石猴出世啊，是《西游记》里边讲的第一个故事。而在这第一个故事当中，就出现了一个疑问，那就是这个石猴到底是什么石？悟空是所谓天产石猴，这是《西游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用《西游记》的原文来表述啊，就是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内育仙胎，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具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沐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而更进一步的信息呢，则要到第58回，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在那回里啊，悟空和六耳猕猴打的是难分难解，众人也无法分辨真假虚实，于是只好到如来处请如来帮忙辨别。如来智慧无边，当即就为众人指出了六耳猕猴的出处，顺便呢给大家上了一堂物种分类的课程。如来是这么说的：周天之内有五仙，有五虫，又有四猴混世。菩萨道：敢问是哪四猴？如来道：第一是灵灵石猴，第二是赤尻马猴，第三是通臂猿猴，第四是六耳猕猴。此四猴者不入十类之种，不达两间之名。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灵灵石猴是悟空的具体品种，而石中之灵灵者又非玉莫属。这就让我想起了一则往事。几年前啊，我曾与央视版新西游记的导演做过一期节目，他就曾经和我提到说，拍摄西游记劈头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用什么石头来做出悟空这个天产石猴，是花岗岩呢，还是玄武岩呢，还是大理石呢？请教专家得出的结论是玉石。西游记的一号男主人公是孙悟空，涉及到悟空的身份，灵明石猴的设定当然不是随意而为的。这一设定啊，它和中国的石文化，又特别是其中的玉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中国的玉文化，已故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叫做玉魂国魄，可见它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分量。中国人对于玉石的崇拜啊，来源于对生活的观察。本来呢，在发明金属工具之前，石头就是先民最方便最自然的武器和工具。在和石头的朝夕相处当中啊，先民们就逐渐发现有一些特殊的石头，它们不但质地坚硬，并且色泽美观，敲击之声悦耳，特别是它半透明的状态，仿佛蕴藏着沟通天地的神秘能量。这些石之美者就是玉。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啊，对玉石的崇拜就已经形成，比如说龙山文化、梁祝文化的遗址当中，就都曾经发掘出相当数量的玉器。这种对于玉石的崇拜，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延续，成为中华文化最鲜明的特色之一。比如说秦始皇。

刻传国玺会选用玉石作为材质，以此呢寄托着国祚绵长的愿望。秦帝国虽然是二世而亡了，但是以玉为传国玺的传统却绵延了数千年之久，直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又如中国最重要的思想流派就是儒家和道家，而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对玉都极为推崇。儒家以玉比得君子，强调君子无故身不离玉；道家呢，则将其最高神命名为玉皇大帝。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呢，也很容易看到玉石文化的影响，比如我们会夸一个风度极好的人是玉树临风，夸一个孩子长得漂亮叫做粉雕玉琢等等等等。既然玉石在中国文化当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作为中国文化之子的孙悟空，他也就注定了是一只灵明石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8: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李磊。
10: 大家好，我是李欣。
8: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迎来康熙统一台湾的终极决战——澎湖海战。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经过漫长博弈，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22年，他以福建水师提督的身份，统领大小战船238艘，官兵20000多人，自铜山扬帆出海，直扑台湾的咽喉门户澎湖。一场决定大清一统格局的大海战就此拉开帷幕。首先我们来看施琅即将面对的对手，郑氏集团军事上的最后支柱刘国轩。刘国轩福建龙岩人，从底层士族起步，凭战功一步步升至郑氏最高军事统帅。早年从军的时候，他曾短暂在施琅麾下效力。虽然早年追随郑成功，但是真正大放异彩，手握重兵是在郑经主政时期。郑经退败台湾之后，澎湖的防务整建、水师训练、沿海战事调度几乎全部由刘国轩一人主持。施琅、刘国轩同为福建人，年龄相差只有7岁，又都曾是郑成功的旧部。施琅闲置13年没有亲临一线，刘国轩呢，则是自三藩之乱起啊，常年经历战火淬炼。你们怎么看待这场同乡旧识顶尖将帅之间的终极对决？
9: 从实战经验来说，刘国轩肯定是占优势的，因为他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打仗，虽然说不仅仅是水战啊，也包括一些陆战，但是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一线，所以实战经验一定是更丰富。施琅其实在闲居的那13年对他那个临阵指挥还是会有影响，但是从另外一点上来说，双方所背靠的实力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说打仗打到最后还是打的国力，打的是后勤。施琅这个时候用的所有的船都是新式的船，而且物资供给非常的丰富，而且士气也很旺。你要论士兵的训练度，练战斗力，首先训练的时间也够长，其次很多人不用训练，因为都是你们原来郑家的人，老脸，对当地水情也都很熟悉了。而对于刘国轩来说，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手上掌握的是郑氏家族最后的一支有生的军事力量了，所以他输不起。即使你的作战经验更丰富，甚至你的阅历要更强一点，但是一旦你开始有输不起这种观点的时候，你的指挥一定会缩手缩脚。而施琅这边虽然他个人是输不起的，因为他也是知道不能再输了，康熙4年5年已经败过2次了，这次如果再败，尤其是如果再因为飓风败的话，真的是脸都丢尽了。所以他虽然输不起，但整个大清是输得起的。所以两个人的这次终极对决，从个人能力上来说，我认为刘国轩要略强一点，因为没有离开过一线，但从整个态势来说，施琅是立于不败之地，只是他个人可能心理压力会更大一点。
10: 确实很有意思哈，就是他们俩相当于一个是郑氏集团前期的军事骨干，一个是后期，有点像后来太平天国杨秀清和李秀成，或者叫石达开跟李秀成的关系。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对战的这个机会我们不知道，但这一次还是很有代表性，就是前期的这个军事骨干和后期的军事骨干的这个对战。他们俩的履历呢，确实按小婷刚才说确实挺有意思哈，年龄呢差大概7-8岁，对吧？刘国轩也是福建人，家境也不错，让他学文他也不爱学，喜欢武艺，但是最早投的是清军，清军以后短暂的在施琅当时也在清军下杠一段时间，后来刘国轩在守漳州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说郑成功攻不了城，南京也攻不了，因为他有个惯例，他攻城必须得里边有内应，这个刘国轩这是很典型的。但是刘国轩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对他一直没有特别的重用，施琅跟他不一样，施琅经历了海商海盗集团的全程，刘国轩一直在军事行业内，所以他跟施琅之间的经验上覆盖度是不同。从后期看呢，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刘国轩对于施琅而言呢，应该是有一定的心理畏惧的，这个有几个证明啊。第一个，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施琅后来他的养子还是儿子被刘国轩抓到以后呢，郑氏集团没杀，还给予了一个职务，包括他的侄子也给予职务，刘国轩一直在用。后来因为这俩人想把郑经劫持了以后回大陆，才被杀掉的。就遇着当时施琅已经是这样了，抓住他的儿子或者养子还是没杀，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刘国轩或者是郑经都觉得施琅这个人还要留一些后手，将来大家好见面。第二就是随后我们就会讲到，在两人对战的时候，刘国轩有意无意地采用了一种被动的方法，就是不全力进攻，等台风来把他们给，这个从战略上没任何问题，但是从心态上显然他对于施琅他心里是有一定的，我们不能说畏惧，说啥呢，反正就是此前的上级或者一直是最厉害的这种海战人物，甚至刘国轩掌握的军队的军制都是在施琅的影响下郑成功建立起来的。
8: 再来看双方的兵力规模、船只装备和兵员素质。为了打赢澎湖决战，刘国轩动用了郑氏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水师倾巢而出，就连平时用于贸易的商船、文武官员的私船也一并征调入列。但是受到清朝长期海禁迁界政策的影响，郑氏从大陆获取造船物料日益艰难，所以战船修造的质量已经大不如前。反观清廷则不惜重金全力打造水师，大规模建造各类主力战船。福建总督姚启胜更是倾尽家财支持备战，他自己说家里边所有银

0: 日的杯盘碗盏，包括他妻妾的所有首饰，全部都抵押出去了。前后两年苦心筹措，捐造战船达100多艘。这批新造战船的加入，让清军水师的实力实现质的飞跃。兵员方面，正式水军多是常年海上征战的老兵，海战经验丰富。施琅麾下20000将士则是经过严格选拔和长期操练。更关键的是，清廷长期对郑军展开策反，大批熟悉水性、精于海战的郑军官兵先后降清，成为清军的水师骨干。这次澎湖海战的核心将领，比如平阳镇总兵朱天贵、兴化镇总兵吴英等人，都来自郑氏的旧部。水师是清军的短板，却是郑氏的核心战斗力。这次双方的兵员数量、船只规模基本相当，都是20000多人、200多艘战船。怎么看两军在装备体系、兵员构成上的异同啊？那这样的异同对海战的节奏、战术选择和胜负逻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说水师是清军的短板，这个其实是跟他的陆上力量去相比是短板，但是仅在统一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以澎湖海战为例，其实水师力量并不弱，甚至可以说明显是优于郑氏的。海战首先拼的还是船，不管是炮战还是接舷战之后任战，船的质量是最重要的。清军的这200多艘船大部分是新船，因为有100多艘是姚喜胜捐了家资去建的。虽然说那个时代的科技进展不像现在日新月异的，但是你新造的船那质量就是好。而郑氏的这200艘船，首先都不说公私混用的问题，还有商船、私船混在里面，就是凑数的。即使是标准的战船，很多都是老船，船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损耗品，你时间太长之后它质量肯定会下降。所以虽然数量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是船的质量差异非常大。其次说拼人数、拼兵员素质，这就很尴尬，因为清军里面有一半也是原来郑氏的水军，你懂的我都懂，甚至双方可能我们说在战船只会用旗语啊，要用很多手势，双方可能都通用的，所以从兵员上来讲，清军也是占优势的。最后就是说战术选择的不同，这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进攻战，一个是防守战。对于刘国轩来说，守城一定是相对容易的，但守城也就容易麻痹大意，因为你会太注重守成功这件事情，就不会太果敢的去进取一些战果。而对于清军来说，你没得选择，你是攻城的一方，你必须彻底打赢，攻下城来才叫胜利，没有别的选择，拖是拖不起的。所以从战术选择上来说，郑军就会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些选择，而清军就必须要豁出去。这是好是坏不好说，但只能说一旦战场形势出现了一些偏差啊，天平不再平衡，那么占据优势的那一方就会摧枯拉朽的彻底击毁，这也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最重要的胜负手。
2: 施琅他这个船上一半的总兵和随征大臣都是原来郑氏集团过来的，双方的这个战略战术人员其实应该是差不多，基本是一个体系下双方的对抗。你说一方面呢，确实清军的船新占优势，但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为什么南风战略和北风战略争了那么长时间，绝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你南风战略有各种问题，比如逆流顺流，随后就会知道你早晨你就是逆流，你逆流你跟人打，人家手就占便宜，人家出来炮也好啊火也好，你就吃亏，你就慢，你连逃你都逃不了。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守跟攻它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对刘国轩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兵力如果再多10000就没问题，你现在的兵力呢你有一些地方你覆盖不到。其实最终输是因为刘国轩像八兆湾呀什么那种没人了，守不到，而且估计着那地方有风浪，可能这个侍郎也不会清大军，那这个地方我就侥幸一下，我就不放太多的人。侍郎也知道就专让冲锋到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先失守。所以你看双方其实总体说来，在这一次的对抗中，大家势均力敌，是一次硬碰硬。
0: 双方决战的地点是澎湖，澎湖位居台湾海峡的中枢，是两军必争的战略要点。刘国轩在这个地方经营了2年，修筑炮台14座，环海构筑矮墙壕沟长达20多里，调集郑氏几乎全部的精锐集中驻守，号称铁桶防线。也正因为如此，刘国轩对战局极为自信，甚至放言但饮酒以坐观其败。刘国轩决定毕其功于一役， 将全部主力都压在了澎湖。施琅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刘国轩督重兵死守澎湖，所以同样选择在这个地方决战决胜。相同的作战目标，但是一个守一个攻的态势下啊，那对双方的战场心态、战术部署还有胜负预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刘国轩的防守里面有两个重大的错误，或者说他是没有办法只能接受的两个短板。一个就是说他太看重守这件事情了，他甚至说出了那句话嘛，就是我们就守在原地，风一刮起来那自己就败退走了。这是第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你看天吃饭。第二个就是他在做防守的时候，他在指挥的时候，他有时候心态太放松了，他觉得我只要守住就可以。你作为后方统帅，你对前方充分信任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们但饮酒坐观成败，叫坐听小儿被破贼。但是你现在是一线指挥啊，你不能真的这么放松啊。你在一线即使是防守，仍然是有大量的工作，大量的调动调度是需要去做的。刚才林老师所说的，你有防守的薄弱点，你怎么真的能够说稳坐钓鱼台去防守呢？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刘国轩的防守是有点被动的，甚至是有点期待说再像康熙四年五年那两场战争一样，一阵飓风刮来你们就回去，我就直接鸣金收兵了。而施琅的功就不一样，首先他在过去的13年里面，他天天在研究这个水文风向的问题。他之所以精准地做出了我这次必须在极窄的窗口期完成这次的战争，而且必须要打赢，就因为他知道天气越长越不可控。确实如他所言嘛，因为很快在战争结束之后飓风真的来了，如果不抓住这个窗口期，有可能他真的就会再来一次被飓风刮走的这个局面。所以他是在绝境当中寻找生机，他的士气、他的战斗力、他的战斗意志都会比对方更加的强烈。所以从战术部署上来说，这种消极的守跟一种置诸死地而后生的进攻，其实已经慢慢的开拉开差距了。
2: 因为这个刘国轩谈判没得选，我们说过，对于政事集团而言，你台湾岛第一道防线是厦门和金门，第二道防线就是澎湖列岛。那厦门金门一丢，所以郑经那么三番一起，他赶紧宁可跟耿精忠翻脸也要想占，就是这是他的生命线啊，所以宁可内讧我也得先弄。那两个丢了，澎湖列岛就是最后的防线，澎湖列岛守不住就没有什么守的了。所以刘国轩督重兵要在这决一死战，咱们说这个是确定的，他把所有的兵力放到这上。施琅为什么说他厉害啊？施琅发现刘国轩这样他很高兴，为什么呢？他对于郑氏集团太了解，知道刘国轩是这个郑氏集团最后的军事信心底线，把刘国轩击败这件事就解决，不用还有第二步。这就是他对于内部的这个事情知道的很清晰，所以他宁可冒着风险。因为其实台风早来几天晚来几天没人知道这事儿，最后很玄学啊。刘国轩跟施琅都是这个水战极其精到的，这个大家最后就跟借东风一样，咱在这三国演义，东风不来你赤壁就别打，那东风来了大家就立刻冲，其实就是这么偶然性。那当时台风早来晚来没人能确定，但是施琅知道这一战如果把刘国轩击溃就没有阻力了，直接就会降，所以事实证明也是这样。所以他冒了很多的风险，其实风险是极大的，但是他就拼了。为什么拼？就是这一次确实就是毕其功于一。
0: 嗯，双方都是毕其功于一。
2: 对对对，而且对对方其实都还很了解。
0: 对对对，他就是原话就是，如果我把刘国轩拿下了，后面就没有战了。
2: 事实就是这样，
0: 不用再打
2: 了。对，什么冯锡范，哎，都不会。
0: 如果这个澎湖不是刘国轩在手，打完澎湖后面还有硬仗要打。
2: 对对对，
0: 施琅最终选定的出兵时间是康熙22年6月14日。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在大战开始之前，回福建休假的李光地偶遇施琅，专门向他请教。施琅解释啊，说冬季北风猛烈，晚上风势更急，澎湖诸岛已经全部被刘国轩占据，如果不能一战取胜，清军的战船只能停泊在外海，一夜大风就会让船队彻底吹散，难以再战。夏季南风和缓，晚上海面平静，船队可以安全抛锚停泊，但是必须在7天之内破敌，因为10天之内飓风就会来了。至于飓风出现的具体时间，这就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了。 也正因为飓风风险，刘国轩判定清军绝不敢在夏季出兵，防备松懈，清军恰好能够突袭。施琅对南丰北丰的出兵其实都是有预案的，但是最终选定的具体出征日期就充分体现了他对这个风信规律的深度掌握。
1: 首先，越是对于当地的水文条件有了解，风向条件变化有了解的人，其实他越是不敢打保票说一定几月几号开始刮什么风的，但是越是了解的人，他越知道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在里面存在。就比如这个7天窗口期的问题，他为什么说10天之后飓风一定会来？不是因为他有未卜先知天气预报，是因为他根据过去可能13年在经里面的时候不断的研究这些资料总结出来，这就是有信心的人。其实他之前说的很道理，说啊北风不好，那不这不好那不好，到了夏天风向其实仍然是多变的，而且虽然说冬天飓风多，夏天台风就少吗？也不少。所以对于施琅来说，我们就说这是个专业的内行，他拿这种风向跟外行去做一些论战的时候，他是占优势的。但真到了他有了专征权，你现在开始领兵打仗的时候，你仍然要冒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一个大而化之整体上的正确，真的精确到细节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定的军事冒险的，打仗哪有完全没风险的，只能说他尽可能的把这种不可控因素降到了最低，他就等到了那个窗口期。
2: 这个前工业时代所谓的海战，其实海浪情况和天气情况我觉得能占60%到70%，历史上很多次的这种渡海战都是因为台风飓风，你军力再强一个台风就都不行，这是不可抗力。所以说一个人精于海战，首先你60%到70%你得知道你的海上的情况是啥，季风是啥，海浪情况，什么样的船能防备，水手在海上航行需要注意什么，这才是他的专业门槛。所以满清那么厉害，不是弄皮岛那个毛岸龙弄不下，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想靠什么勇猛，靠什么一鼓作气，你清不掉他。毛岸龙也是，他有他的海上力量，就是这么强。所以这个是个专业门槛，不是靠你的勇气或者此前的战斗经验。那在这时候还是这样，所以刘国轩也好，施琅也好，就是因为常年在海上。那显然施琅比刘国轩要猛，为啥？施琅当过海上海盗，那个毫无军队保障，大家内部有火拼，还要做生意，还要拿货走私，防官军互相之间各种什么，跟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各种。所以呢，理论上讲，从经历的这个海上环境的多变的这个复杂性上，施琅的经验是远远超过刘国轩的。
0: 康熙22年6月14日，施琅大军自铜山开驾，15日抵达澎湖外围，16日清晨首战正式爆发。但是开战不久，海风就突然转成了西北风，清军瞬间变成顶风逆流，船队的阵型被打乱，郑军水师则是顺风顺水，攻势极猛。危急时刻，先锋蓝里率前锋战船直冲敌阵，激战中弹片击中了蓝里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对方将领曾穗大叫：“蓝里死了！”蓝里命部下将肠子塞回腹中，以白布紧缠，强忍剧痛，提刀再战，怒吼说：“蓝里没死，曾穗死了！”并且连呼杀贼，这才把士气又提振起来。与此同时，施琅为解救被围的战船，亲自突入阵中，右眼被击伤。战斗从中午打到傍晚，持续了6个小时，双方互有伤亡，各自收兵。施琅撤退的时候，刘国轩的部将多次建议他乘胜追击，主动出击，刘国轩一概拒绝。他认为说今天已经挫其锐气，不必追赶，但谨守门户，以逸待劳，早晚风起，定不战而自溃。首战就突遇逆风，清军陷入到了被动啊！看来这种大规模海战对气象条件的依赖程度极其之高。
1: 首先，这就是展示了清军的一个容错率。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就算你研究了13年这个地方的水文、地理、风向，你也不可能未卜先知知道今天具体刮什么风、刮几级、从哪儿刮。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这种容错率更高，而清军展现的容错率就更高。
2: 我们说依赖哈，依赖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重要，第二个它多变。 所以当时前工业时代对于海战而言，这个气候就是又重要又多变，这就体现出来，所以才叫依赖。你如果它不多变，大家掌握这规律了，确定就完了，就不用依赖了。所以你看，这就是精于海战的人，你要有多年的经验，以及遇到这事儿怎么处理。那我们看兰里的这些情况，我们就知道施琅说姚启胜不惜水战，有可能会呕吐，这个并没夸大，因为不是说你坐船走就行。突发海战，你眼睛被炸了，咱说哈，或者你这个肚子被炸了，你还能确保能把这个塞到肚子里？这都是长期在海战这种悍勇之辈。那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以姚启胜他们的这批人呢，恐怕做不到。这个只有长期在海上的人才能做到。从这点上看呢，这个施琅其实还是基本上是以专业的态度来对待。另外，刘国轩说，等凤起确实你是守澎湖列岛，你不是要歼灭施琅水军，所以你把他打跑了，下一次如果有台风把他歼灭了最好，不歼灭他不敢进攻，因为你人不够。你出去了，咱说双方火拼，即便没有风向，双方伤亡对半，你守的人就更不够了。完了呢，从这点上看，就是刘轩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心态上其实是有一些这种咱们说叫保守，因为他不觉得跟施琅硬碰硬他能占到便宜，无论是从大局上还是从小的战役的胜负上，所以这也决定了刘轩其实抗清意志也没那么坚决。随后我们就会知道，
0: 那首战前后刘国轩始终是坚持固守，不主动出击，因为在首战之前就有一些机会啊，向施琅大军发动攻击的，而且可能胜算还比较高。除了过于依赖气象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战场的判断让刘国轩坚持防守的决策？
1: 我们先从最后方开始说起，就是刘国轩跟冯锡范这个时候关系也很恶化了，或者说他这个时候也已经作为一线的指挥官在考虑后路的问题了，这是他作战保守的一个深层次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刘国轩在守澎湖列岛的时候，因为你在岸上这种火力配备更强大，导致你的水军其实是不想出去去外海跟清军直接对抗的，而你岸上的这些防守力量，坦率地说，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2: 有道理啊，就是如果刘国轩积极主动一点，可能战局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也可能没有。这事儿吧，就是你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刘国轩呢也没错误，没错误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刘国轩很简单，咱们刚才说了，我要守住澎湖列岛，大家就这么相持的，只要多两天。搞不好台风来了你就灭掉，多两天可不可能呢？完全可能，因为第一天的双方的这个对战，至少施琅没占到便宜，损失也不小。在刘国轩看来，他无论是陆上也好海上，多两天就 OK， 他不用消耗自己有限的力量。守的人不考虑赔率啊，只考虑胜率，就是我怎么做最大的胜面，而不是我这一次把你歼灭了，我就能又把厦门夺回来。他不用考虑这个，所以从考虑胜率来说，他作为一个主帅，头脑是非常清醒的，这个没任何问题。第三个，我觉得要注意，就是姚启胜在此前多年的这个招抚中间，对刘国轩除了暗杀之外，招抚花了巨大的力量。每一次招抚，很多时候刘国轩是礼遇之，把劝招抚的人给送回来。然后这个中间特别有意思，咱们多讲两句，就说刘国轩这个为人。这个姚启胜跟刘国轩他们都说，降兵过来我给你粮给你饷，就变成一个什么局面？一旦没粮的时候，刘国轩的兵一大批跑到姚启胜来，就说我们降了，然后给粮，给完粮有一批又跑回刘国轩的，刘国轩让说可以你回来就行，姚启胜也不追究。这才是长期积累双方的这个度量，就是你没粮你就去，等你吃饱了你发现那边没出路你回来。这个过程代表什么？第一个，双方经过了多年的纠结，这个仇恨不是像施琅跟郑成功这种说双方都有了这种默契有的时候。第二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时候刘轩仍然知道他不是最后的绝路，对他而言未来可选择的空间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你看这东西就决定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只要不过分的冒险，最后无论是胜是败，他可能都有他的出路。
0: 嗯，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常年的招降，再加上郑经的后期哈，
2: 陈友华死啊什么的，各种问题，
0: 所以人心思变。
2: 对，
0: 他也很担心说这些人我放出去撒到海上打，一是战斗力已经不如原来了，
2: 对，
0: 其次呢他也很害怕撒出去之后就跑了。
2: 对，就现场就跑都有可能，比如派出四五十条船，有二十多条当场就投诚了，这事儿还不好说。
0: 首战受挫之后，施琅连夜召开军事会议，重赏有功，安抚伤亡，调整阵型，迅速稳住军心。他清楚必须在七天之内解决战斗，因此 第二次总攻很快到来。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施琅下定决心迅速发起决战。6月22日，施琅下达总攻令，开战之初西北风再起，郑军再度占据上风，清将朱天贵当场阵亡。但到了中午，雷声隐隐作响，刘国轩是推案而起，叹息说这就是天命啊。因为在海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判断，雷声起云就散了，风就改变方向了。果然雷声过后风向逆转，南风大起，施琅下令全军总攻，一时间火炮齐轰，顺风纵火，郑军的战船是连环起火，死伤惨重。刘国轩督军死战，然而大势已去，郑军被焚战船190多艘，死伤1.2万余人，投降者过万，全军覆没，清军阵亡329人，伤1800多人，船只无一损失。刘国轩仅率少量亲信狼狈逃回台湾。你们怎么看一场大规模海战，双方损伤竟然如此悬殊？
3: 首先第一个数据让我们很震惊的就是郑军200艘船，有100多艘被焚毁，这说明什么？郑军的船相距距离太近，而且都相互挤压在港口里面，着了火跑不掉，你才会出现连环焚船的情况。这又符合我们上一篇所说的，刘国轩在防守的时候，因为你把很多力量放到了岸防炮上，导致你的兵都不愿意出去，都在港口里码着呢，所以一旦被施琅的火炮引燃了一艘船之后，就连环烧起来了，这是他损失大的第一个原因。其次，老船就容易着火，

0: 失误，所以这多方原因才导致损伤如此悬殊的。
1: 另外就还是雷声不起，侍郎是占劣势的，甚至他们想冲撞都冲撞不了，因为你逆流嘛。那你说这事儿你找谁说理去，
2: 也没有办法顺风纵火。
1: 哎，对啊，这都没有。这但是他们在等这个吗？是拿这个在拖延时间等吗？他们也不知道到中午立刻就风向就会变。这就是侍郎吧，恐怕还有后手。第二个呢，确实得赌，因为这个时间耗不起。当然这个刚才说的对，就是清水师比郑军的水师多了一点，就是他的船金壮，一旦要是顺风他就冲撞，冲撞加放火，郑氏的那个损失极大，都是被撞的很多。确实有一些区别，但是双方其实估计的都对。如果中午雷声不起，这一次的这个对战侍郎又是占下风。朱天贵很猛的，朱天贵当时在郑氏极其的猛将，你看在这个对战中就阵亡了，就意味着当时现场的这个是极其激烈的。侍郎是前一天伤了一只眼睛，对吧？主帅啊伤了一只眼，由这一次我们再一次发现，姚启胜在这时候如果由他来统帅未必行，这个太细节，这个不是一个战略家能够解决的问题。
2: 澎湖海战几乎完全按照侍郎的预判展开，七天破敌，击败刘国轩，郑氏就斗志尽失，不战自降。刘国轩返台之后也成为力主降清的核心人物，李光地所以就叹息啊，说一切如公所料。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精准预判背后的现实逻辑和战略洞察力？
0: 其实我们看军事的电视剧，或者我们自己玩军事游戏，或者我们看一些军事家的一些传记，就会发现为什么军事家都那么累。尤其是指挥家，你又没上前线去跑，你又搬炮弹什么的冲锋陷阵，怎么那么累？其实耗费的是心力和脑力，他要大量的盘算，大量的计算。我们现在可能看什么三国演义啊，什么诸葛亮什么，动不动都运筹帷幄，拿把扇子就能搞定了，各种奇思妙想。其实不是的，真正的战争这种指挥家，他要不断的盘算所有的因素和细节。像以海战为例，侍郎一定要想，那天如果刮风怎么办，打雷怎么办，下雨怎么办，顺风怎么办，逆风怎么办，那天晴没风怎么办，刘国轩是冲出来跟我在海面上决战怎么办，还是死守又怎么办，还是偷袭又怎么办，白天怎么办，晚上怎么办。他有大量的考虑需要纳入到他的这个思绪里面去，同时他过去在北京闲居的时间一定做了很多兵棋推演，去推算各种各样因素出现之后要怎么打。所以他的预案越多，他脑海里装着各种叫前提假设条件越多，他思考起来耗费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些因素里面还是找到了正确的解题思路。我们说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做作业一样，你脑海里的知识越多，你解题思路就越多，适用于这个题目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你找到了，你就题目就能做出来，你找不出来，其实对方可能并不弱于你，但是你还拿他没办法。
1: 另外为什么现在这个资深高管要跳槽要有竞业条款？因为你是那公司出来的，甚至那公司在草创的时候，因为他最早就跟郑芝龙嘛，草创的时候，大规模发展的时候，各项制度，而且很多都是由你制定的计划和方案，针对敌人制定的，你什么都知道。那当初你忧虑的东西，就是你现在可以进攻的这个弱点，大客户也在你手里，你也知道这个业务链的问题、资金链的问题哪儿薄弱，你都知道。你比如像这个时候，他当然就知道目前的情况，陈永华要在，刘国轩失败未必就怎么着。那陈永华也不在了，冯锡范的情况是那种，那你刘国轩，我把你击溃就 OK， 我冒的险就可以很大。因为侍郎想的是赔率啊，这一定要知道，刘国轩想的是胜率。侍郎想的赔率什么的，就是我冒风险，只要把你击溃，我的获利可能是十倍，那我这风险就值得冒。你要别人不知道，说哎呦，我们还得预留后手，打败了刘国轩，我们还得面对冯锡范。你看你的投入就要考虑我要投入多大的风险，所以对于赔率考虑的不同，对于一个进攻型的人而言，他投入的风险就不同。那显然施朗和刘国权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判断的都对，只是最后无论是天时无论是机缘，让施朗占到了便宜。
2: 攻克澎湖之后，施朗并没有挟私报复大开杀戒，因为他跟郑氏一族是有着世仇的。 他对郑军的降卒俘虏不杀不辱不流放，伤兵医治，愿回台湾者发放路费全数放回，对澎湖百姓秋毫无犯，恢复生计，甚至对刘国轩的家属也严加保护，绝不加害。这些做法迅速传遍台湾，岛内兵无战心，民无守志。康熙22年7月，郑克

0: 贺爽、刘国轩、冯锡范正式奉表相亲。台湾平定了，但是清廷的高层立刻陷入到了另外一场争论，台湾弃还是守。朝堂之上绝大多数官员主张弃台，孤悬海外，守之无用，路途遥远，耗费国库，得之无益，弃之无损，等等等等。包括举荐侍郎的李光地也持这种看法。在一片弃台之声中，有两人死保台湾，这就是姚启胜和施琅。施琅之后更写下千古名篇《功臣台湾弃留书》，直言台湾弃则东南危，留则天下安，弃之必酿大祸，留之成固边隅。康熙最终拍板，台湾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23年，清廷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辖三县，派兵驻守。
1: 这一次典型的就是陆地视角跟海洋视角。以陆地视角看，确实你能不能收税，能不能种田，对吧？我派兵能不能把我这军饷能打平，对吧？你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海洋视角它不一样。施琅上的一个那个奏书上说的非常清楚，是这么说的，就是说，首先他说台湾一岛，它的海防安全直接辐射东南四省。第二，他说未来，他说陆上的这个威胁啊是可见的，是易于消弭的，海上的风险是不可知的，不定什么时候就从哪儿就过来了，然后你就得防，所以必须得守。必须得大力经营。你看，这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西方武装殖民者，还是东南亚整个的，首先他们的这种叫掠夺的欲望，他们的生意的欲望，包括他们的这种咱们说红衣大炮啊，未来有可能有更新的船呀，更新的这种利于掠夺的这种制度啊，他们知道的很清楚。而且咱们此前说过，郑芝龙和郑成功是第一次，我用中原的内心体制和海商的这种习惯跟你硬碰硬，这是第一次的文明对撞。在这一次的对撞中，郑氏集团占优势了，这就代表他们也知道对方是什么样，但我用什么方法能克制你。但你如果弃守，如果不考虑，他们就知道这个未来风险是极大的。
0: 平定台湾，姚启胜和施琅终于完成了多年夙愿，但是两人的恩怨并未就此了结。最初，施琅在《飞报大捷书》当中曾经肯定姚启胜捐造船只、捐养水兵、催运粮饷等功劳，但是在后续的奏书中就开始指责姚启胜没有能够及时接济秋季粮饷，部下有13艘船不听令私自逃回等问题。姚启胜随即上书以详实数据自证清白。施琅大军出师之前需要预付粮饷17万两，犒赏银两25000两，当时藩库空虚，无银可用，为了不误出师，他多方挪凑，甚至预支陆兵4、5月份的粮饷给水师，仍然不够，不得已召集江南、浙江、广东在福建的商人，用他的总督印票暂借商银121200两，限期1月归还，逾期则由他来自付利息。澎湖攻克之后，姚启胜第一时间派遣工匠携带木材、油铁赶赴前线修理船只，补充器械。除原有犒赏银之外，他再凑银10000两用于犒军，另外备银10万两、米10000担作为秋季粮饷和招降的费用。澎湖海战军需品消耗极大，他又紧急补足角弓500张、战舰20000支、火药20000斤、火罐15000个、喷筒3000支、火箭800箱，以及官兵衣物等大批军需，总计用银235000多两，为此不得不挪用私库银54000多两。后来兵部参合他虚报冒领躺金47000多两，正是这笔战时挪用，他去世之后还没有补齐的款项。除此之外，姚启胜还四处张贴告示，招募百姓运送蔬菜粮食前往澎湖售卖，保障军民日用。自证清白之际，姚启胜表示愿意以己之功让与施琅，但是他在剿抚澎台积疑序言当中仍然难掩愤懑，斥责施琅在收复台湾之后并没有及时告知姚启胜，而是直接由东南沿海走水路直接报给康熙，像鼠辈一样偷了别人的功劳，以至于康熙只认为是施琅有功。康熙22年11月统一台湾4个月之后，姚启胜背部旧疾复发，很快病故，终年60岁。 对于统一台湾的两大功臣论功行赏的时候待遇非常的悬殊。施琅被授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此后赐谥襄庄，赠太子少傅衔。姚启胜不仅没有得到封赏，死后一年仍然被兵部追缴他虚报的躺金。康熙最终是念其劳苦，免于追缴。你们怎么看两个人封赏差距如此巨大？康熙对姚启胜仅仅是因为施琅的捷报先到吗？
2: 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或者说就算是施琅的捷报先到，如果说两个人关系还好，或者说都不用关系好，只要据实以奏，那么姚启胜就应该得到很大量的封赏。但是实际上没有，因为在后来施琅破封而姚启胜没有被封的话，整个朝廷没有替姚启胜说话喊冤叫屈的，没有。这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来姚启胜为官做人一个隐性的后果，就是你老是不遵守规矩，老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啊，江湖游侠范儿一出来啊，谁的面子也都不给，而且肆意妄为啊，在任上替你说话没有好处，你也在朝里没有势力，你也没有什么同党同乡或者同袍的关系，我凭什么替你去冒这么大风险帮你讨要封赏呢？就算我帮你讨要了封赏，对我有什么好处吗？甚至说对你自己来说，你按道理你的做人风格你也不在乎呀。但实际上姚启胜心里是委屈的，因为他这一辈子最重视的这件事情做成功了，他不能站在领奖台上，这跟赏他多少金银没关系，他内心是委屈的，这是我觉得人之常情，一定是大家都能理解。而对于施琅来说，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分析的，有没有可能他确实带着朝中的授意是故意要排挤姚启胜，就是要让姚启胜远离这个领奖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这种可能性越大啊，越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有点寒心，就是真正做了实事的人，尤其是在幕后做实事的人得到这样的下场，你让后来的人怎么看，你让其他人怎么去效仿，那以后说白了谁还愿意做幕后功臣呢？我姚启胜都做这么大的幕后功臣，甚至还不是说作为二把手作为下属去做的，我作为一把手去做的都能被挤在功劳簿之外，这其实长远来看真的不是件好事。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康熙做这件事情是欠考虑的。
1: 我们说这几期节目说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施琅和姚启胜，前两位啊这个身后都是明显，郑成功这个康熙最后至少对延平郡王这个家属包括对他的这个祠堂都给予了充分的这个认可啊。姚启胜不是啊，姚启胜我们说过，按小丁刚才说的，对这个姚启胜康熙最后他死后说他叫念劳苦，没说功高啊，如果不是劳苦功高就是劳苦有过，作为一个福建总督你无功即过，那就是他有过。第二就是除了没赏他之外，姚启胜随后连上了数道这个奏书，康熙给的叫虚妄，说正官姚启胜近期多虚妄，皇帝说虚妄，虚咱们先不说了，不实，妄很严重啊，妄代表啥？代表你说了不该你说的话，可能是皇帝该说的话。你看这种对他的负面态度，我们不排除说施琅有海盗先报，然后姚启胜这个晚两天，康熙是什么皇帝啊？他怎么会因为早报晚报被明，他又不知道福建这么多年是什么情况，不会是这个。当然明珠的出面，咱们是谁的出面都有可能，但是康熙是雄主，他为什么对姚启胜一个是赏不及，另外又斥责啊，这是斥责，然后最后还要追他的钱，然后最后等他死了还说念他劳苦，评价多低。但是姚启胜在福建本地的名望极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儿，就是康熙不是昏君，为什么朝廷特别是康熙对他的观点跟民间对他的评价跟后世对他的评价背离这么大？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康熙跟姚启胜个人的价值观冲突，康熙最敏感的是什么？是皇权的尊严，姚启胜一直在挑战皇权尊严。为什么？此前就不说了，当你当福建总督以后你做了几件事儿？第一个，你捐钱安置降兵，自己造船军队，有些东西是你自己出军饷，甚至是自己的露营兵他也先垫军饷，军队欠你的情你想干什么？第二个，你不停地劝朝廷，咱们此前说过复界开海禁，让这个降兵也好老百姓也好回到原来的地方去耕种，你动辄就拉着本地的父老保举这个保举那个，你想干什么？这是第一啊，这件事是你该干的吗？康熙别的他其实很宽容，但你挑战他的皇权鳌拜也不行， 吴三桂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当时平三藩之后出现了一个迹象，蔡玉荣也是代表，也开始想培植自己的地方势力。就这个时候，因为八旗战力不行，靠陆营，然后这批有能力的这个汉官开始培植自己的威望、自己的力量，然后不停地挑战朝廷的底线，康熙对这个极为反感。第三个，同样是这一年，姚启胜死的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一次清算索额图，索额图的各种职务都被弄掉，明珠全面占优势，当然后来又有反复。这些事情加到一起，就是姚启胜这个人，他的价值观、他的做法能解决问题，但是为传统的体制法统所不容。他做的所有的这些事儿看起来都可疑，你私自跟藩王一块做生意，巨额然后捐饷自己挪用，军需垫支你用私用库云的方法，这些东西每一条其实在成平年代都是大罪，你都敢干，然后而且干的还理直气壮，然后包括他跟明珠之间有私仇，几件事加到一起，我们就会发现朝堂的变动，而且在变动过程中占上方的这个势力集团跟他的恩怨，包括康熙对于他多年对于皇权的这种蔑视极其不满，而且生怕他在福建本地积累，你看降兵都冲着他来的，他给了那么多的钱，名义上都是他自己捐的，他是不是有自己的私人力量？所以其实在康熙看来，这种人可能比刘国轩还，刘国轩最后人家降了以后是天津总兵，天津总兵他在天津任上做了各种事儿，最后死在任上，所以你就说清廷对于降将其实很宽容或者叫很信任，但是对于这种挑战皇权的，自己有各种问题我操控不了的，其实康熙是不容的。
0: 对于施琅，康熙多次肯定他平定台湾的功绩，但是对他为人的评价却是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事功骄纵。你们怎么看康熙对施琅的评价？
2: 就这个人性格就一向缺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之前还需要用你啊，所以还要给你位置给你权责，但是并不影响对你这个人评价不高，因为你的性格缺点确实很多。我们说像施琅这种叫海商家族出身，而且一辈子都在行伍当中的，没有学过真正怎么为官的，只是在闲居的13年哎开始沾染了一些官场习气的，你跟这些从小读书科举上去当了一辈子官的人相比的话，你肯定是未尝学问的粗鲁武夫，你比不了这个，而且肯定要挑毛病。在这个时候你在朝堂之上，你的影响力越大，挑你毛病的人就要越多，所以康熙对施琅的这个评价与他重赏甚至多次表扬并不矛盾。
1: 另外一个17岁就在海上风浪里这个威风八面，他能不这个骄纵吗？然后这个好狠斗勇，他必须的是这样，还有家族的这个，所以这是他的基本特点。但这个恰恰证明了，就是一直对他有一个极其正面，就是他上登岛之后对正氏家族的人很优待，没像伍子胥一样，咱说砭石啊各种，那你一个这么事功骄纵，你能忘记这个念着一辈子的这个家仇哈？你能去代表什么？代表你尊重皇权，这是康熙的命令，就你到那儿以后不能干这些事儿。他能够自我约束然后不干这些事儿，他就那特点，但他对我忠心，我说的话他会按部就班，这叫信任。所以因为对他的信任，所以施琅的下场包括他后代的都非常好。为什么？你已经认可了我的企业价值观，对吧？所以我用你我是很信任，你有那么多的缺点你还能按照我说的做，你要起胜我对你各方破例，你到最后你也不改，各方挑战，这种人是咱们按现在说是完全不能接纳我的这个认知的，我对你不可能再给予机会。
0: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康熙、姚启胜、施琅在统一台湾进程当中的历史贡献？
2: 康熙肯定是一个幕后操持大局的人啊，他决定最重要的攻台的时机，或者说是对台湾政策的变化，他是最终有拍板权的人，并且他决定大方向，他决定真正启用谁来做这件事情，这是大老板。姚启胜我觉得真的是幕后最大的功臣，但是他最可惜的就是他想从幕后往台前迈的那一步被人给拦住了， 就导致他的真正的功劳被掩盖了很多。但是这也是个人性格导致的一个命运，因为你做了太多出格的事儿了，朝堂容不下你，你又不是一个专精水战的一个人，你也不可能真的在台上去发光发热去，所以你在幕后做的功劳绝对占这件事情能成功的60-70%以上的因素，但是那也不好意思，你也还是幕后，大家还是更喜欢站在台上的那个人，而施琅就是站在台上的那个人。但是施琅也不是天生的主角，他也是

0: 靠了十几年的冷板凳一点一点坐上来，一点一点争取的机会，到最后真的叫一战毕其功，一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成就了他自己一生最大的功业。澎湖海战也有很多偶然因素，如果第三次他侦探又失败的话，他其实也就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甚至是个反派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是最后摘桃子享受最大的功劳和光环那个人，但是他也是一身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趟过来，最后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自己的这一切。所以他是主角，他得到了最大的欢呼，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说，还是为姚锡胜感到可惜。
1: 然后我们看历史啊，就是儒家正统看待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大历史就是一定会有这个历史中央叫四海归一或者天下归一的这种叫整个的追求的圣君追求，然后这个过程呢往往就会有叫一统天下和天下一统两个阶段。那一统天下呢，就是出现这个朝代顶格的时候，大家要争夺这个逐鹿中原，等到这一轮过去之后，到下一轮就是满清完成了这个一统天下，就要做到天下一统。当天下一统的时候，政经就沦为割据势力，历史形势已经确定了，就是一统天下之后，历史的潮流就是天下一统。那天下一统的时候，这个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无论是施琅也好，是这个姚启胜也好，个人性格不同，但是大家都看准了这个大势，就是一定要把属于中国，其实郑成功那时候也是跟荷兰人说，这就自古就是中国的土地，当时看你们可怜，借给你们用，你们建了城了就说是你们的，搬走，城可以搬走，地是归我中华的，自古就是中华。你看这是一统天下的时候大家的心态，等到天下一统，就是它一定要归属于中央朝廷的管辖范围，一定不能是边外，一定要是叫边户齐民。在这个时候，施琅和这个姚启胜遵循了这个大势，所以不管怎么做，最后都是殊途同归。至于个人在这中间，他还是受到官场的际遇啊，个人习惯呀、或者恩怨，这是内部的事情，但是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2: 姚启胜主谋奠定统一之基，施琅主战完成统一之功，康熙主断定鼎一统全局，他们和万千将士、东南臣民一起共同成就了统一台湾的千秋伟业。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书是《精力重启》。在生活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什么都没做，却很累，紧绷、沮丧、怀疑、恍惚、低效，缺乏耐心，注意力匮乏，经常伴你左右。其实呢，你只是能量低，而这一切错不在你。比起更多的精力，很多事情毫无意义。你需要的只是一次精力重启，一次重构秩序的精力管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引导精力的4个原则，作者彼得·霍林斯。

一旦身体健康开始改善，我们就有精力去考虑精力金字塔的第二层，情绪精力。先照顾好我们的身体需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情绪有赖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当太累、太饿或者营养失衡而无法清晰思考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专注于情绪的追求。情绪精力就是保持健康的心态，或是至少不被负面情绪所困扰。有些情绪不是由生理状态直接引起的，但是它们也会促进或妨碍我们的工作能力。积极的情绪，如喜悦、期待、兴奋，乃至感受到挑战，都会令我们更投入，精力也提高。反之，焦虑、沮丧、悲伤、愤怒和痛苦这样的负面情绪，就会像重担一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在被负面情绪压倒时，我们很难集中精力投入工作。但情绪不是我们有意识选择的东西，有时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没事也会焦虑，有时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权利生气也会生气，有时糟糕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会感到悲伤或者委屈，但是即使此时的负面情绪是合情合理的，也无助于我们的学习和成长，也不会给世界增添任何价值。对付这些现代社会中的怪兽，最好的武器就是认知重构。面对一个我们认为无法克服的挑战时，我们不要为不可避免的失败而哀叹，而是要想一想，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能从中学到多少，成长多少。没有人做任何事情都能一举成功，失败教会我们在未来去做出不同的选择。感觉好是做得好的关键，关注那些小确幸，培养感恩之心，对我们的情绪健康非常有益。要想感觉好，我们就得心甘情愿放弃负面情绪，对一切事物的积极面心存感激，做好分内之事，快乐就会洋溢。快乐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充满活力，并且更加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思维精力是精力金字塔的第三层。为了使思维精力充沛，首先我们必须保证情绪精力和体能精力的充沛，否则将难以战胜自己的疲惫和不快。思维精力与有意识的主观思维有关，能够让我们在干扰和诱惑下保持专注和自律。这一层要求我们控制自己的思维，我们可以评估自己的想法并做出反应，从而自主地选择思维方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第一个出现在脑海中的想法。思维精力指的是在完成任务和实现目标时，我们可以锻炼思维肌肉和思维技巧。带着乐观精神投入任务，这是建立思维精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从一开始就持有消极态度，我们就认定自己会失败。当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去展现自己的能力时，通常会做得很出色。如果预设自己会失败，就很难取得任何成果。更有甚者，当我们告诉自己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时，情绪精力层面的恐惧感也会被唤醒。除了乐观，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提升我们的思维精力。自我谈话，也就是与自己谈话，可以帮助我们的思维去无存精，去伪存真。在脑海中设想项目成功的场景，可以给项目实现的过程带来现实感。我们也可以通过冥想来优化思维状态，从而抚平身心的紧张感。等我们管理好时间，引导好情绪，确保思维是有益于我们而不是阻碍我们之后，我们就会拥有更多的精力，就会发现眼前的任务更容易了。管理好思维之后，我们即将面对精力金字塔的顶层，意志精力。
这一层是鼓励我们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敦促我们将自己的行动与价值观保持一致的关键。例如，重视助人的人可能在医疗工作中表现出色，却在销售工作中表现糟糕，因为其价值观在医疗职业道路上能够得到满足，而在销售这条道路上，他们很难找到价值感。意志精力是世界上最好的激励因子，只有在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一致时才会出现。为了获得并加强意志精力，我们必须找到那些能让我们更接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激情所在的活动，同时避开那些适得其反的活动。我们在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时，就会产生强大的动力，并且产生自豪感和成就感。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当你放过自己时》，这是一本能够有效帮助读者摆脱抑郁困扰，重新夺回生活主动权的心理学书籍。全书通过分享40个简单可行的生活建议，告诉读者在陷入抑郁时如何有意识地进行自省自控，从而一步步地从抑郁的泥沼中挣脱，重获新生。这本书内容非常真实，让读者感受到抑郁来袭时的痛苦与无力，也看到作者面对抑郁时的抗争，那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带着希望。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精彩段落，《培养一个爱好》，作者詹姆斯·威希。

我对于修理一窍不通，我的意思是我在这方面糟透了。说真的，不要把你打碎的花瓶或是有故障的笔记本电脑递给我，不然等我把它们还给你时，他们的惨状比你能想象到的还要糟上百倍。这并不是自嘲，这只是一个不幸的事实。但是我很喜欢工具箱，打开工具箱，你可以在废弃的钉子中尽情翻找，仔细擦拭那些看起来像是用来制作香肠的金属工具，并且甜蜜地期待着在箱子底部某个角落发现一些崭新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对于抑郁症，你需要一套现成的、装有应对机制的工具箱提供帮助。当然，我不是说你需要一个真正的工具箱，一套钢铁钳子对你的抑郁症恐怕没什么帮助。有许多爱好都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痛苦，这些爱好能帮助我们应对抑郁，让我们参与到比沉浸疾病更有意义的事情中去。鉴于抑郁已经在我们急需的时候带走了我们现有的应对机制，我们不得不尝试新的事物。用爱好来压制抑郁的声音，并不能真正的消除它，但是它至少能被压制一段时间，让我们得以休息。在对付我们头脑中喋喋不休的大喊大叫的抑郁病魔时，找一些事情做就是休息。抑郁让我们对太多的事情感到无能为力，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一件想做的事。我们的注意力饱受抑郁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折磨，所以我们很难着手去做一件事，而且就算开始着手了，你也会很容易放弃。所以诀窍就是你需要在一大堆爱好和兴趣中间好好翻找，然后每一个都试试。如果你努力尝试了某件事，却觉得它对你并不起作用，那就去尝试其他事情。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失败，它只是不适合现在的你而已。这些年来，我尝试了很多东西，我写了一些非常糟糕的故事，我主动投入到原因

一工作中去。我很擅长铲除杂草，但是在其他方面却表现欠佳。显然，你不能只是把几百颗种子倒入一个小洞里，就指望洞里长出又大又健康的胡萝卜，谁知道呢？所以我去做了，结果显而易见。我还尝试了编织，这项活动倒是进行得很顺利。后来我的猫把我编织的围巾撕成碎片时，它也很开心。不过有些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管用。我经常骑自行车，我会每天在我居住的海岸线上来来回回地骑，这样能感到自己松了一口气。我不能去健身房，因为在健身房时，那种不知该何去何从的迷茫感会变得更加强烈。而当我骑自行车的时候，我至少能感觉到自己在前进。曾有很多年，我无法阅读任何书籍，慢慢的，我能够读些书了。每当我翻过一页时，我都会觉得我似乎为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我在帮助自己逃离疾病。这种成就感非常重要，不管它有多小。这种成就感可以来自你学会了钩针织法，徒步到山顶，拍了一张喜欢的照片，烤了一个和食谱上看起来差不多的乳酪蛋饼，画了一幅画。这些都是证据，证明你尽管有许多事情无法完成，可你依然在好好生活，并且做着一些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事情。爱好会让你的大脑再次开始运转，他们将向你证明你的思想没有崩溃，你依然有能力做很多事。当你有能力从事一项爱好或活动时，尽你所能的去做，因为抑郁这个心理健康杀手可能很快就会现身，并且把精力从你身上夺走。因此，当我能读书的时候，我会尽量多看几页。当我能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会沿着海边骑上很长一段距离。对抑郁进行创造性的表达也很有帮助。有一天在参加完一个陶艺聚会后，我拿着一个如同压扁了的卷心菜形状的碗回到家中。我不太确定，我真的不认为，我是说这个碗确实很可爱，但是我觉得陶艺可能不是你的菜，亲爱的。妈妈一边歪着头仔细检查着那只碗，一边说道，但是在制作过程中，当我用拳头砸那个碗时，我感到很开心。至于这个碗最终能不能用来盛东西，谁在乎呢？我以前写的那些糟糕透顶的故事同样会让我感觉舒服很多。我拿出纸和笔写下一些词句，这一切都是有帮助的。我永远称不了亨利·摩尔那样的雕塑大师，或是查尔斯·狄更斯那样的小说家，但是创作的过程与成就感同等重要。顺便说一下，我的那只碗现在还摆在网上待售，它已经在那里摆了6年了，哪位好心人，快来买下它吧。

听众朋友，这本书介绍的很多小方法不仅适合缓解抑郁、治愈情绪，还有利于我们建立自信、提升自我认知。如果你正在深陷抑郁的漩涡不能自拔，如果你总是控制不住情绪伤害了身边的人，或者你害怕与人交流，内心恍惚，不妨翻开这本书，告诉自己，放过自己才能赢得未来。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驴。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四期恩师的冒险。上一章我们说到，初入馆阁的司马光已然显露出坚守理智、直言敢谏的锋芒，却未曾想一场由小人物引发的骗局即将席卷他的恩师庞吉，也让他迎来了仕途生涯中一次关于正义与抉择的严峻考验。这一章我们便一同见证司马光在风雨同舟中如何淬炼初心，读懂朝堂的复杂与人性的重量。
4: 这场风波的开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黄甫渊，是个官迷，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个官，为了那一官半职尽显贪欲。那另外一个贪婪的人是个道士，名字叫赵清旷，他就跟黄甫渊说，我可以帮助你实现梦想。这是个啥事儿啊，包哥们身上。那他为啥能这么自信敢这样的打保票，就是因为他是当朝宰相庞吉的亲外甥，所以到处吹牛，自诩手眼通天。赵道士引着黄甫渊进京，给他引荐了一个堂吏，黄甫渊呢就把他的这个受贿的款项双手奉上。这个钱的大头本来是给庞相公的，但是此时此刻庞吉本人对这一切毫不知情。这黄甫渊交了钱，但很长时间呢都没有任何动静，这委任状从来也没见过，这赵道士也没了踪影。然后这个黄甫渊就跑到待漏院门口去堵庞吉。这个待漏院呢就是百官上朝以前集合休息的地方，因为人家这个戒备森严嘛，然后仪仗队呢都围的这个里三层外三层，黄甫渊只能是在外围叫嚷抗议啊，你还我钱，你收钱不办事儿。这个庞吉不明就里，在他眼里这不过就是一个无理取闹的小人物，他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我堂堂正正，你说的这些事儿跟我没关系。庞吉呢本来是想草草结束这场闹剧，但万万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端。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吏登场，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初衷啊，咱就先说他就是出于正义感吧，就是想为这个黄甫渊把这个钱给要回来。那这个小吏呢就向庞吉告发，说呢赵清旷和唐吏假借他的名义诈骗黄甫渊的钱财。庞吉听了这事儿当场震怒，立刻就让人把这个赵清旷和收受贿赂的唐吏给捆起来，移送开封府处置。庞吉律己，治家极严，爱惜羽毛，看重声誉，为了钱财赔上自己的清明和前途绝对不是他会做的事儿。

0: 将庞吉推向了风口浪尖。
1: 赵清况死了，刚刚离开开封府进入许州境内，他就一命呜呼了。谏官韩绛随即弹劾庞吉。据南宋历史学家李涛记载，这就是庞吉下台的直接原因。韩绛弹劾的罪名有两项，一是庞吉为灭口暗示开封府重仗赵清况，导致其死亡；二是庞吉处置不当，把本应该由枢密院掌管的事务擅自交由中书省来处理。那这两项罪名是不是成立，又是不是足以让一个宰相下台？咱先来看这个第二项，韩绛所说的其实呢是皇甫渊补到功劳的奖赏方式，赏钱还是授官，这本来应该是枢密院来掌管的事儿，宰相你确实是没有实权来处置的。但关键在于庞吉自始至终从来没插手这个事儿，就连赵清况也只是口头许诺，并没有实际的动作，所以这项罪名基本是不成立的，即便成立，咱话说回来也不足以导致罢相。那真正致命的其实是这第一项，倚仗权势杀人灭口，这是恶性刑事犯罪。赵清况死于流放途中是事实，他曾经受过重刑，上路的时候正好是盛夏，湿热天气加剧了伤口感染，死亡本就是有它的必然性。而这个开封府的杖刑其实也是有很大问题的，本来呢是应该打在屁股上的，结果呢打偏了，打到了人家的脊柱上，就造成了致命伤。所以话说回来，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和庞吉有关，那就是罪大恶极，丑闻在开封迅速发酵，真相关乎国家颜面，必须追查到底。
0: 庞吉的罢相并非只因这一件事，背后更有着复杂的朝堂势力纠葛，长期积累的矛盾在这场丑闻中找到了爆发的出口。而作为导火索的赵清况事件，庞吉到底该不该为这件事情负责？而事情的真相又究竟如何？
1: 调查的答案最终揭晓。李涛在记载中明确提到，然未及阴讽开封，复之无实，也就是说庞吉是无辜的。但是遗憾的是，当调查结果出台的时候，庞吉早已经是下台很多天了，一切都无法挽回。庞吉死后，司马光在回忆里面道出了真相，在赵清况事件之前，庞吉已经得罪了太多人，内外怨极颇多，这场事件不过是给了这些人一个攻击他的机会，严氏者趁此争敌毁功，协力排之，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仁宗虽知功无罪，却顶不住压力，只好匆匆将庞吉贬出京城。这些院级势力当中为首的就是谏官韩绛，而韩绛的背后是台谏官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交代一个背景，就是唐代的时候呢，御史台监督百官，谏官劝谏皇帝，宋朝台谏合流之后整合成一批批评的力量，他们人数不多，但是能量极大，凭借儒家道德和本朝的传统赋予的所谓的正义，足以让权势畏惧。大宋朝堂上，皇帝、宰相、台谏官是三支最重要的力量，皇帝掌握着所有人的前途命运，宰相位高权重，总揽政务，台谏官呢是以批评朝政缺失为目标，宰相自然是首当其冲。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台谏官的火力越发集中在了宰相身上，庞吉的前任宰相文彦博也是被台谏官赶下台的。这个时候的台谏官内部其实已经滋生了很多的不良风气，对意见者，就是和他们意见不一样的这样的人是零容忍，还经常避重就轻，攻击大臣私生活。你这私生活本来就是人家的事儿，人家今天吃三顿的吃五顿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的主要工作是在政策上，但是呢他们就已经这个时候完全是把所有的事情混为一谈。宰相和台谏官呢本来应该是合作的关系，但是韩绛对庞吉的攻击却充满了偏狭和浅陋。 庞吉于国家有大功，皇佑四年宋朝军队屡战屡败，就是庞吉力排众议，主张调狄青前往剿灭叛军。

0: 他为狄青的忠诚和战力担保，让狄青得以率军保住宋朝领土。这让他得罪了韩绛这样的人，也映衬出了台谏官的狭隘。那另外呢，庞吉还遏制了御史的快速升迁，恢复了御史任满必须先任地方官的旧制，这个就让很多御史心怀不满。大宦官王守忠想要节度使的这个头衔，也遭到了庞吉的抵制，宦官群体呢也对他是颇有微词。司马光所说的内外院级，内就是宦官，外主要就是台谏官。在这些人的夹攻之下，庞吉来不及辩白，就黯然离开了中央，前往山东运州就职。
1: 受庞吉的牵连，导致外放的官员众多，司马光虽与此案无关，未受牵连，他却面临着人生中一个艰难的选择，那就是他与庞吉情同父子，恩师蒙冤下台，他是该追随左右，还是继续留在朝中谋求发展？道义与情感都告诉他，他必须追随恩师，可这场追随却远比他想象中更为曲折。
0: 从道义和感情上说，司马光都应该追随庞吉。司马光父亲去世之后，庞吉主动照料他，庞吉痛失长子之后，也把他当成是政坛继承人来培养。八年之后，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庞吉对司马光的栽培公私兼顾，大气无私，从来没把他当作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反而鼓励他保持天子之臣的独立。两年前，庞吉的前任宰相文彦博罢相外放，司马光的好友李子仪随之外任。当时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司马光呢却以玉作比，勉励李子仪坚守君子之道。现如今恩师遭遇逆境，司马光便没有理由撒手而去了。可奇怪的是，庞吉闰七月初罢相外放，司马光直到八月底九月初才离开开封前往运州，中间隔了大概两个月。难道他真的是在个人前程和师生情分之间犹豫了吗？哎呀，这气氛让我给渲染的多少有点做作了啊。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司马光之所以没有能立刻追随，是因为两个人并没有父子名分。作为现任官员，他想要追随庞吉必须有合理的名目，而最现成的名目就是奏弊通判。什么意思呢？按照宋制，宰相、枢密使这些官职如果要外放知州，可以自行提名通判人选，报备中央即可。但是就在庞吉罢相外放任命发布21天之后，朝廷出台了一项新的规定，取消了前任宰相、枢密使奏弊通判的特权。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条新规就是针对庞吉的打压。好在新规颁布一个月之后，司马光还是得到了运州通判的任命，得以追随恩师前往运州。至和元年春天，摆脱了赵青矿事件阴霾的庞吉给司马光派了一项差事，准确地说是一趟私差。他请他到商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商洛去，为父亲庞革刻诗立碑。从运州到商州是一段不短的旅途。清明时节，尚在归途当中的司马光作诗遥寄运州辽友，记录当时他的所见所感。诗是这么写的：原上烟无淡复浓，寂寥佳节思无穷。竹林近水半边绿，桃树连村一片红。近日谢安山殿雨，晚天回首酒旗风。遥知幕府清明饮，应笑驱驰羁旅中。这首诗的意思就是雨丝一直在飘，雨大的时候沉醉于春日好景的诗人只能是卸下马鞍跑到山野小店避雨，顺便呢喝上一壶小村酿。那雨停了，天晴了，诗人得继续赶路。天色晚，回头看，绿竹红花掩映之下，那个避雨的小店酒旗飘扬，像画一样。 再想想自己就是从那个画里面走来，不禁莞尔。一笑之间，他想到了远在运州的庞吉。这个时候，恩师应该是邀集他的僚属在府中会饮，笑语盈盈之际，他们肯定笑我还在路上奔波吧。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春日诗句当中的司马光是快乐的。到了夏天，天气闷热，公务繁忙，这种轻松也慢慢的褪去了。同样是写给童年的诗，司马光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曰忙，他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公文，笔头从来没停过，小吏们时时围在身前等候批示，黑压压的像堵墙。二曰热，正是三伏天，大汗淋漓，苍蝇乱飞，轰都轰不走。三曰燥，头昏脑胀，连戴帽子系腰带都觉得多余了。司马光这样一个讲究礼仪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心中焦躁可想而知。运州通判的经历是司马光第一次真正直面复杂的地方政务，之前他少有独立承担重任的这样的机会。在这儿，他虽然是自谦为吏治非所长，但是始终是尽心尽力在工作。至和二年六月，京东形势稍微缓解之后，庞吉又调任滨州。年底，司马光抵达滨州，出任滨州通判兼庞吉的机要参谋。这份工作一直做到嘉佑二年的六月返京。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从皇佑五年到至和二年，司马光陪伴庞吉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谁也没有想到，这短短的一年半会发生一件让司马光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伤心事。这件事始于边防公务，最终演变成他与庞吉之间的私人纠葛，成为他毕生的遗憾。
0: 庞吉在滨州有两个重要的职位，知滨州市和河东路经略安抚使。而经略安抚使呢，作为一路最高的军政长官，是负责统帅驻军组织防御的，他的责任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呢，契丹和宋朝已经是和平交往了50年，所以边境相对稳定。河东路边防的主要麻烦就来自于西夏。庆历四年，宋夏停战之后，西夏国内依然是很不稳定，党项贵族蚕食宋朝领土的野心从来就没停止过，而争端的核心就是曲野河西地。按照宋夏划界的协议，从林州过曲野河向西60里都是属于宋朝领土的，这个就是曲野河西地。可是在庞吉到任之前，宋朝已经实际是丧失了对大部分河西地的控制权了。这背后既有党项贵族的贪欲，也有宋朝林州守臣的私心和怯懦。党项人趁机悄悄侵占耕种，宋朝的那些官员呢，胆小怕事儿，没人敢管，这样就形成了蚕食之势。宋夏停战之后，河西地名义上是回归宋朝了，可是林州守臣依然是不敢去管理，官方没人过河巡逻，党项人的侵占欲也就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宋朝再次丧失了这片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司马光奉庞吉之命巡视边防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就建议庞吉在曲野河西地增修堡寨。庞吉很快就批准了，而且公文通知林州准备动工。可是从林州到滨州有600里地，司马光往返汇报，庞吉审批公文，批文再把这个送达到林州，都是需要时间的。当批文送到林州知州手里的时候，西夏已经带着30,000大军重新进驻曲野河西地，而庞吉计划派来的3000禁军、500乡兵还没到。这个时候宋朝兵力不足5000，根本没法和人家西夏30,000大军硬碰硬，再加上朝廷和庞吉都主张维持和平，驻保计划只能是搁浅。就在这个时候，林州守军却意外地和西夏军队正面遭遇了，爆发了惨烈的断道坞之战。嘉佑二年5月5日，宋军1400多人与西夏军队激战， 最终指挥官郭恩等六名将领战死，387名士兵阵亡，武器战马损失惨重。这是宋夏廷。

0: 战13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这场战败和宦官黄道源密不可分。战前呢，其实已经有情报显示西夏大军集结了，指挥官郭恩本来是想取消行动，却被黄道源恶言刺激，一怒之下连夜出兵。行军途中多次发现西夏军队的踪迹，黄道源却执意地认为这就是对方的诡计，他们根本没想打，逼着郭恩继续前进，最终导致宋军陷入包围圈，惨败而归。打了败仗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呢。黄道源资历太浅，郭恩已经殉国了，那作为河东路最高长官，庞吉难辞其咎。可是关键问题在于，这支军队为什么要出城？关于这一点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的记载，说呢郭恩他们是以巡边为名去勘察驻保地点，奉的就是庞吉的命令。那另外一种是司马光为庞吉撰写的墓志铭和王圭撰写的神道碑的说法，说呢出兵是郭恩、黄道源擅自决定，与驻保计划没有关系，庞吉只负有领导责任。那结合时间的推算和司马光的为人，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赵冬梅教授更倾向于相信第二种说法。司马光在墓志铭当中的记载应该是真实的，可是站在大局来看，驻保计划确实存在，出兵也是完全合理的，这也让庞吉的责任真的很难完全撇清。
1: 这场宋夏停战13年来最惨烈的冲突，其责任归属如同被迷雾包裹的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无人能给出确切的定论，也无人敢轻易定论。而朝廷派出的专案组早已带着邀功请赏的急切心思奔赴并州，他们不顾真相的复杂，只求尽快找到罪魁祸首，向朝廷交差，换取自身的晋升资本。身处风暴中心的庞吉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份危险的重量，可就在这自身难保的时刻，庞吉心中盘算的只有司马光的身影，他只想拼尽全力保护司马光远离这场纷争的漩涡。
0: 嘉佑2年6月，司马光被调回开封，这是他自庆历5年追随庞吉以来第一次离开恩师。很多人猜测这是庞吉有意安排的，他察觉到专案组来者不善，担心司马光被卷入责任纠纷，就提前把他送到安全地带。庞吉无意回避自己的责任，但是他始终担心司马光的前程。临州知州一口咬定出兵就是为了勘察保址，朝野舆论也斥责驻保计划，而这个驻保就是司马光提出来的，一旦相关的文件上交，那司马光必然被牵连。于是庞吉大胆藏匿了所有和司马光有关的文件，他唯一在乎的就是司马光的未来。司马光回到开封之后，才发现朝野上下都在议论曲野河西地事件，所有人都把打败仗归咎于驻保计划，指责庞吉惹恼了西夏人。司马光感到无比的愤怒，他逢人就解释说这个驻保是必须要干的，澄清战败和庞吉和驻保计划无关，可是相信他的人寥寥无几，或者说在那种情况下愿意听他解释的人寥寥无几，最终司马光只能选择沉默。专案组的调查结论逐渐出炉，临州知州被除名编管，通判被贬官，司马光看着同僚们受到处分，恩师被追责，自己却安然无恙，甚至调回了中央，心里面充满了愧疚与自责。他向仁宗上奏，详细陈述了事件的经过，极力为庞吉开脱，请求独自承担罪责，恳请仁宗独治沉罪，可这份奏状始终石沉大海。嘉佑2年11月，庞吉的处分终于下来了，被剥夺节度使头衔，调任青州知州。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司马光再次上奏，主动请罪。他说，我是庞吉的机要参谋，驻保之事也是我提出来的，我理应为首受罚。可是仁宗依然不理会他，他又去拜见宰相大臣请求贬谪，可是所有人都执意要把他从这件事里面摘出来。

0: 司马光实在没办法，只能被动接受这份优待啊，打引号的优待。可这份安然无恙对他来说却是最大的折磨。他觉得自己出卖了恩师和同僚，吃饭睡觉他都心神不宁，出门也不敢跟人对视，甚至断绝了和旧日同僚的书信往来，主动放逐自己。直到嘉佑八年前临州通判夏乙的一封信才打开了他的情感闸门。夏乙相信他的为人，他也借此倾诉了自己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嘉佑三年到四年，司马光先后三次申请调任国州，他说呢，是为了就近照顾父母的坟墓还有宗族，但是深究起来，这个理由一点都不充分，真正的原因就是他想寻求一份处分。他的父亲司马池曾经因为被贬担任国州知州，那在他心里，知国州就等同于被处分，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和恩师和同僚站在一起，摆脱内心的煎熬。司马光的道德洁癖让他没法容忍自己置身事外，可是他也明白逃避解决不了问题。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这个时候的司马光却始终没法做到心境平和，在现实政治和抽象原则之间求得平衡，在利益和道义之间拿捏分寸，这份功课司马光用了一辈子去修习，而这场风波便是他最艰难的一刻。
1: 这一期我们见证了司马光在道义与现实的夹缝中苦苦挣扎，他的初心在风雨中被反复淬炼，可大家一定心存疑惑，经历了这般痛彻心扉的磨砺，司马光终究会如何走出自我放逐的困境？他这份不卑不亢的坚守又会如何转化为后续的行事底气？下一期我们继续讲解在仕途上司马光所面临的全新考验，看他如何渡过难关，践行使命。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家好，这里是那些年，我是小婷。
1: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2: 大家好，我是李磊。
0: 欢迎两位，
3: 今天为大家带来那些年的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一季，
0: 来讲一讲这个《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啊。我们先从如来佛开始说，如来佛的这个管理班子啊，在《西游记》当中，那一看一出场就是管理最严格、最规范。我给大家介绍三个场景啊，第一个场景呢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大闹天宫之后啊，玉皇大帝说快来请如来佛祖，都火烧眉毛了。这二圣跑到这个灵山之后，依然按照规矩一层一层上报，然后才能去参见如来。第二个场景就是孙悟空在狮驼岭遇到了三个妖怪，把他师父抓走了，而且听说说师父已经被吃了，悲愤之下跑到灵山找如来佛了，当然情绪不太好啊，就被人家这门口的四大金刚给拦住了。你知道四大金刚说了一番什么话吗？说你这个猴头，这不是南天门啊，这里不是南天门，让你进来出去两边乱走还不闪开啊，一句话就给他挡在了，而且态度很不好，捎带着也把玉皇大帝的管理班子给呲了一顿哈。孙悟空很不满意，就在门口闹，始终没让他进去，后来还如来佛发话了，一层一层让他进。最后一个场景很有意思啊，这个唐僧师徒四人取经成功到了灵山，四大金刚又把唐僧拦在门口了，说圣僧到了，这个唐僧说弟子玄奘到了，说完很自然的就要往里进，四大金刚把他拦住，您请稍等，容我禀报如来之后，哎呀，结果这一门传二门，二门传三门，就一层一层报，报了如来佛之后，如来佛让他进来啊，从上到下一层一层再往下传递。
4: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7: 唐玄奘

0: 好，三个场景讲完了啊，所以呢，咱们先从这三个场景来分析分析如来佛的这套管理班子的管理风格。
1: 嗯，我觉得这三个场景非常有意思啊。这三种来访的人里面，接待体系是一致的，是吧？都必须要从门房啊登记、汇报、申请，领导说请你才能进来。这个流程是非常严谨的，可以看出来，就是如来佛这边的管理制度有点像一个非常正规的大型的国企的感觉哈，就是用规矩来管理流程，来管理这些特殊的各种情况。
0: 嗯，
1: 这其实是很有利、很有效的一种管理方法。我们说现在的管理机制里面哈，用规矩、用制度来管人，效率是远高于用人来管人的啊。我们说他总会遇到特殊情况，你像孙悟空这种人啊，突然要闯进来，
0: 哎，基层员工有问题。
1: 对，像这种情况之下，你跟他正常讲道理可能讲不通，
2: 嗯，
1: 那这个时候用怎么办啊？就得有人来拦住他，有人继续去走流程，最后实在协调不了，领导亲自出面协调，啊，但是对于员工来说，守规矩要远远大于临机应变啊，特殊情况的处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2: 对，就像李野老师说的，就是首先肯定要肯定一点，作为整个《西游记》战力的上限，那么如来这一套管理的体系肯定是标准化，非常的严格的。
0: 嗯，
2: 但是就是它在标准化里面体现了很多非标准的东西。比如我们沿着李老师刚才提到的，你三个不同的这个客人其实对应的也是不同的，你说是兄弟单位，我更认为啊，可能是一个同一个阶层。比如说一个是在西游记体系里面是佛教的一个体系，另外一个是玉皇大帝的体系，那么兄弟单位来了我就正常走流程就行了。所以可以看到西游记里面这段话基本上几句话就带过了，没有多提，但是孙悟空这个刺头在石驼岭碰见了那三个关系户的妖怪就不一样了，你这泼猴一上来就骂，那么其实也看到了如来对这个就是相当于应对这种应急的措施，那么他这个手下他是清楚的，这个情况你不能客气啊，你该怎么样要看人下顶，这是标准化里面带着非标准，一定要杀上你的威风，别以为你是来跟我是平起平坐的，你不是玉皇大帝，你是来求我们领导办事的。
0: 嗯，
2: 那么到了最后圣僧来了依然是很客气，当然尽管这个时候位阶也不同，但是我们要知道整个西游记这个取经的始作俑者啊，其实就是如来嘛。
0: 嗯，对，
2: 当年如来孙悟空压了500年之后心血来潮搞了一个那个盂兰盆会，说哎呀，我们当时西游记是有四大部洲嘛，我们犀牛贺州人非常好，但是我一看南瞻部洲这些人不行，找他来取经，找了唐僧。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基层员工的班子，但他们其实是代表我这边体系的老大，他们的履行一个任务，所以我要客客气气的把他们迎过来。当然如李老师所说，依然我是要按照一个严格的标准化的流程，这样既照顾好了我领导的面子，也帮领导完成了最后这个目标最后一步。所以这个体系内是有标准化的东西，也有一些非标准的人性化或者个性化的一些服务。
0: 嗯，我们刚才先是从大的方面啊来看了一下如来的这套班子的管理风格，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细节。
2: 嗯，
0: 其实呢有点像或者是门卫制度或者是一些公司的前台啊，你们怎么看从站到一家公司的前台到一直被引荐到大老板的面前这一路的接待，从哪些细节能够体现出这家公司说管理不错？
1: 嗯，我觉得其实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看。
0: 嗯，
1: 第一种就是他使用的工具啊，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前台去登记拜访，你看看他用什么工具跟他的上一级汇报，最原始的溜达着去跑着去，有人来了谁谁来见了，又来谁见谁谁谁，我来赶紧怎么办，是吧？这是最低级的。高级一点的打电话，
2: 嗯，
1: 是吧？打电话说领导前台有谁谁找您，您看怎么安排啊。更高级一点的发个信儿，谁谁谁来了，是吧？这表示已经沟通好了。最高级的没有工具，一切按照既定的范式流程去安排走，不需要跟领导专门汇报，一切都在我已经既定的行程里面去，这是最高级的，这是看他使用的工具。第二种看时间，如果你去了前台之后你发现你要等一个小时才能见到下一个领导，就说明这中间他在协调啊，他在看领导有没有时间，在哪儿接待，怎么规格接待，领导没有空接待怎么办，他不断的去花时间去协调。而如果你进了前台之后三五分钟你就被引到了会议室去等待的话，那说明哎安排得很好。最高级的没有等待，你到了门口你还没开口，人家就说您是谁谁谁吧，啊，请跟我来。
0: 这取决于拜访者的身份呢。
1: 第三种我们就是态度了，很多时候你可以从前台，前台是一个公司的门面，一个前台的态度身上就可以看出这些公司是否管理的规范。如果前台很淡定啊，您来我早就知道了，早就准备好了，和啊 有这事儿吗？你是因为谁吗？是我们公司吗？这完全不一样。从这三个维度就可以看出来这公司的接待是否规范了。
2: 李老师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点，我想起一个例子来，就是好的前台，它是让来客来了之后，其实不知不觉的，就是不需要履行一些繁琐的那个流程，就把你引入到你想见的人当中的话，其实这个很常见。比如一般酒店的前台，如果是好的酒店，他会要求你员工看到这个人，你必须要把他的名字记下来。那么一般除了 VIP 客户，如果你这个住店只要你打了三次照面，你就要把这个人的名字记下来。这样的话，他再来的时候，你会立刻反应，哦，这个人是我们的经常的客户，那么我可以引进去。当然公司的前台跟酒店前台不一样啊，好的公司的前台它一定是代表整个公司的形象，就你一看到这个前台你就知道这个公司是个什么样的，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就好像我们看到了南天门的守卫，我们就知道玉皇大帝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其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前台，那就是童文红童女士啊，她其实当年做前台的时候也是，就你别说来客人了，她都能够接见，包括有些客服的电话，你也不知道他是打到客服呢，还是打到那个前台，他也会一些基础的问题，他也会来回答，避免后台员工这个工作量。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要定期的给一些京沪往来的这些同事们发这个京沪高铁的这个日程表，帮助他们更好的出差。所以我个人认为，除了在迎接客户，你需要有一个非常高的情商，或者我们刚才聊的一些就是可以帮助这些访客节约很多繁冗的流程以外，你对内你也是要非常懂我们整个这个运营体系，了解我们公司的文化。对外你是一个形象，你是第一张名片啊，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刚才婷姐提到一个细节，说啊，这个来的人身份不一样，所以接待规格不一样。其实我真觉得有时候魔鬼都在细节里面。接待大领导肯定全公司啊，所有的规格都要上的。
2: 对
1: 啊，要看他的规范程度，就要看他接待普通的员工、普通的客户，甚至电话来访，他的态度、他的效率，才能看出他真正他的管理是否规范。
0: 没错，这个真的是他们的名片。
2: 对，
0: 无论人家到你这公司，或者说还是打电话，这些客服，这都是从声音还是从形象当中，你们面对外来的，或者说对你们内部管理不太了解的这些客户的第一印象，所以很重要。但刚才说的都是一些流程规范的问题，都是写在纸面上，很多人都在心里边背了千万遍啊，一般不会出错。最怕遇到的是一些意外情况，可能是临时来访，或者说这个人来访之后没有按照规程之内啊，有什么安排，有一些突然增加的一些事项，怎么来应对意外
1: 啊？我觉得这是，其实应对意外不应该是一个意外，应该是常态。每家公司都应该有自己的应急预案，你不能说你的工作所有的都在预想之内。很多时候前台的工作就是要应对这种各种各样的意外，它是需要演练，需要有预案的啊。所以说包括你说我们的例子里面，你像孙悟空这种人来了啊，跟一个其他的你的应对方式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很多这种公司的这种前台接待制度里面是会要准备这种突发情况。当然这种情况其实是最简单的，你别看他闹得很欢，其实最简单怕的是高级的来访的客人有意外的情况。这个在我以前的公司里面其实经常会发生，就比如说我们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客户啊，突然之间他坐到一半的时候，他说哎呦，今天我还带了几位朋友过来，会议室不够，座位不够，然后中午的安排的餐也不够，怎么办？你又不能说我们这没准备好您别来是吧？但是这个时候就要看一家公司从高层到执行层的执行效率了。我们马上就要安排说咱们多聊一会儿，哎呀那客人来太好了啊，多聊一会儿啊，把时间空出来赶紧出去换场地换吃饭的地方。这就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很巧妙的应对方法。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李老师这个话也让我想起我曾经遇到过一些案例故事，也很有意思。就是总结起来，就是前台不仅只要做前台的事情，你中后台的事情也要考虑。有的真的是起冲突的一些，像孙悟空这样的泼猴，那反而简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怕有些人其实他并没有恶意，但是真的就跟你原本的计划发生冲突。比如这个我们接待了一个领导，这个领导正在跟我们的领导 A 在碰面，那么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领导过来了，一个客户 B 说我也来了，我也安排了，结果 A 呢和我们

0: 领导聊得正欢呢，一看时间点都快过了，你怎么办？你能冲进会议室把 A 给赶走吗？不能。你能跟 B 说，哎，你再等会儿，等半个小时吗？也不能。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前台如果聪明的话，赶紧打个电话，哎，领导，麻烦问问客户 A， 他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他订好出租车，给他安排好，如果他想吃饭，给他订好餐。然后这样的话，不是省了他的后顾之忧吗？那么如果聪明的领导，包括客户 A 一听就明白了，哦，可能是有客户来了，然后赶紧招待一下，赶紧把后续的事情安排好，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应急措施，既保留了双方的面子，又能安排的按照就是按原有的时间进度安排下一场会。所以真的做好前台真的挺不容易的，这个很多细节在魔鬼当中真的是这样。
1: 做前台工作处理意外就是日常，
0: 哎，对，
1: 不能把它当意外。嗯，
2: 所以说有的人能从前台做到
1: 副总裁
2: 啊，是有道理的啊。刚才说了这个如来的前台相当的规范啊，用制度来约束。那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如来管理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在修记当中的情节，就是得处理矛盾。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搬来如来佛，如来佛来了之后跟孙悟空有一段对话非常经典。
3: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做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4: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3: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4: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坐不得天位啊？
3: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4: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3: 慢，我和你打个赌。
4: 哦，
3: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4: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3: 做得，做得。
4: 可不许反悔。
3: 不悔，不悔。
2: 《西游记》当中啊，如来佛和孙悟空的这段对话有点像这个相声里边的抖包袱，三番四抖是吧？
5: 是，
2: 一层一层很有意思。但是《西游记》里面啊，删了一小段对话，在这个小说里面是有的啊。孙悟空说：“我要来做玉皇大帝嘛，这个位子给英雄的。”这个如来佛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你这个猴头七心呢啊，玉皇大帝他该了多少劫呢？1750劫，每一劫啊是多少年呢？129600年，所以你算一算，他该的这些劫数，他当然应该享受今天的这个位置了。然后后面又有接下来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些对话，所以先来说一说吧，你们怎么来看如来和这个孙悟空的这番对话？
1: 信息量太大，故事太丰富，里面隐藏的细节太多了。要先说一个小段子哈，有人算过啊，按照玉皇大帝立的劫数，他是从白垩纪时代开始修行的，跟恐龙一块修行的啊。所以这段对话里面，这每一段对话都有很多细节在里面，包括如来佛跟孙悟空对话的方式，一个高级领导跟孙悟空这样的人说话要用什么方式，很社会。他跟孙悟空这样的聊天没有办法讲那么多的规章制度，其实聊得很社会。孙悟空问他是吧，你能做玉帝的主吗？这个时候如果是在一个大企业，那我不能随便承诺表态。但如来佛其实很变通啊，做得做得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我拿得下你是吧，我不需要去想后面的风险的问题啊。这就是跟不同的人对话的不同的技巧。如来佛后来跟玉皇大帝聊天，哎，就很官方了，就很范式了。但是跟孙悟空这段就像很跳脱，这只是最基本的从语言风格上来说。然后你说这段对话里面最有意思的是，孙悟空认为他自己掌握了主动权，但其实全程是被如来佛牵着走的。这其实是领导的权人语言的一个技巧，就是看起来你说的更多更冲动，但其实你是在我的节奏里面啊，我让你干嘛你在干嘛。我们常说嘛，说孙悟空跟如来佛之间的 比斗为什么一开始就输了？不是你没挑出他的手掌心，而是他让你挑，你就跳了。
0: 对，我们可以再把它总结成，也是领导劝基层员工，平息基层员工愤怒的时候，一个典型的一个三段论啊。第一条，我先给你讲苦，我先给你讲道理，讲你看人家受了多少苦，人家老同志不容易啊，人家是这么经历过来的，你就别想这些外门心思了。那其实孙悟空其实很类似我们有的现在的年轻人，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懂得很多，学历很高，专业很扎实，凭什么听你的呀？这个怎么能以资历来论呢？按照年龄来分这个等级是最不科学的，是最不成熟的，就可能有这种反叛心理啊。包括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这是第一条。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是不成效果的，我估计如来也是有预期的。所以你这第二条，那好，我软的不行，那我们就拼硬实力，而且他也很有技巧，就是说的像您说的带着节奏走。好，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不是诛心，不是说你会什么呀我会什么呀咱们互相比，那个没有意义。关键立一条标准，这个标准而且必须是你同意，这个就是五指山。就是说好，你认不认，你只要翻过我的五指山，那我就放过你。那其实孙悟空同意了，这个就好办了，只要标准你认了，你就会打脸，因为这个节奏这个布局是领导给你布的。所以我认为好的领导确实是，他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所谓的这个规范也好，尺度也好，标准也好，是一定是一个可量化肯确认的一条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劝服这个基层员工，让他们知道，哦，确实是不行，确实是这一条我认了，双方达成共识，但是我做不到，我确实还是有差距，让人家心服口服。当然在这个案子里面，孙悟空觉得自己被骗了还是不服，那是后话了。
2: 对，其实每一个单位的领导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就是解决下属之间的矛盾，尤其你这个下属也许是个基层，就是和他的直接上级之间的这种矛盾，当领导不得不介入这种去解决这种矛盾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1: 这就是新来的大学生刚毕业啊，心比天高，自己什么都会，看一个中层领导啊什么都不会，学历又差，每天就是要开会喝茶，我凭什么要听他管，是吧？这个时候最高层领导要来介入，要来管理，怎么协调？我们常常说要一碗水端平，但其实一碗水是永远端不平的。合适的最高级的管理技巧应该是让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喝到了足够的水啊，不要去跟别人去比较啊。所以如来佛在这个事情里面其实很有意思，他用的是孙悟空擅长的语言环境来告诉你你做不到这件事情。他没有跟孙悟空说，哎，咱们来比一比行政管理能力，看看你的官僚同属的能力，看你的战略筹划的能力，你不是就会打架吗？我们就跟你比这个，用这种方法就相当于把他硬怼了回去，才让孙悟空能够被降服。因为你跟他比别的，孙悟空肯定不跟你比，是吧？就像你说的，得在一个标准之下。我们做人事管理的时候，学这种矛盾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你是一个刚来的大学生，你特别会做一些基层的工作啊，但你是否会管理？你是否能协调好不同的关系？包括说你遇到了这种人事之间的纷争之后，你会怎么来协调啊？所以很多时候年轻人他看不到中高层的领导他在这方面的一些特点、一些优势，他只看到自己擅长的一些点，他的是叫隧道视野，是吧？

0: 先跟他讲道理嘛，再不讲道理的话，我们比硬实力，我也要证明你其实就在这个岗位做的挺好的了，你不太适合更高级的岗位了，
1: 对，
0: 这都是有技巧的。
1: 这个高层领导直接进入人事管理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一个是要确认标准，第二个要最大范围确认一个最大公约数，大家能够达成共识，以免你可能真的是管的太多，如果你真的是越过中层直接去把这个基层员工给搞了，那么一方面中层可能觉得自己没有面子，我可能以前管不了，为什么你来就管了，第二方面其实也不适用于就是在其他基层面前给这个中层立威，以后可能一时的问题解决了，长久的问题依然解决不了。其实这里面就比较典型，像尽管我们说是玉帝请如来来帮忙，但是如来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是给足了玉帝的面子的，他并没有让玉帝难堪，甚至还说了玉帝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姿态啊。其实这个有没有用再说了，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当年玉帝啊请二郎显圣真君来的时候，二郎神的态度很强硬的，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中层或者基层员工，完全不站在领导的角度看问题，直接说了，我如果拿得了猴子你们不用管，就跟天兵天将说你们不用管，李天王哪吒你们不用管，我这边桃山六兄弟的话一起可以帮我擒下，我如果拿不住你们也不用管，我的兄弟们跟我一起上把猴子给擒了，完全不给玉帝面子，这就是听调不听宣嘛。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能够在大范围达成共识，并且观感上面子上给足各位，这个也很重要，这是领导介入基层员工纷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
2: 哎，所以我们第一期为什么先来讲讲如来的管理之道呢？哎，太有学问了啊，
0: 这有高度啊。对，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特别节目，说一说西游记里边的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些年，今天呢是我们特别节目啊，来跟您讲一讲西游记，来说一说佛神妖人四套管理班子的管理之道。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如来在进行重大项目的时候人选安排，看看他有什么管理之道。如来有一项重大的项目，就是西天取经的人选啊，当他把这个重大项目宣布之后啊，他是这么说的，这个事情呢有多么多么困难，这个事情有多么多么重要，那接下来谁愿意担任这项工作啊？观音菩萨主动站出来说，我愿意承担这个重大项目。咱们先来说到这儿啊，在西游记当中好像很多场景都是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毛遂自荐、自告奋勇的这种选拔方式。
3: 其实在不说西游记里面，在我们现实的管理工作当中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啊。很多工作如果是照本宣科的，在自己职能范围内、自己的舒适区内工作的话，不需要这么分工啊。但是公司经常会出有些突发的项目、突发的一些状况，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些人跳出自己的舒适圈、跳出自己的职责范围，主动承担那个责任。很多人是不愿意的，真能承担主动跳出来的，这真的有勇气的人。当你跳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没有那么困难啊！只要你跳出来之后，领导重视，会给你很多的支援和支持的。这个时候不是看你的能力，而是看你的勇气和态度。这个时候其实才是真正问如来问这个问题的目的。
4: 小婷姐提到一个关键词啊，整个事情是一个项目，项目的反义词是什么？作业。所以就对应了您那句话，作业的特点是什么？日常的、舒适区内。项目是什么？难的、非标准的，没有人做过，一旦要做，一堆人可能会上来质疑你，因为没有底气嘛。但是项目有个好处，得看是谁的项目。如果真的像您所说是如来的、是领导的项目，那么好，他一定会倾尽全力来支持你，大势所趋嘛。尤其是在就是《西游记》，它是以佛来讲管理嘛，是一个非常人治的、非常就是讲究这个整个的一个西天取经的一个宏大的一个目标的。那么肯定领导啊、各方势力啊都会来帮助你这件事情，所以。对于观音来讲，或者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想毛遂自荐的人来讲，他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第一个是整个公司整个企业想干的事情，所以肯定会有人来帮你。第二个，你这个时候不毛遂自荐，那其实以后可能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不能让别人来占了这个先机。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有自己的这个分寸，你必须了解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哪些事情你能干，哪些事情干不了。观音其实看起来他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人啊，整个就是我们只把西游记里他当一个角色来看，一个他情商非常的高，手腕非常的多，并且法力非常的高强，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他跟孙悟空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认为他是一个情商就是

0: 还真只有你能来做，别人还真做不成。怎么来评价如来接话的这番巧妙之处吧？
1: 所以说什么叫聪明的领导呀？什么叫高级的领导呀？说话里面都带着这种智慧在里面呢。我们大胆分析哈，可能当时跳出来的不是观音，是十八罗汉是吧？降龙罗汉说出来说，哎呀，这事果然只有降龙罗汉能去做是吧？我早就知道想你做了，谁跳出来都得领导赶紧给他鼓励，给他表扬，给他一个定心丸。一方面是你的能力我认可，第二这句话说出来，我再给你背书啊，是吧？你放心啊，这是我的项目啊，我不会让你做不成。是吧？谁跳出来，谁有这个勇气担这个活，谁就是最合适的人选。这就是领导的管理之术啊！
2: 对，
1: 这句话一出来，当时没跳出来那帮人，哎呀，心里可能就一寒，就想以后观音这个人可能要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用一两句话没有成本的情况之下，就改变了一家公司可能的以后的管理序列了。这其实很巧妙。
2: 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领导的话术问题，就我也认同，无论谁跳出来，最后都会说，哎呀，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来就是给你一个很好的激励，二来也是立了一个潜在的一个潜规则的一个标准，相当于以后我再有事儿，你们也要跳出来。大家一看，确实是，如果你一上来被否了，哎呀，你这个人不合适，那完了，可能以后再也没有人跳出来了，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反的，其实就类似像这个咱们这个草根团队，唐僧这帮人一过河的时候，唐僧说，谁背我过河呀？一到了流沙河，哎。这个孙悟空一看，哎呀，师傅啊，我不能背你，背不动啊。唐僧一看，你三座山你都背过，你还背不动我。然后一去打水怪，然后孙悟空就说，哎呀，我不善水性。然后八戒你去吧，八戒就气死了，怎么又我去呢？我得念碧血诀呀。所以就是看得出来，毛遂自荐一般对应的一定是一个情商很高，就是非常精明的一个领导。即便他不同意你，即便他觉得你不合适，那么他也会用别的方法，就比如说，哎，我还有别的重任。这次啊，你先别着急，你确实很合适，但是这个任务啊，还稍微轻一点，马上还有一个任务在等着你呢。所以他是有很多话术可以化解这些尴尬的。所以毛遂自荐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其实
0: 别怕，
2: 对，
0: 后面领导给你担着。
2: 对对，而且一定要记住，毛遂自荐不是说你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而是说你去牵头，然后可以调动各方的资源，反倒对你是个锻炼呀，包括自己提升是个很好的机会。
0: 观音也很聪明啊，接下这个大项目之后就紧接着问如来一句话，说我这马上要开始着手办这个重大项目了，您有什么要叮嘱的没有？如来说了一番话啊，这一路上你只许怎么样不许怎么样，有很多具体的内容啊，这一路要踏看山水，
1: 行走在半云半雾之中，
0: 对对对啊，要看路程远近，
1: 谨记路程
0: 远近，山水等等等等，而且对你要找的这个人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非常细致啊。另外呢还给他说，我给你五件宝贝，锦兰袈裟一件，九环锡杖一个，另外还有三个叫紧箍。先来说一说如来的这番交代吧，我觉得非常的细致啊，有要求有标准还有帮助。
1: 其实这句话接着刚才那问题就能看出来，之前说你就是最合适的人，这句话真的就是在忽悠他。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最合适的人，不用我叮嘱，赶紧干去吧哈。这个时候交代的这么细致，其实也表示他对这个项目的重视，而且也是对观音的最直接的帮助。领导帮你把你的行进路径都给你规划好了啊，其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点啊。按道理说，你去找取经，你飞过去就得了，是吧？赶紧找唐僧就行了，我们都知道就是他，是吧？但是为什么要让观音啊，沿路要飞行在半云半雾之中？就是你不能离地太远，你得接地气儿，看着一路上的这个艰难险阻够不够九九八十一难啊？这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我们说取经是一个大项目啊，不是唐僧他师徒四人加匹马的事儿。真正这个项目的牵头人是观音，观音是从如来佛祖那里接到这个任务的，叫分管领导啊，所以他其实是取经这个项目组的领头人。所以他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真正的第一个走遍西天取经路的人，但是他是反方向的啊，从西天到东土去。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他做事情的细致啊，如来佛让他做这么做，他马上就领悟到了。哎，如来佛祖不是说担心我怎么样做过不去，而是再替这个项目做规划，就相当于做草稿啊。你是做这个草案的人，做出来之后才能让取经人更顺利的完成这个指标，包括给他的帮助。告诉你的是什么东西能起到什么作用，你应该怎么样，包括路上遇到妖魔鬼怪要怎么样。这句话原文是说的是要遇到法力高强的妖魔，要给他紧箍啊，保证他皈依我佛啊。所以这

0: 告诉他你办事的方法，不是遇到所有妖怪一律打死。其实你可以看到，孙悟空、猪八戒他们遇到妖怪选择基本都是一路打死，但是观音这边不一样，哎，我不仅带着取经这个单纯单一的指标任务，这个任务是复合的，我还要勘探元龙的山水，我还要降服那些高法力高强的妖魔，甚至还要去帮如来佛祖在西天在李世民面前宣扬大乘佛教的存在，这都是他的附属的目标。所以从这段对话里面就能看出来，如来和观世音之间，哎，这个交代任务的一个巧妙的管理之间的沟通术。
1: 我跟您的观点不谋而合，我认为观音也是取西天取经项目的第一负责人，他实际上是一个总指挥。那么如来为什么交代的那么细是有道理的。其实我们后面看西游的话，其实经常如来就会问，哎，唐僧师徒到哪了，就是会看到观世音菩萨在那里算，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了。所以整个西天取经并不只是靠这四个人一匹马的信仰，更多的还是有他律的因素在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会看到如来在整个这个里面为什么教的那么细，其实这就是领导教人的话术啊。第一方面，你既然项目组的组长，我不应该教你那么细的，但是我为什么教那么细，一个是强调我的重视，我也知道可能你不会这个照本宣科的来执行我的这个任务，比如后来那几个工具箱啊，那几个宝贝其实很多都被这个观音给他那个用别的用处了，所以我只是告诉你，第一我很重视，第二你说是叮嘱，我也知道你的想法，其实我会给你一套相应的这个资源，所谓的工具箱，比如像什么锦兰袈裟，这个其实就是告诉你，哎，这些宝贝你是要来干嘛干嘛用的，并且也嘱咐了你一路上如果将来的话有什么妖怪啊，那么尽量的劝服，不要杀生啊，把它招归我佛。所以可以看到啊，像什么红孩儿啊、黑熊精、啊、
0: 黑熊精，
1: 最后其实都归观音收编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大的项目，附带了很多的这个小的任务。那么只有观音这么高的情商是可以做好，他不仅仅只是把西天取经这个任务完成，也确实像您所说，把整个佛教这个整个的他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地盘呀，还是往这边东移了。就其实他是有一个大的项目里面子的任务，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2: 哎，刚才说到了一点啊，说三个紧箍是要给去唐僧啊西行取经的时候遇到法力高强的妖魔的时候可以收服过来，然后辅助唐僧去取经。观音呢，三个紧箍，一个给了孙悟空，那俩也没给猪八戒和沙僧。他自己眯了，这两个一个给了红孩儿，一个给了黑熊精啊，然后这俩都给他看园子的看园子啊之类的，变成了自己的员工。观音的做法我们先不说，我们先来看看如来的态度。如来知过去知未来，这事儿他能不知道吗？啊，我觉得他是选择一种默许的态度。
0: 这种事情啊，在大领导眼里面啊，我不能把弦儿绷得太紧，不能把规则定得太死，这样那样干不了活了啊。尤其是业务部门啊，像观音这个大项目大工程，你们一定是有千差万别的各种小细节跟你的既定方针不一样的，尤其是行经路程里面会有一些利益的纠葛在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观音把这两个另外两个紧箍，一个给了黑熊精，一个给了红孩儿，影响取经了吗？没有，是吧？影响我的指标完成了吗？没有，因为沙和尚和猪八戒不需要也能够很服服帖帖的听话。这其实就是一种叫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要权宜，我要看看给他们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还是会起到反作用。因为像沙和尚啊，人比较老实是吧，你给我带一紧箍，你什么意思是吧？相应的就给他资源不仅浪费了，甚至还会反弹啊。但相应的给红孩儿给黑熊精，哎，发挥的作用可能就更大，因为这两个人本性没有那么坏。红孩儿犯的最大的错是把土地打了一顿，是吧？黑熊精也是偷窃嘛，没有像其他那么多妖怪石头里的妖怪犯那么大严重的罪行，可以收服，可以就属于可以治病救人。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他是有自己的自由裁量权的，对这些工具的使用，而且能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他虽然说是眯了，给自己看门，一个给自己做善财童子，但是都属于如来佛体系内，我体制内的员工。
1: 对，
0: 所以在这点来讲，如来佛一看，哎，大差不差，
1: 对，
0: 能够接受，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 对对对，工具是为目标服务，不能够本末倒置。就如果真的是为了我，只是所有的工具我都要使用，我都要为这个取经大目标服务，反而适得其反，管得太严的还不如领导亲自去上手呢。所以观音其实也非常清楚，我认为如来跟观音是达成了一个默契，那就说明我给你这些资源，你用则用，就是多退少补嘛，这样的。所以其实这么一个逻辑，当然了，这个尽管这个大的项目我是认同的，我个人的观点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不影响小节，而且确实是帮助整个如来的管理体系里也增加了两员大将。但回过头来再看这件事情的 其实也是需要把握一个尺度。所以我个人认为啊，这个《西游记》的作者在写里面其实也是暗自加了一些讽刺，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黑熊精在哪儿偷的这个锦兰袈裟，观音禅院吧。所以其实有一个暗喻啊，这是我自己腹黑一下。
2: 哎，最后我们要说一点啊，西天取经结束之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啊，甚至在整部剧当中我都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情节，那就是唐僧去要经书，两个应该是尊者啊，两位尊者要人事。什么叫人事啊？你得给点好处啊。
3: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4: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5: 是啊，还传不传了？
6: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2: 这一段非常的经典啊。
0: 是是是，
2: 这个我们从小看西游记的时候对这一幕都记忆犹新。看的时候每个人都义愤填膺，如来你管理的团队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呢？竟然你还默许了，默许之后以为说这二位尊者能够稍微收敛一下，没想到继续向这个唐僧要人事。所以吧，你们怎么来看在这样一个管理森严的团队当中，如来对这类事情的默许？
0: 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如来佛的反应其实很有趣的，是吧？他说你不要着急，我都知道了。他要是真的早就知道了，可能就不会这么说话。一般来说，哎，放心，我都知道了。心里在编呢，怎么办？怎么替他解释？后来如来佛就是用一种自污的方式来替这两个人背书，是吧？别看他们这么干，我也这么干。所以如来佛其实是个非常接地气、非常懂人间烟火的这样一个高级领导人。他不是那种整天飘在上面的，他跟这种社会人打交道非常的有经验，怎么来什么时候权衡利弊，什么时候要站在取经人那边，什么时候要站在自己人的那一边啊？包括说无字真经这个东西怎么解释，原文上非常逻辑很严谨，如来可没有说我故意给你无字真经是假经，那叫无字真经，也是真经，只是你们看不懂，是吧？取经人也很默契地配合了他，对对对对，我们看不懂，那给点有字的呗，就坡下驴，上方都有台阶下。其实这些都是他的沟通的技巧。在公司里面，这种潜规则其实非常的多。有的时候领导啊，我们说，宰相肚里能撑船，眼睛里面要揉沙子，必要的时候要能揉刀子，是吧？领导看到这种事儿，你要看哪些是我的主要的目标，哪些是我可以忍一把的，是吧？不用太计较的。真要那样干的话，兄弟们心寒了，谁给你干活啊？
1: 您说的算轻的了，您用的是自黑自污，我更认为是可能再往前一步，那就是完全化为你唐僧师徒你是不懂规矩。当然他是包装了一个很美妙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啊，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对价的，没有对价你就不懂得珍惜。坦白的说，这番道理其实在另一个场景可能会能认可啊，就是说你是所有的东西你如果没有对价你肯定会不会珍惜嘛，你的后人可能就饿死了。但是放在这个单独的场景，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就是如来他是知道的，他是很清楚的，他也知道自己是理亏的，这个做的是不对，而且整篇这样下来跟整个的这个西游记的调性是有点不符的，就是跟他宏伟的目标。那么怎么办？如来还是一套管理的学术，一方面自黑自污，说这是规矩潜规矩，另一方面也黑了唐僧师徒，你们不懂规矩，你们要么业务能力不行看不懂无字真经，要么职场规矩不懂，你们不知道凡事都有对价。所以并且用道德来黑你，说你没有相应的这个支付对价的话，你可能将来的话你们也不会把这个真经真正的领悟到。所以最后其实暗喻的话也是用了一个我们这个紫金钵盂是什么呢，是出家人吃饭的东西，是出家人唯一能跟世俗划等号的东西，那么相当于我是把出家人的身家性命来换了我的这个真经，以表诚意啊。所以我觉得确实如来水平确实是很高很高，让人没道理都变成讲的有道理了，
0: 大义凛然的解决这个问题啊。而且你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哈，到后来第二次还要坚持要人事，就得给。所以他们的下属也很领会，我必须配合领导，是吧？
2: 在整个如来的管理当中，你们还觉得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0: 我觉得刚才有一个人物只出现了一次，但是我觉得他拿来做对比非常好，就是二郎神。二郎神在南天门那儿给玉帝打工啊，后来真正的第一次平息了孙悟空之乱啊，拿下了孙悟空，玉皇大帝给他奖赏是什么？金花百朵，御酒百瓶，还丹百粒，分给你所有的兄弟，走吧。这算什么意思？发了一顿便当呀，给了个盒饭啊，就打发了。以后再来，二郎神可再也没来过帮过忙。 这就说明什么？在用人的

0: 后朝前，不用扔到朝后，你的 KPI 你的绩效管理做得不好啊。相应的，你看如来佛祖这边，我认为最棒的是这一点，所有帮如来佛祖打工的人啊，有功则赏，犯错了我护犊子，有这样的领导罩着你，哪个干业务的人不得玩命往前冲啊？我能看到我一个清晰的上升通道，说给唐僧、孙悟空他们封佛是吧，就封了；说猪八戒啊、沙和尚封的罗汉和使者也都封了，都到位，包括连白马都没有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节。你当年白马也是有功劳的，封八部天龙马也让你有了正果。你看，别说二郎神了，你看哮天犬，有人记得他吗？哮天拿下孙悟空可是哮天犬呀，你狗粮都没给人多发一点啊，是吧？从这看出来，就是如来佛祖的管理真的是重奖。跟着他干就是团队有战斗力，拧成一股绳一起往前干，这样的领导谁不愿意跟呢？
1: 对，护犊子是如来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这个，有的时候管理人不能一碗水端平，有双标，其实在如来这里面是非常的明显的。西游记是通过整个神话故事来聊这个人事啊、管理啊，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很难会说，哎，这个领导怎么不一碗水端平，怎么拟定的标准你老打破，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就是在死板的规则和灵活的人事里面画一条线，怎么平衡，这才是领导力最大的这个魅力艺术所在。
0: 对对对，
2: 它绝对不是铁板一块哈，或者说楚河汉界谁都不能过啊。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如来的管理之道吧？
0: 我觉得聊了这么多，综合下来来看，就发现这是一个往上走有高度、有战略思想、宏伟目标；往下走接地气儿，跟草根也能打得有来有回的，办事情有大政方针、有原则，处理具体事务，哎，有手段、有灵活，有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自污自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样一个领导，他真的是，为什么说他是《西游记》的战力的天花板呢？真的是从管理学上就能看出来，他跟其他的管理体系有截然不同的水平上的巨大差异。
1: 其实我们读《西游》会认为，如来佛他是法力的天花板，但更多的我觉得他是情商、智商、管理学的天花板，就是你。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是他不要跟这些人间的，比如像什么车迟国呀、这些的国王相比，你即便是跟天庭的玉皇大帝相比，都会发现整个天庭在管的时候其实一盘散沙的，要去几次去剿灭齐天大圣的时候，那都是互相推诿的。四大金刚说李天王你去，李天王说你们上，哎，你的宝贝就不是宝贝了，我的宝贝也是宝贝呀。那么包括二郎神一来，天吊不天宣，你们就干不过，干不过就我来，我也不需要你们帮忙，相互之间各自心怀鬼胎，完全是一盘散沙。但是相比较之下的话，如来他的那个体系内，至少大家上下是印心的，至始至终一套话不说两遍。你在观音那里听到的话，跟你在门口看门的听到的话，跟在如来那里听到的话是一致的。尽管我们拆开来看，有些标准并没有统一，有些规则确实是打破了，但是大的原则不变，小的错误也不叫错误，那都是可以灵活化解的，这才是领导的魅力。
2: 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如来的管理之道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听两位的看法呢，对如来的管理那绝对是特别值得夸，是吧？我们那些年里再出发，看一看《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哪套班子最值得夸，如来真的是值得夸。
3: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2: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哪套班子最值得夸，我们下期接着夸。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6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0: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6集，一战成名。达尔文的归国高光时刻，在没有精密科研设备的年代，

0: 兼学术圈层声名鹊起的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达尔文传。
1: 1836年的春季末，小猎犬号正式开启了返回英格兰的旅程，全舰上下大家这个时候都归心似箭，但是前面的回家路真的可以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横穿印度洋，这是第一步要做的，然后经毛里求斯抵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然后再进入大西洋，折向西北方向，再经过无数个海岛。航行当中只要风平浪静不晕船，达尔文就会整理他的考察记录。1936年7月19号，小猎犬号抵达阿森松岛，达尔文在这儿收到了三姐苏珊和妹妹凯瑟琳的信。信里他们告诉达尔文，剑桥大学的塞奇威克教授登门拜访了他们的父亲，盛赞达尔文的南美洲考察在科学上非常重要，非常让人敬佩，托运回去的标本也受到了多位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塞奇威克教授还预言达尔文将成为欧洲享有盛名的博物学家，那他们的父亲听了之后自然是非常高兴非常骄傲的。对于达尔文来说，过去的老师对自己这样的评价，他认为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以至于在40多年之后他写回忆录的时候，当时那个兴奋的心情他依然记得很清楚。他说，读完此信，我一跃而起，登上阿森松的山巅，用我的地质锤把脚下的火山岩敲得咚咚响。达尔文感到他的生命迸发出火山爆发一样的活力。小猎犬号在阿森松岛只停留了4天就起航北上了，直奔英格兰。1836年7月24号，当小猎犬号起锚离岸驶进海域的时候，全舰上下大家都欢欣雀跃，而且表现得比平常更兴奋，因为终于要回家了。可是这种兴奋稍纵即逝，完美主义者的菲茨罗伊舰长突然下令说，转往偏西南方向，把目的地改为巴伊亚，也就是他们抵达南美洲的第一站。为什么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命令？因为菲茨罗伊舰长发现某处的海岸测量数据是有问题的，他需要返回那儿重新测量。这无疑给欢天喜地的达尔文和他的船员们咔往脸上来了一盆冷水，舰上发出了一片失望的哀叹声。可是达尔文的伤心和失望在他再一次看到巴伊亚的那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毕竟这是4年多以前他第一次踏上南美洲大陆的地方，当时让人激动的场景浮现在他的眼前。8月19号，小猎犬号终于驶离了巴西海岸。此时达尔文的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呢。他坐在船舱里回顾过去4年多的经历，这期间充满了快乐，也充满了烦恼，有收获也有遗憾，有见识也有乡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前者都大大的超过了后者，这一趟太值了。
0: 5年的环球科考之旅，有艰辛磨难，亦有满载收获，让达尔文积累了经验与素材，漫长的海上航行终于迎来终点，思乡之情也在心底愈发浓烈，这场远行圆满落幕，归乡的旅程已然开启。重返故土的达尔文即将迎来怎样的全新际遇？他又将如何开启自己的学术新征程呢？
1: 1836年10月2号，那是一个星期天，小猎犬号缓缓驶进了位于英国西南部的法尔茅斯港。其实法尔茅斯港并不是小猎犬号返航的终点港口，那为什么要在这儿做停留呢？是因为菲茨罗伊舰长他急需靠岸去投2封信，一封呢是写给伦敦的海军部长的，让他知道小猎犬号哪天准确回程的日期。为什么要告诉他准确的日期呢？是想让部长啊，到时候按照他们准确的时间地点，能够让他的船员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啊，需要很强烈的仪式感。另一封是寄给他的恋人，告诉他自己的归期。相比之下，跟他同行的达尔文完全顾不上什么海军部将在这个地方的欢迎仪式，他在法尔茅斯港上岸，改乘当天晚上的油车 径直赶回家，他要去见离别了5年他朝思暮想的老父亲和他的家人们。达尔文说，再见菲茨罗伊舰长，再见舰上全体船员，再见英雄般的小猎犬号，感谢你们近5年来的陪伴，而现在的我要向你们告别了，我要回家了。这是达尔文的心里话，他却没有机会和勇气对他们去说，最终选择了悄无声息的离开。接下来这一幕呢，就非常有戏剧色彩了。说1836年10月2号的晚上，月黑风高，一向沉稳内敛，在小猎犬号大家都把它奉为是这个绅士哲学家啊，就这么一个人设的达尔文，悄悄上岸，不辞而别，独自登上夜班游车回家了。这一切看似反常，却是他5年分离和磨难之苦的瞬间爆发。达尔文对小猎犬号真的是爱恨交加，贯穿整个航程。参加这次环球之旅是一个酷爱博物学的大学毕业生的梦想，可是梦想是罗曼蒂克的，但现实是残酷的。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达尔文天生晕船，这个就让他的生活雪上加霜。尽管这5年之内有非常丰硕的收获，但也伴随着莫大的痛苦。在起航没多长时间，达尔文的初恋女友没有等他回来就嫁人了。对22岁的青年达尔文来说，失恋的打击那是何等沉重啊！离家这么久，小猎犬号一靠岸，他的心就飞回了家里。他实在不能忍受延后2天才能回家的煎熬。
0: 5年海上漂泊的煎熬与思念，让达尔文早已归心似箭。他不顾礼仪，选择不辞而别，只为早点奔赴朝思暮想的家园。跨越山海的奔赴终有归途，漫长的离别即将迎来圆满的重逢。阔别家乡5载的达尔文会与家人上演怎样温情的重逢画面？家人又会如何看待蜕变归来的他呢？
1: 达尔文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他怎么也不忍心敲门惊扰熟睡的家人，就在小旅馆里面休息了一晚上。等到早餐的时候他才回到家，当时阖家欢乐的场景被姐姐卡洛琳记录下来了。姐姐的文字里是这么说的，在此之前他从未透露回乡的信息，对他的归来我们事先一无所知，直到今天早晨他突然从天而降，阖家的欢乐气氛是难以言喻的。可爱的查尔斯看到父亲健康无恙，他又安好地回到我们身边，一向在表达感情上颇为笨拙的他表现出了对我们无限的依赖和爱你之情。那向来严肃的父亲在达尔文回来这天也是一反常态，他拉住了达尔文的手，仔细地打量着他的儿子，突然跟大家说，你们瞧，他的脑袋都变形了。随着发际线的上移，达尔文原本就硕大的大脑门现在就变得更加突出了。父亲的话里面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心疼和骄傲，曾经那个认为自己儿子在学业上不争气啊，觉得很失望的罗伯特医生注视着满怀心知和见识平安归来的爱子，心里乐开了花。回家2天之后，归乡的狂喜还没有散去，达尔文就坐下来给菲茨罗伊舰长写了一封长信，对在法尔茅斯港不辞而别一事深表歉意，并请求他的谅解。同时年满27岁的达尔文这个时候有了一种莫名的紧迫感，昔日的同窗好友现在大多已经成家立业了，自己还是孑然一身，职业生涯呢还不知道在哪儿，还没有起步。浪迹天涯之旅算是结束了，从现在开始必须争分夺秒，尽快收获并发表环球科考的成果。罗伯特医生家呢，原本普通的一天因为游子的归来而充满了节日一样的欢乐，这也是让达尔文终身难忘的一天。那因为晚餐之后，父亲第一次兴致勃勃地跟他谈起了今后的打算，而且环球旅行之前父亲曾经要求他回来做牧师，这个时候这个事儿，父亲也是只字不提了。达尔文坦诚地告诉父亲，虽然我对未来的打算还没有深思熟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想投身科学事业，终身从事博物学研究。 罗伯特医生听了之后，按捺不住心里的喜悦，深情地对孩子说，我再也不会勉强你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了，我的儿子，科学研究是高尚的事业，我会在经济上全力支持你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大多属于所谓绅士科学家，他们跟达尔文一样，一般都出身于富贵之家，是一群名副其实的科学玩家，他们做着兴趣导向型的研究工作。这不就应了咱孔夫子那句话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今的职业科研人员恐怕对这个事儿也是羡慕至极吧。达尔文得到了父亲对自己职业选择的首肯，还有经济上面的支持，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承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眼下他觉得刻不容缓需要做的就是跻身等级分明的伦敦学术行列。这个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的贵人亨斯勒教授。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在整个环球科考期间，达尔文一直跟亨斯勒教授保持频繁的联系，通过书信和他来分享自己的一些见闻和科学发现。而亨斯勒教授呢，不仅是把这些信件摘要在学术会议上宣读和同行们分享，还及时帮他整理并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所以达尔文在返回英国之前，他的名字已经被英国地质学界和博物学界的一流学者知道了，大家都翘首盼望他的归来，以便和他合作研究这些重要的标本。所以达尔文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曾经特别的感慨，他说，是亨斯勒教授成就了我的今天。达尔文在家里度过了洋溢着浓厚亲情氛围的这一周，然后就赶回剑桥去见他的恩师亨斯勒教授了。这分明就是分秒必争的节奏啊。达尔文首先得及时处理那些辛苦采集到的珍贵的科学标本，还有就是聆听亨斯勒教授对自己学术生涯规划的建议。亨斯勒教授着重建议达尔文尽快去伦敦安身下来，跟伦敦各方面的专家建立起联系和合作的关系，培养他们的感情，在那儿谋求职业的发展。达尔文在剑桥告别了亨斯勒夫妇之后，就直接去了伦敦。而这个时候，小猎犬号还没有到达他们最终要停靠的码头，他就抓紧这个时间间隙，每天坐四轮的马车，马不停蹄的

0: 在伦敦四处奔走，为自己采集的标本寻找归宿，而且还要拜访各路学界的大神。好在呢，达尔文手里握着亨斯洛教授的介绍信，辗转于伦敦大街小巷，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那个意思。一个星期之后，小猎犬号到港了，达尔文卸下了最后一批标本，分存停当之后呢，匆匆赶往了舅舅维奇伍德家，去拜望曾经支持过自己的舅舅和表姐表兄弟们。达尔文打小就是舅舅家最受欢迎的客人之一，八岁他的母亲过世，除了父亲和兄弟姐妹，舅舅一家是他最亲的人，舅舅家的迈尔庄园也是他的第二个家。对于达尔文来说，舅舅不但是疼爱自己，而且也是自己的保护神。舅舅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在达尔文几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舅舅都曾经为他指点迷津。他从爱丁堡大学辍学之后进入剑桥大学，其实就是舅舅的主意，而说服父亲让他参加小猎犬号环球考察，也是舅舅极力促成的。
1: 舅舅长久以来的指引与扶持，是达尔文人生路上不可或缺的助力，一次次为他拨开前路迷雾，找准前行方向。此番功成归国，达尔文专程登门拜访至亲至友，重回熟悉的庄园。他会与家人畅谈哪些科考趣事，又会在著作出版事宜上收获怎样的宝贵建议呢？
0: 达尔文的到来无疑给舅舅一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尤其是一贯宠爱他的表姐们围着他叽叽喳喳问东问西问个不停。达尔文呢也非常有兴趣，很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还问他们，你们读过我寄回来的日记吗？大表姐莎拉说，当然了，我们都读过，艾玛读得最投入，每次日记到她手里就很难再要回来了。艾玛原本有一箩筐的问题要问表弟，结果被大姐这么一说，反倒不好意思开口了，只是情不自禁地对达尔文说了一句，你的日记写得真好看。舅舅接过了话茬，关切地询问说，我听说菲茨罗伊舰长想把你的日记跟他的航海日记合集出版。达尔文说，是的，他看过我的一些日记，十分的喜欢，他建议我整理一下，作为小猎犬号航海记的一部分发表。我打算把旅行日记整理成博物学考察日志，作为独立的一卷出版。舅舅听了之后频频点头，大为赞赏。达尔文在迈尔庄园度过了愉快的四天，返回自己家的时候取走环球科考日记本，又匆匆地杀回伦敦。伦敦动物学家们研究达尔文标本的论文已经陆续问世了，这个也让达尔文非常的开心。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达尔文花了整整一个冬天在剑桥研究地质标本，以及整理地质资料和考察日记，并且开始撰写考察日志和一系列地质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冬去春来，达尔文又从剑桥返回伦敦，和菲茨罗伊舰长商讨出版事宜。他们商定由菲茨罗伊舰长撰写第一卷和第二卷，达尔文根据自己的日记编写第三卷。虽然菲茨罗伊舰长的日记写得朴实流畅，但是因为其中充满了技术性的细节，一般人读起来难免觉得晦涩枯燥。相比之下，达尔文的日记那就精彩太多了。那达尔文他的第三卷这个书的原名，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特别不像个书名，忒长，呵呵，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书的原名是菲茨罗伊舰长领航小猎犬号战舰环球之旅期间所访各国的博物学与地质学研究日志啊，就这么藏一名字。尽管书名十分的冗长，但是人家的内容特别丰富，语言很流畅，读起来那是引人入胜，无疑是这套书里面最出彩的一卷，出版之后立即获得巨大成功。鉴于此，这套书的出版商赶紧抓住商机啊，把达尔文所著的第三卷给他抽出来，改用《小猎犬号航海记》 这个书名，出版了单行本，用这样的方式来满足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他们对于天涯海角他们这个领地之外的好奇心。果不其然，小猎

0: 浅浩航海记迅速成了畅销书，达尔文也因此一举成名。达尔文晚年提起这本书的时候依然是津津乐道，情有独钟，自称是他著作生涯里喜得的头胎。
1: 达尔文凭借鲜活的内容与独到的科考记录广受赞誉，顺利在英国学界站稳脚跟，就连学界偶像也对这部作品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这本著作成为了他科研生涯的亮眼开端，爆红的名气会为他解锁哪些学术资源，又将助力他在科研领域取得哪些新的突破呢？
0: 小猎犬号航海记也深得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的喜爱和赞赏，这也是让达尔文始料未及、喜出望外的一件事儿。达尔文在剑桥求学的最后一年，曾经以极大的兴趣反复阅读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深深陶醉于书里面描述的加纳利群岛的自然景观，并为洪堡的优美的文笔所倾倒。在《小猎犬号航海记》出版之后，他收到了一封洪堡的亲笔信，信里面写着，这是一本激动人心、令人称羡的书，你的前程无量。要知道这是偶像给他写的信呢，所以达尔文的那个兴奋的心情我们可想而知。达尔文科考回国的两三年期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人住在伦敦，那个时候他的哥哥已经在当时的伦敦算是社交名流了，通过哥哥他很快结识了包括莱伊尔在内的很多学术界的大腕儿。这个时期也是达尔文学术活动的高峰期，他也应邀四处演讲，也是著述颇丰，而且他还开始着手主编并且组织出版五卷本《小猎犬号科考动物学》，以及之后出版的三卷本《小猎犬号科考地质学》，说他是伦敦学术界的一匹黑马毫不为过。也因为这些原因，达尔文相继被接受为伦敦动物学会会员、伦敦地质学会与皇家地质学会的会员或理事，并且担任伦敦地质学会秘书。没多长时间，他又获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也就是相当于咱现代的院士啊。作为一个几乎是自学成才的年轻的博物学家，达尔文奇迹般的在短短几年内跻身伦敦学术精英的行列，顺利实现了亨斯洛教授为他做的职业规划。晚年达尔文回忆起这段勤奋努力的历程，他特别提到，这是他一生中学术上最为活跃的时期。而这个时候达尔文也正好到了咱中国人说的而立之年，学术上堪称功成名就，那接下来人生当中还没有完成的就是终身大事了，所以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完成这件大事儿。1838年年底，这个时候达尔文愈发的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哎呀，我需要个媳妇儿，我需要个伴侣。同时呢，他也觉得自己在学业上和学术上都有了一定的成绩，有了一定的建树了，哎，他好像有底气做一件事情了，就是向他爱慕的优秀的小表姐艾玛求婚了。哎，各位没听错，就是他的小表姐艾玛。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备注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年代，因为人类对于生物遗传学的这个知识是非常缺失的，导致同族通婚问题很泛滥，那在英国贵族圈子里面尤其如此，所以呢，他才会对自己的表姐心生爱慕。1838年的11月9号，达尔文向艾玛求婚，两天之后，双方的家长为这对年轻人举办了订婚仪式。达尔文称这一天是他生命中最值得记忆的一天。这对新人在1839年1月29号成婚，两人在余生中白头偕老。
1: 本期我们重温了达尔文五年环球科考的收尾旅程，见证了他温情归乡的动人瞬间，也了解了他出版畅销著作、收获事业与人生双重成长的经历。但属于达尔文的科学传奇才刚刚开启，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探寻进化论诞生的漫长求索之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
5: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街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超。从儿时记忆的简单陪伴，到成人世界的情感慰藉，从流水线上的密集代工，到商业链价值顶端的文化输出，一枚小小的玩具是如何撬动着一个规模千亿的市场呢？当 Z 时代成为消费的新的主宰，当情绪价值成为新的商业密码，当 AI 为冰冷的玩具注入灵魂，中国的玩具产业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刻的变革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和大家呢来揭秘中国玩具产业的现状和未来。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张英女士，欢迎张会长。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以及华创证券研究所轻工纺服首席分析师刘依怡女士，欢迎刘首席。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今天我们这对嘉宾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别致。会长呢，深耕行业20年，可以说是见证并且亲自推动了中国玩具产业的一个发展啊，非常的资深。那么依怡呢？应该说是我们金融街会客厅到目前为止最年轻的一位嘉宾，出生在1999年，本身呢就是 Z 世代的一个代表啊，对于潮玩经济呢也有着自己的敏锐的洞察啊，相信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可以摩擦出这个不一样的火花。好，言归正传，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会长哈，中国玩具产业发展到现在，您从业行业这个20年哈，相信有很深的这个体悟和感触，我们的中国玩具产业的现状究竟如何？都说我们是一个玩具大国，这个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7: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行业协会，我们每年都在发布行业的发展白皮书，用来去跟踪分析行业的这个现状动态，并且要预判它的趋势。那么根据今年3月份我们发布的2026年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发展白皮书来看，中国玩具产业整体呈现出来稳中有进、质变正在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基调。那么我觉得可以从3点吧来概括的介绍一下现在的整体的规模和趋势。一个是内需强韧，可以看到我们的内需市场规模是在持续的扩大。第二点呢，是我们出口的这个市场可以看到是实现了结构性的恢复。行业的整体来看的话，我们正在从制造红利开始转向了 IP 加体验红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您刚刚问到啊，这个行业的大，我是觉得不能简单的用产值或者是消费额单纯的一个数字去概括吧。可以从3点来这个跟大家去阐述一下。一个呢，确实是我们的生产之大，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是全球玩具的制造中心和基地，这个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另外呢，是我们自己的消费市场之大，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现在是全球成长 就是增长最快的一个单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另外还有我们现在的创新之大，中国的行业和我们的企业现在在自主设计研发能力的这一块的能力真的是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行业在全球行业中的这个角色和定位

0: 过去这几年的时间，我们中国的玩具产业在整个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的确是在持续的攀升。那可能也有几个特征啊，第一是从过去的成本驱动到 IP 驱动，从过去的产品思维到情绪思维，从单一的制造到 IP 的一体化运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个让我们资本市场包括整个社会都讨论比较多的案例，就是泡泡玛特。的确公司在基于2020年之前已经在盲盒这个模式以及 Molly 这个 IP 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么此后呢，公司也是在加快对于国内渠道的布局以及 D2C 的出海。那我们看到了2024到2025年 Le Boubou的确成为了一个全球现象级的一个 IP。 同时让我们更加欣喜的是，公司在迈向全球 IP 龙头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还把 IP 的一体化运营模式在逐步的外溢和反哺到整个行业。
1: 确实是这个拉布布确实是很大的一个亮点哈，泡泡玛特。其实我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啊，也这个提到了，就是现在我发现这个一些，我们以拉布布为例哈，很多都是这个成年人啊，包括是不是这个意义也有很多这个拉布布哈，
0: 是的，
1: 都在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些玩具了。会长，为什么现在很多成年人哈，这个开始喜欢上玩具了？然后这个成年人的玩具市场是不是也在逐渐的每年都在扩大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2: 这真的是一个挺敏锐，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把玩具跟孩子、跟儿童是划等号的，但是现在成人确实是成为了我们玩具的消费市场结构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增量的一个市场。我们也分析过，包括我们做的调研，我们的这个了解，可以看到就是说，成人现在消费玩具，我们认为啊是几种，一种呢就是它其实是情绪的这个作用，或者是说我们都叫情绪价值，是大于了产品本身的一个实用的一个这个价值。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成年人确实我们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包括内卷的一些焦虑，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一个毛绒玩具，然后你打开了一个盲盒的那种瞬间的这种惊喜感，它会让你觉得你的情绪有了一个有了一个寄托，有了一个这个
1: 慰藉、
2: 对，有了一个慰藉，其实也有一个陪伴的一个作用在。然后另外呢，我觉得是跟我们现在消费人群的就是这个就刚才您也提到了 Z 时代是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从月几的消费，现在是月几消费，我们认为是应该怎么说，替代了为他人而活。就现在的这95后、00后，我觉得留守期是最有感觉的。现在可能真的是我们买玩具，
1: 他比咱们活得更明白，感觉、
2: 对，我觉得像他们消费肯定、我觉得你们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消费观，我买我喜欢，我买我乐意，
0: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自我价值认同的这样的不断的强化和提升。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也认为现在其实玩具啊，在成年人消费的这一块，它更多的时候它其实是变成了一种应该叫什么社交货币，和一个特定圈层的它的身份的一个认同感。就比方说可能这个圈层中大家都是很喜欢某一个 IP 的，所以我们要收藏和购买它相应的一些衍生的产品，包括可能都是非常愿意拼搭某个品牌的这样的积木，或者是某个 IP 形象，我去收集它的这个盲盒的这个收藏馆。其实在这个时候，它实际上就变成了是它的自己的一个身份的标签，一个身份认同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媒介。另外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就应该是它童年的这种补偿，或者是说怀旧的复刻。因为现在作为我觉得25到40就是这个年龄段哈，可能童年的时候要么就是经历我想买但是我买不了，或者是我想买我买不到买不够，那么所以现在呢就是经济也独立了，那我可以自己做主了，我喜欢的，我小时候喜欢的，一直让我念念不忘的东西，玩具，那我现在我就可以来去消费了。其实整体确实是几点融合下来，其实还是就是情绪价值的一个不同概念圈层的一个延展。
1: 会长说的我心缝里了啊！我小的时候就想买那款变形金刚，哎呀，这个大了确实买了。这个意义哈，你看会长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情绪价值。你看你是这个券商研究所的这个分析师哈，和这个资本市场打交道，既然谈到了价值，就来问问你哈，这个情绪价值，怎么去给它去 定义这个价值哈。如果说放到我们资本市场上，怎么去给这个所谓

0: 的这个情绪价值去估值呢？
1: 嗯，
0: 这个年轻人到底这个买所谓这个情绪价值，刚才会长也说到了特别关键的一点啊，社交货币
1: 是的、
0: 啊、大家是不是都在去买一个社交货币啊？
1: 是的，情绪价值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情绪的收益和成本的差值，就是当你在进行消费的时候，如果你获取到的积极的情绪它大于了你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那我们其实就认为它获取到了情绪价值。那所以情绪消费它通常会伴有一些比如说冲动消费，包括刚刚会长提到的社交货币在里面。
2: 嗯，
1: 那么当我们去量化和分析这个情绪价值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先从两个层面啊，第一个是用户的层面，比如说在我们消费的极期啊，我们的这个情绪反馈是什么。那第二一块是运营层面，那可能我们会通过一些指标去量化它，打个比方，我的客单价、毛利率、净利率、单店，包括用户的留存等等。
2: 嗯，
1: 所以在我们去对它进行估值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两种路径的啊。第一种是这个短中期的业绩弹性，那它可能包含的是一个更高的销量、更高的同店和毛利率。那第二一个其实就是长期的估值抬升。
2: 嗯
1: 啊，就是如果当一个公司它的 IP 的平台化能力一旦被验证，哎，那我们资本市场通常会给予它一个更高的一个估值。那也就是说，你这个情绪价值它必须要通过一个更高的销量、更高的毛利和同店，
2: 嗯，
1: 去证明自己，那它才有可能会被折现进我们的估值模型。
0: 还得稳定。
1: 是的，所以当我们去谈到情绪价值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去把它拆解为几个点，比如刚刚会长提到的。共鸣，社交、美感，甚至是陪伴，而这四点它通常又是在互相进行强化的。
0: 嗯，你看会长啊，谈到了情绪价值和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悦己消费，
1: 嗯，
0: 整个的一个玩具它的一个逻辑好像在发生一些变化哈。您这个陪伴着哈，见证着中国玩具产业走到现在，这个原来我们说这个以代工为主，它就是一个玩具啊，它就是一个基础的功能，到现在。所谓的要求满足这个消费者的情绪价值，这对于整个企业包括它的营销的这种方式是不是也是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3: 嗯，是的，其实我们可以从产品端来看，就像刚刚哈刘首席也是谈到，其实我们现在的产品应该它是说从功能转向了这个情绪，那么这里边就需要什么，可能这个玩具的产品它不单单就是一个产品了，可能它也需要它的人设，它要有它的这个脚本，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去强化你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情绪的寄托或者是情感的寄托的这种的表现的能力。那么在营销的这一块也确实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行业内的这个变化是从推销转向了这个共鸣。
2: 嗯，
3: 这里边就是指可能以前的时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是体现我的产品怎么好，我有一堆的这种技术参数，我也不管你终端看得懂看不懂。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企业，我们的这个终端它其实都是在做内容的切片，就是用内容用故事的切片我去代替原有的这个参数，我把我的价值把我的亮点我是用故事的方式我去给它讲出来。那么在终端门店我们能够看到的，以前可能就是简单的一些陈列，就货架陈列嘛，我放在这里你去看好了。现在更多的可能我要把它变成一个主题，变成一个场景式互动式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体验。那其实从产品端也好到营销端也好，其实一个好的内容的这种创造和输出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它也不能完全的去替代，比方说我们的就是工程师，我们的这个生产制造的这一端。应该怎么来说呢，我们是觉得就是说现在我们经常爱说的一句话，就跟我们企业聊跟渠道聊，大家都会说你看哈，我们以前生产的我们卖的就是能玩的东西，
2: 嗯，
3: 可以玩的，现在呢就不是了，现在要做出来的我们要卖出去的是可以懂你的东西。
2: 嗯
3: 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经常是说就是前者工程师，我们的这个生产技术人员是可以实现的，后者那可能就真的是要有一个好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创造者，我们可以把它叫为诗人。所以我们觉得呢，可能一个好的这个玩具公司玩具企业，它应该是可以让工程师会作诗，然后呢让诗人呢又会理解如何去开模，那这样的话等于我们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生产和内容的这一块怎么样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有机的结合。
0: 嗯，说得真好，其实就是你的这个硬件的生产端和软件的这个推广营销啊，这个两手都要强啊。说到了这个 成人的这个消费哈，他逐渐的在对消费对这个玩具有着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个追求，越级消费。那么对于这个生产玩具的企业来说啊，原来可能我们就是针对于这个儿童市场啊，现在可能要去拓展啊，对他的这个机遇和挑战怎么去理解？因为可能原来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一些针对儿童市场的一些，我只生产出来就好了，他们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消费的增量，但是同样怎么会作诗？您谈到的是不是也迎来了新的挑战？
3: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专注在儿童的市场，还是现在是希望去拓展成人的市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可能是在我们大玩具市场中，其实你可以把它按照年龄也好，按照圈层也好，你去把它做成市场的这个细分。概括性的说，其实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定位在，就是把自己定位在哪个细分的市场，首先可能税是要以因企而定的，每个企业它可能它传承下来的历史，它现阶段的发展的这种方向，或者它整体的配置，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是专注哪一方面，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其实你要读懂你的目标市场，读懂你的这个消费人群的消费需求是什么，能够去读懂，然后才能去理解，然后去转化。其实我们觉得整体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链路下来。
0: 好，会长是宏观视角哈，接下来问问我们这个 Z 世代的代表，现在你不是分析师了啊，现在你就是一个 Z 世代的一个年轻人，喜欢潮玩的一个消费者哈。你看我看到的这个数据哈 ，Z 世代呢是一个人口接近2.8亿。啊，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也是情绪消费的绝对主力。
1: 是的，
0: 从你自身的这个角度哈，这个 Z 世代的代表人之一，你怎么来看待这个所谓的这个情绪价值、情绪消费？比如说，你买了很多的这个潮玩，和你的小伙伴一起来分享，就是你们追求的这个情绪价值到底，它到底是什么？是这种IP 故事互相来讲故事啊，还是说我觉得它很好看啊，还是说这个有收藏价值，它我靠这个还能挣钱，对吧？啊，谈谈你的想法。
1: 好的，我认为其实它绝不仅仅只是 IP 的设计稀缺性或者美感本身，它其实我觉得可以总结为可以被拥有的自我投射，包括刚刚会长讲到的一个点，我买的是懂我，我是啊，甚至是我可以参与到这个市场里面来，所以它其实相当于是通过这个产品作为一个介质而寄托我的一些情绪。那比如像我自己啊，我是非常喜欢星星人这个形象，它在被设计的初期是一个在睡梦当中寄托思念的信使啊，很有意思。所以其实这个 IP 它对于我来说是在我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和不适的时候啊，它更多的作为我的情绪的容器啊，去寄托一些我的，比如说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情绪。
0: 那你觉得，这个回归到你的这个分析师的视角哈，你觉得这个企业如何去迎合所谓的这个情绪价值、情绪消费的啊这部分消费者的一个心理？
1: 明白。其实从消费特征的角度来讲，Z 时代的消费者他的确会更加的谨慎分层，甚至是强调自我主张。我们非常愿意为这个情绪价值付费。
0: 你们看似就是随心所欲啊，这个特别自我啊，甚至是有点哈、啊、这个但是呢其实你们是特别明白你们自己心里要的是什么。
1: 对，就是我们需要这个情绪价值它可以被解释，可以验证，甚至是可以持续。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它要去迎合的并不只是我们的年龄标签本身，而是需要去实现这个功能、社交、身份和陪伴的一个确定性啊。而且呢，后面三者它通常比功能本身更加的决定了 Z 世代是否去复购。所以从企业的策略上面来讲呢，首先你这个产品的门槛不能太高啊，而且品质需要比较稳定，最好呢能够通过一个全域的一个渠道去实现立体化的体验感，最好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咱们 Z 世代再参与进来，因为共创本身也是一种非常牛的价值。
0: 共创好。会长，你看刚才您节目开始提到了我们这个行业这个出了一个白皮书，2026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发展的白皮书。我从这个白皮书里这个抽调一个数据哈，这个您来这个印证一下。我国国内市场玩具是不含潮玩啊，它的这个零售总额是1035.3亿元，同比增速呢是5.8%。但是潮玩的这个呢，最新的数据呢，零售总额呢是676.9亿元，同比增长45.4%。 增速非常快啊，比这个普通的玩具增速高了这个10倍。此外呢，和 IP 结合的潮玩更受消费者喜爱，56.8%的受访消费者表示 IP 是选择潮流玩具最关键的因素。我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就是这个潮玩和 IP 它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能这样来理解吗？
3: 嗯，应该说不完全等同，但是现在确实是高度的一种绑定。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啊，潮流就是潮玩，它现在的它的一个核心的价值是它的一个情绪价值和它的一个收藏的一个稀缺性。那么 IP 呢，其实是很好的提供了这个角色，然后提供了这个故事和一些人物的一个设定，可以说它可能是点燃消费者心中某一个情绪的一个引爆点。那么潮玩本身呢，又有它不同的这种形态，然后不同的就是这种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具象化的一种呈现的方式。它其实可能把 IP 本身承载的这种内容，它是很好的去承载了出来。对，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确实是，如果是没有一个强 IP 的一个潮流潮玩的话，它可能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一件产品。
0: 你看这个以其实是两种情况哈。很多的 IP 或者说大多数的 IP， 它可能是先有这个动漫，先有这个故事，然后呢衍生出这个玩具的产品。还有一部分的这个，你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拉布布，它其实没有什么故事，它是先设计师设计出这个形象，有了这个玩具，然后再根据这个玩具可能再逐渐的慢慢设计出一些小的故事，小的人物关系出来。
3: 对，
0: 你觉得这两种模式哈，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你觉得市场会怎么给它估值，怎么会给它定价，哪种模式它可能更稳定更长远，哪种模式可能会弹性会风险会比较大一些？
1: 明白，这其实是一个阶段性最优解的问题啊。刚刚王老师也提到，实际上故事 IP 也就是内容 IP， 它的特征就是重资产长周期，以及它可能天花板会更高一些。那么它的壁垒其实是在于内容本身。那么形象 IP 它的壁垒实际上是在于设计和运营啊，它的特征就是轻资产高弹性和高周转。那么从估值的层面来讲，我们认为其实真正能够给予高估值的是这个公司它能否把一个形象 IP 去内容化、矩阵化，甚至是全球化那像历史上做的比较好的像 Barbie 包括这个 Kitty 都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0: 他们都是先有形象，然后再逐渐诞生出故事的。
1: 对，是的，是的。
0: 那你觉得对于运营来说哈，这个怎么样能够让这些这个层出不穷的这个 IP 啊，能够所谓的长久化，跨越这个周期，对于运营端它的一个壁垒是什么？
1: 明白，其实爆红呢，它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事件。那真正有运营能力的公司，它核心的壁垒是在于它能不能把一个流量驱动的事件转化成一个可以长期去运营的资产。那这里面可能就有几个核心的要素比如说内容创作其实决定的是它的上限，产品迭代决定的是转化，渠道复利决定的是它能不能够长期的去做变现。那么最后呢 IP 的矩阵实际上就是刚刚王老师提到的长周期的这个抗风险的能力。所以呢它爆红，我们有时候可以说它是靠创意甚至靠运气但是呢它如果要变成一个长期可以运营的资产，它必然是靠的是组织是它的体系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比如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泡泡，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 Kitty 万代他们其实都是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案例。
0: 就是沃尔特迪斯尼在车库发现一个老鼠，然后这可能是一个运气可能是一个小概率，但是你能把这个米老鼠和唐老鸭这个运营100年，就靠的就是整个好莱坞的工业体系啊。
1: 是的，是的。
0: 好，最后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啊都能够拥有自己心满意足的属于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款玩具。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再会。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0: 什么是 HALO 资产呢？它是重资产 Heavy Assets 和低淘汰率 Low Obsolescence 的缩写，指的是那些依托庞大实物资本形成高进入壁垒，且核心功能不易被技术迭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所颠覆的资产类别。那它的核心特征，通过它的两个这个缩写的关键词就能体现出来。第一个就是重资产属性，指的呢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量实体资本之上，比如我们的电网、管道、铁路、矿产资源、大型基础设施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低淘汰属性，资产的经济价值和需求呢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生命周期较长，不易受到技术迭代冲击，尤其是 AI 技术迭代的影响。那它的核心功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被替代。HALO 资产呢，通常涵盖了能源、基础设施、原材料及高端制造等领域，被视为对抗技术颠覆风险和通胀压力的有效工具。尤其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或者是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常常被投资者视为避风港资产。
1: HALO 资产为什么能席卷资本市场？机构眼中的避风港和抗通胀利器，值不值得普通投资者配置？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

0: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3: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伟大征程。
5: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6: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1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 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8: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9: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0: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

0: 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2: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3: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5: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4: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6: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供应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4: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7: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8: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0: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9: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1: 田间藏万象， 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2: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13: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2: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3: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2: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4: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5: 50，
14: 这个有50了。
13: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2: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3: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2: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3: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2: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3: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2: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8: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七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七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 据意大利媒体七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 伊拉克卫生部七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大家好，我是凌瑞。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昨天开考，1290万人奔赴考场。高考前后五种骗局要警惕。
0: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化工废料竟然翻新成一次性牙刷流入市场。
1: 高价回收手机却到手150元，警方揭秘二手数码诈骗套路。
0: 中国激光裂纹神器海外爆单，国货创意小家电走向国际市场。
1: 国内人形机器人越来越亲民，部分机型价格跌破1万元。要真正进入千家万户，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预报7号到8号，本轮过程进入降雨最强时段，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
3: 能投资，能收藏，
4: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5: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6: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昨天开考，1290万人奔赴考场。总台记者探访了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导指挥中心和各地考点，来听详细介绍。
7: 这里是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指挥中枢。通过我后面的大屏幕呢，可以实时调取全国任意一个考点的现场画面。高考首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雨。那么通过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考点贴心为考生搭建了雨棚，考生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秩序井然。
8: 由于汛期与高考叠加，今年各地交管、教育、气象多部门联动，提前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对考点周边路段和低洼路段进行隐患排查。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1: 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为帮助广大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我们整理了5类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策略。一、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
0: 第二类呢，是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而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和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
1: 第三类，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生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

0: 方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1: 警方提示，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近期有消费者和业内人士反映，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销售进入市场。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化工废料竟然翻新成一次性牙刷流入市场。
5: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厂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6: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7: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6: 拉大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7: 要洗。
6: 不用洗啊？
7: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要回去
6: 都不洗，
7: 就这样的粉。
5: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7: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6: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7: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5: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小作坊生产的回收塑料颗粒都卖给谁了呢？按照生产厂家指点，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柄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不少小型工厂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原料配比根据牙刷定价弹性调整。这让记者产生了疑问，回收塑料的原材料有的是从垃圾堆里淘出来的，这样的原料安全性该如何保证呢？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

0: 技术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柄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针对这一问题，长期从事环境流行病学研究、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的专家说出了他的担忧。
1: 有些高分子化学物啊，可能会在这个加热的过程当中重新合成，合成一些新的毒物，那么对健康的危害呢，这个风险啊是不可控的，有的时候很难预料。重金属类像铅、像镉，这是致癌物，还有呢像中塑剂是内分泌干扰物，内分泌干扰物呢可能使得造成儿童发育不正常，主要是性早熟。像铅可能会造成这个儿童的智力发育受到障碍，像镉、像砷这样一些重金属呢，它是致癌物，可以导致人类的癌症。还有一些多环芳烃类的物质，那么有部分的多环芳烃是致癌性的，那么进入到口腔以后很容易透过口腔黏膜吸收进入体内，如果这些毒物浓度比较高，那就都会对健康产生一定的风险危害。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非常普遍，一些网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常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是你知道吗？一些表面看起来非常超值的回收项目背后，很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上周，山东菏泽公安机关公布了一起披着高价回收外衣实施诈骗的案件，被害群众多达上千人。
4: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5: 山东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中心副主任冯亚洲。
6: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4: 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7: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4: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7: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4: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7: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4: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6: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4: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8: 警方梳理报案信息后发现，这些被害人举报的工作室名称以及收货地址都不一样，但是作案的手法高度一致。警方判断，这很可能是同一伙嫌疑人在作案。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
3: 警方介绍，这个诈骗团伙之所以能屡屡得手，核心就是抓住了2点：一是超高价回收的诱惑， 二是利用被害人怕麻烦、自认倒霉的心理。那么日常进行二手数码交易时，应该如何识破骗局，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继续来听报道。
4: 据民警介绍，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时，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之外，还会刻意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
5: 山东菏泽市鄄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高峰：
9: 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具备完善的交易保障，私下交易缺少监管约束，一旦对方恶意违约，咱们群众维权难度极大，这也是骗子极力诱导私下交易的关键原因。
4: 很多被害人被骗后，因为单次损失金额有限，又担心耗费精力维权，大多选择了自认倒霉，而这也助长了诈骗分子的嚣张气焰。
5: 山东菏泽市鄄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邓文杰：
10: 很多受害人抱着破产免责的想法放弃追责，这也让诈骗团伙不断扩大作案范围，致使全国有上千名群众落入圈套，遭遇诈骗。
4: 警方提醒，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平台操作，交易时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
8: 夏天到了，很多人都有被蚊虫叮咬的烦恼。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这款最初只敢设定20,000美元小目标的产品，最终狂揽超过250万美元。其背后3毫秒识别、每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让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为中国制造的黑科技买单。总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11: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2: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1: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仅2000美元，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0,000美元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12: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11: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 性的虫害痛点。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13: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3: 再把视线转向人形机器人市场，日前松岩动力旗下的小布米定价9998元，叠加国补和平台优惠后到手价甚至不到9500元，创下了人形机器人消费价格的历史新低，引发广泛关注。价格门槛降了，但当我们打开家门迎接一个人形机器人伙伴的时候，考验的呢早已不仅仅是钱包。要让机器人真正能自己适应家里环境，自己干全屋清洁和整理，目前最缺的是什么？怎么补上？来听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专家韩和林的分析。
14: 我认为最缺的目前是算力。人形机器人，因为我们知道它不能够依靠网络，网络会有时延，人形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本地的边缘的这种计算算力的支持，需要算力芯片上有所突破。如果比方说一个人形机器人拿杯子的时候它摔了杯子，那么我们可能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个的话就是机械本身控制的问题，因为要精准完成动作需要更高的这种机械设备，需要电机、控制器、减速器之间的这种精密配合。这方面目前的话在工业机器人已经有了很多很成熟的应用，其实精度是能够做到的，但是精度的话是需要巨大成本的投入的，不可能目前这种价格能够实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卡顿，就是跟我们现在车机手机实际上是一样的，应用越复杂它需要的算力就越高，如否则的话车机和手机也会出现卡顿，这样的话很难完成一些任务。所以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话由系统控制，比方说感知系统、决策系统构成，完成一个动作的话它需要每一个部门都是长板，要没有短板，也就是我们说的木桶理论。一个动作的话能否形成的话是整套系统最短板的这部分来决定的。如果最大的短板，我认为目前主要还是在算力上面不足，补充算力的短板其实难度挺大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在先进制程上要突破目前的技术瓶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即使有了先进制程的芯片也不是装上就行的，人形机器人的算力需要运行环境。然后英伟达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卖得那么好，因为它只是一个底层的这种软件应用，也就是这种复杂的生态，所以算力的短板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包括硬件的短板，也包括软件的短板，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全国不少地方最近持续降雨，一些进山野游人员被困，救援力量频频出动，但这种救援代价往往由政府部门以及民间救援组织等机构承担。那么因被困者自身原因导致的救援该不该收费？救援费用该由谁来承担？来听报道。
15: 在四川绵阳，不久前当地救援人员展开了一场18小时的深山救援行动。由于一名男子独自进入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中采集植物样本，下山时在密林中迷失了方向。当救援人员赶到时已是晚上7点多，由于原始森林内能见度极低，于是救援队启用热成像无人机从空中对森林进行扫描，锁定了被困人员的大致方位。绵阳市安州区蓝天救援队副队长李健：
16: 由于山路非常陡峭，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我们通过呼喊，被困人员也接听了回应，我们发现虽然距离我们直线距离100多米，但是却被一个深度200米左右的悬崖隔开，我们需要绕行前往被困人员的位置。
15: 就这样，经过2个多小时后，救援队员终于抵达了被困者身边，为他送上食物和水。
16: 他的右脚也扭伤了，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原路线返回，因为原路线非常陡峭和危险。
15: 经过18个小时的救援，第二天下午，被困人员终于被成功营救。绵阳市安州区蓝天救援队队员周开良：
17: 我们平时维持运转的话，主要是靠第一个是我们的主管单位应急管理部门，然后给我们拨了有60%左右的一个装备，然后剩余20%的话就是来自于社会上的爱心企业，还有20%的话就是我们队员自行筹建，然后我们包括一些生命探测仪，然后热成像无人机、大型的吊装。

0: 飞机还有水下声呐等等这些装备。
1: 据了解，针对救援过程中可能的受伤风险，当地政府还为救援队员们购置了保险。绵阳市安州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强：
2: 为了更好地发挥好我们这个社会救援力量的补充协作作用，今年安排了5.5万元的资金，主要用于蓝天救援队的队伍100余人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购买，努力地降低我们救援队员因为参加救援行动而发生意外造成的治疗和生活的负担。
1: 由此可见，在一次次救援的背后，各项费用支出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3: 驴友登山进山的行为呢，本质上属于我们民法当中的自甘冒险行为啊。那他应该就进山过程中发生的各类可以预见的风险呢，承担必要的费用支出啊。除非在难以预见的风险发生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无需承担必要的费用。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资讯扫描，沪市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现金分红正进入密集实施期。统计显示，6月8号到12号，沪市将有近200家公司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合计对应年度分红金额约919亿元。其中，中国平安、中信银行 A 股派现额分别接近187亿元、79亿元，都将于6月10号到账。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2026年5月，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5: 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日前举行，为响应世界环境日号召，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
6: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市场是发现价格、管理风险、配置资源的专业化市场，期货交易者参与期货交易需具备期货专业知识水平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
7: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 协同创新。